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七，礼拜一。啊，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2度。旧历7月26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工、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今日所有报纸拢是头条的新闻哈，就针对着新德关，新德关呢，即马要挖选举啊，啊，选举的新闻啊，就特别较多啊。一旦讲是新德关，包括德北市啊，本来呢，这蓝白河呢，跟咱两个党拢讲好啊嘛，哈、啊，所以这边呢，一旦讲是跳破冰啊，正式破局啊。民众党啊，昨呢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评议委员会，这是一个扩大的会议啦。哦，所以秘书长周瑜修是安尼宣布。哦，因为国民党包括呢，因这个国民党新德馆长的候选人徐新宁呢，无法都照当初所讲的安尼来做。哦，所以破坏了呢，会当讲是两个党过去两年一种啊互相信任的基础。所以，哦，民众党的党员。你若是公开去支持对方者，哦，做选的别个党，包括咧新德县县长啦、德北市长的候选人者，相当的会当啊，甲你安怎呢？除名啊，就是讲你会当离开啊啦，会安尼哈。这个后续咱连咪再来补充啦。咱先来讲的是咱接吻的医生，哦，接吻呢，大家拢要清楚啦。啊，咱这中部地区，好嘛，希望会当清楚哈。所以选举要到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嘛。好、哦，这机票呢大涨啊，全台湾的接吻的医生啊，大大的增加。交通部马尼多医生呢表示，大众接吻系统设计计划变了453亿。好、哦、啊，到底几开度？这453亿呢？那是甲今年比起来呢，啊，今年是80几亿鸟，安尼增加了差不多5-6倍。其中呢，双北、台北市甲大台北啦，哈，拢总是差不多200亿。高雄呢，毛140亿，啊，然后村呢，啊，再去分安尼先哈，包括桃园啦、台中啦、台南啦，啊，补助一条接吻的路线。啊，大细汉差真多哈，所以交通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因为咱即马呢财政划分法修正了，中央补助地方的建设的财源啊减少去啊嘛，啊，但是啊嘛，依照着计划合理来执行，啊，这合理有无合理呢？这是伊咧讲的啦哈，所以交通部呢明年度将捷运的计划453亿，台北市、新北市。拢总是200多亿，台中咱这条南线哈45亿，桃园航空城呢则是46亿，台南啊第一期的南线这边呢，包括周边的土地征收哈，这是14亿，高雄是140亿，那高雄的140亿伊嘛无写讲啊，都有范围啦哈，所以其中呢有三项新增加啊，这方面的医生。包括台北、北捷、三莺线，要搁延长到桃园的八德嘛，加到4200几亿。高雄的环状轻轨，加到搁2亿5000几万。哦，高雄的冈山入竹一家，啊，搁要延伸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哈、啊，加落来呢，要挖20亿安尼是哈。所以呢，那是交通部明年度。这医生呢，当然大台北上多嘛。啊，今夜上关的是，台北接吻呢，南北环计计划，这就开价要78亿啊，那是哈。包括呢第二名、第三名多，拢总是咧北部。哦，所以这就是咱即马所了解哈。啊，台中呢就这条蓝线嘛。啊，蓝线即马看到医生是45亿安尼是哈，好啦，这个计划呢，还佫真侪拢还佫咧纸上作业，哦，速度呢无讲介紧哈，好啦，所以包立委咧表示啊，伊讲啊，这個、中央政府轨道经费呢，
哇，增加这么多，增加这么多哈、啊、主要就是2017年推动的前瞻轨道建设啊，现在已经较全面性，就去开工嘛。哦，但地方呢，地方较困了，就是欠工、欠料、个通膨嘛。所以当初是怕医生呢，现在呢，真侪拢无够嘛。啊，无够要安怎爱堆加？啊，堆加一加也未加呢，都唔知影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掠狗。哦，掠狗吼、哦，是安怎掠狗？是真正掠狗呢？咱台湾的这狗山啊。

就是专业的啊，要来移读啊，哦，就挂就对了哈。好啦，啊，所以卡叔讲哈，未来那是现以为这方式那是无好食啊。而且卡叔讲哈，这高山啊那是攻击你老百姓，安尼不排毒啊，哦，对，唔是干那厉害啦，都要抬啊啦，哦，猎杀那是哈。当然啦，这些动物。啊、哦！保护动物的团体是认为讲，你就算讲抓啦、杀啦，你嘛无解决的问题啊！哦，哎，伊是高山啊，伊真自然嘛，我嘛爱需要食物件啊。你生活环境呢，只要伊有通食，哦，伊就想办法啦嘛。哦，暗时该要一当参详诶，无可能啊！所以你应该是整顿你的环境。这是根本的解决之方式就对。啊，农业部上新的一个研究吼，伊咧推估啦，民国113年的时候，咱台湾本岛这高山啊呢，伊拢一丁一丁，伊讲啊，因咧掠差不多20000多丁，啊，每一丁高山啊，你甲掠30只，高山啊是安拢一丁一丁无唔对哈，你若掠30只一丁。20000多丁嘛，因为咱台湾即马咧目前差不多有62万只，即台湾猕猴高山啊，爱来食水果，哦，所以你若是甲啊千山的所在，啊都来啊嘛，你一听咧，哦，因爱食水果啊，定都来啊哈，咱是无讲统计讲去高山啊食起的即水果啦、农产品啦、是偌济，但是咱为咧补助农民。吓到这电网，啊是用声音甲管，啊是一寡咧防火网罩来讲咧，特别多，特别申请较多啊，五大地区，一个咧咱只苗栗个斗南，屏东个西雅乡，云林个古坑，哦宜兰大同，嘉义大埔，即安尼是吼，啊种啥物较多，柑仔、酸仔、芭仔、梨仔。啊、哦，阿个鸡啊，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高山啊，高山啊，它干嘛是真好呢？啊、哦，高山真好吼，所以呢，你那个譬如电棒，啊，你电棒应当用茶棒哦，茶棒塌咧，都用跳起来啊，啊，来到咱农地呢，哦，你一开始用迄声音甲赶有无？一开始会惊，来这边两边伊唔惊。阿、啊、妈来呀，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你要甲掠啦，甲安怎吼？有当只高山啊，敢那囡仔嘛，哦，所以你真正要甲安怎，你嘛唔敢。啊，有当呢，你用农药，嘛惊讲呢，啊，头到其他拢头头死，这嘛唔是办法吼。啊，所以即卖呢，包括咱的组长、保育署的组长咧讲啊，这嘛是真正特甲听吼，甚至啊，愈来愈严重，会伤害到人啊。会伤害到人哈，所以咱今日所知影数字就是讲是讨论安尼先啦哈。你讲真正数字偌济，咱都等下呢，今年的11月，咱要开放呢老百姓、农民哦，还是讲啊专属平台会通报哦，通报咱会当来得到更加准确的迄个地区啦，伤害什么农产品啦、啊，或等等安尼先。其实吼。那若根据了咱的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伊只要伤害到咱的农产品，或者伤害到人的时候，法律规定是会当哦，会当呢捕杀，哦，会当抓，会当杀哦，哦，所以林保署呢培养了这30几个专家来管，来管哈，啊，确实那是无效啦。而且佫会攻击到人的时阵，迄阵啊不排毒，哦，就是掠，就是杀安尼是吼。当然啦，一寡呢保护动物的专家是咧讲，你安尼是唔是办法啦？唔是办法啦吼。所以你啊，整个呢环境啦各方，想这边来处理呢，这可能爱啊，真正爱等专家哈。过来一个好消息，啊，这段时间呢，哦，安尼电子业遐尼好。股票压价那些啊，啊有一挂人呢，当然啦、啊，较保守哦，无跟人讲货，买一支啦，买一支啦哈，啊，咱就买一只 ETF， 就是种
几啊几个股票，甚至几十几个股票，哦，拢总甲买买入来。哦，安尼先呢，来做一个这方面的安怎讲呢？可以升息啦哈。所以咱买 ETF 真侪人拢是讲，啊，我就等本钱吧，本钱。哦，啊，这你个大起大落嘛，较袂啦。哦，当大起大落，你变高级嘛哈。好啦，所以九月份呢，这 ETF 开始呢，哦，大红包。哦，估计干那九月份安尼要发出来金额呢，400几亿。哦，所以九月份是股票型的 ETF 啦，除夕的大额。哦，你当呢等你红包。啊，根据统计，这个月有42档的股票，啊、哦，是属于这种 ETF 的，开始呢要分钱啊，除夕啊做收益的分配。哦，总金额。可能会超过420亿。哦，陆续呢，咧国庆那段期间呢，钱就伫给你户头啊。哦，九月份配嘛，十月份收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波呢，当讲啦，今夜拢集中咧少数大型的 ETF 啊，譬如讲呢，啊00919，哦00919嘛是高股息安尼先哈，还有做一挂调整。电子股呢，嘛该配入去哈，哦，这袂歹哈。啊，这边呢，每一单位呢，都配一股一夹，安尼先哈。诶，啊，你看你几股嘛，啊、哦，然后呢，几张安尼先哈。所以00919目前的规模呢，差不多是6000亿哦。哦，买到这人数呢，有137万人。哦，伊干那这个哦，安尼个发出去哈，就超过200亿，所以应该讲是红包哦。红包哈啊，这支呢确实也是袂歹啦哈，所以有的人真侪人啦哈啊，买到这支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种的情况呢是属于较稳定啊，较稳定哈啊，不止在赚钱，即银行啦、证券公司啦、保险公司呢啊，即金融业近7个月都赚超过1兆的新台币，金融产业。哦，金融这三大行业，头一行就是银行嘛，啊，过来就是保险嘛，过来就是证券嘛，哦，这就是咱讲的啊，一个金融产业安尼是吼。后来因正式呢跨过了一条，哦，一种大利润啊。金管会上新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银行、保险、证券，这拢总啊加起来。会当赚俩1兆以上，哦，1兆18.56亿，哦，这真侪钱啦吼。甲去年，去年偌侪年呢？去年共款才前7个月，才4866亿尔呢？哦，啊，增加要一倍丢，哦，增加要一倍，好厉害哈！短短7个月，已经超过了去年。几年的收入啊？去年当中才偌侪4000多亿嘛，今年干那7个月有1兆多亿安尼是哈。啊，当然啦，银行的上好，银行是上赚的，前7个月哦，赚4763亿啊，比去年呢，去年才偌侪啊，所以比去年呢增加了呢1000多亿。银行是上盖上盖赚哈，当然真重要的就是咱这护国神山嘛。台积电规个带动落去，啊，台湾的弹工啦，遮侪年来啦，遮侪年唔捌像这个顺，哦，这股市啦，包括讲对全世界影响呢，遮尼啊大，哦，台湾的突然间呢，唔是突然间啦吼，啊，变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全世界来讲。啊，大家烦恼啊！哎呀，台积电呢？啊，要搬去美国啦，搬去日本啦，搬去德国啦，搬去什么哈？我甲大家报告，台积电也过来台湾，阿咧找地，阿咧找地哈。所以呢，可能啊，一定啊，像高雄的北部，即咱呢，顶礼拜那个讲到嘛哈，高雄百埔产业园区啊，即一定啊，包括桃园的龙科三期啊，即一定啊哈。目前呢，阿个准备讲。南科这边来筹备的是咱嘉义3期的扩建计划，啊，不止安尼先，即马包括经济部、国防部、财政部，嘛乱呢？来来来，你查看麦，
你要用地什么款？哦，看是不是买单运用到？哦，创什么？大机电啊，要建厂啊，要使用啊。所以现在包括经济部啦、国防部啦、财政部啦，盘点一下。啊，现在听说我们这也有哦，说我们的李林中华二林园区，我们家己的园区的三期也都会在这个名单里面评估的范围里面，这样是当然这些很要紧，譬如说土地条件当然要交通、用水用电，包括呢污水的一个排放，这都要考虑在内、所以讲几个碳去国外嘛是爱啦，真正所谓拢留咧台湾，咱嘛无遐侪所在，哦，啊个用电用水咧，啊这恐惊嘛无遐多，负担遐尼大诶用量嘛，所以你讲啊去美国啦、去日本啦、去德国啦，这嘛是有这必要了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价，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条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用
4: 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才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饱，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啊，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5: 我想要请教你的哈、
0: 哦，请讲。
5: 因为我爸爸节时啊哈，有甲东新订一礼旺两组，
0: 是，
5: 另个金拿两组，
0: 是。
5: 啊，今仔日我搁听你讲节制要节制严哈，
0: 对。
5: 我会再搁甲东新。你家每一项拢四组，
0: 是
5: 啊，安尼有够要用 一年份无？
0: 差不多，因为一年哈，零高精是七组啦，啊，雪莉话是七组啦，啊，你即摆叫六组啊嘛，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吼，
5: 会使啦吼，
0: 哎，使也使，吼，
5: 甲明年的八月份，
0: 哎，差不多，嗯，差不多对。
5: 哦，
0: 安尼可以六组六组嘛，你即马是六组六组嘛，哈。好，可以的哈。
5: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好，你好，阿亮，阿亮哎呀。
0: 嗨。
6: 哎，我有几下老伙仔一只，你讲安尼食较有精神，安尼较正神，安尼是生活较好啊，
0: 希望了。上重要哈。心、欸、心中爱，
6: 我那阮无什么，无什么病啦，啊，是讲要食呢，精神较好啊。
0: 哦，精神较好，雪莉旺啊，灵果精啊，拢真好啊。
6: 啊，雪莉旺较好还是灵果精？
0: 啊，就是讲卡叔讲啦吼，我那讲啊，较无体力啊，心中啊，较无力吼。啊，较会喘，安尼都爱食灵果精。
6: 还是粉啊，是用的咩？
0: 啊，伊个是一包一包粉呢，
6: 粉的哦。
0: 嘿，啊，一顿啊，食一包啊，吼，好，咱的心中有力，心气充足，吼，人就有体力，好唔？
6: 阿公，伊咧讲拜托我问啦，讲着我高血压的人会食哩？
0: 嘿，就是爱食灵果精啊。
6: 哦，就讲灵果精。
0: 啊，灵果精食高血压咪正常落来呢？
6: 阿公。
0: 哦，
6: 安尼食，讲高血压无要紧了。
0: 对，
6: 我饮高少，爱粉啊，一摆泡一包了。
0: 对，一顿食一包，三顿拢爱食。
6: 三顿食了。
0: 对，哈。
6: 即马敢有咧优惠啊无？
0: 有咯，即马连高少啦，买两盒，佫加送半盒哦。
6: 安尼了。
0: 对，你
6: 拢两盒。买
0: 两盒多少钱？伊一盒2000块，这大组的吼，特别组的一盒是4000块，内底呢有156包。
6: 哦，你买4000块？
0: 哎，对。
6: 奥利，奥利多少哩呗？
0: 奥利阿明药房、好比药房拢总有。
6: 好，安尼阮来也买。
0: 好，谢谢。
6: 大组的。
0: 大组的，你讲阿亮啊介绍的4000块大组的灵果精哈。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6: 好，拜拜。

0: 听香菇精吼，那不能连起，较这片拢无听。
1: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各家有咱。
2: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3: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4: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4: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5: 人讲上车就袂热，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6: 哦，真侪咱阿公阿妈咧要照顾身体，拢会安尼问啦。娘啊，啊要顾身体呢，要食多一项啊，包括咧一寡较友好诶啊，咱即个家里是谁卖安尼问？要顾阿公阿妈啦、爸爸妈妈身体吼，娘啊，啊你甲我呢介绍一项了啊。一般阿娘介绍的绝对是零果精嘛。以咱中医来讲啊，咱有五种：肝、心、脾、脾、肾。咧中医来对呢，毛将这种五种哦，加分激素呢，加分激素。心是国王，脾脾部的脾是安怎是宰相。就分激啊。那讲一个国家来讲是国王较要紧，还是宰相较要紧呢？当然是国王咯。所以你顾咱的身体的时候呢，咱的心气充足，绝对是上要紧的。咱的活动呢，加后日七十呢，咱的活动就圆满结束。所以还未买，未够买哈，就赶紧的趁着这两三天呢，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阿秋 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过去咱讲啊，陆配哦，中国的一挂小姐嫁来咱台湾哦，有的真的啦哈，啊，有的呢假结婚真打工，哦，这大家知影哈，啊，今嘛呢，哎呦，有一挂变化，后来呢，中国呢，伊也好起来，讲实在。嘛，无需要讲啊，偷渡来咱台湾呢，要来趁钱，要来吃头路安尼是哈。但是即马呢，即马个淡薄个倒变啊。哦，台湾的经济呢，你看迄电子业遐尼也好，中国呢，经济歹去啊呢。啊，房地产呢，崩去啊呢。哦，找无头路，少年人非常之多呢。哦，种种的因素哈，所以即马呢，阁有一条新闻出来啊。啊，即几年呢。中国的经济败落去了，尤其是2021年，尤其疫情影响非常大了哈。所以咧，中国呢，包括讲，哇，这个真好大学的毕业生，伊嘛是找无头路啊。啊，即卖咧，甲有人咧介绍什么呢？安排中国的查甫人，以囝仔结婚，真正来这样的打工的方式来台湾呢，吃头路赚钱。啊，愈来愈多啊，像这种的中国人来，所以咱的国安单位啊，蛮烦恼啊。诶，无定内面呢，有啥物要来咱家安怎的哈？是不是有新的国安的问题？好、啊，像今日讲啊，有一位广州的阿孙啊，啊，这个改名了哈，就阿孙啊哈。伊讲啊，中国的经济愈来愈歹，老百姓对政府呢无信心嘛。哦，要生活，所以有这個生活压力。包括在那裡也有一些自由的問題，人身自由的受限，所以他就決定說，他不來台灣，孩子結婚的來台灣，靠住生活的成本了，其實說要來台灣也不一樣說，賺了比大陸那時候賺得多，但是說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嘛，或是說我們的這個講話，或是我們的自由啦，也很好。所以呢，根据咱移民署这边的数字，过去数十年当中，两岸婚姻大多数是中国的啊，即个女性嫁来咱台湾，较为主哈。为2004年开始呢，中国籍的配偶透过结婚来台湾的人数，一年增加超十年，每一年拢增加10万人以上，后来才渐渐减少。哦，那一年来对人数上少的，是干哪2067人，安尼是。哦啊，这款是惊死了哈！在2023年当中呢，发生了真大的变化，因为结婚来台湾的人数又开始增加。2023年嘛，疫情过后有无啊？所以呢，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2004年。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人呢，干那200几个人呢。但是到2023年开始呢，哎呦，人数呢几千人，甚至超过1500人。哦，啊，2023到2025呢，每一年拢超过上1000人安尼是。啊，另外你要敢有影真正来遮吃头路，哦，趁钱呢，哦，才较惊就是讲伊阁做其他别种代志啊。哈，啊，囡仔结婚来，这我看是绝对有啦哈。啊，过去呢，这个一挂咱讲的陆配嫁来咱台湾，嘛有真多后来走去倒咧，走去做色情的行业嘛，八大行业嘛。啊，就赚到钱，啊，就嫁转去中国，啊，中国那边咧，哦，厝内当起厝啊，哦，开销啊，啊，这嘛是大家拢知影。当然后来，变化真大。哦，就无啥讲啊，是啊啦哦，好啦，所以这呢，即嘛那是查甫来，查甫无可能够做一个色情吧？哦，甚至他都阿孙阿妈咧讲，哎呀，本来冇想呢，想讲来去做牛郎店的呢，安尼是呢，啊，但是家己的汗臭呢，甲外表呢，干那嘛无都做去多，啊，有这个状况哈。好啦，即嘛这个情形呢，可能啦，中国的经济赶快呢向你卖。啊，这情形可能会愈来愈多哦，吼！过来讲啊，这诈骗哈，即嘛呢，骗呢，骗到你无钱啊，吼！拢要爱金嘛，拢要金嘛，吼！这是发生在咱遮， 台中一名呢，伊本来是做一个发型设计师啊，就李先生，伊参加诈骗集团，你做车手尔啦，啊，伊就是甲你骗，啊，投资股票，哦，稳赚的，哦，你只要下载 Apple APP 啊，就会当赚钱，等等，哎，一旦是有人相信啦，有一个林先生，啊，伊就相信，尾啊，前后三遍，啊，哎，提金啊，给对方。这金啊，拢总是2512公斤，这几百万了。事后发觉就讲啊，被骗啦！报警者，俩这姓李的嘛，啊姓李的伊嘛承认咯，伊也承认。啊，即嘛就是讲，这是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啊，而且达到500万以上的，这会当判较重嘛，所以判3年6个月，啊，民事赔偿买赔呢7,415,600元，这金啊看偌重哈。后来判决是安尼写的，这姓李的呢，2024年10月，伊参加诈骗集团，啊，咧网络当咧网络个坑呐哈，网络呢实在这里面，哦，就个看，哎呦，迄安怎好赚呢？股票安怎好赚啊？先，这里面相信啊，哦，相信呢，2024年10月，暗时啊6点外。约在度敲伤，大家记哦。诈骗常常都约个敲伤，超商那有可能都约超商咧搞物件咧。好啊，这边啊，包括讲呢，另外个一边嘛是同款哦，嘛是啊拢金啊。哦啊，你讲2024年这边呢是交1200公斤的金啊，所以讲一个月13，这边变呢变上个啊。哦，已经是12月初六，暗时啊10点外。啊，甚至咧里面一大大楼的会客室，你知吗？哦啊，这个两边呢，头一边会偌济10两。哦，第二边呢25两，哦，迄真重吼、哦。三边交予对方，即个金啊吼，甲算算700几万。啊，700几万收钱的，这利、个、的。伊是车手尔啦，伊就藏喺呢顶手，叫伊藏喺度。啊，伊就是啊抽一点仔钱，安尼是后尾啊，伊是讲啊，伊安尼去收三遍，拢总呢赚到9000块啦。安尼咪一遍3000块，意思一款哈。好啦啊，但是抓到了呢，这系列伊嘛拢承认，拢承认啊，拢承认就承认啦，要去对车啊，起码倒来，歹车啊啦。对不对？啊，要何解？要哪何解？伊也无得赔偿啊！哦，所以这前前后，你看这金啊拢总呢，2512公斤啊！哦，啊，警方是安尼讲，伊讲啊，这系诈骗呢，上欢喜的就你可以现金。哦，伊交出去啊，顶面的好处理，现金最爱。啊，确实讲呢，被害的人身骨也无现金啊，金啊上好。哦，金啊上好。哦，伊讲啊，压过来。买主意就是什么呢？叫你啊去压土地，叫你去压厝，好、哦、去借钱，哦，这方面呢，这上恶极了。你记得咱咧听众因查某囝有无？哦，先现金，刷落呢，包括讲啊，你有甲妈妈买保险，保险嘛叫去解毒哦，哦，啊，你咧银行多一间银行偌侪钱啊，你也出来哦，要甲你监管嘛，啊，你也出来好伊啊哦。然后呢，啊，你还有什么？你想看卖，拢袂当有哦。啊，你袂当甲别人讲哦。咩啊呢？金啊，金破链啦，金手指啦，嘛拢摕到对方啊。讲连这也摕到伊，用嘿啊，啊，戆查某囝啊。啊，迄条官司，我即马讲的，即听着官司哈、啊，有抓到迄个车手啊。啊，然后呢，判刑啊，啊，敢那判1年外，阿妈抓去关啊。哦，啊，我倒呢，六钱回来无？要倒六钱，哦，啊，真正要靠不使哈。哎，今嘛嘛唔知虾米款啦。哦啊，是妈厝内妈妈这边生活是也无问题啦。啊，那无呢，钱啊拢恁查某囝遐，啊，这些靠要安怎？哦，所以呢，这个包括咱刑事局第五队的队长咧表示啊，哈，伊讲啊，今嘛呢，伊诈骗的看你现金无啊，哦，伊会甲你恶啦，会甲你恶。哦啊，因为你主要你头壳拢乱去啊嘛， 伊讲你卡着官司啊，你卡着官司啊，你爱从这搞出来啊，无你有代志，恁厝内有代志啊，吼、哦，你听个你拢后尾放弃哈。啊，后来伊讲啊，爱注意，即马呢，金马真好处理，啊，介绍个好，一定要甲你提金马，所以就叫你阿厝阿土地，好、哦，即请大家啊，拢爱注意，好、哦，拢爱注意哈。过来另外一条新闻呢，这两天大家在讨论，啊、哦，就是讲啊，工读生在药房咧打工，啊，你药房的药师咧，你个南药啊，你个抗药啊，用 FM 2，哦，真正夭寿的，就是要讲安怎嘛，敢不是？哦，啊，查某囡仔，女学生呐、啊，啊，这发生咧淡水，所以这个新闻呢，后来即马这药师姓陈，啊，这个工读的女学生。女学生、啊啊、所以现在调查起来，其实呢，这被害这大学生查某囡仔咧，这个药房打工将近要一年啊。代志发生咧顶个月二日，啊，一看到这陈药师呢，拍开查某囡仔咧啉水的迄个水杯，后来伊啉水的时候，发觉就讲奇怪，这水哪有什么味？但是啉了呢，口口涩涩，这水咧淡薄啊白色漏漏。啊，杯底呢，佮白色的粉粉呢，好，问题来啊！无偌久哦，他佮讲，心脏跳真紧，哦，医生呢，看他较袂清，伊就讲啊，啊，伊要请假要等休困，结果这查甫呢，吼、哦，我载你来等，啊，再等吼，加在这查囡仔骨折，爱家己等，等到厝的，伊就昏去啊，对唔知影人啊，断片啊，是佮离背厝内人在陪同伊。嘛，炸落去水杯去报案，啊、哦，这真简单啊，这验落去就知啊嘛，啊、哦，苯二氮平类诶阳性反应啊，就是咱讲诶 FM 2啊，啊、哦，所以来搜查，搜查包括咧内部电脑啦、啊，虾米系啦吼，结果咧内面咧监视器，这个有数那个格式化哦，要消灭禁锢就丢啦，但是啊，唔当未结果云端哦。啊，手机的备份哦，啊，发觉就讲啊，这影像，我哋确实讲看物件。这个时阵，这蛋呢才承认呢。伊安怎讲呢？因为我一挂药啊，唔知啊，佮有效啊无效，哦，试看有效，有效有过期无？安尼是？你要试药啊，有效无啊？你叫这个查某囡仔啉，哦，当然好笑的啦，哈、哦。啊，今嘛这呢，代志真大条。安怎讲呢？今嘛呢嘛伊啊，哦，阴谋别人。叫人使用到第三级的毒品，甚至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安尼是要来甲办咯？哦，任何一条罪啊，伊拢是大罪啊！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德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好，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要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三天不钙好，输了去比赛去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水啦，
3: 喘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九啊，加林果精，这会跳到歪啊。
6: 林果精，他看我雪利旺安尼吃，就是家里用会串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7: 三九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利旺加足好困嘞。
8: 三九个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九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 啊，活动呢将近要结束哈，咱就是初十啊，感谢大家对产品呢，替咱的介绍哈。咱这边是铁三角嘛，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跟咱的三九盖好啊，真侪咱的爱用者，拢这边的规年的采购啊。但是你是吃早还是吃三顿呢？就自己先抓一个吧，好、啊，抓一个吧，哈。啊，那是一般来讲，那三顿吃阿公阿妈，咱呢三周苓果精、雪利旺，哦、啊，拢伊啊那三周是十组，苓果精、雪利旺是七组，哦、啊，你个抓这个数字来呢？啊，是上个都好。我讲的是三顿食，三顿食安尼是哈。当然食了真好，我敢若食赞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啊，本来身体愈高愈好，本来就是量愈食愈少嘛。哦、啊，唔是讲哦，就你要加食一寡，加食一寡，唔免安尼先。应该食偌济，咱就食偌济，将身体顾好，安尼先就可以啊。哈，好啦，初十咱就结束咯。啊，要搞买也未买，好、啊，赶紧注文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当然真侪新闻哈，但是有一条新闻呢，特别好啦，你看一下，很惊讶啊，乌克兰的战争欠钱呢，哦，是不是针对这色情的行业，色情业者买来个扣税啊，有一点怪怪的，好、啊，两位讲，待会见。
1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送，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送，好你 on on on。
12: 咱毛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1: 0800-0068-777。
1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33。
1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19: 耶，阿嬷100分。
20: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先来讲到一条国际新闻啊，关于的乌克兰，乌克兰的战争啊，咱讲啊，战争呢就是咧打仗嘛。啊，一个炮弹出去，哦，偌侪钱安尼好，所以乌克兰呢，为着要甲俄罗斯的战争呢，爱终止，啊，即马将目标嘛，囥咧啊，啊，一个产业，啊，色情方面的产业，所以即马乌克兰国会议员咧推动讲，即色情的内容，哦，色情的内容真多嘛，影像啦，各方面的信号，内容的制作，安怎无罪？我拍片啦，我直播啦，我什么啦，牵涉到色情的，无罪，除罪化。刚才咱过去讲啊，通奸袂用的，要安尼，除罪化，类似安尼先。根据因的估算，有真侪这行业的人嘛。确实讲咧，像讲有数千名乌克兰这个 OnlyFans 的创作者，伊做这方面的产业，这方面的产品的哈，安尼大家扣税。每一年就当替国家呢增加差不多2500万的美金哦。因讲那安尼先这条钱呢，咱干那无人机啊，就当加做一条3万台、3万架的这个飞行机、无人机。哦，这对战争来讲呢，帮助真大，敢是？所以《华尔街日报》呢咧报道，伊讲啊，因为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积极。来推动就是色情业者赌罪，赌罪就是你无罪咯，你咧做这个头路嘛，做这个产业嘛，安尼你也得税金嘛。那是有罪就是抓起来关啊，无讲啊好，所以因即马咧推动除罪化啊，从这乌克兰呢，从这种啊，就是大人啊，当然袂当囡仔啦，吼，成年人以主观来制作，啊是伊咧做这种色情的传播的。这个隆重呢，无罪，除罪化。相关的法案呢，咧7月14日的时候呢，因为国会一审一读已经过关啦，即马等待二读。因为乌克兰来讲，伊色情行业、色情产业呢，就已经是真存在已久啦。其实色情这个物件，全世界都有。就是看迄个国家的状况甲管理嘛。因为呢，伊即马乌克兰咧乱呐，这产业本来就存在啊，所以部分的业者啊，伊嘛要继续赚这条钱啊，但是犯罪哦，所以伊就交接到一寡呢，执法的人员嘛，伊来抓遐呀，来，我来给你钱，给你钱哦。伊讲啊，有三个地区，警方呢，每个月敢那收这的业者的钱啊，就超过20000块的美金，20000块的美金是。咱60几万台票啊，每个月哦，所以这样话呢，我收你的钱，你无代志，我甲你保护，所以议员就主张讲，安尼先，咱若可以讲伊无罪，咱会当打击到这种啊警察收钱的代志啊，而且咱阁会当每一年收到2500万美金的税金，会当买咧30000架的无人机嘞。乌克兰目前的法律是禁止你啊拍片啦、传播啦，还是讲个一寡色情的什么物件啦，不可以。而且你那相关的罪名，相当的甚至会当给你判7年呀，嚯，遐重啊，哎呀，但俄罗斯呢，伊拍你来了，无钱呀，所以政府想尽办法，看去倒位啊，嘛去个欧洲。拜托啊，去个美国拜托啦、啊，去个对拜托啦、啊，我欠钱欠钱欠钱安尼是嘛？所以政府呢开始啊，针对这业者咧想讲，这
应该是会当思考。哦，欸，啊，所以呢，根据因的数字来讲，2023年就好啦，拢总有7900名乌克兰的人套计着咱讲的 OnlyFans， 赚入来偌侪钱呢？1亿3千几万的美金，美金哦，代表是贵了10亿哦。哦，啊，虽然安尼是因赚的钱，咱来照个抽税着，你看，就当

哦，啊，警察突然间哦来搜查，啊，将我这电脑呐，啊，包括呢20万美金的现金呐，哦，拢给我提去。啊，警察改讲，哦，警察讲哦，甲这业者讲安怎呢？这个钱吼、哦，我提一半，啊，一半留给你。哦，啊，然后后续都要安怎安怎安的先。好，所以变作交接起来嘛。啊，和警察安尼咧交接，安尼咧收钱，不如咱政府自己来收，有理无？欸，嘛，敢那有理好。好啦，这是乌克兰的状况。啊，另外咱讲，另外咱台湾的一条钱哈，这条钱呢叫做 T Pass， 这是交通部的公路局。哦，迄阵啊，疫情了，编到200亿的经费，来补助地方政府推动的是 T Pass， 就是讲。咱定期啊，迄、那个月票啦，哦，来上班啊，来上课，迄、那个通勤定期票的方案。但新加坡呢，去年咧总决算的时候，伊安尼讲吼，伊讲今年的 T Pass 诶，变75亿2000万。哦，但是你主年甲去年吼，你的经费你敢那开偌济？该40几亿尔呢？哦，较侪迄一年50几亿，啊，你变70几亿，敢那开40-50亿。是不是啊？甚至呢，以大北部，大北部就是基隆、台北、新北市甲桃园，哦，这个1200块再来这高奖的订机票的方案，你存落来钱嘛超过几亿呢？哦，啊，即嘛选举年，选举年要到啊，公路局呢明年又阁变88亿，比今年呢更加增加了12亿以上。哦，啊！你本来呢70几亿的编算，就已经有剩啊，搁剩未少。啊！你即马编80几亿是要创啥？对不对啊？哎，这有什么问题嘛？哈！所以行政院为2023年甲2025年呢，伊是投入了200亿嘛，推动的就是 T Pass 啊 ，T Pass 这个方案。甲即马来讲，已经有31种的订机票的方案了嘛。哦啊！当然，大家上知影就是大北部，大北部为统一北就对哈。因这上班上课通勤的这种通勤月票，1200块的补助金嘛。哦啊，咱中彰投苗，咱只毛一区安尼是啦。啊，所以去年呢，伊决算呢有高中的 T Pass 的方案，累计存落来钱啊，占到协定补助经费超过50%啊。哦，所以这后续的做什么款的调整呢？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听起来就感觉怪怪嘛，是不是啊？你就拢有存有存有存，啊，你个愈变愈多，哦，啊钱呢？啊钱啊！好啦，另外讲到的是无人机，咱台湾要发展无人机，啊，台湾嘛真侪人哦咧飞无人机，敢唔是哈？啊，你唔当咧现在学袂飞呢？啊，你啊有一挂所在是袂当互你飞哦哈。因为无人机啊真普遍，所以有人会怕皮嘛。啊，怕皮哦，拢空中安尼咧飞。去年甲今年，诶，顶半年禁止飞的所在，民航局呢拢总甲罚单写落去的70几件，罚偌侪钱呢？1600万呢？哦，其中呢，像机场啦、水库啦、科学园区啦，这你袂当飞啦，对不对？啊，你真正唔知影？啊，超过80%被罚的。拢是咧，他都要讲的这三大区域：机场、水库、科学园区，当然不可以。今年那个迄个网红哦，钟明轩，伊就咧昆丁家啊，咧哦咧做只空拍机哈 啊，结果飞到多呢？咱核三厂，核三厂限制呢，点样咧飞？啊，尤其啊，一连这個无人机啊，机身嘛无大到咱。台湾注册号码哦，所以呢，民航局甲罚，就甲罚33万。啊，8月份咱桃园机场遮嘛是啊，诶，有无人机的信号。哦，甚至地输到这机场呢，南北的跑道暂停起降10分钟。有高班次的飞行机啊，受到你的影响，安尼有可能无甲你罚吗？哦，所以有真侪所在呢，你是袂当点啊飞无人机啦，哈、哦，你也要点啊算呵呵，那是不可以啊。过、哦、来来讲啊，这个刺激打防，即马呢嘛是继续打防。

其实台湾呢，即嘛有一个声音，就是电子业真赚钱，但其他呢，哎呀，其他的行业差不多高成呢，拢是安尼啊，啊，即个安怎讲，冷冰冰呢？哦，阿玲啊，感觉啦，房地产呢是真大因素之一。你看这间一间厝，伊牵涉到偌济行业，为阿门陀啦，啊，铁筋啦。啊，玻璃啦、窗啊啦、水电啦，有无？所有的上少呢，带着几落十种行业。啊，你讲呢，泡冷机机，泡冷机机。哦，啊，你甲看讲，偌济人呢无行业嘛，无头路嘛，无收入嘛，哈。所以呢，中央银行呢，咧2024年交易第七波塞落去了。哦，这信用管制了，影响确实非常之大。啊，要两年嘛。是不是齁，所以现在呢了解起来呢，针对一间厝顶手下手的产业，产业链呢会当讲应用非常之大，所以伊即马称呼叫做呢隐形的冰风暴，隐形的冰风暴哦，好亲像呢，敢若哎，大家拢真好，但是呢看袂到迄种减少的工作，减少的头路哦，这引起了呢你看袂到的危险哦，是不是啊？看袂到的减工嘛。所以这有一个论坛，论坛就讲到这方面，哦，结果伊调查起来是安尼讲，吼，伊讲啊，73.1%受访问的企业表示讲，整体呢经营的景气是恶化的，74.3%的业务量，包括接案量，拢是啊，减少去下滑的，哦，64.5%实际工程甲工作量呢是减少的。另外有55.8%受访问的企业正式的人员呢，人数是减少的，当然减少啊，都无石头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啊，应该是一种你看未到隐形减工啦。啊，尤其呢，因讲啊，就 AI 这种生产然后制作然后出口哦，拢进入进入嘛。哦，所以看起来呢，咱总体经济。看台湾安怎看嘛是真好啊，哦，但是房地产甲部分的传统产业呢，实际上呢真正无理想。哦，伊讲这是冰甲火啊，冰火之歌啦吼，就是火哦非常好哈，但是呢，真大多数呢无讲介理想，这也是事实，这也是事实哈。过来今日又讲一种叫做网络的恐龙，网络恐龙。哦，一开始看无，伊到底是咧讲虾米戏？哦，恐龙，即卖那个恐龙，网络有啦。但是呢，咱这网络是冤家呢？为什么咱网络呢走袂叮当？哦，这种网络的恐龙呢，可能就在你的身躯边。哦，即卖大家电脑啊、手机啊啦，哦，上网，达干嘛呢？但是这频宽呢，比占用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啊，业者咧讲吼，伊讲全台湾这种啊，哦，这凶的极端用量的客户比例差不多是2万分之1，哦，所以这种的差不多1000人以上。因虽然是个人哦，登记个人的用户，但是伊的上网的量是差不多一般人的超400倍。吼，而且呢，24点钟呢，无咧关机的。哦，拢是快速的传输资料，所以地数的呢，周围的用户呢，这个网速就被拖累。这有啊无？这有人来无？好、哦、啊，所以呢，网络的恐龙呢，就是讲以网络的使用量，哦，比呢平均值加真多，加真多。一般用户像咱啊，每个月使用量差不多是50GB、50GB 啦。哦啊，但是因的使用量呢？差不多要400倍以上，哦，而且呢，24点钟诶，啊，伊用途呢，伊讲真大几率是商业的用途，安尼是哈，所以呢，伊特别解说予咱了解，用亲像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呢路则快对不对？但是这个路面呢，确实讲3、4架、4、5架，拢迄种啊拖车啦，连接车啦，安尼车道呢，甲你占2、3个车道了，你别台车你看。你会当走了真顺吗？无阿多嘛，自然你就较塌嘛。哦，啊，这个网络恐龙，就亲像这款的状况安尼是。
好，了解了。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这两天有讲到的器官的捐赠，有的人签你啊，要捐你的肝啦，腰子啦，什么样的事，器官的捐赠，但是真正跟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家属呢不同意啊，这当真啊，真严重啊，要那路啊，但是他签了签的器官的捐赠，但是家属呢跟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没法度答应，这样也是没法度器官捐赠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可能也是目前呢捐赠低迷的状况，这是一个数字啦，就是讲为2025年再个利息啊，为止哈，全国有签的讲，我那迄度我的器官的捐赠签你落去啊。这款的人数偌济人呢？68万，2000几人，对不对啊？有真济人冇这种想法啊，潜在的人应该也不少啊。现在我们有一个推动中心、器官中心这样是嘛，但是他说啊，每一年嘛大约还有5000人是潜在捐赠者，但实际上这样是真正转化变作是会成的，无到2%。不到2%，所以这目前咱台湾器官捐赠嘛，算讲是一个要突破的，突破的一个现象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得好呢，阿弟好呀，别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了呀。正常嘛，脚头正常只滑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2: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3: 食了滑棍，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哭，正食你的滑棍，啊，才开始会哭。
5: 我感觉滑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滑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哈，
0: 嗨，你好。
6: 今天我有给你咨询哈，
0: 是，
6: 我太太伊算讲要三招到瓦龄，对吧？
0: 到瓦骨，
6: 该到瓦骨啦，
0: 是。
6: 哎，算讲伊咧食吼是平平啊吼，
0: 是。
6: 脚骨那会敢会酸软？
0: 脚骨的酸软，有心脏无大的问题无？
6: 无，
0: 无吼，安尼三招叫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有咧，我这三只猫拢三顿食诶。
0: 安尼真好，叫伊行路，叫伊晒日头。
6: 哦，啊吼，
0: 嘿，
6: 啊，爱结结网晒就对啦。
0: 啊，你若拢惊晒日头不行哦。
6: 有咧，
0: 逐天安尼行八点钟，好唔？
6: 有咧，我逐天拢啊行到两点钟啦。
0: 我讲愈行脚愈力，真诶。
6: 哦，好啊。
0: 哦，你爱背行吼。
6: 好啊。
0: 好 ，OK。
6: 点，搁一点吼。
0: 请讲。
6: 我都逐天有咧运动啦。
0: 是。
6: 哦，啊，但是呢，靠骨咧，感觉讲安尼。骨头哦，感觉像这個、这個、靠骨的这
0: 個、
6: 这個、骨头这，哎，重杂的啊，吼，感觉安尼怪怪的。
0: 卡头吗？
6: 哎呀、啊，
0: 卡头啊！你本身做什么运动？走路啊，过来。
6: 啊，都爬山嘞。
0: 啊，你敢一定都要安尼天天咧爬山？
6: 听你的节目，我是伫遐咧。啊，你讲好，我来问你较详细。我讲吼，安尼乌白白啦。
0: 啊，你话骨爱三顿食？
6: 哦，就哦，瓦骨的就对了。
0: 你三朝就算讲食早唔要紧，但是你瓦骨来三顿食，好吗？
6: 哦，好。啊，那中华我都爱去倒买。
0: 中华红星药房啊，
6: 红星哦。
0: 哎，你广东药房啊，福伦药房啊，静安药房啊，拢总有啊。
6: 静安药房有无？
0: 嗯，对。哦，就是咧中正啊，遐无。
6: 我知啊，我知啊。哦，遐拢我是住伫市内啦。
0: 哦，遐拢有。
6: 哦，对啦，嘿啦，
0: 啊，即毛大组呀，你买大组呀？
6: 有啊，我都买大组，电话你麻烦你的啦，啊，电话伊家送来啦。
0: 啊好，
6: 我太太按说我要去买啦。
0: 好，三招大组，话古代重阳节哈。
6: 嘿，我太太我买两组啦。
0: 啊，恁太太嘛无适合爬山哦。
6: 搁加加两组啦。
0: 搁加两组。
6: 嘿，大组的啊。
0: 三招大组的两组。
6: 嘿啊。
0: 好。
6: 哦，
0: 你有电话我有，我查资料，给你送过去哈。
6: 哦，好啊。
0: 啊，明仔日才送哦，哈，明仔日。
6: 好，当时。
0: 明仔中昼啦。
6: 好，好。
0: 哦，三招两组就是6000块嘛，哈。
6: 啊。
0: 好，我有电话，哦，我查一下哈。
6: 好啊，好啊。
0: 好，谢谢你。
6: 好，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
0: 嗨。
7: 诶，阿亮，我买七组吼，
0: 是
7: 五谷精，我是那个杏林有无？
0: 是
7: 红丸杏林，
0: 是
7: 买啊七组啊，那才一年有够，
0: 有够，
7: 七组有够啦，
0: 嗯，差不多，
7: 差不多哦，
0: 嘿，安心吃，三顿吃一顿一包哈，
7: 一包一包啊，食的是到位好哈，
0: 食咱的心脏好，循环好，代谢好，血油、血糖、血压会稳定。
7: 啊，糖分咧？
0: 糖分买，糖分就是咱讲的血糖啊。
7: 哦。
0: 哎，啊，你固定检查就知影讲有进步无？哦哈。
7: 是进步一分尔啦。
0: 嘿，啊，愈食
7: 都，并且七点哈。
0: 嘿。
7: 啊，即摆6:09啦。
0: 6:09比7:00更加好。
7: 好啦。
0: 嗯，啊，你会记爱点啊7:00以下哦，哈。
7: 7:00以下。
0: 嘿，7:00以下真要紧哦，哈。
7: 好啦，
0: 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7: 好，
0: 拜拜，拜拜，
7: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好，我食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蒙蒙，嘴巴都醉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讲，即个虾哩肉会串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起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
15: 困未起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7: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节活动呢，就咧啊七十，啊七十，今日咧七七嘛，哈，过两三天，咱的活动就圆满结束，啊，非常谢谢，以上广告。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一个话题，这话题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即马分作两派，联合国呢128个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啦哈，初五针对一份的文本啊达成了一个共识啊，针对的是什么呢？一种可以地名就让你没性命了、哦、地名自主武器系统、哦、称呼叫做 LOS 的一个文本、哦、就是要来制定要来规范这种武器的国际条约，这当然是走出了第一步、哦、咱较简单来解说让大家了解、哦、就是说、啊、这几年、哦、这个 AI、哦、太厉害 AI 一开始叫做生成式 AI， 哦，你可以真侪呢 source， 可以真侪资讯，可以真侪资料的时候呢，伊会当甲你啊做出来一个物件给你啊，啊、哦，一个计划啦，一个安排啦，哦、一个论文啊，一个什么什么的事。但即马呢，唔是干那安尼俩，伊愈来愈厉害，愈来愈厉害，哦，甚至呢，会当安怎呢？你可以一个目标，伊会当想尽办法要来达成你的目标。伊为了要达成你对伊个要求个目标的时候，伊会当家己啊想出办法咯。而且迄个办法呢，可能是违法的，电脑唔知影虾米叫违法。但是为了要达成咱人和伊个目标，伊会想尽办法要安怎呢？透过虾米方式去达成？然后，假使讲这款的一个发展是咧武器顶面的。一旦一个武器，伊会当家己分析，真侪资讯嘛。啊，我为这条路线过去无法度，我得为迄条为什么什么家己决定的时候，而且呢，伊决定要攻击多一个目标的时候，到时你要安怎？你想要介入，你会付介入袂？哦，你讲未来安尼，卖讲未来，即马呢，乌克兰的战场，甚至中东这边的战场，你也看得出来呢。这种情况呢，会愈来愈明显。而且，这个 AI 这种啊，咱讲机器人好了，哦，安尼更加直接。哦，这种未来机器人的这种武器，哦，伊进步到什么程度，你唔知影哦，你抓也袂掉。哦，所以这本身呢，这百几个国家，针对是不是呢，应该制定这种的一个国际条约，这当然真要紧。哦，但针对这方面呢，有一寡大国家呢，无依啊无依，拖刷啊。譬如讲美国啊，是俄罗斯，针对咧这相关的议题顶面，那敢那行动迟缓呢，啊无依啊无依安尼呢，啊，所以像这种武器呢，某部分的人称叫做台人的机器人。啊，主持相关的这种啊磋商的是荷兰外交部长啊，伊初五宣布有128个国家达成了协议啊，就是应该呢有所规范就对啦。啊，这种落实啊，主要的就是讲武器，这个武器伊咧开始启动了，会当呢运用到伊本身的这感测器，啊是本身内部软体。可以自己去搜查哦，自己去分析哦，自己去选择哦，甚至自己去攻击那个目标，不需要我们人在每一边的攻击进程做什么直接的决定，你不用啦，不用，你不用的，你不用倒三天、哦啊、但是不一样的武器可以发挥到呢安怎自己做主的程度不一样嘛、哦、所以国际社会人说不行了，咱来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就讲这机器发展家呢，也当家己主动设定到什么程度，甚至也当呢，太人抬到什么程度啦？好、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人爱保留偌济控制权啊，这是谈判一个重点问题啊，那是。有的支持就是要严格管制嘛。哦，支持管制一方面是讲你武器。哦，爱咧无人哦，做及时的判断的情况之下，啊，会当咧决定生死。
哦，可能安怎呢？会写入了人对战争行为应该负的责任，嘛真够可能老百姓啊被误杀啦。迄老百姓啊，但是这台人的机器人，伊可能伊家己判断的啊，碰一位啊落去，哇，老百姓死几堆呢？那怎么办？哦，所以红十字会啊，这个委员会是安尼讲，伊讲你袂当安尼死，你要约束。你无去约束呢，因这武器的发展呢，甚至你无去约束这武器的使用的时候呢，哦，安尼未来呢，恐惊有真严重的，包括咧法律上、咧道德上，甚至咧人道上的一挑战，是不是哈？所以咧这方面呢，啊，这个执行长是讲呢，像美国跟俄罗斯，啊，包括因一寡盟友，干那呢企图。啊、要检查到这份呢强势的文本案的事哈，所以呢，即马就是讲，是不是啊？未来相关的规范，要采取呢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国际条约，就讲这个条文落来，针对全世界国家拢会当个约束到。哇、啊，你看咁么可能？啊，所以呢，日内瓦一个慈善团体批评部分的国家的立场。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以色列，还有一个国家、哦、叫做印度、啊、表示这几个国家对这种跟限制、跟限缩，还有约束力的，应该比较无依啊无依呢。哦，这是咱即马所了解的状况啦。好，好啦，战争呢依然在进，但是啊，这边呢较无同的情形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派到伊的特使。嘛，派到伊家己的囝婿，先来俄罗斯，然后啊，到这个乌克兰基辅安尼先哈。所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初五就甲美国的特使叫做呢魏科夫，包括川普的囝婿来见面。啊，将对面啊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呢要结束真困难嘛。啊，拢无法度结束噶啦。普丁呢要结束。结束你若输势咧，啊！你普丁本来做啥物？做皇帝人呢？啊！即声呢，可能你就嘿嘿嘿啊，对不对啊？啊！那乌克兰，乌克兰，互你拍个全国拢暖暖暖啊！泽伦斯基敢会当话停？话停，泽伦斯基就好起来呢。哦，所以两个人拢袂当话停啊！一定爱中间有一个人啊！即嘛呢，双方面拢单台呢啊，川普总统的特使啦。啊，在当中呢，看安怎来穿梭哈、哦，就是双方面拢有一个较好的台阶、较好的理由呢，会当来做一个结束。哦，这真困难，真正真困难的事哦。我那所以俄罗斯这边呢，表示讲呢，甲来这特使呢，拢进行了呢非常好的啊，这个会谈。哦，但是并无讲到要安怎呢？来突破目前的状况啊！是哈，刷到呢，刷到这两个特使呢，就来到呢基辅，甲基辅就甲泽伦斯基来见面嘛哈。啊，这场战争哈，包括以来啊，这是这特使头一遍访问啊乌克兰的首都。哦，所以泽伦斯基呢在回答战争啊，伊就先破门啦。啊！伊讲，阮吼，阮需要安全的保障。哦，你要保障我乌克兰啊！啊，阮需要有尊严的战后的和平。你袂当叫我赔钱啦，爱挂地啦，对不对啊？安尼也得讲。哦，所以讲话咧是真软，但是啊，买单公司也底线哈。阮爱有尊严的战后的和平。哦，后边这句呢上当。泽伦斯基表示讲，阮的方案已经呢。写好啊！哦，阿公，阿公的方案啊呢？起码恁两个人要来讲，阿公的方案呢？讲，哦，所以这呢，就表示阮阿公的底线啦。啊，不是讲你先去啊，加普丁两个讲讲的，然后叫阮接收，啊、哦，迄是无可能的啊。后边这句是我替伊讲的哈。所以呢，伊补充讲，乌克兰阮已经啊。单台就咧，即特使访问，阮单台恁单台真久啊！哦，即卖乌克兰当然嘛是嘿嘿嘿，但乌克兰即卖情形甲当初时呢，
去甲美国拜托甲，卖讲甲贵啦，嘛差不多甲贵啊。迄、那个状况无啥共啊呢，啊，真正无啥共啊吼。而且呢，俄罗斯嘛无呢，当初是遐尼啊呢，遐尼啊面，遐尼啊面讲，卡袂着就讲啊，我核子弹呢准备好啊。即边伊奈袂讲我核子弹准备好啊，奈落软啊呢。哦，这当然规个局势有一寡改变，嘛唔是讲啊乌克兰就赢，无可能，无可能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真歹瞧，就是安尼先咧歹瞧啊，是不是啊？好啊，即嘛呢，敌势来啊，嘛是一个机会啦。中岸啊无人瞧，代志未煞嘛。啊，普丁当初时是2022年啊，要出兵嘛，当初时讲三个月嘛。上班三个月，哦，代志就解决了。但是这出去了害啊，四五年啊，未煞，未煞啊。所以这边一旦讲是一出兵呢，这久以来啊，发表这种的声明，哦，这种的声明真正无讲嘛。哦，会行哦，哦，这代志会行哦，哦，会行，但是安怎条件个讲在后边啊。哦啊，听讲啦，哈，听讲来讲不止讲啊，停战的代志。包括个讨论到呢，美国甲俄罗斯经济问题，包括美国甲俄罗斯呢互相合作的机会。川普美国总统定来讲，普丁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朋友。其实两个人应该有相当的交情，这也无什么当奇怪。尤其当初时，大家记得川普头一遍选举无？头一遍选举安怎选赢的？相当的因素是因为对手有一些网络新闻、网络消息，造成了呢，伊较赢势啊。爱造成对手的失败，听讲俄罗斯这边嘛，相当的甲斗三江啊。当然无可能有啥物真真正正的证据安尼先啦，是不是哈？即嘛好，讲到倒来，俄罗斯甲乌克兰这场战争要安怎结束？要怎结束？即有一个较挖到呢，普丁的人呢表示讲呢，普丁议员决心呢要提国家做土地。所以你若阁叫人爱挂地乎你，怪赔偿乎你，你看泽伦斯基也答应啦，所以歹巧啦，真正歹巧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哩，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报告咱台中部分的指定药房哈，东区永泉药房、福伦药房、信和药房，台中的西区呢有国良药房、中信药房，南区石泉药房、华兴药房，南屯呢民生药房，北区有仁中药房、北屯庆昌药房、上安药房、安顺药房、武峰、元兴。潭主爱心太平呢，福伦药房、东新药房、联合药房、天宝药房，代理华兴、一兴、石泉，包括咱宝德旺哈。宏源呢有东台药房、信林药房，当时林兴、吉兴药房，乌日有全城加福伦药房，大都必安、良正、新庄、清水、老晋安。沙人两间应付加信辉大雅苗昌大家信昌新港呢中兴春安两间后里安民福美药房哈，咱的活动七十圆满结束哈，以上广告谢谢。哇，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粉。无清楚、无了解呢，爱打电话来啊，问个清楚，较健康嘛哈。下晡四点半，啊，另外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7: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咸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8: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工匠你要做，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元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爱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日 B 的领星》。德利公司改混改油，为了干舒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哦，来哦，今天的是白露。
0: 24节气中的白露
1: 哈，哈，对，第十五个节气哈，24节气当中的第十五个节气，
0: 是的，
1: 啊、就是白露。白露通常是差不多拢落在每一年国历的9月7号到9月9号之间哈。好来，那今年就是今天9月7号哈、那白露呢是安怎？哦，第一，咱讲气候，天气会转凉，日夜温差会变大，晚上呢，哈。暗时啊，水气呢，雾的冷，会伫草木顶头呢，凝结变成白色的露珠，吼，露珠，露珠，吼，露珠，安尼就是叫做白露，吼，叫白露
0: 水啦，会结成露水，
1: 对，然后呢，秋燥会明显，哦，虽然是讲，白露会较凉啊，但是秋燥。哦、秋天的燥热
0: 变加变加大了，
1: 变得较明显哦、
0: 对，然后热天吼，当下哦，无秋天都要开始秋天，秋老虎这么热嘛，
1: 对，
0: 因为夏天还有点湿气，但是秋天就开始要干燥起来了。
1: 对，所以最近你也干嘛讲？头毛嘛打打，皮肤嘛打打，嘴唇嘛打打，吼，规身躯拢感觉打打打，这是空气跟气候开始转为干燥哦，就是秋啊，这个白露哈、所以讲。在白露开始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注意养生跟哈这个饮食啊。养生养生方面，第一就是要注重养气润啊，养气润气哦，爱顾气波气波哦。所以啊，中医认为秋天爱第一就是爱滋阴润气哈，避免秋燥伤身。秋燥伤身啊，推荐的食材哦，在这个秋燥哈，这个白露这个节气的时阵，大概多吃一些梨子来呀、来呀、大概怎样来呀，它润气啊，各位银耳有无哈？银耳就是木耳哈，莲子、莲藕、蜂蜜。百合枸杞、这东西适合今嘛这个节气推荐的食材、那还有就是说、依照咱的这个起居生活、起居生活来讲，白露呢哈、生不露、白露这个节气，我们生不露，就是说卖卖安尼安尼辛苦，肉身拢糟糟出来啦，意思就是爱添加衣物啦。卖安尼，你平时那热天可能无感觉，你今嘛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不稳定啊，哇！比如讲，强凉水啦，辛苦出来了，哇！吼，安尼啊，烫根根强顶风，那不得了，那很容易受凉感冒，受凉感冒，对，所以这就是白露这个节气，
0: 那第几个秋天吼，其实日本有这个一句俚语来讲，小哭要哭喏，阿奇哈，食欲之秋吼，因为其实这日本的秋天吼，这个稻米跟很多的农作物收成嘛，而且鱼类的脂肪也慢慢因为已被过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鱼类的脂肪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哈，日本的秋天，人家说叫做食欲之秋，东西就很好吃啦。我上面代表性的这个海鲜呢，好，这个鳝鲡，好，鳝鲡，秋刀鱼，还有什么那个，还有秋鲑哈，秋天的鲑鱼，因为这个时候都很肥美，
1: 肥美
0: 啊，准备要过冬啦。然后野味的话，包括这个松茸。还有菇类等等，其实这地方你不能秋天很多这种相对的水果啦、野味啦、还有所谓的海鲜都很不错、所以秋天南宫、秋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啊，进入秋天
0: 不冷不热啦，
1: 是的，早晚开始有凉意的哦、来，今天呢，今天呢全台湾都出现的20.3度的最低温，今天最低温、今天早上20.3 三度是出现在宜兰的南澳哦，这个所在哦，会早起透早20.3度哈。不过中央气象署一个讲，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哦，迎风面的地区会降雨得过来啊，哦，降雨又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就这样啦，哦，嗯。

0: 来配合着咱的天气个节气吼，来天凉好个秋啊吼，
1: 赞哦。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真的哦，这个季节哦，这个早晚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有当时啊，在这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就是很容易啊，容易身体啦、感冒啦、出状况啦，去感冒去凉掉哈。咱今天讲一个哈，这个也是咱国内一个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啊，就在这两天呢突然传出猝死哈，
1: 饭店集团
0: 对，而且才55岁，
1: 就笑。年轻呐，
0: 就是咱国内福华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也是前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座，叫廖国宏。那传出讲骤逝哈，就是突然很快的哈，这个就传出这个死亡过世的消息，而且才55岁。那这个消息是经过台北福华大饭店证实，那么专替饭店的董人对廖。国宏啊，这个前董事长的这个贵姓也感觉讲不舍哦，纷纷致上最深的哀悼哈。那根据了解，这廖国宏伊其实进前无偌久才为国外回来台湾，但是听讲伊为国外回来落无人机，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然后呢，就被紧急送去病院去做急救哈。当时就检查出讲。是脑溢血哈，那情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住进了加护病房。未了的病院哦，抢救十几天了后，仍然回天乏术哈。第9月4号哈。9月4号一刚，就是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在那一天就过世了，
1: 对，宣布过世了，
0: 对吧？就是突然的啊，就是脑溢血，大概这样。而且一件脑溢血呢，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出血的部位是在脑干的部位哈。所以虽然马上送医抢救，但是还是没办法哈。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廖国宏其实一平时是相当用心哦。非常的养生，不但是食素哈，长期食素，佮不烟不酒，而且都有在运动、健走、打网球运动的习惯啊啊。古尼家为台中福华大饭店卸下董事长哈董座哈，诶，这个职务了，伊就经常常常拢飞去啊，这个国外去做公益哈。没有想到呢，就传出这个噩耗，真的是在啊饭店圈，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啦哈。Gina says ciao。所以你看，登机假手，不烟不酒，又有在运动哈，所以这边来讲，55岁就卸下董座哈，当属定为这董座职务，然后都在国外啊从事公益哦，所以叫安尼讲哦，伊嘛不嘿，
1: 那这个就也就跟中奖一样啦。那你不烟不酒啊，吃不吃素这倒说，就是如果在运动身体健康，至少中风的机会会比较大。你不能说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哈又烟又酒，然后对不对？这个不是，对，刚刚。刚刚礼拜去买彩券啊！你讲哇，你看他每个礼拜去买彩券就中奖了。
0: 好，
1: 这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啦，就不行。
0: 啊，都嘛叫嘛加注意加用心加迄落吼，安尼吼，所以不要讲。哎呦，要不然就
1: 没有结论啦。其实这个没有结论，你不能结论就是说你就去否定说哦他的平常的作为不是
0: 没有否定啦，只是说啊都这么那个的，
1: 就是意外嘛，就把动作是一个意外，可能是遗传呐，还是讲你那
0: 也脑血管呢
1: 啊，或者是说有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压力嘛，对。对不对？
0: 脑血管很多哈，有些是天生血脑部血管比较脆弱哈，啊，有些呢当然就是压力哈，其实长期的压力它会造成的裂血管哈，啊，虽然它很养生哦啊，但是养生当然很养生就不代表说哦，绝对你身体就会一定的。 都没有问题，所以很难讲、啊。
1: 那但是不、就是不照顾自己的身体、你出毛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啦。还是要努力再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0: 来，最近呢有一部德国的电影哈。这部德国的电影

0: 水哈，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她跟她的老公呢，其实大概离婚十几年啦、啊，已经离婚十几年啊。那离婚之后呢，这个美术老师后来他有再婚，他有再婚啊，也过着算是很不错的哈，都是婚姻幸福啊，稳定的生活啊呢哈。好，在国外这种离婚的很普遍，离婚之后再再婚很普遍哈。但是呢，哈，这部电影来的是讲，有一天，这个老师哈，这个美术哈，这个老师哈，这个回家放学回家的时阵，到因到的门口开门的时阵，哦，这一开门进去之后，在门口在玄关的所在的听到出来的那咔咔咔咔，
1: 哎呦，咔咔，招小偷啦，
0: 哎对，咔咔咔咔，结果呢，那阵啊，她也是很担心害怕，因为她现在的老公啊，那时候也还没有下班回家，还没有回来哈。伊就安尼念嘞念嘞念嘞，想讲奇奇怪怪到底是鸟啊鸟出啊，还是讲阮到调查头吼？结果呢吼，哈，他很惊讶，后来竟然在厨房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因到的厨房底下咧兄弟吼。本来伊就是讲哦是陌生人入侵，伊就讲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吼安尼哦，结果一回过头来一看，哦，虽然十几年了，但是他一眼还是认出，那不就是他的前夫吗？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吗？哈，啊，怎么？哦，所以伊第一句话伊就问，伊就讲，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哈，结果伊安怎甲因呢？伊甲讲啊，我咧泡茶啊，我要泡茶啊，哦，啊，我要泡茶互你啉嘛，哦，安尼。后来哈，伊根本都无法度解释讲，都离婚十几年，已经很久没有往来，根据了解呢，其实她跟她的老公呢，当年离婚的原因哈，伊嘛讲，伊讲其实她不想生小孩，女生不想生小孩，但是男生就觉得也应该要生小孩啊，因为就这样子，后来她老公就外遇哈啊，那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有帮她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所以的因安尼人家离婚呢，哈啊，离婚了就各自哈，反正就太太这个美术老师他就后来也遇到了不错的人，所以再婚啊，但是已经那么久了，而且你怎么会跑回到我家里哈？哎，因为这个家以前就是他们婚姻当中因所住的厝安尼。伊就问讲，你哪会招来家？伊讲我泡茶给你啉嘛。伊讲，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会突然就跑来呢？然后伊就讲啊，我知道你最喜欢喝什么茶。然后他本来是吼很正常的在跟他聊天，后来越聊，这位太太越发现她这个前夫不太对，感觉怪怪的，好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这个前夫其实是失智症了，已经失智了，失智的人很奇怪，他以这近期这几年的生活都等到较无印象，他都会往回，哦，这足侪你看失智的人。以前的记忆反而会比较鲜明，所以他根本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啊，伊本来是已经哦，已经失智啊，听说他就是他女儿就把他送到那个有一点像疗养院啊那个地方啊，伊伫疗养院呢吼，伊拢点了逃走出来，伊拢点了走呀，失踪的地方疗养院吼，安尼吼找伊几下遍吼，啊，定到来个无看到啊吼，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竟然会跑回。到跟以前跟前妻生活的这个房子来呀呢，然后他也不知道啦，这种失智人伊嘛没给伊的认为讲他的太太他就是他还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哈。啊，所以哦，这个太太就很困扰。后来这个太太，她现在的老公回来之后说，这么家里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个男人后来再跟他讲，就是他的前夫，他可能有一点失，他已经有失智，他跑回来这样子，后来呢，这个了解了，这杂工伊是为了 疗养院逃造出来，那他就把他送回去那个疗养院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他前夫的女儿在国外哈，在国外出差嘛哈，所以就讲啊，拜托伊哈，那就把他送回去哈。但是送回去之后，他又逃出来，而且他不愿意回去，安娜都不愿意回去哦啊，所以呢也无法度哈啊，他的女儿就说拜托他哈，拜托他可不可以那疗养。

0: 长院嘛就困扰，一共那就拜托他，他现在只认得你，他现在只认得你，他就是要跟你，能不能拜托你照顾哈几天呐、啊？那哈。很奇怪哈，啊，不过伊即卖先生哦也是很明理啦哈，他也觉得说，好吧，反正就是这样，他也知道他现在失智的状况安尼哈，但是就变成三个人共同生活啊，但是这个老公呢，这个前夫呢，他常常就是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以前哦，有当时啊，哦虽然吼一定话睡的困的一间客房哦，但是一天半暝啊都会冲去哦因前妻的房间安尼，啊让前妻跟丈夫吼啊先生。睡在一起，一头气夹的最中差，以为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可以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们的床上啊？那的对啊，有时候看到他在跟他的现在的老公哦，又亲密的啊，对啊，在kiss 接吻哦，啊，一马被啊，那的对啊，一共不是，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伊根本无这一方面呢、啊，他就是好伊根本无这个记忆啊，他就认为说你就是我老婆，然后伊就开始假愁啊，吼，就讲啊，是不是你哈，就是因为有了他，你就不想让我亲近你啊，那吼，所以就乱呢，就会得掉哈，啊来哈，啊不过呢哈，他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失智的前夫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比如去外面呐，吼啊，走路散步的时阵，哦，他就会摘一朵花啦，什么就哦，老婆，这个一朵花献给你，或者是说泡他最爱喝的咖啡啊，泡茶哈，一共以前哦，所以变成说以前的他好的那一部分呢，让这个太太哦又感受到说啊，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分手离婚，也就是因为他要小孩，他不要小孩哈，所以后来好他外遇哈，所以才离婚。后来呢，他女儿回来了，哈，前夫的女儿回来了，他们又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所以在案内的情况之下呢，哈，啊，加上这个太太，他也感觉说啊，再怎样讲，过去曾经也是夫妻一场，哈，啊，看了哥已经嘛已经案内啊，哈，所以就变成难讲，哈。爱在记忆上面，咱刚才讲的讲这一部电影呢，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过去的情感啊，个看伊也老了啊，就这样子哈，啊，可能人生也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后来这个他的前妻，好，这个太太，他就跟他现在老公商量，好，那就由他照顾啊呢，就由他来帮他照顾，帮他女儿，一共他女儿又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生的小孩，啊，现在就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哈啊，也没有办法待在疗养院，所以说后来就干脆说啊，那就拜托他，那就把他照顾哈，就照顾啊，所以说带念的卡扎阿阿婆的情分哈，有照顾他。好啊，当然就发生了很多尴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哈的事情啊，当然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回忆。好，所以这一部电影叫做《爱在》。这个记忆褪色时，爱在记忆褪色时的这一部德国电影。所以咱就讲，一旦人这个失智了、退化了之后呢，他的美好，一切的美好回忆都起来哦，早期都一定是较早的哈，记忆都是记忆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啊，但是他可能他记得是美好的一面哦，另外招登的古厝，招登的较早婚姻的厝，然后去找他的老婆啊，他当然不会觉得说我是去找老婆，这就是我家，这个就是我老婆哈啊，但是呢，周边的亲人真的就很困扰哈，很辛苦。
1: 所以失智症其实，我就失智症的患者本人，他不知道嘛。我和周边的人都是最辛苦的，反而是失智症的一个主要照顾者哦，还有家人哦，其实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我觉得反而比失智症的人本身他还来的重要。因为
0: 虽然跟那百分之一样，失智症我就怎样，家人很不好照顾。
1: 对啊，就最好
0: 啊，你上那个疗养院啊，上疗养院那存在失智症的那一共。 顶礼拜咱唔是有听人讲，讲我那嘛拔起来，啊无你就会哭哭走啊。
1: 你看他可怜、啊，可是他不知道啊，系啊系 啊, 啊, 啊，你伊无安尼做，你对啊，无你坐等于讲啊讲点较实话，啊无你坐等于讲，
0: 坐等于伊嘛是各走啊，
1: 对啊，
0: 我被走啊，失智症的这些我被走啊。
1: 谁同情心多，就谁带去照顾、
0: 啊。啊你送疗养院呐、啊，依然台湾哦，咱来听怎么来讲啊。就我其实真的啊，哎呀、啊，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那是他公公啊，哈，尹公公前几年也是这样啊，因为感冒了哈，在那治病治疗的时阵，然后就是有一点变成肺炎那是啥气啊嘛啥，啊，后来的病的治疗期间呢，又好像很快哦，很短的时间哦，就好像是说他是忧郁症啊，然后又失智症，我讲啊，恁公公是本来恁无注意爱啥，那有这紧一个感冒去病院待无外久呢？什么连滴忧郁症、失智症？你讲啊，拢无咧困啊，啊，拢起来安尼规个暗。拢一直惊咯，一直惊咯啊！啊，伫病院安尼，阿妹啊，伊讲阿妹啊呢，就是讲，他那个肺炎有治疗的比较好，但是带回家来，伊讲我无法度啊，规暝一直伫啊，唔困啊，你变哪，你拢对伊袂困的呢？吼，伊讲很难照顾，后来就把他送到屏东的一家那个疗养院呐、啊，啊，阿姨去看时，伊嘛讲哦，伊足侪拢拔起来，吼，伊嘛是安尼讲啊，系啊。哦，啊，这除非较好的人啊，迄有诶，就是讲伊阿个有法度行动啊，也没有严重的失智。
1: 对、啊、
0: 伊讲要不然很多那种那唔知影代志诶，就是讲较失智诶，很多都伫病床啊，都甲你绑起来啊，哎呀。啊，都家你，好你家，好你家，安尼念念，哎呀，好你家吃，啊，个我都维持生命安尼，真。
1: 那、但这个没办法啦，哎呀、哎呀。
0: 结果住进去，我朋友因
1: 卧床嘛，就算一个已经是卧床啦。
0: 就两年多两、
1: 啊、
0: 好像不到三年就过世了、
1: 啊啊、
0: 就过世了、
1: 啊啊啊啊啊、
0: 你那卧床长期卧床大概就
1: 对啊身体机能的衰退就紧的就是这样子、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啊好好的要照顾自己啊咱进功课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书捧啊够护理人数这两天我听一个朋友吼，讲因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前几年车祸嘛，因妈妈车祸，迄阵那时还五十几岁，还蛮年轻，但是一车祸了，就是讲身体的卡丘的卡不方便啊，不能有康轨的，因为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工作啊，只能够接一些简单的零工在家里做，但是伊讲最近这半年好像上半年时阵，因妈妈即卖已经六十几岁了，结果怎么样呢？又不小心。拔的
0: 哇
1: 哇，这边拔的哇的较严重啊，因为伊第一次车祸时阵，我喝不喝了真婉转，还有些陆陆续续回诊有开刀嘛啊，伊这个来得毛架梯骨头毛架梯呀，也是有做了很长的治疗，但是行动就不太方便，就上半年摔倒之后，现在我得咱头拉讲像这样子卧床哇啊，我们朋友得嘞开始嘞叫过伊妈妈哇，那个真的是相当辛苦哈、哦，他本来有自己有工作哦，在做这个所谓的那个餐饮店的工作，结果哇，今嘛我都为着要顾因妈妈，得个也本来头颅个死掉哈，现在全心跟他爸爸两个人轮流在家里去照顾妈妈。可是哦，现在很麻烦哦，就是讲所有的行动啊什么都需要家人来去替他做，比如买东西啦、煮东西啦，哦，然后还有推他去复健等等哈、哦。这个因为他们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嘛，没有办法请外用，所以等于要自己来，所以像就别人哦，真的，拔得了哈，上惊就是咱都讲的什么卧床或行动不便，他这个东西哦，真的对咱人的身体打击真大，就是除了骨头断裂以外哈，这个卧床之后，你的肌肉量的掉啊，你肌肉量一掉的话，你身体骨纤维状况的变慢，所以平常时啊，咱得好好顾咱的骨头啦，骨头的营养，吼，啊个肌肉营养，两个相辅相成，骨骼跟肌肉，吼，还有骨骼肌，吼，两个都要好好的去把它加强，
0: 一定爱好好保养，让你家己有法度打。 当，我都起来活动叮当，招当，活动，走动，就是这样子。
1: 对啊，你不要说什么一定要去这个亚杰伦啊，是说亚杰，其实你身体本身的重量，你底底你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撑起来，其实你就要花费很多的肌肉，所以你每天你如果有运动，有运动，我出去走路，去买菜，散步等等，其实你的运动量就基本的运动量就足够。上加的即卖人安怎？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嘛，你较少咧运动哈，是讲较少咧出门哈，还是讲即卖拢Uber 啊啥啥拢点点的哈，很少活动，真的对我们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真的是不太好。
0: 对，所以
1: 而且如果有一个摔倒，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即、這个一定爱好好保养的
1: 啊，
0: 即个骨头，保养的你的关节，保养的你的体质，让强化你的骨质，保健你的关节，再加上呢，强化你的体质体质，第一一定要吃钙，体质要用骨头要顶要长，不要疏松，不要哈跋倒，不要骨折，卖跋倒卖骨折卖骨裂卖骨松，骨质受伤，一定爱吃钙，一定爱补钙，来自日本第一的，现在全球第一的天然珊瑚钙，100%，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你的孩子现在是差不多国小的这个阶段，国小国中，你一定要吃钙，嘴巴要发了好，骨头发又要好，一定要钙有够，所以你可以补钙吃钙，也是得力珊瑚钙粉，得力珊瑚钙粉。那另外得力的钙油，这是来自美国的，它是针对我们的关节，我们的关节开始你看两只脚在安安定定，不要弯不屈不站，不要腰不压，手也不压，不顶头每登登头哇塞哈，这其实都是弄裂关节。好，我们就不姑且不论讲到哪一个关节，就是手就是有肩胛骨关节、手腕关节、手腕关节有没有那么多关节？腰脊椎也是关节，膝盖、大腿都有关节。好，先哭巴巴扎扎，每一目拢在当掉的所在，咱的叮当瓦当好诶所在。好，那登头哇嘎哈，每天操作起来最少要超过13000次哈，13000次会当得。咱的关节活动，所以顾了后，这个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一定爱抢救，一定爱补救，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
1: 对啊，
0: 好啊，配合得力酸哦钙粉，
1: 美国、日本哦啊强强联手合作，日本的钙粉，美国的钙油，
0: 对，这拢已经是伫咱台湾哦，伫咱国内嘛，已经足侪人转过，足侪人食个已经相当有口碑，而且非常热销，所以会记哩，这两行。你老家咧食吼，我跟你讲，你都差不多的，比你是侪少年20岁以上，
1: 对，
0: 比你同年龄的，你会继续吼出色的，会继续优秀的哈，继续健康的，继续美丽的，继续流利的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指定万位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 V 的铃声。刚才讲的德国嘛，德国的电影嘛，好，咱今嘛讲一下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哈。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在他们东就是德国东部的几个邦联哈，他们比较特殊啊，他们邦联的一个等于一州啦，然后就有点像美国的州，所以选州长一样哈。今嘛雄心的总控哈，就是讲美国的哈，不对，拍谁？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简称叫 AFD， 在德国东部的很多的州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以距离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跟德国现在的政府主政政府主持联合政府已经差一步之遥。这刚刚讲吼，这个另类选择党是德国很极右翼哦，极右啦，对啦，也主张哦，你得把它动作上 德国的川普的主张，这样就好了。嗯、包括这类、叫移民哦，非法移民回去、然后呢，德国人德国优先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德国人的德国哈啊，非法移民回去哦，然后对于这种哈、性别的定义要很清楚，因为德国这嘛哦，他其实在后梅克尔时代就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哇，多元 DEI 性别自我认同全。全部都开放，自己可以选择啊！这个另类选择党也主张哈，其实只要换个名称哦，换成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川普，差不多的是这另类选择党的所谓的主张。所以现在这另类选择党第哈，今天早上这场大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以他获得哈大多数的胜利哈，他距离因为德国他是总理嘛，他是多数党一起主政的，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联合政府。基本哈过去哈。过去的这个德国中央政府都不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AFD 做所谓的联合政府，为什么？也干嘛讲哇？你这个极右政府主张了什么东西？跟我们现在梅克路线完全都不一样。可是选举就是这样嘛，票多的赢。现在他们取得的席次AFD 另类选择党取得席次，已经可以影响到德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联合政府的组成，所以你可预见的将来啦，德国哈，它整个政治的倾向会转向。就基本呢，这个不管是俄乌战争，它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德国哈，你看态度很暧昧。要理不理的齁，包括各领被出兵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场啦，还是讲要协助乌克兰在齁伊朗的协助乌克兰俄乌战场上，德国其实都表现得很消极，因为我来讲卡扎梅克其实跟普丁的那个关系很好，因为说实在是对啊，因为他过去
0: 亲俄亲中嘛，
1: 德国他就是这样子嘛齁，就能源用俄国，俄罗斯哈，啊，这个哈市场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全部拢外包给人家。
0: 今嘛无这种代志啊，
1: 今嘛无这种代志啊。哦，
0: 卡达两条船、三条船的，这拢无可能啊。
1: 啊，梅克那个时代的政策已经过了哈，包括一过去嘛，就收容了。你看过去这个欧洲诶，这个去欧洲的难民最主要都去两个国家，一个德国，一个法国哈，非洲的啦、中东的啦，全部都跑去这两个国家，所以德国人搞到自己德国人都很不爽了，而且恭喜在德国在这个疫情过后经济其实没起来，其实没有很好，再加上能源穷东西，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大涨，很多德国家庭因过去寒天的时候德国其实寒的，尤其德国北部东部跟北部比较冷的地方，因过去都是克西尔这个gas，哇，可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场的关系，因为北溪一号不是那个输气管不是被断掉了吗？那个时候很惨，两个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源价格大涨，就在德国的家庭都是干嘛？直接去砍柴，
0: 砍柴啊，
1: 去烧木材，
0: 不得爱买啊，买木头啊，
1: 对啊，
0: 囤积起来。
1: 对啊，所以德国这几年其实内部状况很不好。那刚才对于德国人那种印象啊，那种精准有效率。但是我看很多这几年有去德国自助旅行的这个南台湾人就说德国的就德铁嘛，德国的国铁这几年的误点率很高，他们的服务业现在品质也下降，误点率也很高，一样嘛，这个疫情过后因叫成笑人呢，要基本的看回弄外者啊，也是靠这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但是又抢了他们本地人的工作，所以 AFD 另类选择党才会在这次的选举中串起這樣，
0: 对啊，好来，所以选举当中，咱就会当看出呢，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三大强国，欧洲的三大强国就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他们慢慢从过去的那种什么啊，就偏左啦、多元文化啦，什么种族诶，什么啦，反正都一直偏，一直偏去，跟美国的民主党的迄路线同款，一直偏去。现在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慢慢的发现只要是比较类似像川普这样走啊，这类、個、啊走右回到右路右边路线的就是比较走传统的这样路 线的人反而在几个国家陆续这几几年咱看等到是冻酸。
1: 而且极有、我感觉极有、就包括这里人人说德国的主要主流媒体说德国执政党弄搞这 AFD 扣上所谓的极右政党。嗯，这其实没有，你看他的政策齁、你说川普怎么走很极右的路线、根本没有啊。其实现在川普还是说德国这个政党只是走回以前齁、国家优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嘛。川普哎、什么叫做极右，以过去美国齁有什么所谓的三 K 党嘛 ,KKK 嘛、这个白人至上白人优先齁、这个才叫做极右。现在没有，他只是说美国优先啦、美国优先又不代表白人优先、是美国人优先、啊像这个 AFD 齁也嘛主张说、德国人优先啦、又不是说什么公开派对，其实我干嘛他们有点偷换偷换概念，起码德国所谓的中央执政的这个比如说基民党啊这些比较左派的政党都给扣、都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扣什么帽子，你看如果我们选择他的话、纳粹就回来极右嘛，后三个极右、因为那时候纳粹纳粹其实是所谓的政党名称、比如像、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他们过去那时候那是纳粹党、纳粹党他就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说哦，纳粹可能又要复辟纳粹所以是一个极右的政党、结果但是德国人不买单、德国人也说、关你什么极左极右、什么左派右派、我目前的生活不好过，难道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央政府生活没有给我好过的话，那我就管你极左极右，我就选一个、跟你反唱反调的政党来支持就对了。而且跟你说说实在、其实这几年德国所谓的非法移民嘛，造成因过来来的足侪所谓的就业乱象，还有经济甚至治安的乱象，德国人受不了嘛？
0: 没错，就是很多外来的啦，外来的人也抢夺了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的就业市场，或造成的这个治安的这个负担跟漏洞。
1: 你说合法移民来去工作、去念书有拿到签证，那就算。太多足嘴弄起来，非法移民、啊，相对非法移民大开欢迎之门。
0: 左派嘛，
1: 从梅克尔时代开始、
0: 就左派哈、
1: 包括梅尼哈，南宫明年、明年嘛，对，那个马克宏也做到明年嘛。现在所谓的法国的极右的政党嘛、右派了，不要说极右了、法国的右派政党现在也是哈、摩拳擦掌。我相信德国跟法国他们会互相联动了，比较主张哈、国家优先、本国人优先的政党哈、可能在接下来选举都会，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拿到还不错的成绩。所以明年的德国、法国、可能、他们的政策也会右倾、因为现在马克宏很左嘛、每次都还是跟川普唱反调、
0: 好，不过我们回头我来看我们台湾，其实台湾、要注意哦，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些问题了、他真的大家没有很关注的话，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今天就是说、我在网络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奇怪，怎么感觉现在在台湾呢、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且不是他不是来观光旅游的，是在台湾工作生活的、我听很多人都这样说，起先是中部台中的，台中有人说怎么感觉现在台中中国人变好多、结果网络在翠上面就有人呼应北部的人，就说北部也是这样，就发现、有增加了很多、中国人，不是来观光、暂时观光旅游的，而是在这边工作甚至生活的哈。好，来，因为吼，这个吼，肺炎疫情了后呢，吼，这个中国伊嘛赶快啦，吼，这全球拢赶快啦，吼，疫情过后，吼，这疫情过后，有足侪人是好经济复苏了，生活回归啊，这正常。但是有些地方唔是哈，就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一直败落去哈。这个疫情过后呢，中国比如像广州一线的这样的城市，一线的地段哈，因为房价打七折、打六折、打到骨折都没有人要哈。好，阿哥在加上，好，这个中国他们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哈，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断崖式的下跌哈。那这几年呢，转咧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讲，这几年都是有人咧中介，专门咧中介看高啊，中介。 安排中国的查甫的假结婚到台湾来，跟台湾女孩子假结婚真打工，哈，投入台湾的工作市场，哈，祈求温饱还有自由，哈。所以不知不觉的是有人专门在做这個，不知不觉就有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生活、工作、住在台湾？哈，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的这个资料，202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的，2024年哦，哈，不是2004年，好，为200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男子只有256个。256个，但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哈开始，以结婚名义申请来台湾的中国籍的哈，不啊，这个中国籍的不包含香港跟澳门哦，只有纯粹中国籍的男子哈，来啊，就是透过结婚哈，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哈，然后到台湾来这样的哈，人数呢已经创下10多你来的新高纪录了哈！过去几十年哈，其实像两岸的婚姻，大多数拢是中国早因啊嫁来咱台湾。中国的查囡仔取得台湾身份证了后，然后再个从原生家庭接来台湾。但这几年来，因素是因为中国经济吼开始咧衰退崩坏，好，所以变成讲有足侪中国的查甫的男性跨海来求生，好，就是啊，来跟咱台湾的查囡仔结婚，好，而且然后就这样取得身份了，在台湾工作，在台湾生活，吼啊，很多其实搞不好有的是真的结婚，但是。这当中是有人专门在中介介绍哈，中介啦哈，这以假结婚哈，来咱的姑姐的来讲哈，其实呢，这些中国男性来台湾哈，跟台湾女子结婚，然后留在台湾工作这种的情形，咱讲一个哈，伊讲哦。就是已经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男生啦哈，伊讲伊哈是开160,000的中介费哈。台币160,000的中介费哈，那么伊是讲因为伊伫中国，因为生存跟言论的空间压迫哈，啊啦，决定呢啊，他要可能就知道有这个管道，透过中介花了160,000哈，中介费用一逃到台湾，都来到台湾了，套柜很艰难的面试哈，伊讲套柜很艰难的面试了，每个月哈，每个月要付给人头。老婆10,000元的人头费，及中介介绍工作的抽成，所以靠读成本生活成本了，会当支配的钱呢，没有比在中国高，但是没有比中国多，因为伊阿个靠哎哎，大个拢爱付我伊个中介费。啊，每个月还要付给那个人头老婆，哦，就是假嘛，假结婚的那种的嘛，哈，人头老婆的费用了，然后这样子，他的在台湾的工作，哈，安尼三靠四靠，哈，三抽四抽，好，虽然钱也没有比较多，但是一共，好，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说，他们可以痛批中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跟人身自由。自由，他们会觉得有自由哈。我看有诶，足侪我中国人伊来咱台湾旅游，好，他可能已经不是在住在中国，是住在其他的国家，好，为其他的国家哈，这类、個、啊，比如从美国来，有的从英国来咱台湾旅游的中国人，伊讲对台湾呐、啊，因为感觉就是不知道这里就是有一股好你干嘛自由的感觉哈。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男的吼，咱改讲吼，叫做阿文啊，伊是付40,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嘛吼，跟刚刚那个说160,000的台币中介费，他付了这阿文啊是付40,000块中介费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工作啊，伊每个月吼诶收入诶1/3爱交予中介，还有人头老婆吼。 哦，三分之一，比如伊那赚三万，伊爱一万哦，上缴的丢啦吼。啊，那伊嘛坦白讲，生活虽然过得没有更好，但是起码伊讲啊，不用担心哪一天突然说错话就消失了哈。啊，只希望会当讲较紧啊，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变成真正的台湾人。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好、哦、五。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这就是中国男性假结婚来台湾，好，这种异象、奇异、奇怪的异象，哈，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低迷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咱一般的人的了解跟想象，哈。虽然移民署哈有层层把关，好嘛，有杜绝一大部分假结婚哈要进入台湾，但是难免还是有漏网之鱼啊啊！有足侪人担心的，就是讲会不会这些人是好进到台湾来要洗人口哦。这个有些也很难讲，有些是真的可能就是行为过来加港造的先歪，但是也有些可能。
1: 怎么洗？哎，效率不是很好嘛、嗯。
0: 对啊，所以讲
1: 他把关很严呐、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籍的配偶，嗯、不管男性女性，其实就比日韩都严格的很多、啊、不知道立法院最近有没有改嘛？那等下查来查给你们，你在对这个有没有改过？但是伊哪讲每个交人头费吼吼，这个银包这样，每个月说实在的，除非他们是带目的来了，不然来这样子赚钱的话，好像不是很划算，好像不是很划算。
0: 三靠四靠，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但是
1: 伊哪讲真的为了探家去自由的地方探家，其实还蛮多嘛，中国一边。回就马金甘丹呐、啊嗯啊，他要去他们"一带一路"相关有配合的国家创业，其实也蛮简单，比如像去寮国啦，啊、去中亚啦，去非洲啦，不知道那些去那些地方
0: 一样都会。现在中国人其实，在非洲啦，
1: 我的意思说，
0: 甚至到俄罗斯啦，
1: 去那边工作
0: 一样都有一些困难。
1: 去那边工作，就不用负责人头费给他假老婆啦、我就觉得用纯粹用赚钱这一回事来说，来台湾假结婚、来台湾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划算，
0: 会不会？
1: 除非的申请人口，可是
0: 洗人口
1: 没那么快啊。他要拿到中配，要拿到那个要四五年啊。
0: 或者
1: 而且来移民署，
0: 或者会不会是底下这几挂那个康亏？
1: 对啊，就怕这样子，
0: 他是 special 的康亏，
1: 对啊，是就是来派来卧底或干嘛的，这个是比较我们要担心的。但是在那移民署那来把关的嘛，如果你移民署审核都让人家都敢这样讲，就有假结婚还在敢出来这样讲。的话，那移民署就要赶快去查了。我一通抛文章出来，跟我是假结婚来给中介费。
0: 那你移民署嘛，共啊，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抓了很多啦，
1: 啊、
0: 但是还是有一半漏网之鱼、
1: 啊。抓了之后是，你知道按照处理，赶紧去出境吗？而且取消他的签证，
0: 不能来呀、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在民间网络上有足侪人会讲，哎、欸，怎么感觉现在生活中好像还周遭好像真多了很多中国人哈。哎，有人有这个感觉啊，都代表
1: 感觉啦。我就自己的感觉都通常都要
0: 也是有可能啊。哎呀、啊，
1: 那可能外劳就更多了。如果去你那去这个桃园哦、桃园那个俊讲的听过，咱同事讲哇，桃园现在哈、真的后火车站、前后火车站都是
0: 外劳比当地人要多了。
1: 哎呀，对，还要拼，还要有钱哦啊。比如说那个桃哥，我们的东叔公哦，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在桃园当地的一个工厂老板哦，一个贵企被这长照中心哦，但是找不到那么多可以长照的人来工作嘛，就把那栋长照的大楼买下来做什么？作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宿舍。哇！
0: 你啊，真正恭喜外劳，因透过合法来引进来，啊，拢是来家真正要拍拼赚钱的哦，而且他们又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加班哦，收入也不错，然后又在台湾啊，又真的好好生活，又消费又工作 ，Why not 哦？
1: 啊，也有台湾有逃逸外劳也有啦，
0: 对吧？
1: 也有啦，
0: 逃走的伊其实伊家己嘛，咱顶礼拜不是介绍一个逃走的外劳，
1: 对啊，
0: 结果是啊，猝死嘛，死去嘛，对不？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这五年啊嘛，五年逃走五年，才红发现的是已经死去啊，吼。
1: 那移民署还针对这个啦，哪公人拢伫抛文在上面说有人头中介来假结婚的，这个真的要去好好再去查，查掉给他出销啊，赶出去。你的兄弟在我是 B 的林强，咱进攻个。德力公司、盖温盖优、维拉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广告。 假如来混酱哦，真的分享很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2: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真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3: 欸，我给你买护理元素哈，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了，都好，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讲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你叫你来两刀大刀，睡眠啊，感觉真爽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1: 二十几天都有感觉，就听这个声就知道说睡了真好，有感觉的声，不然说小君不行，睡不去要怎样，我听声就知道啦，
0: 我已经都听了，
1: 一通电话
0: 一听
1: 就接起来，小君
0: 就是一种睡刚才没困吧，
1: 半梦半
0: 醒的声，
1: 半梦半醒，半梦半醒之间，
0: 那个不是睡眠不好就是有忧郁症啊，但睡眠不好跟忧郁会休刊的，
1: 对
0: 对对，然后失眠嘛，忧郁嘛，然后失智嘛，三部曲，有没有？对啊，来
1: 恶性循环，
0: 所以一定要吃钙哈，一定要用护理元素哈来这个变啦，转换转型哈，不要再长期依赖安眠药，安眠药加的。是一条不归路，
1: 真的
0: 没有回头路，
1: 没有错、
0: 而且它本身这个药呢对咱身体来说、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现在医学医药那么发达、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跟长期失眠服用安眠药绝对还是有关系，
1: 对啊，
0: 唔敢讲全部都是因你安尼，但是一定有关系。
1: 如
0: 果哪有咧食安眠药的朋友哈，护理元素为什么轻轻松松的哈？它虽然它不是哦加嘞哦，哎安眠药加嘞哦，免啊哈，多开始啊，备一点点啊，把一小块加嘞的。咚咚的倒落去啊，都困去啊！
1: 刚开始你感觉是神药啊，
0: 快啊！啊，都安尼都上瘾啊！你也感觉足好用的、
1: 而且你感觉讲哇，过去歹困啊，食半粒困眠药，哇！然后你感觉讲睡了之后全身都隔天精神很好，我讲。那个是假象，
0: 假象，
1: 假象。
0: 哦，它是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啊，你这大脑神经控制固掉，你得哈，安尼啊，哒哒哒，得安尼，硬攻硬攻啊，都是安尼哈。
1: 那现在有抗药性嘛？
0: 对哦。
1: 啊，你刚刚讲那昆明药的剂量哦，都要开始做好，后边都无啥好。
0: 啊，后边无好啊！啊，跟你讲，啊，你莫个吃，伊就讲啊，我无吃都未困嘞。我讲啊，你吃了敢会困嘞？伊讲嘛是未困嘞。啊，足奇怪，我都听听种朋友，这种的吃安眠药拢鬼打墙的啊！你改讲啊，你。都吃嘛是袂困的，你都卖个吃。伊讲暗个我无吃袂困的，啊你吃嘛是袂困的，啊你都唔好吃吼，因为药啊对咱来讲长期吃无好。
1: 就甲咱
0: 对啊，
1: 顶礼拜迄个听众朋友讲嘛，讲有一个血糖的问题，吃饭就会就会升血糖。哎，讲啊这边抓的爱食饭。
0: 伊讲我嘛无得控制啊，我都爱食饭啊，我无得控制啊。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为什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你袂当个当做安眠药安尼哦，伊是为咱的内分泌荷尔蒙的调节。其实吼，咱的内分泌荷尔蒙个它回到吼一个正常的常态现象。好，我就这人是荷尔蒙已经被干扰了，任何的原因，可能生病，可能环境，可能长期的这个什么吼，有的人吃药啊，身体破病，什么原因拢有，它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荷尔蒙。
1: 对啊，
0: 你再把它调回来。
1: 对啊，
0: 不是要睡觉才吃，你不要睡觉吃护理元素，你三顿饭前吃。
1: 对啊，
0: 饭后吃嘛，无要紧，一顿两粒。
1: 对啊，
0: 啊暗时要困的时阵，咱的酸乳钙粉有咧食酸乳钙粉的朋友，佮尖尖一时啊卡来个咳入去，吼，即咳入去要困进前，咳一时啊酸乳钙粉，这样就很好很好了，吼。
1: 过敏药一定要放掉啦，
0: 对，
1: 放掉这过程真的会不太舒服，但是 no pain no gain 呐，没 no pain no gain， 咱的钙粉加护理元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段哈，这个不太舒服的时期。
0: 对，好来护理元素啊，佮有咱的得力
1: 酸乳。改混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好嘞， 呀、啊，这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啦，日本东京降暴雨，所以山手线减班哈，啊，各有很多哈，这个铁路哈啊路线呢哈、嗯，这个国铁上面哈，很多都是
1: 可能到
0: 停驶停站，
1: 这个机场了，不就成田机场之后可能要等一下了、嗯。
0: 对啊，对啊，对啊，好，好来，所以讲哦，日本最近真的也是常常下大雨哈，下到那种交通都影响，
1: 没错
0: 哈、嗯。好，
1: 我来想听。

0: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的笑声
8: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个咱较早应该有听过什么讲迄个金光党喎，金光党诶
1: 啊，对啊，哦、就诈骗集团
0: 啊。婆婆妈妈在时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啊有人为后壁卡只片肩胛头甲你打一个，吼、哦，安尼啊是讲啊提一包报纸包诶，就讲这钱啊，吼、哦、啊要甲你换啥呢？啊你就乖乖甲伊吼。
1: 今晚的换比特币啊，我们港虚拟币啊，赶快啦，就诈骗集团啊。
0: 无啊，也是他是人，
1: 还要物理性的嘛，哎，卡扎那卡逊呐，
0: 为肩胛头甲你拍一个，哦，讲啊你都要干啊的干
1: 啊，有啊，
0: 你一讲啥你拢相信啊？哎，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这样金光党？
1: 什么叫有没有真的有
0: 這樣？真的讲甲你拍一个，你都拢听伊的啊，啊，你都钱拢提提去给伊啊。
1: 哦，贵看你啊！
0: 不是讲哦，伊来用一包啥讲哦，这诶，我吼，你甲我保管的吼，用个包装啥包包的，讲我只有50万，你甲保管的安尼吼。啊啥？啊唔知安怎去啊？金光党是安怎去啊？啊不然就变成你钱
1: 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嘛，一样啦。其实就是老
0: 其实哦，
1: 其实就差不多的套路啊，只是过去是实际的用包装包金条嘛。啊，金马的哥给你我这边倒投资的机会。
0: 我比较好奇的，我对这件以前的金光党，我好奇的是讲。咁有影人甲你背一个，啊，你都会戆去啊，戆去啊！
1: 我跟你讲啦，那个黑个啥，
0: 哎，真厉害，
1: 黑惊更小，家己贪心惊更小，钱用骗了，伊袂可能哦，
0: 家己找理由
1: 啊，对啊，可能钱骗红咧嗲，哦，还是讲警察不甲你问讲，啊，啥呢？伊会甲你，你钱好，伊讲啊，你我合着。其实是自己的贪心啊，啊感觉到丢脸啊，啊是红人问讲，啊像你我你个50万给迄个人，你头壳是
0: 歹，无啦，下迷药哦，伊安尼搞我背一个，背一个我都唔知啦，我都拢对伊行，拢对伊啊，
1: 借口，
0: 哎、欸，
1: 贪小便宜的借口、欸、哦、
0: 哎，奇怪呢，
1: 买啊骗呐，
0: 所以我是对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吗？真的有人啊，赶紧背起来，
1: 就是怕丢脸，怕被骂，编出来的借口啦。对啦，就现在
0: 不够哈，
1: 差不多都是这样。买加砍花了，对人讲啊，饮酒醉哈，你讲啊，饮酒醉的时阵，哦，拢什么话拢讲，饮酒醉人真正伊唔知讲什么话吗？骗人无饮酒醉过、嗯，很清楚啦。对呀、啊，所以、
0: 欸、
1: 不要骗的啦。
0: 好、欸，
1: 就怕被骂啦。
0: 啊、我的路有一个人搞我迄、那、
1: 落、個，怕丢脸，
0: 搞我拍我一下，我就跟咪就跟他走了哈，就钱给他。咱、哦、有听蒋公公应该都是感情诈骗，以前金光党哦，金光党那东西骗钱的啦，那东提钱的啊。哦，阿公吼，唔知呐，得一捆钱交好伊去啊，安尼吼。哎呦，咱听讲讲，这应该都是感情诈骗，新北啥，巴啥，波乌 A， 波乌 A 注音，波乌 A 要读啥？北波乌 A。哦，新北北贵啊，贵啊，你啊借给什么？波乌 A， 安尼我是啥？新北波乌 A 几颗就给钱哈。哦火山孝子孝女哈，对咱听众讲啊，来你好，
1: 恋爱诈骗，
0: 来你好，
1: 对啊，
2: 哎，小公啊，你讲，我妈妈吼，毛拄着一天，因为伊伫菜市啊咧卖菜，
0: 嗯，
2: 啊，即卖有一个无食菜，两个人来哦、喔，
0: 嗯，
2: 系啊，啊，伊吼嘛是对我妈妈诶，我妈妈咧，
0: 嗯，
2: 转去我妈妈咧讲啊，
0: 哎，
2: 我等伊甲我讲，
0: 嗯，
2: 讲哦，哦，我吼还没用骗去哦，
0: 嗯。
2: 阿姨讲，阿姨想阿仔用，伊讲阿对开只片，甲我打一个，
0: 嗯，
2: 阿、啊、我就爱想讲，哎呦，阿、啊、我那哎像遐，他开只我讲一个，
0: 哎，
2: 阿我你想讲，啊，伊、嗯、可能要来骗我的钱，
0: 嗯，
2: 系啊，阿、哦啊、我妈妈就甲讲。啊！你走，你走，你走！我唔捌你，我唔捌你，我唔捌
0: 你。妈妈佫真清楚，袂歹吼。来，你好，哎，阿罗来断线吼，咱封联。
1: 比较怕的是，咱最近唔是讲有这个药师嘛的药局里面的那个女生的这个店员被药师嘛，应该是我没有看错，被药师下药。
0: 有一点是药房老板啊，
1: 老板啊，对，你看这个下药，这真的有可能头晕，
0: 哎，
1: 无会甲你卡肩卡，
0: 肩
1: 胛头甲你蒙着，你得擦昏。
0: 用诶什么
1: 下药啊
0: ？FM two
1: 啊？对对对对对对。你除非你有摕着人好你的物件，啊你啉嘞，啊个他个型，这是有可能的。
0: 来，你好，
1: 啊，给你蒙一个型嘞，看是帅哥他个型。
0: 来，你好，嘿，啊是唔捌互摸着，摸嘞都型去啊。
1: 恋爱脑膜。
0: 来，你好，嘿，
2: 好，我你好，
0: 喂，
2: 我请问你，你咧食迄种咧爱困诶？
0: 好，刷卡吼，来小公仆给你哦，嘿，小公
3: 仆给，嘿，这代志阮朋友十二年前吼，我做地邻居吼，爱坐坐公交去，一个查某，摕一包物件讲，听讲
4: 客，
3: 啊，伊甲摕过就无坐咧，啊，伊就感觉难过，啊，就讲我要落车，啊，坐落车，啊，甲带去一个人在起厝诶，也未起厝诶。叫一下坐一下等，
0: 开放口音，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讲的啊啊，要发表的啊，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啊是讲啊产品食了要分享的，定岗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0800-775599，
1: 然后我干一杯嘛，这条是干一杯嘛，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对不对啊？我看了啊，帅哥美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部香港电影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行李也这类香港人的陶给的，然后有一对这外国的情侣哦，女生是金发碧眼长头发金头发啊，男生长得很帅啊，来的就很好心啊，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来香港那就讲英文呐、然后就很挫的广东话跟那个老板沟通啊，说我要换零钱，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他就说他就拿一个他们当地的钞票哦，然后哦外国人哦很热情。这个边啊，然后就清楚了，看讲那说不定是假钱，结果一检查，哇，差嘛，一开掉一丢美金哦，是假钞啊，他换了等值的港币给他嘛，啊，所以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那说你拜快点哈，帅哥美女，你他个的行啊，
0: 哎，来你好，嗯，
5: 结婚福建你好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5: 你今嘛咧讲迄个话题哦，我有印象，我爸，
0: 毛肚贵都对了，
5: 王叔还是鱼缸呢？啊，人家领钱的时候又再钱进来。啊，结果林罗林，上次我唔知啦，一直听我爸，大概刚才有那个怕，
1: 我怕哦，
5: 我怕一种，我做咩？
1: 我怕一种，
5: 我特别怕，怕所谓啊边啊有一种嘅地啊，
6: 来你好，
5: 结果再到，等于到古王叔，
6: 对你好，
5: 一个十万无义啊！
0: 哎呦，哦，
5: 结果伊家己爱赔二五万，
0: 哇，
5: 哦，伊家己爱迄落啊，
0: 哦，
5: 有人惊讲伊家己祖孙啊，
0: 嗯，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 ，hello， 嘿，
7: 喂，嘿，啊，小姑娘，
0: 嘿嘿嘿，
7: 我昨听恁在讲迄诈骗的，我听了吼，怎啊有兴趣我甲讲，我昨登卡嘛，哦，昨天我准备做啊，哈，我那讲我骗45000，我看你老早先老骗，又看你如果在这镜头大姐你啊，
0: 哦镜头大姐都贵啊十万落去啊，来了，对啊，先那镜头大姐都伊了，哎来了，
8: 大家讲金光党哦。确实有影嘞，阮走一个红盘
0: 哦，好啦好啦，听起来较早是有。啊啦，我今仔唔是要讲咱台湾的金光党啦，我是讲吼，我今仔要讲这吼、個，甲咱台湾了听众，你免阁讲啊吼，讲恁个几十年前的金光党的代志，免阁讲啊。起码台湾无这种金光党，起码拢网络的金光党，网络金光党吼。听众不要再讲了，喂，嘿，你好。就是像那个什么啦，什么普隆地啦、上比亚啦、坦萨尼亚、莫桑比克啦、马拉威啦、肯亚吼，嘿，因遐即马讲传出安怎呢？吼，讲有人甲你肩胛头打一下，啊了啊你的迄落是啥？生殖器都无去啊？唔是钱无去，生殖器，讲生殖器哦， 查甫查甫拢有哦，查甫查拢有。伊讲陆陆续续，大概目前有归纳吼，统计讲超八十个人，嗯嗯、有八十几个人。
1: 那个就是外星人了吧？
0: 讲
1: 隔空取物，
0: 用肩胛头甲你拍打一个了，当甲你醒起来的时阵、嗯，生殖器都无去呀。哦，生殖器无去。嗯。都去用流去啊，挂去啊，安得掉啊，就这样子哈。咱都讲的嘛，在哦，上比亚啦、肯亚啦，哈，这边坦萨尼亚啦，哈，这个哈，莫桑比克啦，哦，这马拉威啦，哦，在哦，在这些非洲国家，几个非洲国家，最近都有传出这样的。
1: 所以我恭喜外星人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很多跟外星人有所谓的第一类接触哈，嘛是赶快哦，一干嘛是该蒙起来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但是一颗脸哈，我像有人跪起一吼外星人一对阿伯一对美国的夫妻哈、然后他有被外星人绑架过，伊嘛刚刚是一瞬间哦、但是最后哈，伊邓矮西尊他发觉的时候，他身上就有点好像小伤口、可是他完全想不起来，最后因这对阿伯被催眠，然后催眠可以唤起你哈深层的记忆嘛，他们就是被整个两个夫妻被绑架到外星船里面，外太空飞艇里面，然后被外星人做所谓的有点像是动物实验赶快，然后采集他们的一些不过 DNA 啦啊，那我怎样？那个男生就被采外星人采精子，然后那女人就被采卵子，然后去研究，然后怎么放回来？但是那一段记忆一的弯转哦，把它抹下，哎，像之前不是有个 MIB 的这个电影嘛，然后让你闪中，把你脑中的这个记忆给封存掉。所以，我刚刚东非这可能一下子，他觉得是一下子一瞬间、可是其实已经是
0: 可能，
1: 对啊，对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我
0: 你讲肩膀拍一下。

0: 这个档案哦，过去足多哈。其实美国在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伊的怎样讲，真的有这种外星不明飞行物，但是呢吼。讲实在啦，人拢是较主诉哦。美国为了独占这个发现哈，所以之后哪个有类似的，比如说啊，目击到看到 UAP 啦或 UFO 这种等等的东西，啊，是讲有人跟就像这种跟外星人第一类接触哈，全部哦，在这一类媒体还没有很发达的时代，全部都会被讲成什么啊，这个人哈，他靠问题啦，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在发疯啦，啊，看错了啦，那是气球啦，那是军用的航空器啦，那是军。但是随着西马时代打开那种手机啊，你胳膊要那转
1: 都可以拍得到，
0: 对，
1: 拍得到外星船，
0: 对、
1: 太、外星人的太空船，
0: 而且今给你的解密完全都是美军的，比如说哈、他们的航空器啊，或者他们的无人机，甚至是在军舰上面的这种、有雷达就是去拍到的，你的工没有办法解释嘛，川普公布出来这些档案。他没有给你下定义，他只是说我没法度解释，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差一步说。
1: 美国不是就在已经承认了嘛，是真的在有外星人嘛？
0: 不，就是有那种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们没有去定义它。你讲我看到这個，我唔知道是啥，但是一。的差工，这个是外星人，他没有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
1: 所以也有一说啊，的讲啊，美国是安那，这者武器这厉害，人讲美国就是为外星人哦，从外星人得到的哦，这个这么技术知识啊，
0: 美国在
1: 去研发哦，这个武器才这厉害，
0: 在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最有名的沙漠地区叫做52区嘛，
1: 对，
0: 就嘴所谓过去在这52区工作。的人哦，其实像那大家拢唔知，因为因这很机密哦。他们每一个人去52区工作的时阵，伊拢唔知阿公伊咩去对，咩做啥物代志啊？因美国人吼，在美国这些国防单位把这一些吼逆向工程，比如说研究飞碟的这个逆向工程的工作，切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啊，那有啥物用意呢？你手头咧研究的物件，你无法度甲其他物件倒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我用，只有高层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化整为零哦。所以很多基础的在52区工作的人都唔知讲他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后来50年，有一个在做这个所谓的喷射器的这个天才，从这个52区离开之后，也得开始揭秘啊。一个他说他自己有看过所谓的真的这些 UAP 美国自己的 UAP 哈，以过去哈在这个可能是坏掉的飞碟啊，是讲俘虏来的飞碟，他们在做逆向工程，引擎的逆向工程，无重力的，起码咱引擎东西爱加油嘛，爱不加加速嘛，但是外星人的这种飞碟的引擎，他们是无重力，但是现在人类一共起码人类的技术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原料嘛。像提炼哦，你要飞起来，而且用驱动这个引擎，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这个东西哦，咱地球这
1: 地球没有，
0: 不，咱地球这卖技术，
1: 没有办法提炼出来
0: ，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你只能弄到一点点。
1: 所以外星球是比咱较进步
0: 啊，对啦，一定嘞，当然啦、啊，当然。
1: 所以
0: 这绝对是。
1: 非洲，你看非洲这
0: 个，我相信绝对是有。
1: 所以我今天听讲，你要搁卡几摆讲金光洞，我无要跟恁讲这金光。轰动啦吼！哎呀，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非洲这几个国家竟然这么传出安尼，被拍一下肩膀，啊，人都唔知啊。等下你听起来讲器官无去啊，查甫拢有，哎，所以有可能哦，真正是外星人哦，吼！
0: 而且这个美国公布了这个 UAP 的档案里面哦，出现很多这种像星型，我讲五芒星的这种 UAP 哦，就是 UFO 哈的这个。这个样子哈，然后你去对照哈，很多世界各地不赶快的千年的国民哦，毛克林这类两河流域，哦，还是公之类欧洲圣经里面的，甚至中国文化古代的这古籍里面，都有出现过类似像五芒星这种东西，而且对这种米格叙述哈，都是天外来的天外飞仙那的感觉，所以就表示讲。不是说飞碟哈，而是说外星人是这几年才出现在人类的视野，可很早期，但人类文明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在了，只不过那时候人

0: 唔知啥物物件嘛，然后伊就个记录下来，就变成什么神奇神明文化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来，咱有台北听众来吼，台北听众哦，传讯息来，伊讲吼，伊讲伊之前有伫非洲肯亚偏乡服务。有一边假日假日出门去去街啊食饭，街上吃饭，结果有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过来，靠过来，然后就拍他的肩膀，然后吼，各位介握手安尼就对啦，阿姨讲吼，咱这位台北听众，伊讲我当时应该是爱心泛滥，所以我就跟他握手，
0: 是啊，生殖器不见了。
1: 然后
0: 哦，没有吓一跳，我冷，
1: 没有。伊讲，因为我当时，伊当时爱心泛滥，是讲啊，有一个男孩子主动过来拍他肩膀，要跟他握手，那我当然就跟你握手啦。伊讲握手之后呢，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就出来，然后讲
0: 你性骚扰我儿子，
1: 我跟他要钱哦，无讲是安怎，没有讲怎样吧？哦，伊就讲出来就要跟我要钱，伊讲我就拒绝，伊改拒绝哦，然后。哎，袂歹，咱这听众好有勇气哦！伊讲我还跟他们吵起来，
0: 啊对啦，你
1: 然后愈来都愈侪人围过来啊，以后我们就吵在那边吵起来了哈、啊人都一直围来，愈围愈侪。伊讲我迄个时阵嘛，唔知影倒位啊来勇气吼、我都愈盖弯愈弯愈大声，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哦，就叫气别哦。
0: 所以这个有点像仙人跳哈，
1: 但是伊讲不特哈，但是我的所有器官都还在。
0: 哦，下一。跳，我讲，吼、哦，突然补讲，我去非洲，刚一个小男孩握手，哎呀哎呀，
1: 阿妈是给拍一下肩膀，
0: 拍一下肩膀，
1: 嘿啊，然后跟他握手。啊！囡囡爸爸就出来讲、要钱，我的嘞，哦，这是什么习俗啊？
0: 真正非洲足多安尼吼，
1: 足恐怖的啦！
0: 这个还是小男孩，我台湾一个啦，一个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一上街是啥？都点啥？你黄脸孔在那边很显眼嘛？去那些跟台湾没有邦交的这些国家，军警都要开始调侃个军警，哦，跟你关心嘛，讲啊你对来诶，啊一天啊，如果有他们可能因为非洲跟中国较好嘛，如果听中国来，他其实就不会去刁难他们，因为那个地方的中国的势力。但是听你是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亚洲脸孔，都要开始跟你关心嘛，讲调侃哦，讲 哦你看了警察你就安心的嘛。但是呢，他就开始刁你了。你这个检查一下，怎么样啊、然后有意没意就是跟你要钱。所以这些国家哈、真的。
1: 所以如果你是
0: 自己去啦，
1: 对，
0: 自己去
1: 的、单独去哈、真的
0: 要特别小心一点，
1: 要很小心哦。
0: 不是完全都这样担心。那这些台湾的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要很多次钱。可是我干嘛这些网红嘛，警告人工不赚了，我就没钱啊，我就没有钱呐、啊，
1: 对
0: 啊，都就没有钱呐、啊。阿伯，另外你要几勒嘞？你要在后边讲过，警察的哥哥哦，请他们全家福。
1: 所以讲，咱都要大把这听众。嘛，足好大呢！我规定拢出来，他才这样底下围观啊，提提好伊较开气啊，那唔知个。
0: 哇，这种都是欺善怕恶啊！他要就抢你的，阿伯的勇敢的抢。
1: 你怎么知道？有些人你当地你又
0: 对啦，
1: 非洲呢，一个的偏乡呢，一起去肯尼亚偏乡啊，去啊做有一点像义工性质的啦，一起去啊，有短期底下做义工啊，那的对
0: 啊。义工哦，阿那义务当地所谓的人脉资源可以。
1: 人脉资源，伊家己去的，
0: 没啦，
1: 伊是家己去的。伊
0: 去做义工，无当地接待义工的团体，
1: 可能有义工团，
0: 有啦。
1: 哦，加好大，那边我讲啊，退去。

0: 哎，卖讲金光党哦，我无要讲咱台湾较早的金光党，无要讲迄哦，哎，来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讲哦，高山区吼，
0: 哎，
1: 高山区对
2: 线下，
0: 好线下，线下甲你讲哈，线下。哎，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你好，嘿。
1: 咱请问咱这边戒烟、戒酒、戒蒜蓉、戒烟、敢有这？
0: 戒烟、戒酒、个蒜蓉、戒烟，戒烟就是蒜蓉、戒烟，
1: 嘿。
0: 你即马你若要买，你问看有大组的无吼？你活动迄阵啊，两盒一组送半盒的吼。你就是要买的时阵，你家己甲药房问讲，搁有大组的无安尼吼？活动时已经结束，老早就结束。
1: 在时啊，遐已经是有在卖嘛吼。
0: 你讲倒位啊？来算卡嘿。

0: 谢谢。雪白明月照在大好啦，咱听众朋友吼来讲过啦，足侪人拢伫咧问钙粉啦、钙油啦、富联素舒鹏诶，敢够有精上做诶？敢够有精上做诶？敢够有精上做诶？吼、哦，阿娘喂，恁第恁去药房买，恁家己家药房问，
1: 对啊，欸、
0: 敢够有精上？敢够有精上？敢够有大做诶？敢够有大做？大刚都就这样咧问，嘿、欸。
1: 阿哥，咱头听双阿听众朋友一起带来听众朋友嘛，但是一退歌雄大高山阔的听众朋友，因的朋友来问讲、欸，那边附近有什么药房？我不建议这样做啦。第一个哈、你唔在讲在地一大堆，阿虎跟有上面地缘的关系哈、所以上简单吼，你若讲要帮朋友问伊大个所在有啥物药房，
0: 叫朋友家己卡来问。
1: 对，阿你上清楚嘛？
0: 卡电话唔免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对对，安尼上紧吼，阿无你问几波，哈、啊，还是敌对啊？我跟你讲敌对，大南咪讲高雄的地址，你嘛唔知讲附近的地缘的关系。
0: 啊，你跟他讲高雄高山，高山的对位我嘛无阿多。
1: 哎，伊跟我问别人住高山的对，伊嘛讲阿无啥清楚，所以吼，请恁朋友家己卡来问，安尼上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好，你好 ，Hello， 再见，好啊，我我好来。上万印象我切掉下来了，哎，你好，哎，
2: 我
0: 哎，接
2: 过来，我你讲迄个，我到公正药房啊，真济啦。
0: 哦，好，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感谢吼，你有福报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接问来哦，嗯，钙粉含钙有迄个，感谢迄个卡牌。

0: 谢谢要卡电话机吧，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咱都喺个家己去咧吼，甲你喂喂几啊声了，你答要喂时，我都甲你切掉去吼。所以印爱较紧印的，无咧我会想讲你拢无出声吼，都你再个定卡吼，再重打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2: 这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擦肩。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哎，清水老镇咱也有啦，也有谢州大都拢有。
1: 谢谢。
0: 好，谢谢清水地区的朋友哈，有听的哈。Hello， 你好，嘿。
4: 喂，你好，线下
0: 啊。好，线下哈。

0: 好、啊、来，下面这个哈，我嘛感觉足奇怪哈，这是一宗死亡命案哈、嗯，这里是出国的时候发生，
1: 哎、
0: 英国人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度假哈。好、哦，就是爸爸妈妈带两个囡仔啊去西班牙度假，啊，因是吼、哦、租一间迄个豪华别墅哦，吼、哦、豪华别墅吼、哦，他们就是住很好啦吼、哦，所以租这豪华别墅，好、啊，预计要伫家住两礼拜吼，结果呢，好、哦，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郭小杰，
2: 哎，你好，哎，我。昨日诶，拜六一天有去问啦吼，啊，结果伊关门啊，我今仔日去买有着，但是我唔知影要安那食护理员室。

0: 个我。
1: 本来一家四口哈，都好好啊，准备要伫这西班牙哈度假多两礼拜哇，所以做哦用比较高的这个费用呢，做这间啊豪华度假别墅。没有想到后来呢哈，竟然在度假当中呢，这一对夫妻可能一家两个囡仔无住同间，这一对夫妻应该是住一间哈，这一对夫妻竟然就死在别墅的浴室的按摩浴缸里面，大概死了14个钟头之后，才被他两个孩子发现啊！
2: 脑瘫吧。啊，漏电，不然怎么会死？
1: 不是漏电，
2: 哎呦，啊，不然怎么？
1: 很奇怪哈，我所以我就感觉这种命啊，伊讲哈，后来给验尸哈，发现两个人哈，夫妻两人身上都布满了抓痕，
2: 哎呦，
1: 嘿，
2: 恐怖，
1: 然后又是外星人嘛，然后呢哈，这个浴缸的水混浊，带有血迹。
2: 外
1: 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对夫妻是死于罕见的叫做吸力困陷。
2: 啊，还在米家？
1: 吸力、吸收力、吸引力的吸力困陷，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别墅里面的按摩，它有很大的按摩浴缸，或者是像有的游泳池，有没有？也排水孔呢，哈，产生强大的真空吸力。
2: 哦，
1: 人体或者头发或者是衣物可能遭到吸住，并困在水下。
2: 嗯，
1: 就这样子死掉。
2: 就刚刚也是这个按摩浴缸的关系 ，keep
1: 掉诶，赶紧 keep 掉嘞，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按摩浴缸那个故障。好，可能就是伊咧故障啊，故障掉哦，它产生很强的那种吸力，转来给你 keep 掉哎。阿姨讲，为咧现场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状况，应该是先哦 keep 起的是太太，那个先生可能是要救太太，救太太怎么？但是咱的想讲，迄个坑会当给你 keep 挂掉啊，已经一个吼 keep 掉了呀，怎么会连要甲救的先生也？以后可能就你的衣服或者是头发，我当时那手有无？
2: 好可怜。
1: 嘿，对，我们游泳池有没有游泳池？我当时啊讲，伊个水伫咧下水哎上面，有一个真空吸口一个所在有无？也曾经有人就这样被吸住了，吸住伊无啊多一转，喺底下游泳池底下对无？啊，你也变作你又吸掉，你扑未起来，扑未过，你转咧底游泳池内底吼，迄个池游泳池池底池子里面被吸住了，就死掉了，都没有人知道。都是安
2: 尼，真的很可怕、喔、
1: 很可怕。
2: 故障
1: 啊，它是按摩浴缸哦、喔按摩浴缸呢、所以按摩浴缸这么恐怖，不要用哦、喔。
2: 这本来故障嘛，这不是讲按摩浴缸，
1: 那这很可怕嘞、按摩浴缸它会有那个我也回旋呐、
2: 啊，喷呐、啊，一个喷，它加呼机嘛、它可能是很多喷口啊，可能喷口故障，我们家要弄哈，所以
1: 两个。你讲一个哎，一个伊讲依照现场的情形看起来，应该是太太被吸住，然后先生要救啊，但是先生要救，怎么会连先生也哦？可能我那好 keep 掉嘞，是不是？我那先生我 keep 掉哎，啊 keep 掉哎，啊，不过你那伊也跟你 keep 掉，就代表伊的水已经在下掉，唔再 keep 啊。好、哦、啊，那
2: 啊不重要，反正他们就已经都聚居的了。
1: 对啊，没想到一家四口，而且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个豪华度假哦，没有想到，好、英国人呐、啊、竟然会命丧西班牙哦。
2: 对啊，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小心点啦、
1: 对啊，好，来你好，
2: 哎，你好，小棍 Pocket，
1: Hello， 哎 ，Hello。来，请讲，
2: 请讲，
1: 请讲，
3: 哎，小凤，我请问你哦，我喙齿噗噗啊，家都会听，我想讲要来买南溪啊，也就是酸乳，
1: 酸乳钙粉来讲过嘿，你的喙齿迄都是酸乳钙粉。
3: 那就谢谢。
1: 好，
3: 我知道哪里还有
2: 啊。哦，是哦，哪里还有？你讲者，分享者咧，哪里？
3: 分享者要。
1: 嘿，你台中？
3: 嘿，哦，对，我是台中的，
2: 对，哪里啊？
3: 那个。 中信
2: 啊，好，好，好，好，
1: 好，好，台中西区哦，中信哦，
2: 好，好，谢谢你的分享，
1: 好，谢谢。
2: 听起来要中少，所以不太想讲。
1: 啊，你唔系叫我讲，我讲嘅都去红妹去。你紧冲啊，你也紧冲啊，我较惊咱听从听完东西。
2: 你比卡丘较想看咩？
1: 慢慢冲啊，有嘅电话水架去。听讲你还够大组，加老五组，等下你去来咩啊？无啊，啊来啊吼。感谢啦吼，咱台中今仔嘛有人分享几啊间吼，
2: 对啊，所以多问多有就有机会了哈、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哈那种意外的哈这种
2: 对啊，而且还蛮恐怖的。
1: 对对对对，哈、不是非洲的非洲的讲给你拍一个，你就器官无去啊，啊无就是去度假出国度假，竟然咧按摩浴缸，特别租迄个豪华别墅，结果按摩浴缸底下都安尼吸死哈。啊，个啥？咱我感觉跟他就这，好来集中。日本一间蛋糕店哈，岐阜县哈，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有一间很知名、当地知名的哈蛋糕店，伫初五哈，拜六去刚发生血案哈。这个血案竟然是安怎呢？是安怎发生的？这个老板娘到蛋糕店的老板娘哈，伊去刚去暗盖伊呢啊，十几个国中同学伫伊个蛋糕店咧举行。同学会，同学聚会，总共十一个人，都是国中同学啊，哦，国中的同学哈，啊来，啊同学会不是同学，就是大家就好啊，底下哦，吃吃喝喝啊，聊天呐、啊，结果我们在那突然呢，吼，转咧爆发的严重的口角纷争。
2: 就啉伤济啊，开始咧，
1: 哎、欸，会不会是这样？
2: 有可能啊。
1: 其中有一个人就专咧夹刀啊出来攻击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佮泼汽油，然后呢，佮放火烧，结果大火烧，哇！一直烧，砰砰砰砰，专咧甲规栋的建筑物拢烧了了，吼。事后呢，吼，这警方来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哈。另外还有一个疑似就是放火那个人、哦、他就被、纵火的、哦、这个男的、哦、他本身就被送去病院了，后来还是死掉、哦、人怀疑说这个是放火的人、哦、所以整个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就这同学会这
2: 样，对啊，在日本，
1: 对啊，日本岐阜县，对啊，
2: 哎，对啊，今仔拢讲看了，真真感觉拢足恐怖吼。哎、欸，咱嘛讲一个，这是伫咱台湾吼。伫这个咱这个垦吼，屏东垦丁大街吼，因为一个个屏东一个差不多嘛一个月吼。然后伫这上周末终于这转晴吼，无料伫这垦丁大街的闹区吼，传出这个害人的意外吼。昨吼伫垦丁大街最南端的这路边吼。有一个民众了，发现讲，一台吼停底下这个吼青色的厢型车，诶，车底吼怎么渗出什么大量的血水？吓死人呢！这有翕相呢，而且诶味足歹片的，这个民众紧报警，我警察来看，原来这个车内底吼有一个查甫吼已经死亡多时吼，诶，规身躯已经都。暖起啊，然后那个血水都从那个车子里面这样渗出来。初步啊，警方初步的说这个是排除他杀啦，齁，应该是这个男子自己在这个车里面轻生，但是因为齁前阵子都一直下大雨嘛，啊，那边也少，比较少人去，味道也没有飘出来，一转晴一放晴，民众去看到，吓死，规车跌个下面拢是火，好可怕哦，真的太可怕。
1: 那不是血水，那是湿水啊。
2: 对，有对了，有湿、有湿
1: 水、
2: 湿水啊嘛，个会水啊，就蛮偏，好可怕。
1: 只是想说啊，这个不行了，公开同学会，日本这样，台同学会开个变成好干、架哦啊，放火杀人，个改一个主办的那一家蛋糕店哈，蛋糕店改修了了，刚修了了哦。 啊，蛋糕
2: 店家是无辜的啦，
1: 蛋糕店老板娘也是同学会里面的同学啦，哦哦、啊，哎呀，不是讲在因店班，伊本身就是也是同学会哈，因的同学的对。来，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3: 请问珊瑚钙在抽筋有没有
1: 用？
3: 有没有
2: 效？有
1: 抽筋哦、嗯，
2: 有
1: 抽筋要吃得力珊瑚钙粉，嘿。珊瑚钙粉。算卡。

0: 好了哟，大家拢讲哦，还是要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啦，这样你才可以安享晚年，哎，对吧？哦，啊，无食老吼，你若搁咧租厝，食愈老，你就愈歹租啊，哦，真的哦，真正啊，所以讲爱安呐，个啊，这啥大间细间睡歹吼，这个有一间破厝窗啊，遮风挡雨吼，安享晚年很重要吼，这是足侪人的终极目标。但是咱今天要讲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刚刚过了60岁，终于把房屋贷款都还清了。30年的房贷拢还完啊！你啊熬呢？吼，因后生查某囝哩，你讲哦，我爸爸妈妈现在房贷拢还清啊，会当轻松啊，会当好好的养老了。吼，没想到这一对夫妻竟然。贷款30年还清了，竟然将数十年吼，这间独栋在郊区独栋的住宅，以3600万日币把它卖掉。
1: 你算成本是偌济啊？
0: 3600万日币不知道吼，当然不知道他原当初买30年啊。
1: 对啊，对啊。
0: 等于合台币差不多728万啊，呢吼就卖掉这一栋房子，然后呢？全咧搬去市中心，租厝来住。好，不，即因的原地厝是伫郊区，啊卖掉了后，卖700几万台币，我即马讲台币，啊，然后就换去市中心去租厝，伊每个月差不多14000块，哦，台币哈，14000块租一间公寓啊，安尼，啊，因查某囝知影了。急急忙忙的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房贷还完了？你干嘛？啊，不是现在就轻松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啊？再去租房子？哈，对不？你听到一定会干嘛？讲怎么这么奇怪？哈，好来，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这个卖房租房的背后原因了后呢，他女儿陷入了沉默，哈。与理解，沉默点点理解，理解。

0: 来为什么为什么哈？来根据了解哈，这一对夫妻哈，他们为什么房贷还完呐、啊？阿龙已经六十几岁了，你再把房子卖掉改去租房子？爸爸妈妈说的原因是安尼哈，伊讲房贷缴完之后。老屋，伊这厝已经超过三十年啊！老屋的隐形养房费才是一大考验。
1: 嗯，
0: 为热水器、冷气、陆陆续续拢故障，然后外墙、屋顶都坏了要维修，每一次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币的卡维修开销，让他们两位老夫妻提心吊胆哦。哥再加上女儿独立以后，哈，哎的，就是讲女儿可能在外面工作独立之后，原地查某囝住的空间，哈，房间也空出来了，哈，所以呢，哦，这个还要每天要打扫这个房子，拢是体力的负担。哥再加上因公因原本这个处离车站也比较远，哈，要采买，哈，就是要买物件拢爱靠开车。也让他们担忧老后，哦，就是讲医药那卡侪毁了，吼，无法度开车，哦，啊，日常生活都比这卡不便呐，哦，比如要来买菜，要来冲啊，吼，要来吼采买，啊，个厝老房子的维修，真的吼，所以为着要减轻负担。这对夫妻最终选择入住临近的车站，哈，好的，卡挖车站啊，周边有桥梯，有药妆店，哈，啊，而且嘞，租赁住宅，哦，就这样住在那边。伊讲多搬入的时阵，哈，因阿公看着账户每个月被扣房租，也会觉得很浪费，但是一次。好，我这边浴室设备故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哦，过去伊讲，伊家己厝内底设备呐歹去的时阵，都爱家己去找业者来估价，啊来烦恼讲要安那装修修缮。啊，人年纪愈来愈大，愈无法度去应付这些代志啊。所以讲，今麦唔是，今麦你刚租厝，啊都业经啊歹去，啊都靠管理单位都有人进来家己修理啊。
1: 嗯，
0: 就这样子，不用自己去吼，去操心讲啊故障要安怎啊，家己来找人，家己来迄落吼。所以建筑的维护跟庭院的清理拢无需要因家己来承担吼。所以让他感叹，不用再以屋主的身份来扛责任，付房租反而比较轻松。而且因讲搬厝吼，换来租厝了，因的生活形态嘛出现大改变。过去每礼拜周末拢一定爱开车去，甲一礼拜的物件拢总买齐整。啊，即嘛唔免，即嘛日常啊，行几步啊路，落楼卡走一些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买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开车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然后生活步调变得非常随性。每天我都要下楼去买东西也可以，哦，纵然有一天不想开车子，车子也可以不用开了，哎，所以这就是安尼，吼，所以个听听的哈，好，不管早间听听的讲，沉默，然后理解，哦，嗯。
2: 而且
0: 秋冬已经有给三千几万的，
2: 对啊对啊，
0: 诶，紧急预备金。
2: 那我就比较奇怪，其实日本的子女比较不太会去管爸妈，他们都互相都成年了，不太会管爸妈。做什么？而且能够理解啦，因为刚才讲了很，
0: 所以讲理解嘛，对呀、啊。啊，当然想讲啊，爸爸妈妈
2: 他不理解，你那个也不是他房子啊，你不能对吧？
0: 对，怎么人家没有说不理解？是讲阿太都贷款拿完了，爸爸妈妈啥个储备去？啊，当然要去了解。
2: 尤其老后的生活，有时候其实就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好，你讲
0: 你买工就医，你讲连日常的生活采买，
2: 对啊对啊，
0: 哎呀，
2: 够
0: 变啊！你看老你无法度开。车嘛，
2: 伊真正大雇主是透天，啊，佮他爬，慢讲佮整开所在嘛，佮整开所在，所以伊要出去外靠买啥买啥，无遮方便，哦，买东西才买，看病哈，办事情都不方便，啊，即马大起哭，遮方便呐，
0: 啊，都讲爱家己维修，
2: 对不？大起来，
0: 哎，安尼公公诶嘛是吼，嘿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我算讲好买盖呀，
0: 嗯。
3: 啊，要买用钱吗？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咱咧幺八拢会使食吼，嘿。哦，嗯
3: 哼。肾
0: 脏无好嘛，
3: 不要紧
0: 啊。哎，你不要紧，不要紧吼，嘿，不伤害吼，嘿。哦。嗯。
3: 啊，那个。

0: 而且、哦、日本的房子哦，没给的了，因为讲整卡的套厅处，哎、嗯，当金卖出去哈、哦嗯，甩卖掉其实是相当正确的。你、嗯、当你这里要缴的哦，一户建嘛，日本叫做一户建哦，他、嗯、每年要缴的固定资产税哈、哦，嗯，一个叫我偷的阿狗建物，哎、欸，其实要缴嘛，持有成本是很高的哦，其实持有成本很高，而且处境啊固啊，嗯，然后日本他们在翻修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费用啊，可能因为日本乡下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比较多嘛，因为讲看多看广来说在，有时候那隔热哎，那些隔热层啊，讲派去啊，你不跟个人来修理啊，翻修啊，我惊死人！
1: 哎呦，厝顶派啦，哎，浴巾啊派啊啦，啊那那冷气派、暖气派啊，你啊你食老啊，真正卡无法度去补这。
0: 啊，佮加上你查某囝离开啊，嗯，哦，啊这闷遮侪空间，太房子太大，你该变少，就是很有道理啊，这样做的，而且日本其实租房比较不会有年龄歧视啦。
1: 嗯，哎，对，哎，
0: 这个才是重点啦、啊。
1: 咱家的
0: 这个难买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我来个看哈，我来个看伊安尼吼，伊咱多安尼个算起啦，叫安尼个算，伊卖掉的厝728万，啊，一个月租14000块，伊租的厝14000块，安尼会当租哦，租偌久？哎。啊、哦，728万嘛，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除以一个月万是14000，哈，安尼会当租520个月，520个月啊，520个月哦，好好，谢谢。好啦，阿姨是讲啊，这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付嘛，啊，辛苦变白出有一条钱底下哦，我嘛感觉讲，嗯，干那也是踏实啊。啊，免你免去开钱啊！无你若讲家己原地大，你看大家爱念地遮歹，爱修理遐歹，爱修理那个钱呢？嗯，哎呀，
0: 啊，够水啦！
1: 嗯，对啊，
0: 持有的成本
1: 就对啦，所以吼、
0: 哦，空间也不用到那么大啦，嗯、其他就嘛是咧囤物件。
1: 哎、欸，所以有当时啊，吼，出租啊是真麻烦的，有时候是负担啊，房子久了吼，以后就是它还是会故障嘛，吼、
0: 嗯，给加上这点啥，你不能储吼，增加储没有增值空间、嗯，它不是一个正资产、嗯，它其实跟股价赶快呢，即乐透的负资产，所以。3600万可以让海出去，算不错啊。
1: 好。

0: 你好。是一个大口袋。Hello。
1: 喂，你好。
2: 嗨，嗨，你好，请说。
1: 哎，你呢？你啊，今时你卖迄个讲啥？
2: 该混该优素捧该护理元素，嘿。
1: 嘿嘿，
2: 来刷卡，
0: 啊，刷卡哈，刷卡来谢谢喽。

0: 是啊，是爱带起来较方便啦吼。年纪较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安尼出门啊，无法度家己骑车对不？吼啊，开车的时阵，哦，阿姐啊，带出来啊，咱就坐坐带起来，就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吼啊，都有法度出门办代志啊，吼，哎，交通吼，这交通的方便嘛，足重要的吼，啊，无人讲坐会啊，搁定咧开车嘛，对不？骑车吼，哎，来你好，嘿。
1: 所以嘛，嘿，加油，加油，
0: 唱
1: 起来，
0: 嗯嗯，
1: 要加油，加油，要来
0: 赢。哎，对，啊，你得加油了啊。

0: 阮姐啊，大市内吼，还有咱台湾的房市吼，的前两年啊，敢那吼，因为政府哦有咧哦这个打房吼，所以讲咧啊，这个房屋销售啦，我定拢听讲，哎呀，前两年哦，哎卖厝的房仲吼，足歹过吼，但是今年一月份甲七到七月份吼。一月份到七月份，今年的房市吼，哇，量回稳，价有支撑呢，哈，量稳价撑呢，哦，成绩单不错呢，哈。内政部最新统计，七月份咱全台湾建筑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房屋栋数达到26404栋，这一个月增加13.2%，年增加是10.4%，创下2025年一月份以来19个月份的单月新高。
1: 嗯，而且那个新青安3.0出来了哈，
0: 所以
1: 房市有在回温。
0: 各类给人呢，吼，大概各类买厝呢，各类买厝呢。我朋友，我朋友一个咧做房仲的，这两天我看破 FB 哦，
1: 嗯，
0: 哦。这个月吼，顶个月啦，因吼，因这间房仲吼是台南南高鹏吼，南高鹏第一名的嘞，
1: 对啦，
0: 好亲切哦，
1: 对，好啦，打勾起嘛，探钱嘛，啊的 cash out 变现，然后买房子啦哈，有土私有财哈，有个好窝自己住很棒的。你咧收听节目是米勒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甘舒鹏啊，各户联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有的代志呢，吼，当夫妇的准都说，讲叫做算了吧，吼、哦。有的呢，吼，虽然无讲介大的代志，但是吼、哦，法令就是法令啦，吼、哦，咱台湾是法治的国家嘛，这里、個。看似没有什么哈，但呢，你若强调这個，有的人呢吼是一种要被受尊重，一种呢吼就是呢吼阿妈白目啦，啊，这個、其实呢吼你若修法，什么也可以安怎白目，还是什么会当中不要紧，反正呢吼我们该怎么做哈？啊，行为呢，就是自己要去负责。你讲算了吧，哈，其实呢，台湾哈，台湾诶，这个啊，蒜头呢，哈，是真正足有名。你参照讲哈，咱一寡进口的蒜头，加着台湾的蒜头，迄、那个煮食，哈，味道。哦，都不敢看了哦。台湾的蒜头呢，欠胖啊，都特别胖啊，而且呢，哈，就是那个辛辣度也不一样。哎，来讲到呢，哈，蒜头，咱来讲到一阵哈，这里十波人刚偷起到七粒的蒜头，爱背偌济，你知无？付出的代价呢，哈，爱八千几块。惊死人，惊死人！嘿，一粒呢吼，安尼就是呢吼，爱飞出着百倍啊！这是中华一名姓黄的男子，经过着芬芳乡，一个人喺门卡口吼巷仔底，底下呢吼咧拍蒜头，因为台湾咧去偷食盐嘛，啊，所以呢吼有的人买咧蒜头，加拍无打会崩个，哎，底咧吼家己迄个顶啊卡啦吼，啊底下拍蒜头，伊竟然起了贪念，从安尼吼顺手啊，刚起着七粒的蒜头，七粒的蒜头吼，底咱。市面上咧卖大概差不多60块左右啦，好60块左右。哎，啊，这里吼，这里咧拍蒜头，他也很厉害呢。吼，你也讲吼，从我这神经大条诶，减起5、6粒、6、7粒，我嘛看无，但这里拍蒜头诶店诶迄个主人，伊确实咧吼，看到讲，伊个蒜头吼有咸哦。从阿里起一个去报警，中华地方法院因为讲咧，姓的这个男子偷客人的蒜头，佮讲咧吼食完，欠发的呢，就是一种尊重他人财产权的观念，依照的切刀该拘留8天，一颗罚金呢吼需要交掉8000块，同时佮要来兑回掉呢迄。啊，记得60块，哈、哦，诶，这个价额边金啦，偷去一粒蒜头，大概超大付出掉呢1000多块。翻了哈、哦、上百倍呢，也是功德不偿失。这个代志呢是发生在今年四月份呐。细五个男子吼，经过人到门卡口，看人咧拍个蒜头，安尼吼，啊一万啊一万，真水，手吼猫啊，刚偷起着七粒，结果人去用呢物主吼物主来事后发现，从啊来报警，警方调阅着监视器，掌握着呢细五个男子伊个特征，甲包括着伊个行踪，顺山将着呢伊传唤到派出所来做着笔录。这个姓的男子伊嘛有声音，讲呢，伊有家人吼，揢着呢，这蒜头啦，啊，这蒜头嘞，哇，拢伫腹肚内底，拢消化，拢放了了啊呢，中华呢，地方法院的法官强调，细黄的这个男子为着呢满足着家己的私欲，窃取着他人的物品，欠罚的是尊重着他人财产权的观念，法律纪律哈、啊、比较淡薄，对着呢吼，咱的法规藐视，可能着呢吼，伊已经有承认讲伊有共偷窃，这个态度我那不讲该恶的啦吼，没有讲安尼啊，一直变一直变，但呢吼，较起码阿袂敢背伤被害人嘞，依照着切刀，阿该判着拘留8天，
一天一条呢吼，1000块一颗罚金哦，甲伊关起安尼。所以呢吼，看人去门卡口吼，咧拍啥啊？有诶呢吼，诶，引到进灰哦，啊，都看伊足水啊，甲慢一下安尼哦，啊，要迄有阵时啊，人甲要甲伊追究，就是不行呐。哦，讲到这，我顶几工我都看，哦，有一种吼，迄个灰吼，像一个多肉的哈，啊，拢安尼诶，生甲吼。就个生见到日头吼，它就生。啊，伫阮迄厝边遐吼，我看因迄荷花安尼开甲足济，啊，就是很茂盛就对了。我想讲，一种花吼臭真嘞，你啊只要来插地头来对伊的话，我想讲吼，伊这安尼足大棵，我足想要吼甲万能机啊，因为吼太茂盛了啦，规个安尼吼伫个花卡内底，规个双家拢总是。我拢嘛是足惊咧，惊讲吼，我来敢办吼，啊办办咧，纯安尼去有人割掉切刀，看要安怎？过两工哇，那迄个主人甲遐花呢吼，拢烤了了啊！啊，就是无看到咧，迄主人引出来啦。你若看到主人出来讲啊，这个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哈，恁这敢会一点啊，会当一点啊借我钱哈，这样子就可以。啊，但是咱就惊咧，吼，咱也惊，你也强调这哈，人也要甲咱徛，台湾的法律，就是偷窃就是偷窃嘛。所以咧吼，咱也看到人迄物件，草啊啦，吼，花啦，吼，足水的，你就等引导的。人伫个遐，吼，你才敢讲，这样子呢，吼，就不算偷窃了。这嘛是一种吼，法治的概念啦，吼。好，来另外，这是发生伫台南，台南一名45岁的妇人，人去到医美，吼，要来割眼袋，吼，咱年纪侪啊，迄个眼袋吼，拢会生出来，那突然间呢，呼吸困难，为台中出去大医11天，总安呢？移民去天国，这名45岁生的男子是伫这个上个月呢吼，去到台南中西区一间医美，讲要挂眼袋，生的这个女患者麻醉了后，突然间呼吸困难，医生看到伊的目睹吼，安尼规个拢。镜哈，啊，拢肿胀开，好，那先给插掉鼻胃管急救，这个叫救护车送去到病院来抢救。那这个生理的女性患者呢，比较发现伊的胃内底已经大量的出血，要开刀，住院11天。啊，白讲已经亡身。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姓李的女子伊未婚，在生之前呢，吼，就是从事着呢，这个房地产的房仲。平常时啊，活泼，啊，又个爱睡过去，吼嘛，曾经捌做过着微整形，伫咧面内拍玻尿酸。最近呢，就讲吼眼袋安尼看起来较老，所以呢，伫顶个月。每月

0: 有拍过着，嘛有煮过着呢麻醉虾，拢无出现了过敏的反应，无相信讲啊，是因为呢麻醉剂来导致着呢昏迷的情形。那对着呢吼，哎，做着割眼袋，加着呢吼胃吼穿孔破孔。大量出血的情形呢，吼，伊是质疑，质疑讲是不是呢？这个医美诊所伫咧急救的过程当中疏失啊，所以你的这个患者家属呢，都去到呢这个大庙啊，求签啦、问神啦，啊，对讲啊，讲怎样讲呢？吼，这个就是这个死者。伊吼无甘愿讲伊的名，就是因为安尼吼来结束掉，决定去到。警局对着医美诊所，包括着这个医生，包括着护理师，提告过失致死罪，哈，这是直接这个医疗的纠纷，哈，为着做医美，所以呢，哈，大家这个开刀手术，哈，眼袋呢，哈，都是伫迄个咱的皮肤的表皮尔，为什么会搞到说？哦，胃穿孔还是呢？吼，就这样子，讲对着吧，最济呢？吼，贵宾来济，有的人吼去开刀，医生就讲，啊，你以前开过什么刀？就是要了解，讲你是不是对着麻醉剂呢？吼，有贵宾的情形，当然然后麻醉师很多的评估，所以呢，麻醉师吼拢总是。足歹考诶，而且薪资足悬诶，缺乏麻醉师。伫等诶，当时就是我伫开刀咧等迄个麻醉师，有空身高啦、体重啦各种方面，拢爱算甲足精准诶，包括伫开刀诶时间，吼，啥物时阵啊的。麻醉好，什么时候该醒？迄拢爱算较足精准嘞，就对哇哈。好嘞，另外呢哈，我不忍了，我不忍了。屏东一个阿嬷讲嘞，啉着35吨的家暴，好提出着要离婚。屏东一名60岁的阿嬷，嘿，民国80年就甲伊个翁婿结婚，总共嘞哈生着3个。后生查某囝，啊，这三个后生查某囝拢已经成人啊，婚后啊，伊个老公吼，就是长期对着伊精神暴力，这个阿嬷为着讲家庭要完整，以及着照顾着呢细汉吼，当时囡仔三个拢还阁细汉嘛，所以呢，长期隐忍着阴暗，对着伊个控制。包括着咧情绪勒索，因老公吼，就是常常吼讲话安尼侮辱啦、恐吓啦，吼，啊个质疑啦，吼，就安尼讲吼，啊你外口是不是有咧吼偷窃兄啦？外口是不是有小王啦？啊你咧吼嫁着咧吼，哎对面的迄个是安那吼，变一个笨蛇，啊就爱个讲话，啊就笨蛇变变就回来就好啊！啊你去菜市啊那遐久哈，你起码是一堆，啊就是这样子哦。非常非常的疑心病的对哇，我这个阿嬷呢吼，哦，35年来哦，身心受创，必须呢爱去精神科来看医生。好，这个呢114年的时候，阿嬷就申请着保护令，但呢伊哦，这个翁婿有缘透过着主入来给干扰，阿嬷呢背啊，你忍无可忍。的状况之下提出着离婚的诉讼，屏东地方法院已经判决了，判决结束了35年的婚姻关系。阿嬷向着法官来咧讲，讲因翁呢吼骨力者啦，吼阿内吼迄个有分大做，我还唔知啦。反正因翁呢吼缺点很多啦，哦啊就是搞得意啦，啊个偏激啦。啊，控制用呢，控制欲又很强啦。长期呢，吼吼，拢安尼呢，吼偷看伊个手机啊，偷看伊个拖底有藏啥物物件无？对着呢，吼，这个太太完全无尊重，私人的物品呢，吼，拢总是安尼吼去看，包括着呢，太太出去甲人讲一个话，伊交朋友的情形状况，吼，什么都要呢，吼，安尼。鬼门爱干涉一下，用着咧言语吼来甲伊羞辱，啊，佮有恐吓这个原告等等这行为，这个太太就讲啊，伊已经忍受着30几年啊，那即卖咧吼囡仔拢已经大汉啊，成人啊。 吼，以前是讲囡仔细汉都较委屈的，啊，即摆囡仔呢吼，大家拢已经三十几岁啊，所以呢，伊提出着勇气要来申请着保护令，在114年不准呢吼啊，因翁呢吼，佮佮用着呢言语的暴力。那不但呢吼，要求着因翁袂使佮再骚扰伊，阿妈袂使佮卡掉呢。就是呢你做你啊，我做我，尾啊呢吼，这个啊，翁婿为着吼要挽回着这段感情，个人吼用手写，即马拢写拢拍来啊，这个的甚至呢吼，佮亲手写着呢吼的承诺书啊，讲你不爱佮再干了啊，啊，无呢吼愿意离婚，伊就呢吼念在多年，阿婆的征婚，所以一时心冷吼，撤回着呢离婚的诉讼，但是呢，因翁婿迄个。啊，个性，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伊翁婿呢，过一段时间，颠倒呢，变本加厉。对伊呢，吼，安尼呢，会改跟踪。伊若要对呢，吼，敢那参像柯南，安尼改跟踪，啊，佮刷落去，要改偷掉财产。啊、甚至讲伊家着同事，吼，去做伙聚餐食饭，因翁婿竟然呢，吼，向着。啊，这里呢吼，同事家讲啊，你是安那吼，家庭呢吼，十波咧食饭安那那，哎，个同事呢啊，较奇怪怎么啦？所以呢吼，尾啊大吵又大闹的，这里、个、提告者吼、哦，就是原告者，伊就讲吼，伊最后不爱忍嘛，不爱忍嘛，吼、哦，少年是囡仔细汉，啊，即卖咧囡仔拢大汉啊，不忍了，吼、哦，要来离婚啊，法官呢，我那准教着呢，原告判因两个离婚。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吴太太，
1: 彩珍啊，
0: 是，
1: 我请讲一下吼，
0: 嗨，
1: 像我一早是白起来，啊，我食你的，
0: 嘿，两行，嘿，
1: 迄两行吼，
0: 嗯。
1: 啊！即摆我食了，我出早餐完，啊！我今日当随时食迄个高血压的药
0: 啊。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哎，可以。
1: 不要隔一点钟、半点钟嘛。
0: 哎呀，因为你有食饭，你家隔开吼，这样子应该是 OK 的。
1: 哦、
0: 嘿嘿嘿
1: ，OK OK。
0: 好，好，好，谢谢你，好 ，OK， 拜拜。来来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吼，叫做《北海道》。自然听歌，啊，咱那些对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入来，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回助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咁来啊？
0: 阿妹，吼，拿油来，就个包嘿，
2: 油来，
0: 啊，安尼你等我，等我。

0: 谢，感谢哈，抱歉呢，嘿，抱歉哈，拍摄拍摄，来哈，财政咧接电话速度拢总足紧呢，啊，咱刷卡，因为呢哈，电话变线。啊！你讲话吼，速度赶较紧，然后服务不周的所在，才请大家多多海涵一下吼。我讲啊，紧的紧的吼，啊，赶紧的谢谢，好好来，明仔再收，明仔再收。那接无电话，接无电话，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多半多利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咱明仔，乌鸟哥啊，乌鸟子啊，就甲咱客到府上啊，吼啊，卡电话，卡这个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打电话不用钱，吼啊，给咱去叫，明仔就好咱收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hey ，
1: 我卡松贝的，
0: 哈，
1: 卡松贝的事情。
0: 嘿、hey ，
1: 啊听卡落去啊嘞。
0: 哎，接骨神经。
1: 对哦。
0: 嗯。
1: 哎、啊，就听卡落去嘞。
0: 系啊，嘿，接骨神经啊。
1: 对哦。
0: 你等我，你慢车挂啊！你先挂啦，你又紧无声，好啊！你慢车挂哦，哈，好，好，好。喂，财政你好。哎、欸，春香，
2: 哎、欸、你好，
0: 哎、欸，拍摄都吃半双哈，哎、欸，
2: 请问一下哈，
0: 嗨、欸，
2: 我迄个有哪来吃抗生素，敢会使吃这两种？
0: 哎、欸，可以啊，你家隔开就好啊。
2: 隔开多偌久？
0: 哎、欸，差不多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啊。
0: 嗯，
2: 啊，像我今麦过来要去吃抗幽门螺旋杆菌安那边呐。
0: 哎、欸，抗生素你甲幽门杆菌迄无做伙吃吗？
2: 没有，那个抗生素。吃了才要吃幽门螺旋。
0: 安尼你拢甲讲，让伊西药的，迄你得爱问医生呢，嘿。
2: 不是啊，是我可以吃这两种吗？
0: 可以啊，可以吃啊，啊，你得改隔开一个小时就好啊。
2: 哦，那饭前了，饭后安得
0: 噻。嘿，对对对对对，好、
2: 哦，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当然可以。
2: 好好
0: 好，好，谢谢啊，不客气，拜拜哈、哦。喂，哎、欸，雅音，还有拍谁拍谁啊？电话卡侪，所以吼、哦，你咧怪心机，我
1: 是嘿。吃了你又会噻。
0: 啊，你个家你就知啊，因为吼、哦，迄、那个坐骨神经伊就是伫脚床头遮延续到咱的脚尖头啊。啊，迄你若无给伊咧吼，迄、那个软骨啊生出来吼，啊，甲迄个膀肌而开，它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唔是安尼尔，其他一年啦，咱的迄个退化骨膜的软骨啊，它就会一直摩擦，一直摩擦，啊，问题会愈来愈侪，啊，会酸痛，佮愈来愈严重，
1: 哈、
0: 啊，嗯。
1: 啊，真疼咧！
0: 啥唔知？系
1: 啊，
0: 系啊，还疼开，但是啊，疼到没事，拢未困一，都未倒一咧。
1: 诶、欸，我再来讲讲吼，我有有气无呼了吼。
0: 哈，
1: 哦，
0: 嘿，
1: 啊，佮有糖尿病安尼。
0: 哦，这咧只拢未影响到，等到也该你调整咧。
1: 系啊。
0: 嗯。
1: 啊，会上胃啊未？
0: 未啊。没都没，我讲吼，脾胃较无好诶，咱唔是讲吼哦，迄脾胃食落会好，但是呢吼，这两行咧食，等到脾胃较无好诶，伊嘛甲咱做调整。
1: 对、
0: 哦。嘿，对。安尼。
1: 我想讲，要来食看卖
0: 啊。好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系啊，你若听，你就知影，咱这两行你都唔免问讲啥物话，伊对
1: 机、啊。差不多几工食就会使。
0: 这唔敢甲你讲，啊！但是呢，吼，在食，你若咧喘气的，这速度足紧，啊！你有迄个坐骨神经痛，伊若咧好转换，连牙开较酸较疼，你袂使惊着哦。迄个气要甲伊喘好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有诶咧喘吼，足艰苦足疼，啊！有诶咧食呢吼，像我咧食。我嘛拢无感觉有啥物反应，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有诶，你食第一组无反应，第二组无反应，第三组开始一直咧甲你反应，迄种个拢有可能性。
1: 安尼
0: 啊？嘿，对，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啊，啊，爸母啊，细恁遐弟姊妹，大家身体嘛未使同款，所以体质无同款，伊咧食过程、反应、调整好的程度拢无同款。
1: 好。
0: 嘿，对对。好、哦，安尼你要爱一组吗？
1: 啊，无甲结束啦，我食看嘛。
0: 好啊，好啊，啊，你会记得哦。明仔载若收到吼，一项拢两粒，啊，一顿就是四粒，你也照三顿食。
1: 哎、欸。
0: 好、哦，饭前饭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哎。
0: 好，拢会当食，因为这水溶性诶、
1: 啊。我有食迄慢性药啊。
0: 啊，你得甲伊隔开啊， 你慢性，你的慢性处方签拢崩熬啊，啊，咱这崩前就会解一啦。
1: 哦，
0: 嘿，你只要甲隔开吼，半点钟过一点钟拢可以。
1: 哦，
0: 好，好，啊，你明仔载互你收哦。
1: 半点钟哦。
0: 嘿，半点钟收，你若有时间就一点钟啊，啊，然后咱要赶要冲啊，是迄落吼，就是半点钟安尼。
1: 好，
0: 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啊，若无清楚，还阁随时敲电话等来问下。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来进广告。
3: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讲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马只只是安那。
3: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支脚安尼爬一层，两支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3: 阿都爱拿迄手把，
0: 嘿，
3: 我多爬啊。哦，阿听噶，阿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3: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阿我讲安尼我马上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对，
3: 哈。今麦我。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3: 系啊，
0: 哦，
3: 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呢。
0: 嘿嘿，
3: 卖白啊，
0: 嗯，
3: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3: 你
0: 做
3: 商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3: 嘿，
0: 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食好吼。
3: 呀，啊个我个保安内底司机，
0: 嘿。
3: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要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3: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3: 对。感谢你呢，伊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3: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哈。
3: 好，
0: 好，谢谢你。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4: 食了袂歹啊，我就。考过的拢是啊，牙酸疼嘛。啊，那拄了去用注射，啊，我今嘛食你个过，我都唔捌给你煮啊啦。
0: 哦，你是听你对个啦，对。
4: 我伫这个街边这个
0: 啊，大腿头家啦。
4: 哟，街边这个胖哦，啊，总变成拢会酸，胖行会酸疼，
0: 吼，
4: 啊会疼疼的过来用注射。
0: 哦，注内固醇的物件对不对？
4: 对啦，啊注射注足的哦，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拢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个。一开个药，我等下拢单掉啦。
0: 规单啦。
4: 啊，今物怪食你个，怪就较无发生啦。
0: 无啦，是讲哦，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今物到即个吼，诶，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贴几单啊？
4: 哦，几啊单啊啦？
0: 几啊单吼？
4: 我感觉拢总安尼听你咧讲，我怪拢食你个吼，我今物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4: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所以我是我拢会讲讲啊。人财真哦，伊袂去做药啊，互我食怪安尼，我讲哦，人啊。母亲节啦，少少迄个吼，我拢有买啦。
0: 哈、啊，对对，放年会时阵，大家蹲会开店对哦。
4: 对，哎，我都看唔捌去煮啊。
0: 对哇，阿哥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4: 对哇，
0: 嘿，唔免把刀当作药毒。
4: 听听，我是我拢甲你讲，我讲我才真的药啊，绝对好诶。
0: 哎，
4: 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
0: 系、哦、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提钱弄破别人药毒安尼啦。
4: 我拢甲讲，我才真哦，真正袂歹。阿哥伊个药啊好。
0: 哦，对，
4: 应该也有关啦，别过来搞别。
0: 好，好，好，谢谢大姐。
4: 谢谢啊。
0: 你讲海王精全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啦。
1: 我是有他一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了，唔免打工食，爱困了
0: 啊
1: 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了啊，你困
1: 了当食一半安尼啦，
0: 啊，
1: 点么倒未去，啊，即马会啦，即马是困来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支脚拢有开刀啊嘛，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都唔惊疼，直直惊，直直惊，就原来。他刚才我有体力，啊，这个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讲，要免食药啊嘞啦
0: 吼，
1: 如果用药我食。叫我自己控制安尼
0: 吼，
1: 啊！我即马阿妈关节嘛，较袂讲安尼酸有差啦。
0: 哦，还有肩前痛在家真正好哈。
1: 有差。
0: 好，谢谢。啊，参照拄只，咱迄个新同学咧讲诶，哎呦，啊伊有糖分咧，吼，伊有咧高血压，咱来海王肩前痛调整体质。调整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糖分的人，就是呢吼新陈代谢症候群。所以呢吼，你咧食，机能啦正常，代谢正常，代谢啦正常，咱的身体就健康。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 免一病买一药，你就安尼坚心、耐心、信心，拢就摕出来，豆豆啊食，顺顺啊食，伊会食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就好到对。海王精清通哦，爱的买回着，海王精清通，卡顿的滴家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拉贝克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哎哎，好，我的歌早已对起啊，人家找到了哈、哦、啊，跑到哪里去了嘞？嘿，对嘞哈、哦，我拄只吹一首歌，很好听呢，哦，怎么不见了？好啦，啊，就这样子啦，吹一个啊歌哈，啊，这首歌风叫做什么？好，夕阳山外山，好不好？好、哦，这老歌啊，不然我刚刚哈、哦、找到一首歌超好听的哈、哦、啊，但是呢，今嘛电脑我们只要搞找你对起啊啊，来，继续，好、哦，继续应该播来哈，讲、哦、叫做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你啊，咱、哦、出去外口。什么拢会使啉哦，什么拢会当原谅哦，对厝内底上介爱的人呢吼，就是呢没有那个耐心呐、啊，对家己的翁某也好啦，对家己的是大人也好啦，拢安尼大细声，真的很不应该。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你的人。

0: 好哈、哦，这首歌其实也不用听太多哈，内底的歌词啊，真正啦，歌名呢哈，都清楚甲咱讲啊。卖甲你上介歹的脾气，老好上爱你的人哦。咱若去朋友遐吼、哦、啊，人哦安尼吼，迄、哦、落叫一顿啊吼较好诶吼，安尼吼煮一个较青草诶吼，咱顿啊讲哦，咱阮咧当时呢吼、哦、去阮朋友遐去对一个朋友遐吼，诶、哦、两个翁仔要对阮偌好呢吼、哦，煮着偌青草互阮食吼，灌上介好诶酒互阮啉吼，啉、哦、迄个茶是偌好食哦，一直念。啊、哦，连唔知几年都唔知影，啊，咱拢想啊，恁厝内底吼，诶、哦，迄个老婆已经煮几十顿互你食，啊，你拢感觉讲理所当然诶。啊，咱诶阿母啊，吼、哦，自细汉就甲咱安尼煮，互咱食，互咱用，吼、哦。啊，那你阿爸讲，哦，阮阿母啊对我有够好，哦，安尼吼，落来呢，嗷嗷待哺。啊，袂用放，啊，袂用食，安尼一点一滴，甲咱饲，吼，安尼洗洗六油，所以讲呢，吼，这个，对外口的人一点点啊，吼，受惠，你拢藏伫心内，啊，若出去开讲，就拢念红听，啊，结果呢，厝内底人，其实呢，吼，对你是上介好诶。哦，当然啦，那不是讲，你的欠口拢对我吼，出去拢甲人袂斗阵子。但系吼，你若讲对着厝内底的人，较无耐心，较无耐性，还是讲要生气进前，咱就甲想看卖吼，深呼吸，吸一口气，吼，怀着感恩吼的心啊，对着是大人嘛爱感恩啊，对着咱的吼这个另外一半嘛爱感恩啊，对不对？哦，有人讲吼，哦，那出去呢吼，都较困难。的时阵，哦，啊人都我好急用的时阵，借你三五千块，啊你感恩一世人，啊你无想讲咧吼，哎、欸，家里面的老公，啊你做有做咩，做家安尼带心命，哦，咱拢感觉讲是理所当然吼，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咱拢好时时刻刻啦，身躯边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感恩咧，哦，从我嘛是足感恩的呀、啊，感恩咧吼，啊石董啊执行长有这个机会和我。哦，好，我伫微微笑广播网，爱当来为大家服务，我可以当小赛家尼亚子吼，咱这班的同学，阿妈感恩着咱这班的同学，大家对着彩珍的这尼亚支持啊，这尼亚疼痛啊。假好安尼倒修报道功格，和我减出足侪力，真正吼，安尼一个报十个报一百个报吼。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十万个报一百万个，安尼我是咪减出足济力？啊，恁咧讲诶，佮比我较有迄个 power， 恁咧讲诶，佮比我佮较有力头。哦，因恁一句好看也才真一百句而乐嘛。啊，这书底下咧倒小报，哦，这个影响力。比我伫咧线上咧广告影响力也搁较大、哦、所以讲我们都是要有那个感恩的心，然后爱有感恩的心。好，来吼，遮有一阵咧吼，哎呦吼，现在的人我拜六都咧讲，人命是财还是人命是路呢？哦，我昨看到吼，迄、那个福华大饭店。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啊，廖国宏，正一个55岁呢啊，吼啊，就在哦，就在那个这个前几天啊，已经吼、哦、已经往生去啊呢，吼、哦，这是福华集团前台中福华大饭店吼，哦、这个动作，廖国宏伫顶个月15日传出着讲。发生了呢，吼！发生了意外，吼！而这个啊，抽血救紧，送去到病院，竟然呢，吼是呢脑栓塞。这两天啊，传出着不幸的消息。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嘿，是。
1: 啊，麻烦你给去要报一条苏波的形影好唔好？
0: 苏波的形影，这个时阵无点挂了，嘿。
1: 哦。
0: 系啊，系、哦、啊。
1: 我们当时怎点？
0: 爱第二点钟呢，嘿。
1: 第二点钟。
0: 系啊，系啊，第一点钟无咧点挂哦，哈、哦，哈、啊，好好好，好，谢谢哈。来啊、这两天啊，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员工啦，包括着台北顺丰社哈的成员，透露这个消息，讲吼是真的，不是谣传哈。因为现在的媒体，有人拢会谣传啊。 这个呢，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抢救十多天了，不幸来离世，来离世。廖国宏呢，就是呢六年级生。1971年生，今年正一个55岁呢，也就是呢福华创办人廖钦福家族内底成员。第二代呢，就是廖宗信，这个老七的长子。2012年接手着福华集团核心的管理，积极推动着呢老牌的饭店内部改装，包括着呢数位的转型呐。曾经多年伫台中福华大饭店呢诶，这个担任着呢福华饭店诶这个动作，包括着呢旅游界业界人士透露讲呢这个他的这个接班人呐、廖董，就是呢顶个月15日发生了抽搐，送去到病院抢救，正式就是咱咧讲诶脑干出血啦。这个脑中风，伫个脑干遐，所以讲咧无法度开刀，脑癌咧标管，生命垂危啊，加护病房待了10几天了后。不行，也是来走去呀。都这里上届的讲啊，这样啊，少年，这样啊，年轻有为是啊，真正呢吼啊，有个唔甘，有个伤心嘛。廖国宏就是呢，福华第三代的接班人，曾经担任着台北、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事长，台北的顺风社的经社长，在这个业界公认，这是台湾饭店界。来的精英，学位高呢已经传出就讲不幸来离世，这我这是安尼看到，昨天我在呢迄、那个电脑内底个看到，就是讲这个廖国宏才55岁而已吼，伊就坐飞机啊，飞机呢坐拄我好落飞机吼，就昏去啊，昏去然后赶紧的送去到病院，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吼，所以讲人命切切啊，吼讲切啊就切啦，讲轮啊就轮啦。平常时啊，财政还是跟我们讲一下哈，这有可能是迄个飞机内底哈的气压问题，好，咱的迄个血管，唔是咧食清肺通血重要呢啊，食咱的血管有弹性，好，血管一定爱有弹性，要多管齐下，哦，什么叫做多管齐下？可以呢哈，抗氧化，抗氧化呢哈，咱的功能就较袂生生。那个铁汞那氧化，伊就会生锈啊、斑驳啊、脱落啊，那个铁汞就会凹啊。咱人的血管嘛，同款爱抗氧化，骨皮了有这个弹性，搁再加上着呢吼，那个血内底会只杂质，三酸甘油脂啦、血脂肪啦、胆固醇吼，安尼豆豆啊，甲咱清哦，甲咱亲像咱咧清洗着水头同款，安尼豆豆清，啊，唔是清一盖就会当准度刷有通就好，血压那正常就好，其实呢血管。的弹性很重要。好，来，要来啊！会更清德夫第一名，磷虾油、清肺油、同肺油、降血压、降血糖，包括着呢，会更有弹性。会更清德夫第一名，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食物哈！阿妈是上盖清气行为，而且在食物链的末端，完全呢不重金属污染的困惑。跟这个可能性，哦，一定是足清气想的，所以呢，一定爱买回掉，才真还是呢吉利，哦，超推磷虾油爱买回掉，买掉呢，超磷这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唔好买贵汤油去买。真诶，好，这样子风险比较大一点啦，好，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小酒来去 KTV》。来，小酒来去顾健康，等你个卡入来，0800-77-6699，财政各地三卡来跟咱接电话哦。

0: 来小小来去 KTV 高等待刚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锵锵棍锵锵棍哈啊！咱专场八卦山卡同款锵锵棍，接无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哈，个电卡对你卡机把加讲一下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有
0: 嘿，是大哥好
1: 啊，我寄一万
0: 好来，好寄一万啦哈，好阿明仔在加班好哩哦，
1: 好 OK OK，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2: 你好，你刚寄四罐那个海王精，
0: 哦四罐，好四罐弄海王精哈，
2: 哎，
0: 好好啦，好安尼明仔在。
2: 哦、好
0: 了，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以上功德哈，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十六粒，两粒，两粒，十六粒，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好，先过来，安尼，食几枚，食几碰的，好，啊，免一杯买一药，像我都食，好，咱咧转电话时阵，好，我接电话，后头讲啊，好啦，安尼大哥，明仔载好你收啦，好，伊讲啊，讲别紧啦，我今麦拢伫厝吼，反正我今麦吼在佚佗啦，哎，佚佗嘛爱佚佗，好伊水呢。七头那七头会飘偏呢，七头爱七头会人生呢得菜得猪，少年呢吼怎么做怎么拼怎么干活拢不要紧，假老假老呢吼咱来退休了后，退休了后老人的生活引发生活吼这点较重要。对吧？少年那个有体力，个有气力，个有人吼，本钱他好盖一边啊！食老人吼，就是安那翻书翻书吼，拢真正爱靠家己，啊，个都耍得起，爱想未开，唔好人想未开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你好哈，
0: 是
3: 可以麻烦帮我寄一个产品？
0: 好啊，可以啊。
3: 嗯，
0: 你要寄5000。
3: 对对对，
0: 啊，5000各两瓶这样子，对不对？
3: 对对，各两瓶。
0: 好啊，好啊。那明
3: 我
0: 嘿，
3: 那我寄到那个
0: 你两个地址吗？
3: 对对对对，就头屋乡的那
0: 啊、个、哈、哦，寄头屋啦哈。
3: 哎，张俊鹏那边的。
0: 好好好，那我就寄头屋这边哦哈。
3: 对 对, 对，
0: 好好、嗯，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3: 拜。
0: 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
4: 凯旋，
0: 喂，这里妈妈，
4: 我跟你参详一下无？
0: 好，好，你参详。
4: 我即马吼，
0: 嗯，
4: 阮囝，我迄顶了遐，遐讲无爱食，要叫伊摕印刷，伊无敢摕印刷，敢藏咧。
0: 嗯，
4: 敢藏我做我食，我叫讲你。你甲阮这三囝较好参详啦。
0: 嗯。
4: 啊，伊哦，我讲你甲，你甲赞助我食啦。我食这都敢若袂歹，即摆无食卡拉乌啊拢软啊。
0: 嗯。
4: 啊，即摆吼。
0: 嗯。
4: 伊讲唔免赞助我互你。
0: 好。
4: 伊讲甲我摕去尝，即摆摕出来互我食。
0: 嗯。
4: 我即马叫你食你个，我想即马吼，人人搁较虚，啊即马叫记忆较无遐迄个，啊即马干呐食迄个海王精济。
0: 嗯，产品服务嘿。
4: 啊即马伊拢。
0: 来妈妈，我讲广告的时间，你讲重点，啊无吼，你甲我讲着产品，我广告，我用靠广告时间呢。啊即马你要甲我参详安怎？
4: 常常我即摆甲食，伊即摆叫冲两顿，我即摆叫我了，讲伊即摆用。
0: 好啦，以上广告，你唔要去阿讲产品名，伊你讲诶拢唔是我诶产品诶重点，安尼我会扣足侪广告时间呢，嘿，来。
4: 啊，我即摆甲食安尼会。
0: 会使，你若有食，有食就有惊去。 啊，你爱含恁囝参详，唔是教我参详，因恁一个同意，一个囝同意，一个囝无同意。你爱吼，甲伊讲，你讲你有咧食，吼，你的身体状况安怎？啊，即马吼，恁甲伊应该你敞开，你无食安怎？你爱讲，互恁囝了解，吼。
4: 啊，伊透早去店的啊。
0: 啊对啊，啊你因为你接受恁囝会到，你我接受袂到啊，所以你也甲恁囝讲个好，你也甲恁囝参详，唔是甲我参详哦哈。
4: 参详我即马。
0: 袂要紧。
4: 你安尼食有好无？会
0: 啦，会啦，我讲有啦，有食就有惊去。啊，你遮侪岁啊，遮侪话日子总是爱过啊，那你活一工就算。
4: 我想我错了。我三年吃三年，这三年两个困我就好了。
0: 对啦对啦，安尼就对啊啦，我着吼较困我，安尼较重要啦。
4: 啊，我即摆暂时遐个，遐食，即摆叫我食两顿啦。我想讲，我顶下买还阁有。
0: 好，啊你遐食完。
4: 啊我想讲要阁再食三顿。
0: 好啦，会使啦，食三顿好哈。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好
4: 好好我有继续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无啦，啊！你著逐天甲听，逐天甲听，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再见，好啦，好啦，好 ，OK， 好，拜拜，拜拜，哈。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5: 喂，彩珍好。
0: 嘿，
5: 我叫母亲。
0: 好，阿明仔好你哦。
5: 明仔仔。
0: 早班。
5: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阁有接无到的呢，吼，甲咱讲抱歉，吼，甲咱讲抱歉。啊，参像拄只这个妈妈吼，啊，星期六的打进来，人家老大人吼，就是安尼啦。啊，咱很多很多小朋友吼，囡啊，唔是讲小朋友，恁厝内底囡啊，无清楚，无了解，啊，咱就爱甲伊讲个详细。你甲我参详，我逐项嘛好。哦，你跟我参详，我答嘛好，你要吃嘛好，啊不爱吃嘛好。好呀、啊欸，我袂当勉强啊，你跟我参详啥，我答行拢好啦。哦，啊你若怀疑不爱吃，啊嘛袂要紧啦。啊，这个妈妈吼，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哦，这个妈妈情况较特殊，因为我无伫线上讲过吼。现在跟德华和妈妈上山，因星期六那一天吼，伊就有那卡两三通，啊，等下来咱线上也吃。在学姐学长可能比这个妈妈年纪还轻一点，啊，年纪呐愈来愈侪哈，他的那个记忆力啊包括着啊思维拢会较退化。啊，之前迄个妈妈就是我跟你讲吼，因迄就是安尼啦，囝一个吼买回家，啊一个不爱回家，啊不爱家迄个就不爱回家，迄个意见就真侪。啊，就讲吼，这个妈妈讲，有个人吼较唔敢开钱啊，啊有个人是讲吼，啊是大人啦，好就好啊，吼对不？迄无什么对甲唔对，是讲吼你也对待着代志，还是讲对着是大人吼，他的需求吼啊诶认同无同款。角度无同款，思维无同款，判断无同款，决定就会无同款。所以呢，吼，这个妈妈进前就是有那甲我讲，伊就食甲本来食甲足好诶，即下呢，吼，看到讲，吼。

好啊，食啊是咱线上诶吼，看啥物人买，讲要讲寄转来公司，讲叫我去用食，我讲唔好，你唔要寄转来给我，哦，你唔要寄转来给我，我伫我家贩售出去，你搁寄转来给我，吼、哦，咱无贪，但是呢吼，迄、哦那个熟悉一个呀，啊，你要弯巧，吼、哦，要冤枉还是啥物货吼，等下互因寄讲好啊，我就是拢咧怪老人诶钱，我搁寄落去承担，我嘛唔敢甲客呢，吼、哦，啊，这个妈妈就伫遐讲，我讲买，吼、哦，你看是你讲诶，你若要送互人，你。信任你会到，你送给人吃，还是说呢，看你说没有要断掉，我说要断掉你也不能拿给我，看你要做什么处理，你不要经过我这关，妈妈就放了，后来就说，哎呦，他们孩子跟他说，还拿出来吃，还吃得很好，因为就是老大人，他现在有一点呢，迷糊啦，有一点迷糊，所以呢，他也没办法跟他们孩子沟通这一题，在迄落啥，年纪大了吼，有一些吼，你甲囡仔大聚会有甲囡仔大聚会的烦恼，啊，无大聚会嘛，无大聚会的烦恼。反正呢吼，我讲啦，健康这一块呢吼，就是愈早来吃，愈早来保养，吼是愈好。因为呢吼，每一个人会老啦。你有在吃嘛是会老，无在吃嘛是会老。但是你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比较比较健康，咱的头壳会较健康，身体会较勇敢。哦，像拄只，迄个妈妈虽然吼，她的记性比较不好，伊嘛讲啊，我若个会当加食三年啊，吼，啊，我食这产品，好我呢吼，过这三冬会当较快活，会当较呢吼，啊，较健康诶，安尼就好啊。啊，对我人就是安尼啊，吼，总是有一天呢吼，咱会。迄个移民去天国嘛，移民去天国，这几年啊，咱就过了较快乐的，过了较健康的，安尼就够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话吼，讲话我讲的，讲话吼足直接的，啊，这嘛是呢吼，大家爱面临着，搁日后搁我也是要面临到的。你若愈早知影讲哦，咱人一生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自然就袂惊啦，袂惊呢吼，你就勇敢吼，行完咱这世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结讲叫做《饮淡薄》啊。人哦，一生吼、哦，敢那参像啉酒安尼啦，啉淡薄，有一点忙啊，不会太忙啊，有一点迷糊，不会太迷糊啊，有一点呢吼、哦，较成功诶，啊嘛，唔好想过个计较哈，对吧？

好，安尼明仔载哈，总共八罐。哎，丢丢丢丢一班，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哦，刷卡呢哈，满线满线满线哈，等你啦，卡几百，给养一个呀，啊，假设财政接不到的话，咱家呢，搁点卡都等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人讲呢有月圆月缺，啊，有月圆。月缺啊，咱人呢吼，就敢那长久呢吼，一年四季同款，经过着呢一轮一轮，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一直在轮更，一直在轮更吼，啊轮更到有一天吼，咱人年纪侪，哎拢无咧拼，无咧拼什么人较好嫁，无咧拼讲什么人呢吼，你已经权威偌大啦，即便呢吼，你搁做个总统吼，嘛有呢，迄个。啊，乌阴的一天对无？所以呢吼，人讲啊，少年可用，食老你就可保养。为什么爱保养？保养着咱的身体。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吼啊，年轻的时候在咱的政坛嘛是足活跃，而且讲呢，伊的身份地位嘛是举足轻重。顶几工啊呢吼，就发生了呢。啊！伊呢，跋倒，吼，规面呢，吼，你都跋倒，弄落安尼呢，吼，规个乌青乌绿安尼就对哇。哎，沈富雄吼，也87岁了呢，哎，87岁呢，吼，我那算这里呢，吼，啊，年纪有一点增长。那呢，吼，针对着这个跋倒方面，唔是单一呢，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食老。就是爱注意，唔好跋倒。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予人感觉讲吼，伊就是咧吼，一个身体足健康的呀。一年啊，伫迄个谈话性节目，伊嘛同款啊，虽然年纪侪啊，唔过咧吼，他还是通告很多。予人感觉讲，伊是一个身体健康啊，充满着活力的印象。最近咧吼，传出着讲啊呐，伊意外跋倒。意外跋倒，吼啊！这个神父上好诶，上吼，迄个人去加翕相开，哦，规个鼻啊、啊、睛啊、嘴、嘴啦，迄个目睭、吼眼角遐啦，规个呢吼拢种流血。啊，神父上正咧讲啊，讲啊，真正，即个跋倒呢吼，伊就感觉真正伊是老啊，吼，真的老啊，就对话啦。足侪人咧以为讲跋倒只是一个无细机。只是一个无小心，其实呢，真真正正，包括着呢，咱这个专业的医生，拢跳出来讲，真正的问题，不是无细意，不是无小心，才会跋倒，是因为现在超高龄社会，年纪多，咱呢，拢要顾着筋骨啦。要顾着吼，讲啊啦酸痛，哎呦，有咧艰苦啊的时阵，有咧酸啊，有咧痛，你才知影艰苦，才知影讲要来做治疗，才知影讲要来开刀，才知影讲咧吼买什么来吃。其实咧吼上界惊就是咧无形的杀手，无形，安尼，逐工，点，偷走着你健康，就是什么肌少症。其实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哦，咱财政伫节目内底嘛，足强调着肌少症的重要性。咱咧啊，做囡仔的时阵，有一种咧吼，沙中有无？吼，伊啊用的种细细啊，啊到咧吼，这里很鲜艳的那个颜色吼，迄个锁啊，啊你家起个顶刀头，爱到吼慢慢啊老，慢慢啊老，吼那个沙中，咱的肌肉咧流失，就敢那参照伊条沙中同款，还敢那参照锁啊咧老同款呢？啊，你一点子，你看伊细细讲啊，你待会老的时阵，少年阁无感觉，你若来食老的时阵。咱节目内底吼，有一个大姐在咧讲，敢那参像乌人咧消防，迄几个消防呢？咱咧个气球无？气球呢？吼，伊那大大粒，吼足金的，迄个敢那参像咱少年同款。但是气球，闹一空啊，囝咧老的时阵，你也看，慢慢，吼，迄个气球消防器，其实肌少症，就敢那参像安尼。
四十岁，咱人四十岁了后，你的肌肉量就开始在消失啦。但迄个时阵，佫无足明显。过了五十了后，过了五十了后，肌肉在流失，就会足明显。因为呢，每年在流失，而且呢吼，你要吃，吃三顿，要把这个肌肉量补倒回来，不是那么的简单。那底下女性朋友更更加爱注意，因为呢更年期了后，咱的雌激素下降，肌肉加着平衡感，拢会退化速度，真正足紧的，迄速度足紧的。啊，即卖人各拢安怎？爱水啊，惊大苦啊，吼、哦、啊，食呢吼，有的人就是哦，营养不均衡，营养不均衡，搁再加上着呢吼，四五十岁。四五十岁呢，吼，其实身体还袂崩败到某一个程度，伊拢袂想讲要去食。但你一旦啦，一旦乎你感觉讲，哎、欸，你大腿加着核心肌肉无力的时阵，脚底行已经咧背背啊，吼，迄个加着咧大脑没有办法连线，大脑都要行，脚唔行，大脑都要翘一仔，脚底吼翘袂仔，伊。跟不上大脑的指挥的时阵，迄个时阵拢足严重个呀。过来就是呢，肌少症。肌少症呢吼，除了讲老化、退化、肌肉流失，你的饮食伊都话，佮有一种就是安那。你食着呢吼油物，你食着呢慢纤，这种油啊副作用在干扰的时阵，这嘛是造成着呢咱老大人肌少症。滑倒的风险，做阵呢长辈时代，卖讲长辈时代啦，有诶人吼，从阮同学，毛迄落人吼三四十岁，就开始咧食着，迄种诶、欸、有一个国外闺蜜吼、哦，那个从高中到现在了吼，而且讲阮两个上介好诶啦，吼、哦、以前就是看到伊就看到我，读过高中诶时阵就是安尼，他从三十几岁，三十几岁时阵，伊就开始咧食控制血压诶药啊，而且呢吼，伊、哦、诶人细细粒仔子吼，关都嘛无我诶关吼，啊安尼散啊安尼尔，当初吼三十几岁，伊讲伊咧食着。控制血压的药啊，我家己嘛错一条，因为他们是一个遗传性的，因遗传性的高血压。你若长期，尤其是呢吼，你咧食着降血压的药啊，咧食着安眠药啊，咧食着身心科抗忧郁的药啊，这拢会去干扰着，他较会戆，会软卡，啊是呢吼，姿态性的低血压。那一旦骨来掰开，满天钻研条，要杀无半条，个会贫，个会黄，个会贫，拢足危险的，就个跋倒。好、哦，它这个就是呢，吼，你长期咧食着这药物，说来干扰掉它的副作用干扰，过来就是呢，吼，环境潜在的危险呐、啊。譬如讲，老大人有诶呢，吼，都较欠啊，暗时啊呢，吼，内底拢七家咧暗飕飕。啊，即马会厝，即马厝甲着咱古早迄种砍厝起来厝无同款嘞。以前是啊，逐间拢总有窗啊门窗啊好照光。即马唔是呢，日时啊厝内底就敢那参照暗时啊同款。啊，有个人呢吼都欠啊，无爱切电火啊，吼、哦、感觉讲看有就好啊。啊，人就是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惊了无细意去搭着刀啊卡椅啊卡，或者是迄个搭呢吼无病大大细坎，你惊了唔对，崴着就跌倒。一颈啊内底吼有水骨骨，所以呢国民健康署在咧讲啊，跌倒老大人跌倒，诶，这个环境啊，唔是你去外口去采集啊，你无熟悉的环境，大部分跌倒拢伫家己的厝内底，一颈啊啦、房间啦、客厅啦。哦，这是咧时常跋倒，客厅有熟悉无？有啊，房间你有熟悉无？有啊，一间啊，逐间拢爱去个呀。这就是咧吼上界最跋倒的所在。那咧吼，甲咱建议一下，厝内底一定爱光线拍好开。其实咧，台湾的电钱足省的啦。你莫咧一个月欠迄个咧吼几百块的电钱，发生着危险。大医院。开刀开了足贵个，请一个看护，一天要3000起跳，对无？医疗费用、托陪疼，迄拢卖讲。啊，
换一双较好的鞋啊，紫华的。哎，你一件啊，放一俩紫华垫，因为一件啊嘞吼有水，通常拢较搞跋倒吼，还是讲你会当请吼人去来用一种紫华的吼，这个瓷砖吼，还是贴条，通通可以。其实嘞吼，拢爱。做预防啦，参就才真咧甲咱讲，为虾米我会鼓励恁讲吼，得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唔好拌，唔好冷。迄就是呢吼，有一讲，咱的年纪咧退化速度足紧，你若即马咧食，加着日后经过着三档、五档、十档、二十档、三十档，你会发觉讲有咧食，加无咧食，会差别伫个对。健康的迄个程度、迄个指数，你有法甲讲好加在，好加在迄个时阵甘投资，好加在就是好话哦。啊那，迄个未知，哎呦，未知我著趁少年著好保养啊，未知著伤过万啊。啊，几岁来保养最好？其实呢，吼，四十岁了后，你著加加减减爱保养啊。像咱拄只迄个妈妈，我要食两顿会使无？哎呀，你要食三顿无？上盖好啊！哦，你都有食，都有加去，有烧香，都有保庇。来总结，根据着咱的卫生福利部报道，65岁以上的中者，65岁以上的中者，这是占了呢吼老大人死亡原因的第二位。报道上界惊的可怕问题是伫对，伫后壁后续引发开刀。啊，有的带着糖尿病，哦，愈合能力无好，感染倒伫门层，胃开刀了，就倒伫门层爬袂开呢。肌肉萎缩的速度呢，吼，真正速度足紧嘞，互你呢难以想象。袂安尼吼，有的就拖垮所有的经济，哦，拖垮所有的生活品质。哦，不是家己个人呀，是规个家庭哦，哈。0800-77-6699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叫做《搬过》哎，翻山用岭唱情歌，翻山过岭唱情歌，于天于大哥的歌声哦。

0: 好。哦，来来来，吼、哦，吼、哦，电话咧，吼、哦，边山边山，吼、哦，安尼强强棍，歹势哦，吼、哦，啊，因为咧电话较济，啊，所以财政咧接电话速度会比较较赶，吼、哦，好，吼、哦，拢会赶紧咧，哦，紧咧，紧咧，紧咧，吼、哦，啊，安尼速度较紧，来，啊，甲咱少年阿祖，吼、哦，讲抱歉一下，吼、哦，因为咧电话线，吼、哦，真的很多，吼、哦，电话，吼、哦，诶，这个。强强棍吼，所以你关键的，一直接。好，来，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下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财政做服务，等下多多改卡回通吼啊，那安尼，因为吼，我拢足爱互甲咱。开工足久诶，爱甲咱服务足好诶，啊，但吼电话吼真的电话量很多，所以呢吼，那电话一直入来的时阵，我的速度就较紧，请大家卖见怪，好吧哈？0800-7766-99，0800-7766-99，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几只顺时个啦，
0: 阿未食进，
1: 我来安尼。
0: 哦，你
1: 即摆几只顺呢？
0: 哦，你阿未食进前，你食落是晚个安尼。
1: 我来甲你买食久啊。
0: 唔好人啊呢，爱吃少加食呢。
1: 好，即摆几话顺呢？哦，
0: 是呢，
1: 几话顺时个。
0: 有加足欢喜无？
1: 有哦。哎，
0: 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食落晚个，啊，你对你个迄个睡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吼，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1: 嘿嘿，你加困，暗时较袂安尼，嘛是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对不对？
1: 嘿嘿，
0: 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得上啊，出去唔知样等来呢。
1: 嘿嘿嘿，我阿妈嘛坐会啊啦，七十好岁。
0: 哦，七十外岁啊，佮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辈哦嘿。
1: 哎，好。
0: 谢谢大哥讲得不哩。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了袂歹是食对部分。
2: 我点头啊吼。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
0: 嗯。
2: 啊，如果酒精有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一工，我拢食两粒安尼。
0: 嘿，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2: 对。
0: 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只，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倒啊通。
2: 啊，我是渐渐听，就讲紧听，啊，听了就我袂歹，甲你问者，啊，我是倒脚有过开刀吼，哎，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话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嘿是安那，你开刀吼，迄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个食产品无关系。
2: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我是讲应该是火气行较袂过。
0: 对，哎，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
2: 系呀。啊，麻麻呢。
0: 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爱差不多麻起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2: 哦，爱麻苦的呀。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无紧食啦。
0: 哦，好。
2: 啊，我嘛放电话，我嘛买呀，我有得买一个万八啊，搁一个九千的。
0: 哦，系啦，啊，未开。对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哈。嘿啦，早来，我是讲问看你啊。
0: 好，谢谢阿如。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3: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3: 啊，我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嘿，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3: 啊，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早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嘿。
3: 安尼我即卖。订三组了，
0: 好，订三组哈，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好，谢谢，要爱海王精。清通喝汤头，这通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我要订迄个清通卡，迄个下游。
0: 哦，好，产品服务要爱海王精加清通一组5000安尼吼。
4: 那个阿哥，迄个
0: 啥？喝汤头。
4: 汤头，哈，汤头一，
0: 好，安尼总共6000啦，哈。
4: 对
0: 好，谢谢慧萍姐。
4: 哦、彩珍，
0: 嘿，我彩，嘿，对，我彩珍对。
4: 第一拜你接的。
0: 哦，嘿，你哪，你哪这个时间卡来拢我接的。
4: 哦，安尼啊。
0: 嘿，对对，好，阿舅、啊、你给，嗯，不然你祝你健康哦。
4: 谢谢，
0: 好，谢谢，
4: 好，
0: 谢谢，好，再见，
4: 好，
0: 拜拜，来，谢谢医生公公哈，在咱这节目的现场哈，拢彩珍来甲咱做服务，那时间我来彩珍啊，录节目了后，一天24小时，健康不打烊。健康哈，无咧休困嘞，一天24小时要注文定岗，卡这三拢总可以，0800-7-2-9 健康不打烊，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心花香》。听歌哈，安老师要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2-9等你哦。

0: 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哟，大姐你好。
1: 嘿，我要请教哈。
0: 嗨，
1: 阿姨，伊可能伊讲在卖什么海洋？
0: 哦，来产品好无？海洋精清汤，我本人在卖。嘿，
1: 嘿，啊，你讲嘿。两行我要买两行的啦吼，
0: 嘿，买两行对，两行加做伙食。
1: 嘿，啊，我讲你听，迄是咧食安怎呀？
0: 迄咧食，迄咧食吼，亲像安尼，咱若老的时阵吼，一挂老人啊病，无论酸痛的，无论讲三高的，无论讲退化的，啊是呢吼，少年做柜台，做柜头月来做了无好，就是总共一句啦，食老人啊症啦，安尼啦。
1: 好，我讲听吼，啊你吼，啊甲我寄迄款的吼。安尼两行，系啊，夹夹来。
0: 好，两行，安尼一行两罐，吼，啊，两行四罐，原价6000块，邮台5000块，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1: 我听你吼，等下迄小姐来吼，有无吼？你来问我吼，假算讲我有该经济讲，全部有该经济啦吼，啊，你还没做伙食会好啊？
0: 无，我这你爱明仔载哦，明仔载才会收到哦。
1: 我唔是，你在问迄小姐，我讲伊哦，后尾食
0: 来安尼好，
1: 对吧？
0: 好，
1: 哦，迄个小姐讲的讲昨昏的时，我有含伊恁的服务迄个小姐对吧？啊，我有甲讲叫伊食来，啊，伊在讲当时食来，也未甲我讲的。
0: 好，
1: 啊，你哦，我含伊做伙食，好啊。
0: 好，我知影哈。好，阿你会记哩，迄个小金姐，你若收到产品吼，一行两粒，按两行四粒，你甲照三顿食哦，哈。
1: 好，我知影。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恭喜哦，恭喜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人出文，分开记忆啦，立刻滴落啦，哈啊。买，吼，慢慢食，食来食过去，啊，你甲比较看卖一下，咱的新同学，哦，你比较着讲，甲你过去咧食的产品有啥物无共款，有啥物呢？吼，与众不同，有啥物呢？吼，这个神奇，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啊，较实实呢？吼，要救人诶，啊，人讲吼，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啊，你咧食着这两项，身体顾会着。啊，机会阁兼顾会着，真正加足省钱诶！哦，你着当兼遐瓶瓶罐罐，你着省足侪。后来财政呢，吼来甲咱讲着吼，这个肌少症，二十米也加着呢，吼林小友在食，唔是讲呢，吼咱拄只咧讲诶，吼啊新同学啊，食安怎食着吼，都老人有诶通病，吼在食拢会当做调整。这个肌少症。比你一般吼，而这个毛病也搁较恐怖。这医生都讲啊，肌少症比呢吼流感也搁较恐怖。伊是呢吼偷，敢那参照呢吼，咱拄只讲诶，迄个沙中同款，甲你偷家呢，你不知不觉等较严重诶时阵，已经代志大条啊！来，二十米内底，因有汗痕咧拍底，喘路喘气，神经造脆。养鼻、养肝、养油脂，走的是肝经、油脂经，加着鼻经。肝主筋，油脂主骨，鼻主肌肉。在吃，安尼头头啊疼，头头啊痒。来，伫中医内底咧讲的，诶，这个肌少症，你的肌肉有够力无？你的肌肉有够顶单无？你的肌肉群组织是不是好无？加着你的气血，加着你的脏腑，拢总有密不可分，就是咧无法度分开的关系。中医对着肌少症，而这个病理吼啊有分呐、啊，脏腑内底就是咧脾加着腰子，脾主肌肉。中医咧讲诶，后天之本，后天之气呢吼，就是伫咱的脾。气血的生化之源，气一定爱饱，血一定爱足。脾胃负责着消化食物转化变成时呢，气血疏散到规身躯。无论讲咧细胞，无论讲肌肉，如果你的脾胃若较虚弱的人， 鸡巴伊就未生啊，未生就肌少症啊，消散的巴无力啦，吼，伊就会呢吼萎缩啊。咱咧讲诶，存你个气球消防，拢安尼呢软软，啊皮呢愈来愈薄，啊多好一个皮呢一个骨娘娘。那腰子呢，腰子就是猪骨，骨呢吼就会生着咱个骨精髓，这叫做咧先天之本嘛，叫做先天之气。但呢，随着年龄增加，这个肾气自然的衰退，肾精不足，咱的骨头的怕，咱的骨头的缩，肌少症伊就会病发，肾阳不足，无法度呢吼滋润着咱的脾阳啊，进一步影响着消化，连食物件你都食袂落。卖讲吸收未吸收，人呢吼吃你都无法度吞，所以呢肌少症的人严重，一人吃一人吞，伊都无在调，所以呢吼，咱人是铁啊，饭是钢啊，你要靠咱的身体养健，你无吃哪有可能？人讲吼吃下类，吃下类你唔这样法度呢，养咱的身体肌少症呢，唔是吼脚未行，唔是酸痛尔呢，连吞连吃伊都困难，所以呢吼肌少症是安那呢，即个专业医生讲，讲比癌症也个较恐怖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hey, ，阿月姐。
2: 我要叫五千的一组
0: 啊！你要叫五千的一组哈啊！明天早班给你好吗？
2: 好好好，
0: 啊、可以哈，
2: 可以。
0: 啊，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啊，安排几首哈，讲叫做《苏波的形影》，我们石董的歌声哦。

谢谢，感谢来吼刷卡吼游玩平山吼，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落接不了后，电话继续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定岗。咱到的电话0800-77-66-99，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等你来电话。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嘴桑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年轻的心，大家好，我是安吉翁，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今日白露吼，白露用卡多咧本事情，唔知要讲安那哦。啊那这白露啊吼，白露暑气灭吼，一夜凉一夜。啊那落一摆雨，落另一摆啦。啊这时阵就是咧翻天哦，过敏就咧大热吼，就这这时阵啊吼。啊那喝了白露水咧吼，蚊子闭了嘴啊吼。食了白露用，食了白露水啊啊啊！这蚊用蚊啊，就较凉，较凉较袂出来。蚊啊是那热吼，哦，做侪蚊啊，啊那寒伊袂寒咧，蚊啊我会寒咧，对不对？嘿，白露过了啊吼，咱台湾就真正进入了秋天啊吼，今仔日是白露，所以讲拜三开始要凉凉啊，北部可能较二啊二度，阴早暗吼，秋天的感觉吼，哦，咱已经要进入秋天啊，因为今日是白露嘛，过两礼拜就秋分啊啦，吼，秋分就是一对分啊吼，即、这个气温渐渐哦下降。哦，啊，咱诶，会当明显哦，去感觉到吼，一场秋雨啊，一场寒呐、啊，因为天较凉凉，啊，即、这个蚊啊吼，未够活跃啊，啊，所以吼、哦，就喝了白露水啊吼，蚊子闭了嘴，诶，这个说法
1: 啊，
0: 诶，因为，不紧，我来转，我来转，我来转，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随转，随转，
1: 哟，
0: 恁那是家庭阿家哦，庭阿家诶，扛吧，迄阿未够。定阿盖行吧，恁要查的，迄就是九月十七号，嘿，九月十七号安尼哈，吼，迄九月十七号，吼，对对对，来来来来来，这个白露吼，就进了秋天啊，所以讲哦，处暑吼，雨田啊，处暑的雨是甜的啦，啊，那白露的雨是苦的啦，看安尼哟，这个处暑雨田啊，白露啊，吼，雨苦啊，这咱讲的，这就是苦雨吼，就直接效果就是安那，这个蔬菜开始变个，所以讲。白露用较多本事情了，就苦个啊，就是意思。安尼乖，伫我做因子会生虫个，啊袂蛀空啦。所以白露时阵就是棉花生长的关键。哦，即、这个时阵啊，风太容易应用到即个棉花吼、哦、结桃吼，而、哦、即个质量啊。所以白露吼，就是伫即时阵咧即季吼，白露时阵即个着天气转凉，伫农业顶管吼，经过一个春夏。哦，安尼种植吼了后，咱即马开始迎来啦，迄个瓜果飘香，所以这作物哦，农作物拢成熟哦，收获季节的即马，秋收对吧？秋收冬藏，对不对？秋收冬藏哦，秋天啦、啊，这个白露白咪咪啦吼，秋分啦吼，而且稻秀齐啦，所以白露前后那是有露水啦，哦，这晚稻啊，较晚这地方吼，都有好的收成安尼，嗯。对啦，要中秋节啊！中秋节呐，即、这个啊秋分无对吼，到中秋的时阵，就是安尼前看后看，对我就来铲铲头、铲头笋、铲尾看安尼，铲头看、铲尾笋、铲藤笋、铲尾看哦。嘿，啊，就是对我要丰收啊嘛，唔免搁搭母高母低，就等要家收下得啊吼。嘿啦，今日白露啦吼，白露就是收割啦。哦，啊，无就要种吼，要种的好时机，吼、哦、要收瓜，啊，该有要种种子的好时机。嘿，就是这时阵吼。祝大家啊吼，风调雨顺啊，大丰收，安尼上佳赞吼。来啊，一个来吼，我要紧来进的吼，我要紧来进一个广告嘿，咱的豪华六建筑。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啊。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的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招一包差不多三斤啊，其实半公斤呢，吼半公斤呢哈。过来呢，咱的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有八尾吼。哦，即个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即、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即、这个、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即、这个青肉排哦，即、这个、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即、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咧，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即拢无皮肉吼，甲伊切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吼、哦、是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即块鸭做的啦，即块差不多200克哦， 得要加240克，吼，200克到240克。这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吼，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呢？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毋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加加加，加只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下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加加加，加咱台湾吼，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咧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要这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不骨啦。你咧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那一公斤是咪600克，一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短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今麦点讲嘞，9月17日收哦，乌鸟上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好朋友，我讲哦，一分钱真的是一分货吼。因阮同事，阮节目部的主管，伊前一本出条灯来，讲买买一个战服吼，这个套餐哦，战服哦，在咱这波头这样吼，吼战服的套餐，毛380的，毛150块，因为380有够好食，和你直接豆豆食，那每食一嘴拢是怀念，拢是笑脸的。啊，再想，哎呦，啊平平这300几块又食的，一心食300几块。即马咧，即边只咧，哎，100几块咧，伊个哦，哎，甲食看卖啊咧，伊就不能拼一点，甲食，吼，天差咧地，伊就讲，迄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加讲诶，人那可以用高档的食材，吼、哦，卖你俗俗诶这价钱，我大家阿婆吹过倒塔哥，对不对？哟，拢是真材实料。咱比如是咱公司做的快闪，对不对？咱这快闪的产品啊，吼，拢是甲咱精精哦，甲咱见过啊，吼，太贵啊，拢做赞一赞。但是咱这个豪华六件组，佫更加赞，天花板的赞，实在是天花板的赞。你若是爱食战斧的，食咱的；你若食樱桃鸭，食阮的；你若捌食过马来西亚粗红哦，而且超肥，你爱食阮的。愈老套愈好啦，愈内行来食，你愈知就珍贵珍惜吼。做起来1500。

阿姨啦，啊用顶级的食材，伊食就知影啦。知影像咧用心，咱若要烘烘上个再普落去未？年节时啊，甲一工中秋节甚至但休四天啊。啊，你若平常时啊冰的吼，咱要甲做食材来煮三顿，料理三顿拢有够赞的赞。这即马食材上个会红，顶级普落去未？这食材哈，无食你是真无菜哦嘿。1580说说，敲电话到0800-33-55-99，即组爱订爱食。9月17号到吼，9月17，阿姨讲多是礼拜四。乌鸟送回去恁兜，你甲钱回转，转台湾头、台湾尾拢无咧收运费哦嘿，谢谢啊！卡电话到0800-33-55-99，超级慢。

这个嘛，来行顶两组，你甲看吼，吼，谢谢来。安尼，互阿嘉来讲，阿嘉重新来讲，咱的好朋友吼，咱若喊，即个哪咧喊，咱兜吼，你着家甲听，嘿，你着甲听哈，你爱听啥？哎呦，即行才好食，啊，即行才无容易吼，啊，即行才珍贵吼，你爱知伊有八零有够会好的人，迄个是挂运费的呢。嘿，拢去啊！乌鸟送货，乌鸟个遐收现金的呢。嘿，挂发票拢做一过吼。嘿，比你去款啥款啥，我讲啊，咱平时少年啊，拢食足好个啦，拢食足好个。

0: 好啦，所以你这中秋节啊，规顿囡仔等下吼，恁嘛一下乌萝卜侪，凊彩搞要甲混混水摸鱼过，凊彩倒有烘倒，哦，千万不可，千万不可，嘿，你都甲烘者，即、這个囡仔就食，哎呦，这肉在那，真好食，安尼有价值无？安尼开中秋节嘛，靠一个价值伫遮。啊，那哪听电话哪卡，现场是咱的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啊！那金门的好朋友要行吗？无，那要行吗？爱考诶吼。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且讲无行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2: 歪嘴鸡阿好绝对好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你有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抢未到诶，搁伫咱兜食。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2: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起掉啊。
0: 是的呢，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你掺配，好你三袋。
0: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2: 对，咱这是500克，我十几袋
0: 哦。500克，咱是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丁的啦，幼丁啊，无迄个迄个鸡痕啦，
2: 对，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积分一定啊，积分赞的哈。
2: 来，第
0: 二项菜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斤棒的啦，哇，
2: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Prime，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可以加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只得买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2: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开始上吊。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2: 对
0: 啊，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会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里脊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好你吼250克5大片啊。这是5高刀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 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到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喔，
0: 嘿嘿嘿，
2: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挡，这袂挡，这袂挡。啊，挡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2: 真假？我跟你讲，嘿，对车灰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2: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
0: okay.
2: 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食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哎、欸，我真的、
0: 欸、真正买无好不好？
2: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哦、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真的就这地哦，对，品种就这地哦。
2: 而且樱桃鸭吼，伊、嗯、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同的，食番麦啊，有无？阿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0: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讲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今天你玫瑰色颜色啦，
2: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
0: 是是是，
2: 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天去吃那什么叉体物哦，更七八块个好不
0: 贵啊，无这大地啊，
2: 对，没有这么大，
0: 这大地 啊。
2: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2: 真
0: 无啦，
2: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一个本钱就足贵。也变来卖只一克，讲贵来千几块呀。
2: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2: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特当啊提量拢有甲遐啦，鲜嫩又
2: juicy
0: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2: 对，来。得啦，行我啦，
0: 得啦，行仔来，
2: 超黑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让那些假海藻微生物哎、欸，
0: 水质不赶快啦，
2: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2: 对，我们这样是咱这是活虾极冻，
0: 哇！
2: 你看也是
0: 哇，
2: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黑。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2: 我们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黑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只安心咧。
2: 对，
0: 伊这粗红诶超黑吼，黑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诶。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诶，来伊个虾公啊，虾仔头真浓郁。啊，那这是粗红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诶啊，因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2: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2: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2: 对对对，好，
0: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2: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坚定啊，帅死！
2: 而且这个型哦，这有诶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会着。
0: 我本来想讲你诶战斧猪排的，我。你在黑暗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鸭，这我这开差不多，那无二九八零啊吼，嘛都爱爱两千八呢。
2: 安琪姐，咱在武汉了，因为到秋天这个时节，
0: 哦，上盖对对，吃食起码食黑暗的这群上盖对档啦，
2: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2: 对对对，
0: 当咱蛤蟆蛤蟆锤阿嘎啦，
2: 对，
0: 阿嘎就是蛤蟆达人啦，
2: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
2: 嘿，
0: 你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2: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啊，
2: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0: 好。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2: 听众朋友。
0: 你讲有方便无？安尼过年过节，人家穿便便，卫生排第一，吼，品质真尔好。啊，所以你若愈内行愈老头得，啊，就一部方便啦。那电话甲卡，当初哦，啊，敲卡恁去手尾食到花油，安那休，卡电话来订就好啊。你啊一通电话甲卡起来，卡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 来自阿嘎吼，用心甲咱看的这六建筑啊吼，豪华海陆六建筑，都来甲恁家乌鸟上门来甲恁家，啊你甲钱好伊多，囡仔若要行，咱就甲行，若无行，冰箱冰嘞。哦，做咱三顿吼，咱要食食材啦，天然的上盖站啦，新鲜的海产的上盖站，是不是？谢谢大家，卡电话等，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真正足好食，大家拢爱食，一年食一盖，食较好嘞啊，食较澎湃嘞。好来，谢谢，听歌听，姑娘走过来，啊，拢是青哦。哦，这是青，不是色的哦，吼，拢是青，所以伊原味的上盖赞。现在有青，咱才敢大声，吃吃吃，干要等下吃哈。你到那原味胡椒盐啊，杂杂倒，柠檬啊，用啊倒啦。那海产的物件就是安尼啊。啊，那肉菜嘛是感觉正正做正顶正下正啊正正的，吼，真好吃吃吃，香滚滚，啊，滚滚香。进来啦，进来点，进来吃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人拢在定啊呢，卡住我见你哈。

即马是迄个啊，月儿像柠檬吼，对不对？对吼，嘿，即个啊，月娘要到啊吼，月娘，即个来，那人哦，即边啊讲吼，即个即工作养生吼，也无食薰，也无食酒吼。迄福华大饭店第三代接班人啊，廖国宏啊，落飞机哦，突然抽搐，伊无可能，伊无可能讲讲讲一个经济舱啊。伊那可能会坐经济舱，无可能啊，对唔？哎，在咱讲的吼，迄叫做经济舱症候群呐、啊。因为拢坐咧无起来，无振动，哎，血用怎血甲怎调治啊？你起来振动行前，伊怎慢的踢咧，啊，就对啊。安尼抢救十天都不治啊，55岁呢，才好行。你看吼、哦，哎、啊，用行甲开会着啊，是不是？哦，这福华大饭店的集团吼、哦，传出了这重大吼、哦，诶，人事吼、哦，诶，这公告。福华集团第三代这接班人吼，前台中福华大饭店当属长廖国宏，迄、那个四号，今仔七号啊吼，四号过用去，55岁。这个、台北福华大饭店甲国际台北顺丰社吼，已经陆续发出着这个消息吼，证实这件噩耗，这个、震撼了国内外的观光的饭店吼。经我了解，这个、廖国宏伫8月18、15号，伊在台湾先带落飞机吼，啊，身体都雄雄哦。雄雄也无秃头哦吼，也无甲秃头者吼，拢无预警哦，就出现了异常斑脉，人就昏去啊。呢，落尾嘞，被紧急送去台北吼，荣总总病院抢救。这医疗团队伫第一时间吼，该进行处置吼，甲顺利甲血栓哦，血头无，迄叫经济舱症候群啊。因那可能讲讲坐经济舱，因该拢是坐商务舱啊嘛吼，啊不是头等舱啊嘛吼，啊一般个不是坐哩无叮当啊，无落来啊，你听。甲血塌，血塌掉呀！所以这血管哦，这个血爱顺畅，做着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就是安尼。你血爱顺畅啊，尤其你若是长期吼，这十几点钟的血，你着爱起来行，比如爱去便所排算行，啊你原地徛，你脚哪叮当哪叮当，这嘛是咧行。好啊，我说完爱顺畅嘞，迄叫经济舱症候群。咱即摆就咧踢家球诶吼，哦，踢家球诶无一个选手因某无，因某吼对咧外国来要甲看，来要甲看好无？啊落机场了嘛是血塌就死啊！因那部是伫机场死的，伫飞机顶顶完死的。你啊看，循环足重要，这循环若袂起来吼，你搁靠伊来救袂倒来吼，爱调调通啦吼。所以讲，伊马上吼送去这个台北荣总的吼，啊，病院急救，啊，把这血塌拢甲退起来。但伊这个廖国宏哦，伊落尾用脑干吼，这个部位哦，伊出血，而且脑压伤过悬。无要动手术，嘿，无要动手术，所以持续哦，处于这个高度危险的状态。啊，才一天尔，才一天就过用去啊。你甲看人的性命吼，啊，伊不烟不酒，啊，这规律运动的，那忽然间脑干的出血吼。你是规律运动，但是你55岁啊呢？你搞咧高血管，啊，无咧高血管啊？血管爱讲啊，我作用的啥都免食，我讲你爱食，嘿，我讲经我了解，这个查甫人伊平常时啊吼，就注重养生呐、啊，没有，这个生活习惯是有够好呢，啊，无食薰啊，无食酒呢，嘿，平常时拢咧拍网球呢吼，网球啊，诶，运动的习惯呢，伊的健康的状况啊，向来都很好，因这种好嘅人一定做健康检查，对不对？诶，如今突然间脑干出血离世，我就讲你勇敢，你搞咧高血管。血管爱登球啊，血管爱顺畅啊，对嘛？你也无咧高血管啊，你再用惊伊咧运动咧运动，你也心脏无充电啊，你血流循环嘛无好啊，对不对？你有影难以接受，再用惊人啊，真正养生的人，哦，系啊，这咱想袂到吼，想袂到嘿，祝大家健康，祝大家用惊啦吼。啊，你若像这个咧，我这个嘛是，这个爱水去割，割眼袋尔呢？割眼袋，眼袋那不是叫做卧蚕吗？眼袋有叫卧蚕，眼袋叫卧蚕，唔是叫卧蚕对啊？唔是啊，迄眼袋迄变一个袋啊，上大卧蚕较细啦，吼卧蚕是较细，哎、欸、眼袋上大脚，就家己啊只大脚吼，去挂一个眼袋，讲安尼死啦。人的名你咩讲吼？这个台南这妇女人麻醉了后呼吸困难，都像咱的郭伟庭医生，你心脏也无好哦，麻醉了你醒袂起来，有影无？有影？郭一婷医生讲，你的心脏无，医生唔敢甲你开刀啦，唔敢甲你开刀，因麻醉了，你来醒起来袂？唔知影，啊，这就无醒起来啊。哦，伊麻醉了啊，呼吸困难，送去病了啊，伊的胃啊，胃穿孔啊，断伊才刚死啊。这想袂到哦，这做小小的这开刀，啊，像迄间个查甫人呢，去吞胃镜啊，就死嘞，你是不是？吞胃镜嘞，我这45岁。台南这45岁姓李的小姐吼，伊伫8月26号啊，
伊前往这个中西区一间医美诊所吼，伊准备要接受眼袋手术，啊，想袂到，甲做麻醉了后，都还袂进行手术嘞，伊就突然间哦呼吸困难啊，咧喘无气啊呢，而且出现着面哦拢肿起来，规身躯大大无爽快。这个诊所这陈医生发现吼，伊腹肚吼怎膨起来呢？先伫现场哦，甲进行急救，甲插鼻胃管，差不多两点钟了后，才将人送去成大病院。伤久啊啦，两点钟才送成大病院。这个院方哦检查发现，这个姓李45这个女子吼，伊的胃内底吼胃穿孔大量出血啦，好无怪腹肚膨起来，惊是紧急接受手术了后，拢无醒起来，就安住伊一工就死啊，伫个床死啊。长，你甲看吼，嘿呀，迄有人一世人咧开刀手术的，有人吼一世人哇面安尼煮干咧，拉油干咧，用在咧，伊就没死。你甲对，啊像这挂一个眼袋尔咧，这做冤枉无啊？就是安，所以家属指引吼，这个、急救的过程可能吼涉及这医疗疏失，可能点钟伤过久，已经对这医生啊护理师提出了这过失吼，地疏罪甲的告诉安尼。经过了解吼，这个主任是无假人。伊咧做这房地产的房仲吼，做三年，甲男朋友感情足稳定的吼，啊平常时足注重外表的啦，所以过去曾经去面吼做这个啊玻尿酸啊，甲这个微整形吼，啊即阵啊因为又要改善的眼袋，所以伫8月26号，伊家己吼骑乌托啊去台南市中西区啊大东路这间吼医美诊所去接受这個手术。哦，但是这个疗程当天第医生啊给注麻醉下落了后。这个、手术甚至还未开始呢，伊就出现了足恐怖呼吸困难、咧舒无气的感觉，啊，规个面拢肿起来，规身躯目足艰苦的吼。啊，这要甲开刀，这陈医师啊，伊看到安尼马上停止吼麻醉，哦，停止施打麻醉，发现到伊腹肚吼，那出现了肿起来了后，哦，而且伊无马上啊送病，这个时阵应该是马上送病啦。但是伊怎先伫诊所内底甲急救？哦，这个期间曾经五届吼，给插入鼻胃管，要来协助伊输液，吼，伊鼻胃来插要疼死呢。啊，这个吼，这个女子吼，伊伫诊所内底接受两点钟的急救了后，身体状况吼持续恶化，这诊所尾啊卡119，吼，由救护车送去吼，这成大病院，这病院进一步检查发现哦，伊的胃啊穿孔啊，胃破孔大量出血，情形足严重。哇，这人这是吼，要做一个安尼想袂到吼，迄老岁，阮天顶的吼，昨起阮天顶惊着，阮昨无去佚佗，昨是去食饭。啊，我食饭倒来厝的时候，我甲看，要甲厝吼，我甲看来，计阮祖囝甲我讲吼，阮天顶的怎嘛，吼去急诊的，我惊着阮天顶是安怎？伊就是吼，伊妈妈伫五楼的，啊，后个再姑姑倒来，伊妈妈伫五楼咧内衫，啊姑姑伫一楼，啊伊家己吼。可能甲姐姐咧耍，啊，伊家己一撮旁伊妈妈有另外买一个迄个保温杯吼，啊，个擦的水，那水管是定的哦，唔是咱一般的水管，伊比水管搁较定哦，迄本来玻璃纤维状样，伊就啊旁的去爬楼梯，伊要爬去二楼的，但伊有伊知我出门去食饭，伊知影吼，阮去食饭，伊知啊，因拢伫厝吼，啊，因要食牛肉，阮去食牛肉，啊，即马伊要可能要爬去怎爬嘞，怎擦嘞，擦哪好？吼、哦，伊家甲鸡甲哭甲咧吼，啊姑姑听着惊起来，啊姑姑看着惊着吼，伊往前面两个手人举起惊着，伊怎家看伊家吹回一楼啊，足大坑啊！吼，因姑姑揽咧吼，揽咧紧爬去五楼找伊妈妈，讲紧摕金宝甲紧来紧来平，啊拄阿张紧车开咧吼，紧去英总伫阮兜遮尔无吼，过一个桥啊就英总啊，吼紧去，啊我拄等下我看着咱惊一个，吼我甲红头紧咧摕钱给我。我要紧冲嘞！我紧等住，我都慢慢紧骑过。啊，我即马去伫遐，哎呀，就点点就花较无一楼好。哎，厝偌哎内底偌大空嘞，讲好惊死迄只。好个再姑姑伫厝，伫楼口楼去楼就全看要安怎。啊，本来是讲爱开刀啦吼，要甲天啦。啊，尾啊伊讲吼，即安安只细汉吼，因爱叫牙科的医生来啦。啊！我就怎啊？我甲阮昨天你先等伊，因为阮今仔日停无车位。我讲你先等伊，你甲按前恁等伊倒，我已经来啊！哦，我甲阮新妇谈只倒安尼吼。即摆换阮后生紧冲动啊！安尼，我唔免，我即摆拢伫遮。
啊，囡仔正啊较乖啊，有点有点点。好啊，医生来看你，看康你惊死，我抓大坑插入面呢。好，迄长心肝哦，我人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嘛。啊，尾啊牙科医生等足久啦，伫遐等的期间，因为我伫急诊咧等吼，已经入来急诊咧等病房，真好，一日一日一车入来，我你就看到要惊死哦。拢爱救我车载入来呢，大坑洗哩，长话一个查甫伫因兜，我咧整理厝啦吼。啊，讲要洗要切啥物啊？啊，叫脚踏要拔落，啊，手啊对玻璃擦嘞，规个血都抓出来安尼啦，吼、哦！吓死宝宝，迄急诊真正哦，有够恐怖，迄真正够恐怖，迄吼，迄不是人呆的。来，尾来等医生来吼，医生讲计像这安尼，你抱咧，你阿妈还我阿妈，啊，因阮新妇转换徛，我后倒来等摕安全帽啊，啊，佮教阮天天遐裤，伊无穿裤，啊，我都紧撞来安尼哦，啊，这样我就抱咧，就甲医生行，坐我去迄个牙科啦吼，啊去牙科啊坐咧，啊咱牙科本看医生爱倒咧吼。啊！医生讲，阿妈，你家己头向我，啊，脚向你，啊，咱两个脚头有拄头，脚头有，啊，互伊体谅，看我也好，有怎互伊看，我看伊看我咩分呢？迄插一块肉落地起来呢，啊，但医生讲，这歹天，因为这细人歹天，啊，伊0.2毫米乘以0.2毫米，讲你家等于查，你就知道，其实无做大坑，嘿，无像咱想的这大坑，安尼啦吼，安尼，啊，伊这等于你若要家抹迄凝胶吼，伊水吞会无效。啊！你甲讲，伊怎烂都唔敢吞嘞啊！天天爱要陪着讲，伊讲你莫叫伊陪，你好叫伊吞嘞，吞嘞康就渐渐伊好起来呢。嘿，啊！我甲伊开消炎的药，现在囡仔超一礼拜至十天伊就好呀。啊！今仔日吼，昨暝烦恼到我甲阮新妇甲后生，哎，伊甲注意伊半暝是安怎吼？安尼啊，结果下早起来吼会难摸啊。佮要食冰淇淋，我好啊，食冰淇淋好，我落去冰箱摕冰淇淋食，一克食了了。因阿爸吼，佮去摕一碗牛奶吼食，佮啉了了。因阿母啊，拄啊搞赖讲有只食糜啊，讲啊好家仔，吼，真好家仔，所以讲平安得啦，真平安。我顶人啊，平安两字值千金嘛，对不对？嘿，好，好只家仔不要紧。啊，尾啊，我等于家讲啊，啊，医生讲唔免开刀啦，吼，大家唔免天，医生迄天哦，歹天，因为遮细汉哦，啊，伊伫只脑前啊，只吼，哎，啊，歹天，啊，所以等伊咧康全会好，所以而且这样无咧劳费啊，无咧劳费啊。哦，我讲规心肝拢，我讲这个囡仔爱平安，这个囡仔爱平安，惊到要死呢！我讲哦，所以讲哦，规个家庭和谐。哦，阮新妇足感谢，佮感谢大娘哥啊！哦，啊，甲姑丈对阮祖囝甲囝婿讲，足谢谢姐姐跟姐夫啊！哦，安尼啊，拖一直撞啊，撞一直去。我讲这个家庭的温暖啊，我就是看到家里的温暖。我那大家和谐哦，讲家庭啦，同心点就成金。那我咱是家伙啊人。这个心肝角做看偌好，对不对？嘿啦，规家伙为许囡仔呢，阿张车驶来，紧来看。我这个家庭的温暖啦，我趁这趁少唔管，咱家庭平安就好啊。吼，囡仔是一种平安，咱嘛是同款，咱的平安，囡仔是一个认真去打拼。你看呢，对不对？吼，嘿啦，啊，所以珍惜这年这时啊，吼，囡仔回来，囡仔回来，吼，迄个感受，你若传，你传偌济温度就偌济。啊，你若个凊彩，伊就凊彩。也感觉当然拢嘛是凊彩，对不对？穿一个温暖，你会发现囡仔感受无同款，好不好？祝福大家啦，吼，大家拢平平安安得啦，因为平安两字啊，值千金哦。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

0: 你看咱偌好命吼，即、這个八月份哦，安尼吃吃喝喝啦，啊，食食食食食，人生在世，食清两字挂忧伤万岁吼。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啊摕五包，哦，都要得两千，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空咧，咬起来，迄个芳开，怎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恁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地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酸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哦，咱的好吃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去了，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哦，有个八卦咱里面就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也都最爱，爱景爱景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啊，其实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呢，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好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有8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才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厚切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你穿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哦，这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不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在市面上吼，你伫网外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不是要值1300几块呢？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哎，哎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哦，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要这鲑鱼菲力， 也是十八个啊，伊毋是人乌空诶，伊嘛无骨啊。你咧甲伊蒸蒸诶，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面拢甲蒸诶。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诶鸡腿，吼、哦，鸡腿甲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吼，无、哦、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毋是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即第是咱讲诶吼，鸭肘诶，足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哦，咱咧台湾咧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即马定讲咧。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2: 0800-0688-777。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是我家准人的纯情曲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在小小告诉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出来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啊，二人款呐，二人传呐。你啊，知影讲迄个温度真的是无同款吼。啊，囡仔若带着像阮应该吼，我读册拢住外口嘛吼。啊，若要带，以前无像即马干妈店超商遮济啊，应该拢会菜车来买吼。啊，我若要知影我爱食饼，啊，知影我爱食蒸嘛，我手指爱食蒸嘛。啊，去买几吨蒸嘛，等下啊晒，咱嘛足欢喜。吼，啊，伊买糖仔饼，等下啊，我若要知影我要等下爱买一个饼，足欢喜对不对？迄个感受啊，因为咱应该一点点啊物件，他食了足欢喜啊，无像即马吼。我有物件做良相啦，哎，古早讲吼，哎，阿公妈啦，食甲胃吼，叫落孙仔嘴，即马得病，嘿，即马着孙仔食甲胃叫落公妈嘴，所以应该物件有足侪物件，啊，着在那点心的欢喜，啊，咱嘛是学人款，哦，我讲囡仔转来吼，啊，对太阳外里转来吼，哦，啊，桌顶空空，冰箱空空，伊讲哇，那拢袂咧过，即马囡仔足注重仪式感呐。仪式感哦，有咧过节感觉吼，你厝啊糖啊饼啦，像咧往来所啊是烟尘啊是咧红包这甲款款放伫桌顶，哎、欸，有咧过年的感觉，有咧过节感觉。伊甲袂等来吼，物件行李拼咧，就去隔壁，啥啦？人隔壁阿仔老母款足济啊，阮要因兜红包，哦，因兜做老个咧，对不对？对啊吼，就是安尼，有传啊无传，一定有差吼。啊，甲敲电话嘿，咱咧啊就即马人无订红包，这但这仪式感就是你若有咧红包，啊你就甲烘，啊你若无甲烘包，甲冰咧。哦，这样好的食材，顶级的食材，咱平常时也无咧卖啊。咱平常时咧买不当食到这啊，对不对？啊，咱就甲冰的，伊做优惠啊，做优惠的，人送啊，甲咱兜，你就做方便的，免阁出门啊。甲咱人客人啦，即地硬，即地迄地换迄地，免，迄全部拢卫生的真空包装。要你就是卖你啊，卖你方便，卖你卫生，卖你定制，卖你铺落去，卖你平常时食袂到的，安尼就好吼。0800-333-5599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啊，等下得不得用？

咱这边讲两个后生饲老母，哈、哦，两个后生饲老母，迄古早讲的好啊哈，迄、那个家里啦，咱伫厝内无尽孝，何必啊，走远去烧香啦？家里不尽孝，何必远烧香？安尼，这句话意思吼、哦，实在足好理解啊。对不对？哈、哦，这就是在让告诫咱世俗人，老母啊怀胎十个月，啊那相亲的，将囡仔要请养大汉成人，迄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做咱囡仔吼，大汉以后，咱要有孝心，吼、哦、来善用咱的时代啦，来报答吼爸阿母吼的养育之恩呐。如今说足济吼，囝儿是说，咧饲老爸老母的时阵，伊并无尽着孝心，甚至你看即卖社会新闻，做人后生也搁甲老母咧咧起小过，这伤了爸阿母的心啦。咱来讲一个故事吼，伫咧古早的时阵，有一户人家姓李。啊，这个姓李的，伊就吼咧做厝起来，咧人砍厝起来。哦，啊，伊娶伊的某王氏做某，结婚了后，两个人有生两个后生，哦，安尼。但是伫这个细汉后生哦，拄啊四岁的时阵，这个、姓李的这个翁婿，爱得咧人砍厝起啊，爱爬悬啊。八管的砍厝遐哦，无细只削一个断一个瓦，撒手人寰啊！安尼就过往去啊。这个王氏思念伊的翁婿，哭甲撕心裂肺，迄哭甲人有够伤心的伤心呐、啊。两翁阿婆是足恩爱，家庭是啊足平凡，哦啊，但是足和谐的，足疼伊的翁婿，雄雄断去走去。你看伊较袂艰苦，哦，啊，就迄时两个囡仔做啥？迄上细汉的甲四岁讲，啊，这个王氏吼，伊也爱做老爸，啊，爱做老母啦，爱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真正无简单，所以大家大官看伫眼内，讲看新妇吼，安尼加两个啦，啊，要来啊，要我啦，辛苦啦，迄真辛苦，啊，无人通好摕啦。总啊，甲苦劝因的新妇，你搁嫁啦，王氏啊，你搁嫁，去嫁吼啊！别人有人家有翁婿倒腾家庭的，你一个查某人哦，要带两个囡仔吼，安尼打打伤头皮啦，看到阿祖唔甘的啦。但是这个虽然大家大官苦劝这新妇王氏搁嫁，王氏伊选择要酒馆。伊甘愿是伫因李家，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过来吼伺候着这大家大官，就安尼吼，王氏酒馆三十年啦，吼、哦，迄日真艰苦啦，足艰苦，这毋是咱想的简单啦，哦，所以终于将这两个后生请用大汉，啊，这大家大官哦，啊，坐会啊，小带一个走一个走去啊。哦，啊！怎伫这厝边隔壁斗三工？这王氏这两个后生，一个叫大虎，一个叫二虎的，啊，拢哦娶某啊兼生囝啦。啊，这时阵已经七十岁，王氏，都和这两个后生轮流吃，然后吃火烤啊，将吃一个月吃火烤啦。这个、后生新妇参详了后，好啦，啊，咱有兄弟啊哦。咱来吃火烤，一个月轮一届，喏，来顾咱的阿母啦。啊，这王氏这时阵感觉吼足好诶，好家才有生这两个囝，啊，有两个互相烧轮替，安尼嘛是好啦。但是安尼过了一年了后，王氏咧，伊就感觉心寒啊啦，唔是带根根烧牙巴。大远远抬价格这个问题，不是，这是这大户甲这新妇，因两个总是用各种的借口要来拖刷，饲老母王氏啊。啊，本来初一都爱来的啊，改应该初三初四啦。
啊，这个小弟啊，二号，伊只开始伊感觉不要紧啊，啊，家家饲阿母几间要紧，毕竟是家己的老母啊，迄家大两间也要紧安尼。这个第二后生二号，伊是安尼想，但是久啊吼，总有听到人喺厝边隔壁七七处处安尼啦，伊讲我哎呦。二号啊，迄恁兄哥大号咧骗你的啦！伊定讲因家有代志，有代志，因家根本无代志。恁兄哥啊，伊就是故意挑你要拖沙，伊无想要饲恁老母啦。迄一个月内底，啊，伊当拖沙几工啦，伊就当吼减吼输好几工啦。这是恁兄哥啉酒了清水甲俺讲的啦。这附近的庄仔头人拢嘛知影。啊，用二号伊平常时啊吼。无伫这庄仔头咧行动，因为拢去外庄咧做工课，吼、哦、啊，所以庄里头一寡吼安尼杂七杂八种的代志，伊无清楚啦。到尾伊开始探听吼，这庄仔头的人，大家人拢知影这个代志，敢二号唔知影。吼、哦，这个无听无代志，听了则变会生气。即马拄啊拄到月车啊啦，又搁轮到这大号爱来伺候老母啊啦。这个二号去找兄哥，你竟然跟阿老母接到等伊啊，接等恁家啊哈！在那大号讲，哎呦，我这阵啊石头较济，较无用啦。等我那时间较凉爽较用哦，我再去庄仔头带咱阿母回来啦。但这二号吼真袂爽，伊就甲伊兄哥大号吼就甲冤起来啊。两兄弟啊吼闹了无解爽快，这个二号对兄哥遐气噗噗回来厝。伊就将这件代志，甲因来老母王氏讲，因老母就听到这个二号当个耳话，伊等到苦劝因个后生，伊讲：“哎呦，二号啊，其实吼。”

听哥讲伊咧做石头较无闲，啊，唔管讲安那无闲，暗时若到伊应该，但这二号听心疼讲安尼啊，你唔免着急啦。今日外口风遮冷吼，阮谈话咱等明仔再来就好啦。因阿娘讲无喏，伊嘛唔都爱来啊。来看恁兄哥到底咧无闲啥货？啊，阿娘都安尼讲啊。啊，做人后生就无阁讲啥，一路到暗时，只安尼透西北边的风啊，吼，迄风吹到足冷来，天气安尼吼足冷诶，哦，啊，就渐渐暗落来啊。看起来哪像要落雪。这个二号啊吼，去推来一帮迄一台碾谷车，哦，啊，因阿母啊就坐伫碾谷车的顶端，用个皮啊盖咧。啊，两母仔囝吼。爱路上安尼行，吼、哦，迄西北风足冷来，安尼烤安尼烤，足寒的皮皮出。过一万年啊，天暗，啊天顶真啊开始落雪啊呢。这个雨后啊，迄寒甲死死准，迄应该都无吼，咱咧羽绒衣通去穿啊，嘛无咱咧发热衣啊，对不对？吼、哦，寒甲死死准。管家吼，哎，安尼鼻水吼，拢顶落，而且哦，哎，嘴个爆刀啦，脚打伫个酸涩啊冷啦，啊，因老母往时也无较快活啦，迄坐伫个碾谷车哦，啊，全讲加倍，迄皮顶壳壳也未烧啦，过一万年啊，阿母也站袂调，哎呦，阿囝呀，啊，咱是爱阁行偌久，才会甲恁兄哥的庄仔头啦。阿娘，今嘛我足寒呢，吼足冷的足寒呢。这个二号啊，伊就看到他就讲阿娘，你要到啊啦，哪家兄哥因家哦，就较烧热啊啦。这就讲完哦，这个二号手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吼，阿尾啊烧啊烧，这脚哦，这冷叽叽啊。但是尾啊，这三轮高车的车的脚步较紧，较紧，较紧哦。安尼过一万年啊。这两母仔囝吼，终于来到这大户因家门口啊！啊，这个二号较未去弄门啦，哎，大门煞锁咧啦！啊，厝内吼，暗暝蒙灰啦，暗暝刷鸟啊！啊，这二号伫咧外口大声响：“兄哥啊，兄哥，兄嫂人啊哦，我甲阿母啊载来啊啦，来开门啦，来开门啦！”迄食蛋另外来安尼发，啊无看人来应声啦。啊因老母王氏吼，伫个车顶啊，赶甲皮皮喘，吼，赶甲皮皮喘，讲哦阿囝呀，啊无吼，你去找恁兄哥啦。阿母啊，我身体袂堪咪，我可能哦冻袂久啊，吼太寒，伤过寒啦，你紧去找恁兄哥啦，咱看会当入去内底无啦。这个做人后生一听到了，阿公哦好啦，阿就看袂四界去咧找，伊拄好伫因兄哥门口行出无偌远，就看远远有两个人行过来，迄两个人都在讲哦，啊恁老师的囡仔伊手气歹啦，哎呀，真正咧十七该败啊，哎呀，真正一个手气歹啊，安那搬安那输啦，咧讲今日手气歹输钱的代志，这个二号点点甲看。喂、那个人不是别人，那是我的兄哥大虎呢。吼吼，这个二号看见怎抓狂起来，那几百岁怎抓起来，哦，他就稍微头前，把你兄哥这阿妈给扭来，给问说，吼，兄哥啊，你声声句句说你无用干的啦，你无用时间来带老母回来啦。哦，我看你是咧惊耽误着你拍牌吧，哈、啊！三脚咧欠一脚心机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啊！你这个心肝有够暴的哈！这个天气这尼啊寒，你有老母耽误我等你等遮久啊！吼、哦，这个二号气一个吼，下骨袂软哩扫。啊，这个大号去看小弟啊出来，伊嘛惊一条呢。但是这个。小弟气一下怎啊猫累啦？怎啊猫累？因为伊上一路的艰难，一路遮寒，老母遮尔啊寒，
结果你不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不是说做工作没用的，你是去没用跋筊，他怎么很生气，怎么惊累啦。这两兄弟他跟细汉的争大兄啦，啊兄哥也没在弄，兄哥也汉朝没在输小弟呢，我高强大汉呢，你敢把你们北京阿好啊摸下去啊吼，一个左勾拳啊吼，我应该啊脚打吼北海高粱呢，我手打南北二路军呢，你敢把你们北走嘞，走嘞，你怕你哦吼，两个在那走来走过去啦，啊两兄弟啊吼各有因的道理啦，啊一边拍一边摸一边争一边爱一边在理论啦，甲伊本来了咧回交警的，即听就紧走啦，看兄弟仔拍也无闲啦，就走啊啦。坐伫冷锅车顶悬的老母，目睭金金看到两块心头肉伫遐烧拍，伊就关啊足艰苦的，伊目睭金金看两个伫遐烧精，伊讲停啊！卖怕，你唔通怕。恁听阿母啊，一哭一句劝，阿囝呀，唔通怕，你唔通怕啦。恁停手唔通怕啦。伊都无力他画出来。啊，这两兄弟都拍甲断咧热。因老母伫遐欢的声，因根本无听呀。因为老母讲的伤细声。哪发哪流目屎，你唔通怕，你两个唔通阁怕落下啦。安尼因两个无听到，王氏心寒，到哪手要比要动动，讲你唔通怕，伊免怕，无说伊对冷锅车摔倒落来。伊突然间摔落迄个，流着目屎，伊才想到伊的老翁婿，这无奈的流目屎，翁个呀！你要带我去无啊？你知我目睭今明看两个囝伫遐相拍无？你伫地下哪有知影？你就带我去吧。好，啊，这两个拍甲哦，安尼精精彩哩啊咧哦，拍完了气消呀，甲想因母啊靠伫遐，两个歪头看。迄个时，因阿母都摔落冷锅车卡，头歪一边，含叮当都未叮当，老的甲拖起啊啦。两兄弟个在堂要惊啦，好紧个甲阿娘挨起来，紧走走走走要找医生啦。但是伊阿娘王氏已经死啊，干干死啊。这两兄弟跪在土下，一直哭，一直哭。我阿娘，我阿娘，阿娘的，我的阿娘的，一直感觉因对不住因的阿娘，跪在土下，一磕头，一直磕头，嘴一直讲我对不起阿娘，阿娘的，阿娘，你都起来了，我的阿娘的。两兄弟将因阿娘买来给带，带伫甲因老爸带做伙啦。啊，这两个新妇啊，哭到真正目眶红了。就安尼，伫因王氏这老母死去的第三天暗时，因阿娘甲阿爹同时出现伫这两个囝的梦中啦。阿爹甲阿娘吩咐因讲哦，我两个老的啊，袂阁甲恁两兄弟啊添麻烦啊啦。恁两兄弟啊，后盖甲好好咧。恁两个是这世间上哦唯一的亲人，恁两个是亲兄弟，共老母腹内生出来，这个世间只有恁两个上亲，千万唔通去冤家相拍，较袂阁互俺两个老烦恼哦。这一讲完，两个老的咻一下都无去啊。到底第二天诶，这两兄弟啊，将这个梦一条诶代志。互相拢咧讲，因怎惊着？哈，兄哥你也梦到同款的梦，小弟你也梦到同款的梦，两个人竟然做同款的梦。这两兄弟啊，对这亲阿娘的死亡，足后悔啦，足艰苦的啦，足怨叹的啦。
这两兄弟要也遵从着因双老爸老母的吩咐吼，从此以后唔捌阁冤家过啊啦，未阁使食人啊啦相拍啦。这个做人兄阁会大好，嘛无阁顶袂拍牌跋筊啊啦。伊就将心思放伫劳作当中，也阁吼伫母囝身上。也毋过，这个亲阿娘的死亡，一直拢跟在因两兄弟的心肝底，变成永远都打不开的结，因为是因两个兄弟心肝上界的痛啦，上大的痛啦。人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爸阿母在的时阵，家里是一个永远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厝里若个有长辈是大，好好对待咱家己的爸阿母，卖等啊因走去啊，才会后悔莫及啦。这世间上真正无后悔药啊呢。好，今日安琪故事讲到这。

好啊，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黄色人唱的啊，拍好掠贼亲兄弟。

小姐大大的妈妈哈，带咱台百姓去开些生意吼，讲阿姨，我去年话话给你订这项目，啊包啊足清洁，啊足卫生，啊真啊足方便的吼，乌鸟来钱好伊多，我啊今年过来订个你来看吼，哟，谢谢，谢谢大大妈妈吼，都订了你就知清洁啊，咱这足注重卫生的，迄、那个清洁品质咱控管啊做好好吼，谢谢啊，来啊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诶。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干个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两千块。咱的雪莉旺诶，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两千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两千八百块。咱的活力民宿咧，买两组，现赚两千八百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九千六百块。规年份诶，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啦，唔知对今仔有帮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尼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吼，咱的介绍房送会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咧。啊，即摆哎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哎，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贵宾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你看实在咱得力公司听咱咪咪啊笑广播版看偌好，顾健康顾勇敢走第一名。啊来咧，你这些给他食好，食的物件甲你做把关吼，食食食食食，拢甲买倒来食。中秋项目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一组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会得最爱，爱拣爱拣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俘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三斤啦，其实半公斤诶，吼半公斤诶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诶草鞋有八尾吼。哦，即个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即、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即、这个、鲑鱼菲力和这个菲力呢，即、这个青肉排哦，即、这个、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即、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咧，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即拢无皮肉，吼、哦，甲伊切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块鸭做的啦，这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在市面上吼，你伫网号咧走跳的，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偌济，1300几块尔，是毋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诶马来吼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吼这波头吼波头这猪肉排吼，啊过来咧里脊肉片，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要这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啦。你咧家煎煎嘞，正煎、倒煎、边啊煎、正平煎哦，顶悬下面拢啊煎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
美国来的鸡腿，吼、哦，鸡腿给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吼、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肉的，足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即马定讲咧9月17号收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好来好来，来即马跟我做来中秋的伴手礼。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一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地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 地地地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鱼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香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来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间蜜你会崩溃啦！哦，这鸡卵酥会崩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地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个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钱，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祝大家哦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钱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哦，啊，过来，哦，咱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该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啊，来，谢谢以上广告、哦，啊，你看偌赞吼，啊，要高薪的高勇健，吼、哦，再大再店拢在吃，哦，啊，要食这脆食面，食好食，啊，咱个宝德旺，哦，安爷报宝德旺，啊，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爱订啦！人来客去哦，提只盘手咧，要去人兜坐，炸只盘手咧，卖空手好个，一年一届中秋节吼，足珍贵个呢，爱包袋袋呢，啊食爱食上盖赞的哦，礼轻情意重哦。啊，我来本来宝岛便利店，还有电话咱继续卡，咱来
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宝德啊，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哟，卫生啊方便啊，啊，就人即马人咧买物件，就卫生啊方便，一通电话人送啊来咱家。哦，免咱咱厝前厝后啊，中家中遐买几啊百项，唔免免。啊，像其他都在信义区的妈妈讲，谢谢，儿子甲你讲，恁的产品一收入也足卫生，啊足清洁，迄一看，感觉足清洁，啊足卫生，啊好食吼，真材实料就好啦吼。啊，现场是咱0800-33-55-99哦，过好节，啊，恁这时啊，一年一届中秋节，食较好嘞哈，听歌听霓虹舞蹈。

好嘞，这个一周年哈，老诶，明仔结束，无啊，明仔是无结束，明仔是这个啊七月二七吼，哟，啊这个七月甲这个多拜四，哦拜四咱多这个九月七十多咱这个买啥物送啥物多甲九月七十嘛，哎讲多七月二九，哦七月二九，今日讲了八月七一来讲，哦七月最后一天啊啦，九月七十都九月七十拜四。这个拜是就是这个最后一天，对不对吼？啊，然后要吃素鸡哦，有的这个爱滋味吼，诶，这个珍宝玉笋哦，迄无一罐罐老笋啊，迄个猪油，迄个油条哦，伊个油条自然油，迄个好食，嘿嘿嘿，我爱食好食。我可能知影爱滋味吼，伊产品有卷入自然油的风波啦。哦，伊这罐大家做来食吼，老诶马仔吃素啊吼。即包这珍宝玉笋的玻璃橄榄无迄笋啊，我说麻油笋你介好食哦，嘿，啊，搁一个素食的沙爹酱，公告退回哦哈，因为这个中年的这个油脂大豆沙拉油吼，严重的这粪便比嘛吼，啊，超过这法规标准，影响的范围哦持续扩大，喂，足侪间的呢，也足侪间的，伊个包括吼周氏虾卷老掉，洪瑞珍也上榜。爱滋味的这两行，哦，这孙啊，哦，孙啊，加这个素食的，这个沙茶酱安尼，香瓜，哦，六个品相拢对，嘿，啊，这当办退回哦，哈，这当办退回哈，啊，这都因为这个爱滋味哈，这个加工厂哈，也被列入受影响的业者的名单。爱滋味嘛发布声明讲哦，经过内部追踪的追溯哈，一个全面的清查了后，确认的哈。因为旗下有两项产品哦，使用到这受到影响的这原料啦，已经通知哦每一个通路哦下架这指定的批号，而且商品已经咧启动了回收，啊个退钱哦，哦退钱机制安尼哦，吼，这个珍宝玉笋这款型的也做好吼，啊个这个素食的吼沙茶酱啊，爱滋味沙茶酱这两支拢对，所以这爱滋味公司就公布吼。有要公布，有要公布的，所以你赶紧的就最重要，赶紧的啊，赶爱顾客用的吼，伊会摆出来啦，伊会台下出来安尼啦，吼安尼啊，爱滋味这个珍宝吼玉笋吼，这玻璃橄榄，哦，啊个只爱滋味素食的沙茶酱，哦，这剃冠啊，这吼，嘿，啊你连当提起型公司讲，哦，这个爱滋味讲消费者呐买了顶管讲的只诶这产品，会当提发票，还是购买凭证？去原本你买迄间，你看你对买，遐个办理退回，佮兼退钱互你。所以爱滋味嘛，提醒民众吼，爱先确认恁到这产品哦名称佮有效的期限，那是符合着这公告的范围，吼，应该就爱依照吼退货流程来个处理安尼。系啊，啊，这件代志就是这个中年者嘛吼，所以爱滋味就咧讲公司登记采购吼原料。拢是依照规定吼，来进行验收，啊个品管的管理啊。那么这个顶游上游的供应商吼，原料无符合这个规定嘛吼，所以配合着这主管机关的相关的要求来退回来处理安尼。啊，所以你若着买了这两罐的话吼，哦，你当伊有效期限是2028，哦，甲4月17日，2028甲4月20日的这個。哦，那有这批的人提换，看你伫台北提发票啊，提咧凭证哦，去要换安尼。啊，那即罐爱滋味素食的沙爹啊吼，然后即罐嘛剃干呐，剃啊吼，伊是2029年4月14日，2029年4月15日这批，你当提去换下。哦，这个油其实这油吼，较可恶呢。你啊愈了解了，伊就看伊足久就知影，结果伊个流入市面呢，因足久就知影，唔是六月才公告了，伊足久就知影哦。爱愈加愈侪，你甲看吼，迄致癌物粪便比呢，惊死人！甲伊讲哦，厂商了要找着像安尼哦，像咱安尼，甲伊做把关，但有斤斤计较这样，吓你呐，真正吓你，对哇，真正吓你。迄个食的物件，袂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绝对不可以啦吼。所以咱希望咱去好朋友，啊，那即摆吼，即个啊七月份呢。来，我和咱服务拢谢谢大家。哦，来，咱今麦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八月份的吼、哦、中秋节。哦，希望咱和咱来做一个服务。哦，你像咱王来苏啊，王来苏六检验对不对？咱咧拢无，咱无当过糖的呢，迄是100%。哦，关庙17号生王来，蜜过糖咧空来裹起来，你看偌香。糖啊空来有香开吼，迄甜香的味。啊，王来生南甜啊生南味，这个气味做一样。
你吃就是是足胖足胖足胖，往来生味生味甜，甜味啊甜味生味啊生味，做起来生甘甜。哦，拢伫咱这个汤来说，这得赞的啦，这得往来说真爱吃。你要做盘手咧，礼轻情意重。哦，啊那红烧烟肠哦，看你要炊，哦啊要煎的，哦啊要煮烟肠饭的，啊要落来烘的，要来炒饭的，一直放正推口，正推口。温体煮的正推口关起来无够紧，推口要多提紧啊，对不对？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肠上解好食吼。嘿，红烧入味，养生好气味，吃吃吃吃吃。好咱好买机会，你也知道哦，原来真正真好食，嘿，假讲的，真正好食。

0: 了杨贵妃，今日娶新妇，有入门任丈夫，明年起大厝，金银财宝满身躯。
1: 哦，安尼好啦，金银财宝满身躯，安尼嘛好啦吼，嘿啊，啊真重都贵啦，哦，即马重都贵，我讲的，我去买姜一斤偌个，一斤八百。一斤八百，十斤姜哦，就千八安尼，对不？咱是一种1580，爱紧啊，顶啊，顶你落来食，吼，真材实料，食享受。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
4: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6: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6: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6: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6: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6: 都是你犯规喽。
5: 0800-068-777，
6: 0800-068-777。
7: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 金石一百高鲜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哎，熬夜伤肝，人易老，
1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6: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两个人，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制造1080-7007。

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七过了的七月二日哈，我那这礼拜哈到七月尾过呀哈，搁到月尾，月尾我算大家正拜拜哈，到好兄弟啊，明年再过来啊嘛哈，这个月尾啊，甲好兄弟请等哈，有人讲像较早讲今日请不等于有啦。讲一本平啊，做无聊，有来的好兄弟啊，请无等于吼，讲笑讲笑，啊来，听讲天气这礼拜会冬凉，尤其拜山是一个转捩点哦，拜山吼、哦、是一个东北季风开始有感觉吼，都温度会较凉淡薄啦，唔是冷啦，较凉淡薄吼，都早呢，早唔温差吼，那小瓜佫差一个吼，迄、那个。吹电风，吹冷气的闸哦，爱小我闸一下哈。好，今日拜一，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这件，这讲现金哦，马上哎，真正真金啦吼。什么代志？都冰冻关朋友啊，迄、那个乌金大王啊，叫王大师。讲到这个香酒吼，到里边内面做菜啦，而且进前讲吼，当然人死啊，这个主要大档的死，起码所有的消息。大多数拢是问话，问迄个凶手嘛，拢伊讲的嘛，伊讲的当然袂准啦。我今日台死人还是啥物代志，我为着要闪较轻罪吼，绝对会讲一寡话无吼。本来听讲这个大堂的，甲这个凶手吼，感情偌好啦，吼，真信任啦，互伊厝内面这个款厝来吼，啊，顾厝来有无一大堆吼，唔只大亨都知吼，当个这个死亡命案。到即马目前，警方敢若抓一个嘛，就抓这个曾经捌领导做过工作过来死头咯。啊，姓林吼，这个吼，不过家属较长，这一段时间呢，家属在这后生大家对吼，较长的家属吼，长出面来讲啊，伊讲这个凶手吼，跟阮爸爸完全无什么私交啦，迄种乌白讲。我爸爸并无讲什么的要求伊，感情真好啊，就当我规间厝咧顾啦，就秘书跟他厝吼，互伊整理啦吼，花园啦，有白水啦，窗仔门啦，有白一大堆。伊讲因爸爸甲这个凶手并无私交啦，而且这个人吼，唔捌来厝内边，公司可能一百遍啦，公司甲厝无同款咯。伊这个人将来唔捌来甲黄党缘投。做工过，所以讲这个唔对啊呢，这完全唔对。这个进前一段时间，咱讲伊领导阿秋啊啦吼，是咪咧告出来啦，特别是关机啊，伊就咁讲吼。所以对领导相当熟悉，即卖领导人出来讲吼，对这个人吼，从来唔捌来厝内边做工过，干那过去因为靠家电线啦，有诶无诶吼，啊因为是进前公司员工嘛吼，总该知道咯嘛。那家属讲，这背后绝对疑点点点啦。这个凶手有可能就是去学后边迄个集团，甲击败杀手之一啦。就是真正真正大家以为吼，这真正一个集团啦。要有这个黄党的事吼，唔是干么做贼啦吼，啊临时起意做贼，叫你看到就惊，准杀人未起吼，唔是安尼吼。所以这家属来讲吼。警察今目前抓这个凶手，跟他抓一个，讲自杀，结果去看到，准撤手拍死人吼，是安尼吼。伊讲昨天唔是安尼吼，后壁边吼，那家属所知影吼，所以所知影就是因咧想啦，当然无证据啊，但是家属是咧讲啦，干同业因老爸功夫上好啦，就是要做这啊。做这个乌啊乌吼、哦，这个乌金这个乌这个物件吼，因老爸功夫上好，伊要跟老爸学这技术，那无就要跟老爸沟通啦。但是因老爸自开始，就是伊不爱跟人沟通，伊要家己做，伊有在条家己做，就是安尼。所以家属你讲吼，这绝对有真大阴谋啦。希望警方一定要调查上清楚吼。因爸爸有来互因帮呢，经过一段时间，因爸爸吼。我来有家属忙吼，伊讲真正凶手吼，阿被抓到，我讲今日准唔知啦，这都唔知咧。啊，得七月四啊，所以有人讲七月四啊，这个时阵吼，哪讲安尼吼，大家嘛拢唔敢讲唔对啊。恁爸爸真正拄啊七月四啊，等来互恁忙，而且甲恁讲，这个真正凶手阿被抓到吼。当然，面对家属怀疑吼，警方一定爱赶紧。出来讲，但是我想讲，即马警察并无结案，意思就是讲家属蛮正紧张的。阮警察搁咧调查啦，搁咧侦办，就像恁所讲的吼，伊嘛咧怀疑啊，即落代志无可能干一个做贼的，安尼真正撤手，台死即个当所长啦，绝对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吼，因即马阿袂结案嘛，无结案吼，因唔是外口所讲讲啊，这么凊彩啊，警察抓一个贼，啊，这个贼就当个乡长、凶手，安尼一个特别结案，无结案。所以讲警察赶紧出来讲吼，伊这个案件无结案咯，伊是继续咧调查。那别人台是摄影党的吼，
这个小妹啦，包括后生大姐嘛，吼，伊就讲，因讲伊阿哥吼，进前有真侪心力投入，这个高科技研发吼，低业界等讲是真悬的技术吼，嘛有人要做啦，但是做无伊阿哥这样顺啦，这个乌。黑金这个乌这个物件吼，所以人吼有那足就足欣赏这五档的嘛，无大件吼，不但欣赏，有那真侪人讲无得合作啦吼，我都无在安那做不你这个技术吼，无得我入股东，因兄哥做开始到即嘛吼，就是坚持家己做啦，有人安尼呀。有人安尼，迄有诶生意做甲真好啊，像比如讲黄董诶伊生意，反正过来十个几百亿嘛，伊即个乌金诶生意几百亿，我生意都赚几百亿啊！你要来教我做我做生意，世间搞这个代志，比如讲我公营啊，我过去甲郭台铭讲，郭董诶，咱两个做伙公家来做生意，靠死！我赚要几千亿个人，我卖要甲你公家分无咧安尼啦。不因遐个当然讲了甲伊解完。该委婉啦，就是甲偏股边有啦，同行的吼，拢讲这个我坚持要甲你做啦吼，啊，就有通挂动生理我都较客气啦吼，是安尼吼，但是小妹啦，包括家属来讲吼，有真侪熟悉的人啦吼，伊足想要加入，甲阮爸爸这个技术吼，无大劲要甲这个技术淘汰过啦吼，就是安尼，因其实际是有可能啦哈，这样咯，这个永久性念啦。伊讲，伊即摆掠着嘛，掠着姓林即个吼，乡长。伊讲是家己啦，家己犯难，是入去做贼，结果看到，准惊讲伊会甲报吼，毋得杀人袂巧吼。那么家属咧讲啊，有真侪疑点个所在，伊咧讲警察里面现场开始调查时吼，都当地妇人咧讲吼，伊讲东港下埔来看所在是四个人啦。东港下埔来看所在，又看到，伊这有厝边隔壁，虽然大档的，这个黄档的，伊这白档，但是有厝边隔壁，厝边隔壁的帮了这所在，怎啊来讲有人看到吼？当时来看顺卡路啦，就三男一女啦，就四人吼，啊，开下来吼，安尼有无吼？而且听讲有间问路，这个三男一女四个人吼，问讲吼，啊，这个黄档的什么人，敢是住这个所在？解问安尼啦吼，可见就是一个贪，贪咯。另外，这个凶手，代志我曾经前过那边，是用那贵家在太太到这个所在，你看下咯吼，因太太都伫知啦。到这个店里面凶手的太太，人个伫咧嘛，因太太过去拢唔知，完全唔知，但是人有看到，就是进前这个店里面凶手。不开车载你太太，跟他因两个人来现场，这个看这个啥，这个卡路啦吼。而且你讲条件做出来无，你就条件啦。哦，你条件不要紧，

拄啊因老倒，对不对？啊，门口开好几户个石堆，你物件拢总好势好势吼，啊，佮连一角都无减呢，连一卡手指一块都无减，你拢无摕物件。你来遮讲，因为做菜抢劫准逼空，啊遮杀人灭口吼，这吼实在免难讲。而且同工人即摆咧怀疑啦，入去厝内面吼，反正已经毋是一个人啦，因为即个黄党诶人诶体格不只大张大张啦，伊毋是细粒子哦，即个黄党诶吼，人大张大张吼，那按照一般法律，法律出来讲，要甲黄党诶那一对一。我今仔日反正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时候，我绝对跟你拼嘛，我安那嘛跟你拼，对不对？我较有可能讲，一对一的情形之下，我完全拢总无叮当顾在你放嘛，对不对？吼，那一个人一对一的吼，你要把这个黄党的用迄个脸部啦、加大有诶无，规身躯双手双脚要甲绑架呢吼，这真无简单，这个是有人伫内面啦。所以讲，即卖有哪有？这个法律出来讲吼，当时有可能台面都已经有人啊，包括这个李伟了，准开始两三个吼，啊，把这个五档的吼，就是安尼吼。当然即马都要看警方啦，警方嘛讲阿别结案啦，阿别结案啦吼，大家蛮紧张啦吼，大家唔是想大家讲讲无啦，这个案件都跟他一个做杂的吼，阿东做手拍死人，拍死五档的吼，伊讲唔蛮误会，阮是咧讲伊这个犯人的口径啦，伊是讲安尼吼，但是警方检察官有啦真侪怀疑的所在嘛，唔只讲这个案件先蛮差紧张吼，因阿别结案。到时阵可能是不是有另外发展唔知啦吼，哦，就恐怖吼。那么家属家只的后生大家嘛，讲较有交集啊，唔等下嘛后生大家虽然离吼一离婚嘛吼，但是已经嘛结果后生大家好好，这个唔等下你讲吼，不唔成等下伊未讲啦，伊向大事啊，是后生大家你讲啦，讲因爸爸的这个月国历七月吼，我等下我们忙啦，那么忙点吼，讲较明明讲。真正凶手也未抓到啦吼，啊，这个心不心有理啦，本来就是安尼。伊讲因爸爸真正讲甲明明吼，就是讲，真正凶手唔是这个吼，真正凶手吼，啊，佮有别人啦吼，啊，佮有其他人吼，都变动慢条，这个乌金大王啦，黄党的名吼，嗯，是唔是佮后续，即我来歹讲啦，我来歹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恁恁个这边朋友甲真灵哦，我拢甲南美做车哦。
1: 好。
0: 我真心中安拢要订订，拢要订两三遍哦。
1: 安尼哦。安尼
0: 拢安听，安尼安听，安坐安坐。我安食一个心中全拢好伊啊。
1: 迄是啥物感觉啊？心中要订安尼哦。系
0: 啊。
1: 都改成两米创不贵安尼哦。
0: 嘿嘿嘿。
1: 哦，安尼哦。
0: 啊，配种真灵。
1: 哦，真灵。
0: 我伫普林玉沟遐关。
1: 好安尼哈。哦啊。诶、欸，本来较早唔知哦，唔知唔知咱个 Q&A 安尼啊？诶，
0: 唔知，我听你咧讲啊，我甲讲啊，无就别来食看卖啊。
1: 好安尼啊。
0: 食一个，我试过，我顶过加四季个呢。
1: 好安尼哈。
0: 系啊。
1: 哦，啊，食一个怎啊？恢复了袂歹吼。
0: 袂歹啊，我个尽量啊加落个。
1: 哦，啊，今麦继续喘气啊啦吼。
0: 系啊。
1: 哦，袂安尼，就袂定安尼啊。袂。哦，
0: 所以讲哦，爱别来吃。
1: 哦，安尼吼，哦，嘿，然后听着这经验，真正大家别当来吃啦，吼。
0: 啊，来困嘛，拢安尼，安拢安请一下子。
1: 对，嘿，啊，即马拢未啊啦，吼。
0: 对啊。
1: 哦，好加载。人吼，对喘气未顺啦，未顺吼。不接为你们近，你们慢，你们大力，你们细人吼，得咧薄薄些啦，穿平平啦吼。那不得穿大贵呢？像这阿妈哦，哇，你不穿这大贵，改成了要穿无贵吼。这都咱这个碰布啊，这个眼镜吼，美国进口居然比上好用，上好高价啦。上好就是甲今年加做伙啊，咱家己加过那边啦，新货更大加做伙。到美国进口的居然比甲今年个加做伙做一下，做伙搞贵辛苦吼，得知，尤其什么人个社会人。人若愈聚会，这个代志愈多，心火更是人愈聚会，绝对愈退化。足够发生诶，对你各种对你唔对吼，啊，拢无丢无滴呢。前一秒不要紧，后一秒哦，都窜起来，都拔起来，都安那样哈。到美国进口 QMB， 伊是规身骨诶潮头装数量啦，一定爱做基础吼，一定爱逐工对个点吼。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尽量买特别做诶，剩上尾四工。咱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上尾空，过就结束就无啊，结束就是结束啊，绝对无去延，已经加延一个十天，本来早台结束吼，咱、哦、是加延一个十天，九月七十到这个拜四吼，准上尾四天吼，和、哦、大家较好准备啦吼、哦，真正唔当无在，这一年多一遍，买产品送产品，买二送半，咱的 QMB 特别作为我加送一个清洗膏半罐粉伫内面，唔免钱要送给你啊哈。特别作为部分的产品吼，特美国进口 QMB， 甲咱的食白边、食酱酱酱吼，一个活力饼素益生菌吼，啊，甲咱的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咱公司开起完做这两支，得力凝固精、得力血量已经够过到二单啊啦哈。这四支产品拢有买二送半的特别作为哈，全部拢到这个拜四上尾过就结束。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加上我丢哈，那无哈，实在真正真无彩，真无彩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给你多多使用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等下现场来了，紧电话啦，这无对吼，咱小等报挂水卡，甲你听来算了吼。安尼谢谢，感谢收听。另外一个案件，我啦这几天偶然刷报吼，愈报大家愈看愈生气啦，就对呢。新北淡水一间药局吼，我拄仔咧讲吼，我一个真好的朋友的亲小妹啦，伊较早伫拄仔住这个所在新北淡水吼，伊讲我知影，迄间药局拄伫阮兜楼骹，伊个大楼下边个楼骹吼，啊，伫新北淡水吼一间药局吼，内面的头家。我来兼药师嘛，伊个药师啊开药局吼，兼头家吼，伊请一个工读生打工，其实嘛唔是工读生啦，就是伊请一个店员吼。即阵啥真生水啦，生水的噪音啊吼，哦，拢想讲要甲安怎吼，结果你看看，伫人个地内面鞋啊，即、这个噪音啊，感觉讲无啥着，伊有亲目睭看着，伊甲叮当伊个地皮啊，而且南药个身也有甲看着。伊个讲，无你啉看麦，啉看什么味，佮讲讲安尼呢？吼、哦，即阵个头壳起晕了吼，准开始病倒去吼。啊，人即几工倒好看嘛，到即两工拜来礼拜吼，迄、个电视报告，人去阿问啊，当时也袂去哦，检查官大大要甲办的时吼，人入去阿问，佮假笑呢，即、这个头家即个药师吼，我咧甲伊开玩笑的，你讲连迄个中间药片的药粉，即、这个物件食了人会好呢呢？你讲你开玩笑，你世间口讲迄条话吼，伊讲我无要改安怎，你无要改安怎样，你讲男这个药要创啥？啊，佮讲安尼好，讲天讲地讲个一大堆吼，惊到人吼，怎啦？本来连续两天去店内一个地点嘛，啊，无要甲大班啦，无要甲大粒班吼，伫店内好讲天讲地讲个伊无咧送啥物话啦，伊甲这个伊是小妹妹吼，啊，我甲请来做员工啊，要一大堆吼，怎就压断伊啦？等到检察官发呢声明，阿等个收啊，加收伫给看守所啦，这个有数啦吼。即阵见被害这个妹妹到这个大学生啦，伊真正个咧读册吼。那么因阿姐，你讲，伊讲因小妹准备要升去四年，大学四年要毕业嘛吼。伊就伫附近药局到即间嘛咧打工吼，差不多要甲一年啦吼。结果头家家下药啦，迄个是。普通大家都讲叫做 FM 2甲用做粉嘛，甲用做药粉 FM 2吼。后来改成伊发现头壳起晕了吼，我人小妹身体我也算袂歹，就是硬动，而且我啉酒啦，我也无济，伊都啉一水尔，怪怪都无啥掉啊吼。两尾昏倒了吼，伊阵硬动倒来做，阵直接昏倒啦，到做了直接昏倒吼，阵困几工嘛，困几工。啊，通报教官啦，什么话讲？这个背袂起来有一大堆啦吼。啊，唔只这个甲破出来，这件代志是破出来了，警察怎样才主动调查的呢？唔是去报警察咯，伊并无报警，并无报警察哦，安、那样是警察顺路网络，是这阿姐跟小妹证言讲到，讲这唔知什么证言吼，伊才惊噶，希望讲大家去警察局，尤其是女性朋友。身后水水来注意吼，准去有鉴定网络顺落去看了，讲我搞安尼，啊这卡会使，这个等于卖干呐，我给你下卖分了，没有咧分你吼，唔只这个主动调查，结果开始人警察调查吼，叫东港的水路老咧，起去派出所，哦检查好加载，警察落去检查水路并无洗掉啦，你若等于。厝内人感觉讲，啊，这水道改成有白粉啦、阿渣、阿渣啥物，甲洗掉就惨啊！吼，伊无甲洗掉，有残留啦。人家挖迄个残留，真正就是 FM 2，迄个水道迄个内面吼，人家偷的迄个物件吼，是安尼。唔则隔天讲就水到位啊嘛，警察问迄个偷鸡，对药师嘛，佮讲你有下药啊，佮讲有啦。伊再讲无得证啊，伊讲有啊，我个下药啊，啊下药吼，讲到一大堆，讲朋友甲我讲个啦吼，讲这个改成什么药啊啦吼，你家己本身有输呢？你真正什么药你唔知道，我唔相信啦。讲要甲试看卖咧吼，你唔家己试看卖咧，你个高调啊！人在咧讲这个，我是要试看卖，讲到底这个药啊吼，是唔是人讲话讲这尼有效啦吼？食了到底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啊？伊讲伊要甲试看卖，
啊，你家己唔试看嘛，你叫别人试看嘛。伊讲个虾瓜伫这个水道内面吼，安尼是要甲伊开玩笑啦。这袂当我咧开玩笑，人调查清楚了吼，第干不是干嘛看？但系讲这袂使，这是相当严重，只个人我够搞怪。你看这个药师册读官吼，这个药师吼，阿哥安尼这搞怪吼，准先甲控制掉咧。本来想阮是继续要调查你吼，你若无代志就无代志，放较灵嘛吼。伊就真正当作无代志呢，干那限制出境吼，隔顿刚长礼拜嘛，倒来啊，警察阁过来吼，都摕一张这个收押的单，法院法官准啦吼，要甲你带去看守所啦吼，哇，用迄个毒品 FM 度吼，叫做强奸药品啦，甲我做混啦吼，这样呢。诶，江南第一个，伊就是去有这做伊个亲目睭看到哦。比如讲，我唔知底下咧看物件，好，准汹涌起来吼，要去啉一个茶。结果迄个时间，多这头家，你个男是摇粉啦，甲拔开迄个挂嘛，都去有看到啦。伊甲问啦，问讲你咧创啥啦？伊讲没有啦，跟你开一个玩笑吼，安尼，你啉看卖，看这是不是我怪怪吼？就是一个物件吼，怪怪吼。啊！这昨天我调调变哪讲？这你即马请伫台面请吼，请这员工，讲你啉出看卖吼，是不是？安那样吼，已经在啉水，啉一嘴就怪怪，伊都唔敢去啉嘛，头壳起红，伊才顺便倒去嘛。啊！伊讲无啦，我有甲问呢，我讲你啉看卖呢，这是不是怪怪吼？当时这个男友啊嘛，男这个 FM 度吼，啊你头壳是不是怪怪？嘿，就是我咧甲伊开玩笑，无甲问我从啥。我告搞怪，这个药房这个头家吼啊，我会讲啊，咁娶某啊，娶某话啦，有某嘅人，因某敢知，因某就即个较知啊，因某就即个代志别讲，去有人甲过了，伊较知。我会讲，咁是安尼犯事啦，因为因某人第一时间去吹，有吹到因某呢，这记者有去吹到因某，就这个药师，这个头家因某啊，药房嘅头家娘啊，伊讲。我唔知介伊骂几遍啦，即句话讲得溜嘴，意思就是讲因某早就知，唔知几遍啦啦。就是因这个翁有可能咧对这个店内那所请到的水果女啊，吼，拢会做这啦，做这种乱七八糟啦，吼，卡来手来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这种代志。伊讲因某甲记者足简单讲，我应该骂，应该介弯咧已经弯过啦，伊嘛继续要安尼做，无法度。都无去讲啊！靠近你某，唔知怎啊几遍啊咧？我讲啊，你做某的人像这安尼，你去介伊阿边来讲，这都歹讲。阮人的生性这个性情吼，啊，我嘛都继续介做人，我无变哪办咯啊？怎样咯吼？你去看，都大把淡水啦，这个药局啦，这个药师兼头家吼，刚乱出来。好佳哉，你去看这个大生，这查某大生哦，真正有够硬气吼，啊，你硬动。动灯到厝中昏倒啦，因阿姐看了，讲你安怎又当昏倒，总困几工嘛？啊，因阿姐得困几工了，隔灯刚起来，较家问讲到底什么情形，总跑出来嘛，嘛无报警察，好解释是警察检察官主动调查啦，这个代志别讲啦，哇，那无唔知是唔是有人真正的害着吼？台北淡水，新北啦，新北淡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伊也唔真兴啊。
1: 好、
0: 哦。哦，我头壳迄阵哦，戆差不多二十多年啦。
1: 好安尼哦。嘿，
0: 啊，食一个准袂拢袂听。
1: 今年甲
0: 去年。今年含 Q 米。
1: 安尼哦。
0: 嗯。
1: 戆二十多。
0: 啊，食一个拢袂听，啊，佫减少啊好。
1: 减二十多年呢。食，
0: 安尼啊，听头壳听讲二十多年拢食三支药双标安尼。
1: 哦，啊 Q 米甲真型啦吼。
0: 嘿，啊，我拢冇看面落去。
1: 好，恭喜哈，
0: 谢谢，我今天我有一大罐哦，我罐两组啊，
1: 好安尼哈，
0: 过两罐维他干呐，
1: 好谢谢啦，谢谢，
0: 啊，我打工报定型啊，
1: 谢谢哈，好，
0: 我第一楼啊，第一楼潮州哦，潮州和这啥，
1: 好，
0: 信安呐，
1: 安尼好，谢谢哈，谢谢大姐哈，好，
2: 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哈，做基础啦。这个龟仙骨的树头啊，人讲树头吼，那栽吼，都唔惊做红灾啦。咱这个碰波在原地吼，骨也不够磨练骨，也不够加油啦。已经差别比你每天当啊，我讲那每天当的一个都再见的。你其他所在会当讲医生诶，迄卡啦对啦吼，啊对咧，唔系我啷个当治疗，到这个所在上歹料啦。那一个每天当都再见啦吼，到美国进口 QMB， 那会当甲真型是上好啦。甲今年甲做位吼，搿是心血管嘛，一定爱做位。但是即款 QMB 搿个基础，搿个球道，搿个中枢链，一定爱吼，袂安尼穿穿白白吼，啊，凊彩叮当的安尼好穿白白吼，啊，对，杂啦吼，这种一般现象啦吼。我若穿甲穿袂离吼，都差不多身躯边都有人啦。你身躯边若无人，这个人穿袂离的时，已经穿甲已经无在掉，都倒落下来。都无代表，想要讲到这个惊人啊！美国进口 QMB 吼，咱甲食长久，一定爱食长久，都逐天都继续一直甲顾吼。迄、那个规律吼，都正常嘛，一个袂紧袂慢吼，啊有够烂吼，啊迄、那个压力火力爬出来吼，都袂安尼讲讲啊，缺氧啊吼，啊什么所在上袂到位啊吼，都咱这个上源头吼，都美国进口 QMB， 咱特别做迄阵上尾时间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要结束吼，结束就是结束啊！即届结束绝对无个人，大家一定要把握吼。美国进口 QMB 买二送半呢，咱加送一个清洗膏，免钱要送给你吼，唔忙结束吼。甲想讲哎呦，买灾吼，甲加订一组，加订两组吼，都特别无咧无菜啦吼。到咱咧美国进口 QMB 唔只特别延一个十天，我若剩上尾四天，咱到这个拜四九月七十就全部。特别结束了哈，一定要把握哈。咱的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咱的活力民宿有然后特别做诶，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棒，无然后特别做诶，所有特别做全部拢到这个拜四，到月七十上尾过头结束哈。无上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中华台湾呢一件做餐吼，啊，干汤盘，干汤盘吼，我来做过嘴啦。就发看半骨，差不多共头家啥呢？头家蒜头，啊，这蒜头伫厝内面造假，唔是，伊这蒜头是打咧拍，可能种蒜头迄个蒜头农吼，对有诶有一个习惯啦，伊这蒜头爱拍啊，拍好打嘛吼，啊，残淡淡嘛吼，好，就这个差不多吼，桥多摆无熟无晒啦，桥多摆经过这个人爱拍蒜头迄个邻居。伊就拍伫顶下卡，外口个所在吼，啊拍伊头吼，即蒜头吼，伊毋是干呐拍几粒啊，伊是规滴。你拍蒜头，大家再拍用一种网啊，有空迄个网啊吼，迄个网啊吼，啊都诶一网一网一网一网内面，反正嘛个几百粒嘛吼，迄个蒜头好，诶拍伫头好。即马加看吼，即、這个蒜头农吼，讲奇怪啊，即地块减较少，其实嘛要减偌济，减几粒，减七粒啦。伊这款这嘛，甲过了十粒吼，啊减七粒吼，甲客到都在查拉波嘛吼，可能爱食蒜头吼，好，这个主人吼生气，这块只只白蒜头白干呢吼，安尼差不多要打吼，吼，啊你要白好啊，你甲客等于拄拄好只吼，都生气报警察啊，无多多一条啊，既然有人报，真正人家偷鸡吼，警察调真是真正有人家偷鸡做他，都一个姓黄的啦。我都要骑经过这个所在吼，可能我拿一只蒜头上瘾吼，以前嘛吼，准纯酒里面改骑去七粒啦，等于说吼是咪破烟尘破白咱唔知，啊蒜头都多白个咧，啊这主人家看到吼，就带个人头去吼，起码翕到两个咧都等来，好，这个案件一定要赔偿啊，判官好好，到顶礼拜嘛，顶礼拜五。等于我哋法官简历法庭判官吼，你讲偷客迄个七粒蒜头咧，伊讲全部食了啦，一定食了呀。伊即个蒜头配八配烟尘吼，都一日都食了，做个食蒜头咧吼，好食了啊嘛是算差，唔是讲食了全部物件都无算差，所以甲你罚一个8000块啦，8000块，我偷客七粒尔呢，七粒因为你做差。所以讲，处罚性的迄个罚金就是安尼吼，你共偷个七粒蒜头吼，甲你罚8000块，无你关8天啊，无你关8天吼，那无得罚8000块吼，一天1000吧吼，安尼等于嚼蒜头带1000块，无大件上尾罚8060块啦。话讲啊，法官迄60块是安那是安利息，唔是，我本来法律会当收押收扣啦。就是查拉米啊！你讲查拉米，我是无啊，都食了了，啊，袂当甲你破白。你爱赔这钱，我本来要收这物件，收个收押嘛。我你今仔查拉米，有物件让我客，我做证物，你也袂当我做证物啦。你七粒蒜头全部甲食了了哈，安尼你爱赔一个60块，就是这证物，我无在条收啊做证物，你爱赔这60块做证物，底下我做。是我的所得就对了吼，准到尾判8060，60块的代价就是你刚吃了，你若卖吃，去七粒寸头，我就会当收，该收得回来吼，没收嘛。啊，你袂当我没收，你七粒寸头吃了，我用60块来代替。你看这我讲，我来做高水哈，中华哈，啊，咱小等开放电话啦，有需要还我一块产品有帮我装在哈，加抽开，这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再多多使用，啊，咱小等再个继续。

0: 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恁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哈，会当卡啊，那不客线顶吼，咱得拨看他卡哈，那不咱这时间是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啦，咱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跟使用。好，谢谢，我来讲几人有一间透天厝吼，哇，查得破里边，伊只透天厝真偏哦，内面阁是。诶，设一个册房，册房等于就是这个主人家的办公室啦。到里内面办公啦，什么代志吼啊，不然想啦，有无可能放伫遮啦？到这个透天厝吼，准诶，放去，我赚了几百万呢。有讲伫厝内面放了几百万的现金，啊，这有通做生意啊？歹讲啊，吼，虚报警察，结果警察偌厉害呢？完全诶，无让偌久的时间吼，安尼水裂掉吼，结果这个查拉布，刚开要几百万吼，都开无三万呢，存95万块，讲欠入去银行这查拉布吼，有来甲钱欠银行，这查拉布袂歹，无像有的查拉布吼，刚偷个40万、50万，裂掉讲存2万。哦，开个刚刚吼，伊这算欠给我开吼，但是嘛是以上发办啦。的涨嘛涨吼，迄、那个车信吼，你也听吼，本来头家我讲啊啦，车里就头家啊吼，伫宜兰市的立民山路啦，这个所在有调查到啊，是一间透天厝啦，听讲是啥呢？伫咧做迄个医疗器材公司的大档诶吼，还是总经理的厝呢吼？内面透天厝，啊个做一个车。册房吼，就顶个办公室吼，伫个办公啦，创啥话无错对吼，啊，钱把放伫所在，结果坑要几百万，这个汇款啦，这医疗器材啦，什么话吼，爱随汇款互人吼，唔单讲人无伫咧，半暝时间人查了无入了吼，准直接得到办公室这个所在，就是所谓办公室透天厝，就是伊个册房啦。伊家己总经理也当所长的册房吼，结果入去了，伊也才讲直接就到遮啦。所以讲这有足奇怪对吗？都奇怪奇怪，这是真实使吼，会当直接到迄个册房吼，办公室放现金的所在，一个现金卡点吼，拢无超其他物件来做伊走啊呢。可见讲，伊反正真正知影讲，伊这个所在有放现金啦。无你嘛讲超一个，我给你掀一个车，冰一个刀啊，有诶无诶吼啊，冰了了再看到嘛，唔是，入去就随到车房，这个所在摕着现金，准做伊走啦。啊，这全部拢叫军事协调，人家咧讲奇怪咧，这个查甫有够厉害，掠五工嘛，掠五工吼，安尼，这个查甫过一个少年家啦，体格嘛算袂歹呢。但是我说立志吼，说立志的确算袂歹吼。啊，一个少年家吼，伊是做贼的前科啦，进前都有做贼啦。啊，结果你甲看，哇，我讲这少年家无使一辈功夫啦，安尼骹手袂歹吼，软胖啦吼，啊，背官背家啦，做贼啦吼，也毋去做工过啦。结果你甲看咧做贼，做贼较好做，一届就要几百万，结果几百万搁开无了吼。找到查了布料吼，这个门工钱咧，伊讲钱搁低咧啦吼，有啦我有开挂，嘛个开者两三万啦哈，所谓钱的对，阿伯伫厝内啦，钞票掉伊讲伫外口走啦，这查了布偷个钱，搁会入口走吼，就是慢慢啊开啦，我算袂歹咧啊，这个宜兰吼，宜兰这两天大量啊不加济啦，另外一件，我感觉足奇怪。的宜兰一间唔知全家啊，西门迄个超商内面弄种自动提款机嘛，即马真侪宜兰甲超商配合，弄个更宜兰个即提款机伫内面吼。这个民众巴肚咧滚啦，啊准巴肚买物件，甲迄个超商讲吼，你变数是或者伪超商即马做变数，但是你甲讲一下吼，迄伪超商变数是唔是公开的？你甲讲一下吼。结果里面超商的便所，再看来讲，迄便所挂卡咧吼，顶管有一条55万块现金啦。那这个人去惊一条，本来巴肚咧滚，后都未滚啦。哦，赶紧报警察，我那个柜台讲嘛，
啊，你柜台甲看讲，哟，啊，开始我的便所，这个便所挂灯管开有五十条50万块啦吼，啊，赶紧通知，我来尽量就是保全人员甲银行客钱，要来补你提款机啊，大家知啊，一提款机无钱吼，固定时间就来存啦，啊，若无够钱就补里面吼，补钱吼，结果钱放伫迄个便所内面。55万块吼，讲无其他，有人讲未够奇怪嘛？对啦，都足奇怪咧。一般来讲，你讲保钱，这种保全一定拢两个至三个嘛，无可能一个人啦。你像这这大条代志的这个运钞车啦吼，什么物件这个保钱，这绝对保全公司绝对拢出两个，啊，够三个吼，这个所在好。那么你今仔日钱保了？后边做存偌济钱，都要堆啊，一定要堆啊！一啲钱钱嘅问题，无你就提钱出来赔呢。你今日你坑里变数，唔知坑偌久啊呢？反正规波规个波嘅时间，人家借变数才看到嘛，就保全无甲钱摕走，存一条55万块，坑伫马桶挂顶管吼。报案以后，警察嘛惊讲偌济吼，绝对有问题吼，唔知人会调监嘛吼，总赶紧调监视器。才发现讲，原来早前就是保全公司的人来这间超商咧补钱啦，补咧提款机的钱吼。结果这条55万块吼，是保全人员可能补钱补时间上过久吼，准家借便所放药吼，啊，总放伫马桶挂顶管吼，是不是安尼？我是唔知啦，但是呐，我看这个新闻，感觉怪怪啦。感觉怪怪吼，就是反正嘛，甲大家讲个吼，啊，都唔在对咧报了报报纸报纸报备过哪位吼，啊，一条55万是不是处理了对啦吼，到尾变做怕笑啦，啊，甲走动啊，只客了，甲大家来分无变哪办哦，你有够歹心讲呀，我在咧想啊，你钱这个物件是上敏感的物件，唔是5000块，唔是50000块，有一条55万块。你袂记哩，藏伫迄个马桶挂顶管，你保钱保提款机这个所，对啊，提款机的所在吼，你保全像这种保全绝对两三个配合，你绝对会对钱嘛？哎，这个提款机保偌济，啊，佮存偌济，保偌济，存偌济。你存这个55万块，你要甲上讲，我袂记哩啦，啊，我跟对小对无滴的。奇怪奇怪，是好加在迄天拄到一个民众，实在巴肚食袂啥拄好，准大胆甲迄个超商讲啊，你便所借我一个啦，我巴肚安尼无啥拄好吼，啊无啊多，伊都讲安尼啊，啊即马超商便所你借都足简单，讲啊都无便所借你，就是安尼，男即个唔是即个民众吼，人家巴肚无啥好，要甲借便所吼，即条都无看到安尼，啊靠，迄个补提款机的钱补噶。诶，照你便所啦，足奇怪吼、哦，依然吼涨啦，涨，高级卡，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的迄个吼，啊，你食的迄个产品吼，食要二十几万啊。
1: 安尼哈。
0: 五年啊，我拢唔捌咧甲你考虑。
1: 啊，食得好无啊？食得好无啊？
0: 我都大专中风啦吼。
1: 哎呦！
0: 啊，中风的时阵去，一个脚甲手全身骨拢麻的呐
1: 吼。
0: 哦。啊，阮家拢载我去龙总。
1: 好。
0: 啊，伊龙总吼也无病床啦。
1: 好。
0: 啊，从早挂一应甲。你安尼吼，我讲啊，爱转来转来，无坏事。
1: 吼，
0: 我转来就听你的你的手机咧讲吼，听你咧咧讲的时候，我也无开去食，你去食看卖。
1: 食真香伊。
0: 哎呀，了，食真香啊！啊，甜味啊！
1: 甜味，吼吼吼。
0: 了啊，食咧这这麻，总慢慢慢慢，总袂麻伊啦。
1: 哦，总爽伊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啊！
0: 系啊，好啊，我唔得开始，今物对这种信息咩？
1: 哦，你讲你本来
0: 我介干咧买咁样三万块。
1: 哦，小中风安尼哦，哦。
0: 然后都一家一手一脚跟头壳拢麻一边啦。
1: 哎呦，哦哦哦！
0: 啊，伊拢状况，医生讲我中风啦。
1: 好安尼哈，哦。
0: 啊，无病床啊，带多一用啊，我讲慢慢转来转来。
1: 哦。无
0: 病床啊，无医生。
1: 哦，啊，你转来拢甲食 QMB 甲进行安尼哦。
0: 呀，啊，等下听你咧广告啊，吼，我直接讲开始来听。
1: 哦，啊，等你就好起来。啊，
0: 现在讲这个麻总无伊。
1: 哎呦，好加载！哦，啊，今麦卡手还好好无？
0: 系啊。
1: 今麦我是讲今，哎，今麦卡手好好
0: 无？我今麦拢卡袂麻。
1: 哦，安尼哈，哦，好加载，恭喜恭喜，哈哈哈，恭喜哈。
0: 啊，你这药可以用啦，无我我做信息咩呢？
1: 哎，真正。
0: 我刚刚把你交关这交关啊，要二十几万啊。
1: 好好嘞，谢谢。
0: 啊，我那咧讲这，我正讲，我拢咧甲伊讲过，啊，真正有效啊。
2: 真正有效了，那血咯，卖经贵完吼，就经营上好用，经营就专门血吼，袂安尼经贵完贵，诶贵过啦吼，就塌啦，就一些些塌啦，你好好。但是迄个源头一定爱原在，就这个胖布啊吼，血你排的大力有够力，迄、那个压力有够吼，都爱正常吼，袂安尼虚弱虚弱啦吼，连袂紧连袂慢，个都不准啊吼，啊里面那我那个啊传人就传病病嘛，人唔是传病病啦，传个倒来我来讲，迄个传个。哇，人吼、哦，安尼数不上个都，诶，倒来迄个即个碰布啊，美国进口 QMB， 唔只定台高咧，那到即个年会吼，等两个座位，个心血管一两个座位，美国进口 QMB 甲德力进行都做位过上好，但是即个源头渠道一定爱，到美国进口 QMB 吼、哦，咱特别做准上尾时间，到即个拜四，到月初十买二送半，加上一个清洗锅诶粉伫内面，无必甲你客气吼，搁咧特别做吼，一年多一遍尔，买二送半吼，到到即个拜四吼，都全部结束。德力人工精，德力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哇，大家食个乐甲摆平摆甲顺顺顺吼，到咱活力民宿拢总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吼，诶特别做吼，到即个拜四全部拢到即个拜四，到月初十过。就结束，绝对无过瘾吼。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在现场来，不要紧，电话那接不完哈，咱稍等报关水卡哦，拍摄啦，这因为可能要结束，咱呢特别做要结束哈，在电商平台较做哈，啊在问主持哦，无好问呢，你唔相信我咧，有当时啊就把变来吐骨。食个这个回啊，讲阿爸讲哦，一报主持你也听无，我真的听无呢，拍摄啦哈，啊来恁等下电话来。台南的中西区啊，有一间医美诊所的美容啦，吼、哦，这个45岁吼、哦，我那算中班啦，唔成功介绍人啦，45岁姓李嘛，起码入住比马甲顶个位底呢，我那无介久呢，顶个位底吼，中西区这间医美诊所吼、哦，去做目睭啦，我讲。做什么目睭啊？得挂目睭皮啊，看就要挂钉唇啦吼，啊就要挂啥挂啥挂较水咧吼，迄、那个目睭吧吼，好麻醉药做了吼，就开始袂喘气啦。所以讲上惊咧，真正这个麻醉吼，这个麻醉药真正有够惊吼。安尼麻醉药做了吼，哇，准八道全水加多，哦，惊到人话呢，中毒吼，啊准每天当然袂喘气嘛吼，而医生有那有这个初步的技术都一个插管啦，有诶无吼，啊个救无效嘛，得叫救护车啦，送去对生态上紧啦，先讲大家多伫中西区嘛，先讲大家吼，人一个看哇，这个做囡仔胃吼大量出血，这胃的大量出血就是向面个得掉嘛，无这胃。临时急性的大量出血，无可能安尼吼，总开刀，开刀嘛无效，因为伤过大量啊。准断伊断十八天嘛，伫生态断伊断十八天吼，准做日拜六准死啊！哇，惨啊吼，这个代志大条。你敢看这医美诊所能报偌济去啊？不管北中南啦，到医美诊所吼，真正不时都有当时发生一寡问题啊。好，那么这个做囡仔生了水水啊？伊家己本身也做介水，所以讲伫进前有咧做房屋中介的介绍组啦吼，买卖组啦，介绍组啦，然后无价嘛吼，好啊，过去就做过几啊遍啦，拢伫面这个所在啦吼，做玻尿酸啦吼，挂什么目睭啦吼，钉唇啊是什么话吼，好，伫八月底到到八月底啊，嘛无外久啊，八月底嘛无外久进前吼，你甲看，到台南的中西区啊，一间医美中心，有哪过去做目睭吼，唔知要挂目睭。丁顺啊，对这个所在吼，结果唔知讲，伊进前做过骨那边美容手术，嘛拢无代志啊。当然医生绝对看这個，这个的经验，你几个人吃药无代志，医生会看你的一寡，这个当然伊会出水给你问一下啦。伊那看我那出水给你问，讲你吃药有过敏，是不是？我咧讲这大家都有经验嘛吼。但是医生那给你问的时候，嘛伊嘛咧看你的健保，可能健保卡里面拢有资料嘛。你要吃过什么药啊？吃过这种药就无代志嘛。你以前照过，已经唔是干就变呀。美容手术吼，做玻尿酸啦，还是讲这个手术这个目睭吼，有这个经验，你有进前有做过啊吼？伊甲你看，你应该无问题啦。就是麻醉的物件，唔知讲这麻醉药就做了，到就算白算贵啦。一日做了白算贵，医生个怎讲惨啊？规面正个，规巴肚全水加多，哇惨嘛吼！准赶紧先甲擦光了吼，我那白虎吼，准叫救护车嘛，送去上近生态急救吼。结果到病院医生甲看，哇，原来胃破一空啦，个别细空啦，唔只开始开刀，结果开刀了到底吼，再怎讲哇，伤过大空，无法度准先来观察，互伊看是咪家己。体内会吸收，安那有无量，好无多，准带十个刚准死呀！这昨天准死呀！哇，你个看哈，这个阿姐出来过关死的啦，都长，那个拜六嘛，顶礼拜六，这个正式死亡嘛，好啊，长哈，再过来，这个出来讲哈，因小妹哈，当时上到。生态这个大病的人，至少吼医生来看，奇怪这个胃吼，开这个胃啦，胃的所在开出个出个大坑，因拿这也无温麻，就是因这个小妹较早胃这所在有哪有受伤过吼，都腹部啦，腹部嘛不一定得胃啊吼，这个所在吼有天过啦，外靠边有天过，迄个现象，所以讲医生看了知影讲，这个所在有天过，
是不是有种过？伊讲因小妹哦，较早都有听过哦，腹部都巴肚这所在哈，啊，到底是咩位唔知哈？但是伊是咧讲，伊讲伊当时伫咧美容诊所哈，开始麻醉下做了以后，因医生无随佮上急救，现在是伫诊所内面佮急救，急救的过程是不是饲料对咧无好啦？就是迄个急救的过程，是不是对咧无啊？但是问题是，内面拢是合法的，迄个护理师加的医生诊所嘛，这个所在吼，免阿讲，所以讲在解剖尸体啦吼啊，唔是拜六咧，长年咧，到长才死咧，长车人咧，长车人，长是车人嘛，长车人无唔对啊，长车人吼，这个才过身咧吼，有人讲哇，安尼因阿姐今仔才死啊啦，都今仔偷摘出来这个证实。个贵姓吼，啊，到底是安怎样的医疗过失吼，那真正贵姓吼，这有当时啊，无几件啦，啊，人到尾那如果无什么大问题吼，拢未过关啦，就是医疗纠纷，你家己本身都有受伤，你家己本身都有这个病，而且你有做过什么领导领导的，有一寡这个问题上可能人死，人本来好好。去做美容，上简单的美容，这个代志麻醉下做的事，这吼上少拢爱背啦。虽然无官司的纠纷，但是上无拢爱背啦。无靠，佫奇怪咧。我好好人去做美容、做手术，我就要做目睭，要挂定唇，不管是要挂定唇，还是要挂啥物，较有可能会做较死啦，较有可能咧。倒不咧做心脏病哦，做对咧对咧无问题个，对不对？我做目睭个都种对安那讲了讲较歹过，所以讲我能讲这种。美容的诊所，哇，这相当细心呢，真正有影呢。你看，这做一个美容哦，那照理讲啦，做美容是上简单啦，有够简单的代志。你这是人个无病，唔才要做美容嘛？做美容就好好人，我人健康好好人，我甘愿流两汤也不要紧吼啊，啉来听下是较水啊吼。这种上简单的这个美容诊所吼，结果做个人无命吼，佫唔是干那只件，滚来件啦，滚来件这种美容诊所吼发生这个问题啦，上严重就咧麻醉下，迄、那个麻醉下做咧到底吼，人是唔是有问题？哇，这个病看吼，所以讲有人讲这个。那一般诊所啦，就种较细间的诊所嘛，唔是像个大病院，无真专业的迄个麻醉人才吼，即相当注意呢。与麻醉师，即、這个麻醉专业，即是相当相当严重的代志吼。唔知有人讲啊，即有食了好大药啊，上个美容诊所较细间，但是伊嘛要做美容诊所，医生是有牌，无唔对，得正班的医生有牌吼。但是身躯边无左手啦，得校长敢讲真啦。我来要讲手术，简单手术片啊，手术目睭拢校长敢讲真，美容手术拢我一个人啊，啊，做麻醉吧。嘛就我一人得哦，哇，就咯哈！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我10几年拢食医生三粒的，会好放啊。
1: 哦。
0: 啊，唔过吼，但是啊，拢10几年啊，拢会紧。
1: 哦。
0: 会紧啊，就爱痛。
1: 哦，安尼哈。
0: 啊，我今嘛食你迄
1: 活力敏素，
0: 一下食了啊。
1: 活力敏素啦。
0: 啊，我，啊我，我无食我。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1: 好安尼哦，吼、哦。
0: 啊，含咪三粒，含咪粒医生客话，
1: 哦，
0: 哎，好我食三粒。
1: 哦。
0: 哎、欸，我即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呢。
1: 哦，拢顺教哦。
0: 我若想安尼吼，拢唔免，免阁再买通迄通通骨，迄个迄卡床口
1: 啊
0: 遐摆，你
1: 是啊，
0: 伊若讲太放哦，你甲讲食两包，哎、欸、啊我。我伫只山顶，啊，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呢，唔敢，唔来去抢嘴，然后一点台一点台。
1: 好
0: 好好，你就甲人家讲，
1: 讲火力民宿啦，火力民宿啦，
0: 吼吼。叫人也无偷食两包。
1: 哦，你十外年安尼哦，十外年拢派白安尼吼。
0: 派白
1: 啊！啊，即马拢家己办，
0: 跟
1: 家。啊，即马家己办拢足顺啊，安尼足几工啊，拢开始顺起来安尼。
0: 啊，好好。啊，医生诶，拢爱通
1: 诶。安尼吼。
0: 啊，即马食。这样，看你也知道。
1: 火力民宿啊，你啦，哦，你好。
0: 连通。
2: 咱的火力民宿真正好物件。你看，哈侪国家，美国、德国、瑞士、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吼，这种对益生菌上高研究的国家，吼，甲咱认证啦。认证咱的活力民宿内面的益生菌，吼，是真正对人体产生真大胃病啦。这有的物件，食来甜甜胖胖，总无味啦，吼，袂当安尼。咱的益生菌就里边摕来变成胃病哈，你看这个排便，那你火里面说胃消化都得开始呀，食物件开办的益生啦、肚肚啦哈，啊消化那未解毒哦，无大劲，下边都得要排便嘛，排便分作两种啊，一种得哇，安尼三五天的电摩电摩电哈，啊放排排哈，各自排排哈，另外一种是食物件，都要装便做，一天装要装十外遍的哈，这种是等阿得。没有正常的现象，你得爱放假的益生菌，那你活力敏素可以让你等下恢复啦。你恢复开始正常，自然家己排，嘛别讲随食物件随买照片做。另外一种，那你活力敏素相当好用的电管得，台湾人就是不管囡仔大人，大家都唱买几百个吼，正常拍开唱，大家拢会唱一两个呀吼，伊是大概唱来个得唱几百个，卫生纸得唱几包啊。在咱的活力民宿，你一直加吃，一直减少，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哈，人就做好过瘾哦。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有力的力，过敏的敏，食素的素，唔通买唔对哈。咱有那有特别做，有加上一个清洗过的粉，伫内面，无必要咧客气哈。同款，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拢到这个拜四到个七十上尾。过就结束哈，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再去地北宫，差不多四点外吼，有一阵大雨，伫对呢，伫唐永安西坑的红坡地啦。伊在红坡地咧钓鱼啊，爱钓鱼啊吼，红坡地那像这大水过了啦吼，有诶袂哦，规排呢，红坡地咧钓鱼啊吼。唔是迄个一两个、三四个吼，迄规排吼好，结果唔知讲真正够大用吼来。你在风波地无平不脱，迄个等到用个只小高用啦，大用吼来吼哇，诶、欸、无对头嘛，风波地吼变变变吼，准讲起来吼，准一抓四个全部中落啦，钓鱼个吼，唔是干只四个哦，风波钓顶管东西钓鱼几十个啦。几排嘛，几十个吼，嚯、哦，大家赶紧咪该收收关照吼，我讲足奇怪咧。人去有大用讲落海吼，你咪该收关照，伊惊人发啦。因为当初可能有人家讲，这个时间吼，唔通来钓鱼啊，啊，阵再来钓鱼咧，吼，啊，几排吼，想讲人有到底会报嘛？因为你即马大用来讲，即个钓鱼讲落海，人会报消防警察会配合吼到位吼，人叫我哦，大家收个咪该关照啦哈。叫海巡消防，包括警察到位先吼，即四个钓鱼的人去叫海用教落吼，合理加载，无介远吼。人到三更先甲救起来啦，四人全部你救起来，好，啊，得有人先离开啦，好，但是有一款收物件，搁伫现场咧收啦，无到，但是警察上到到位嘛，当然警察问啊，啊，这有人报，有啦，我报的啦，我报，伊讲，听讲是有人去海水，甲加落海咧吼，边啊都有。两三个，讲无啦无啦，无的代志啦吼，是一挂冰箱啦、吊竿吼安尼，叫海水加加落去啦吼，无人无落啦，人无代志啦吼，拢安全啦，安全，无代志吼。结果报案这个人吼，才摕手机啊吼，警察官讲我录的啦，我报的啦吼，这唔好见笑啦。警察讲笑，好加在伊真正有承认，伊真正当场录到，当时有四个人，海用一个讲起来吼。有四个叫海英甲讲落嘛，是好个在无介远，唔则赶紧人挂拖挂球吼，到三间球个吼，拢无代志嘛吼。伊讲你唔好阴阴骂啦，唔好惊人发，人甲你讲这个所在原则，什么时间袂当钓鱼啊吼，哪会当钓袂当钓吼，拢不要紧，罚金罚钱去小块代志，你唔忙无报啦。你知影讲这大英讲个，有人叫大英甲挂落海吼，你若救了无实在差一个人要哪办对啊？唔只能讲，一两三时好个带四个人无唔对，救个救到四个人，你若差者就一条人命咧。唔只迄个报案的人，佮摕手机啊，互警察看讲，真正有人去互海燕佮扫落海，唔是假，我唔是报假吼，你佮看，我有录着吼。当时一两三时吼，叫海燕哦，全部挂落海，是因为无介远，所以讲大家赶紧到三江啊，甲这四个人全部拢倒救救起嘛吼，哇，爱注意吼。其实这段时间够办正嘞，新几秒够风台啊，大家知啊，是无入台湾尔。你看新几边风台，哇、哦，一边加过来加过去吼啊，落雨嘛多山吼，唔知哪里讲啊，江边啦吼，风波地啦，对吼，人即马个希望讲唔通过呀，钓鱼啊，生水啦吼，那无就个人玩啦，人得个甲你救啦，啊救吼大风应啦，得个海人发生生命危险啦，当即马在咧讲安尼啊，人吼爱讲人在耳啊会听。人家咧讲，歹天打过咧，虽然即摆好天无唔对，但是打过歹天吼，外口边个一寡无好的气流吼，唔忙常常爱生水啦吼，海边啊啦吼，对啦吼，你那变化成危险，唔得人过来救啦。这就站在去伫对咧，伫咧延安啦吼，唐延安鱼港的风波地吼，哇，你甲看，燕舞台头起来一个少戏的种落去呢，你看伊人吼，惊到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是。
1: 啊，来，咱时间够碰，那咱的特别多情商哈，就是全部拢上到这个派系，到个阶段都上尾过哈，都全部结束哈，一定爱把阿平，咱的德力人口经德力雪梨旺美国经靠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哈，这种特别做哈，唔当无在。一个结束，大家才会想讲哇，无彩呢，家庭只能做吼，都过样呢吼，一年一遍呀吼，特别做吼，大家包下感受不一下吼，咱呢特别做正常，都转播，特别做都上到这个拜时，到个节日过到结束吼，无上侪看你们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这样得得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5: 来笑声。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2: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光耀、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嘿，对，玫瑰酒吼，大家阿妈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哟，啊，都食食食个要等食，今日七号安尼，哦，七号安尼，搁十二天尔呢，搁十二天咱就要过这中秋安尼，哦，够紧。哦，说着就够啊！哈，阿大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大家阿公啊，无他过中秋啊啦，庞祥林嘛无得过中秋啊啦，庞祥林在迄个飞龙在天迄个话吼，伊拢演歹人无嘿，歹人较恶死啦，哦，伊拢演歹人，庞祥林嘛过用去啊，八十岁，哦，伊嘛是九月七才过用去啊，吼。啊！若家人即、這个吼，即、哦、碰到爹命孙啊，哎、欸，拍阿公呢，吼、哦，碰到啊拍阿公呢，即八十三个阿公今年无啥过中秋啊啦，安尼甲抢救十三天过用去啊！哎，咱迄条像迄台南迄四十五岁无，四十五岁吼，阿公伊爱水挂眼袋无，啊挂眼袋挂一个嘛是怎毋知人伊，十一日工就死啊！哦，十一工就是哎，电话你听嘿，十一工就死啊！安尼你甲看，迄抢救在讲，啊，即、這个家人即个碰到对面拍阿公哦，家人即八十三岁阿公啊，今年哦二月吼、哦，去互发现着昏迷伫厝啦，吼、哦、啊，落尾哦虽然甲因厝的人吼、哦，马上甲送去病院，但是即个紧急吼甲抢救十三天，甲阮宣告不治。即、這个警察甲调查到底是安怎呢？即、這个检警查讲，即个死者八十三岁阿公啊，当天哦。昨昏甲这二十外岁吼，而且孙仔发生口角啊，吓啦！公啊甲孙仔袂合发生口角，啊，即块做孙仔吼，足气的，怎甲阿公啊摸落安尼啦？哎、欸，出手哦、喔，拍阿公啊啦！你甲看，啊，怎引起这悲剧啦？即、這个专案界以这伤害致死罪甲起诉啦，吼、喔，来这個疫情哦、喔，国民法官哦、喔，法庭。来心理啦！今年这个二月十四号吼，这个阿公啊，伫因家昏迷，吼，突然发现着啥家人病院，医生甲检查了，诊断是脑部的组织损伤，啊，搁这脑梗膜吼，脑梗膜下出血啦，甲拍甲肿头壳啊，拍阿公的头壳肿头壳，安尼啦，啊，这抢救十三天不幸呼吸衰竭死去，落尾这个检察官吼，检方。检验到这个阿公的头壳哦是外口拍的，所以深入个调查个查讲，原来就是哦，伊的婚礼真正就是甲这二十外岁孙啊吼，发生到这个激烈的口角安尼啦。啊，经过了解两个吼，伫这二月十二两个人就小冲突啦。啊，这个阿公啊吼，吼甲这孙啊，这孙啊无顾着阿公八十三岁安尼，哦当场就拳头布吼。就然后猫阿公呢，吼、哦，还想啊，这个魔鬼来出世，怎造成的阿公怎上落，阿下头怎流血？虽然一开始这阿公啊，感觉咱正常活动，因为内底出血啊，你头啊跋底磕着了，你感觉佫会震，但是你的脑袋就出血了，你都唔知人呀，吼、哦。想要到第二天了，突然间怎陷入这昏迷，落尾不幸过用去了，所以足侪人就是安那，因为车祸，讲唔要紧，我都无安怎。啊，无安怎，那隔两天就死去啊！因为你脑下丘已经哦出血啊，吼，对不对？啊，你像庞祥林，你嘛拢看伊电视哦，八点钟吼，庞祥林过用去八十岁，嗯，伊真有中风过吼。这个庞祥林一直九月初一，下早啊四点半遐伫因家陪伴之下伫病院，然后过用去安尼八十岁。阿姨后生就证实这件代志安尼吼，哎，啊，庞祥林的后生一直咧讲吼。面对着病痛，庞祥林自头到尾拢展现着无比的坚韧哈，啊个勇敢，吼、哦，一直甲这生命最后一刻，吼、哦，甲阮保持着一贯的乐观，啊个豁达，安尼吼。阿姨交代这身后事，一切从简呐、啊，你看安尼过用去啊，有无？啊个庞祥林是八十岁，啊这个呢，这个四十五岁专门咧卖厝的，好卖厝，这个房仲金童啊吼，嘿哦，这个赖先生吼，结果咧猝死啊，伊嘛死去啊。四十五岁年呢，嗯，你偌高开？因为伊讲吸金呐、啊，吸金哦，2.5亿安尼啦。啊，吸金2.5亿了后啊，吼，啊，怎人吼，即、哦這个吼，嘿呀，即、這个做赖冠迪呀、啊、吼，赖冠迪猝死，吸金2.5亿，伊用判嘞判12年半嘞，甲高金素美迄个助理讲诶，啊，迄个嘛判12年6个月迄个走啊，迄、那个甲迄电子食了加掉走中国啊。因为因囝婿伫中国吼是一个足知名的导演吼安尼，
啊，即嘛，即个伊争议一生啊，吼，谢幕啊，我就想为着钱，较趁也无着，啊，趁着歹命歹啥。即、這个被称为房仲金童啊，好不好？赖冠迪啊，啊，伊涉嫌非法吸金哦，2亿5千多万。今年六月哦，叫宜兰地方法院该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啊，高金素梅的助理嘛是啊，嘛是12年6个月。嗯。啊，即马传出着已经伫8月27号归案去，享年45岁。即、这个赖冠迪一对房仲金童啊，沦为阶下囚，如今注意人生的舞台谢幕啊！哦，为着穷满着争议的一生啊，画下句点。你甲看，哎，着得流感啊！哎，看你哪去住啊？即、这个赖冠迪被判了啊，判了，伊持续个羁押伫宜兰的看守所，想袂到伊8月26号去感染着 A 型流感上病。隔天讲的疑似哦心肌梗塞死啊，嗯，一只细只病菌哦，要爱你的命足简单嘞，对不对？伊着着这个 A 型流感呀，隔天讲就死啊，嘿啊，啊那这个嘞，哦，安吉你7、8、10报啊，侪拢是安尼哦，爱甲恁惊，恁才珍惜生命。其实这也无多去注意啊，注意啊，无常尔啦吼、哦。你像这个啊，做养生嘞，无食薰，无食酒呢。即、这个福华大发饭店全岛拢哦，第三代接班人呢，落飞机了后，落飞机哦，万美抢救10天就死啊，55岁呢，这做好呀，55岁，他都爱讲吸金2.5亿，敢嚼着，吃不着啊，人一生平安平凡的，然后人未出生先住死啦，啊，趁偌济住好好咧，对不对？啊，人讲囡仔出世拢有炸灾苦来的有无？有炸家己的布袋来的有无？嘿啊！未住生先住死啦！你用生命换饭吞啦，结果会敢有赚，敢有吃着？就是安尼哦。这个福华饭店第三台这个吼，这个这个，伊是9月7日归用去。我这个廖国宏啊，伊就是去坐飞机呢。伊8月15号吼，伫外国坐飞机，等台湾拄啊落飞两机，伊身体都拢无预警，也无脱头哦。啊，就出现着跩慢脉，啊，就含入着昏迷，啊，昏迷了后吼，甲送去台北荣总诶，甲抢救，医疗团队伫第一时间诶吼，顺利甲提出着伊诶血角甲提出来，但是伊落尾脑干部分啊，目佫出血啊，脑干出血啊，伊无都袂，伊袂顶袂动啊，啊尾啊抢救10几工了，嘛是过用去，是毋是哦？平安2日6000斤嘛，是不是？嘿，祝大家勇敢啦哈！好来，啊，我先看，我先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吼。你要听咱节目看偌赞，吼，也养养生，也当顾身体勇敢。啊，个中秋节，咱免甲人客人，侬甲咱选上佳赞的、上佳安心、上佳放心的、上佳好食，品质都好呀。品质绝对唔是一般般的。我啊，我阿姐哦。这个海陆餐安尼6项哦，安尼1580，再佫挂运费哦。好、哦，有人讲哦，安尼会使啦，品质真好的。有人啊，1580了。我讲，人家讲啊，1580了。你也知影，阮互你的材料是毋是一般般的，毋是市面上一般般啊。咱家硬咧菜市硬硬，咱家买袂无哦。啊，咱大卖场买个无哦，无。要顶级食上好，咱平常时啊，你像高雄迄间啊，迄一顿爱2000几块呢。你要预约约个2个月后、3个月后呢，2000外块囡仔在咧食。所以讲，你过年过节囡仔若转来哦，你唔能用一般般的，伊就知道怎样。是啊，人较侪钱就要食较好物件，是啊，因为口感无同款，肉质无同款啦，香气无同款，程度无同款，食材无同款，就是只哦，你互咱讲这金额咧无同款的，就只啦。所以咱即马推出这个海陆豪华六件组，就是咱用上佳顶级的好食材，无食做无菜。咱平常时拢食一般般嘞，咱即摆食较好嘞，吼，1580，咱来甲听吼，即个好来6项啊。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一组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啊。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一道最爱，爱拣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项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招一包差不多3斤啊，其实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呢，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好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有8尾哦。
哦，这乌、個、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十八啦，甜度一百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何这菲力呢？这是清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米米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哦，该清啊。

分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毋是？等于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加加加，加只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的，下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加加加，加咱台湾哦，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毋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啊。你著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咱若一公斤是毋是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即块是咱讲的吼，鸭肘的，足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吼、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单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即马定讲咧，9月17号收哦。乌鸟送尾，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好来，那这个海陆哦，六件组的吼，料加个顶热料，我来啦，行，咱的这诶做盘手咧哈。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的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DD 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DD 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都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咬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個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茶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送底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酸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我们就给送你一包，哦，我们的好吃的球弟弟，我们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就大碗减完期了，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肉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50块。红枣烟钱400，4斤邮袋1500块，吼，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底卡，吼，啊过来，然后咱的这土王来收1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底卡嘞，哦，那边食底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鸡翅啦，200块，加，拢甲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
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的空八空空。

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以上广告。啊，就是安尼，安尼这些就吃嘛。平常时就拢食做好啊，平常时少年囡仔食做好吼，出外伫外口诶，拢食做好。一般般因嘛未食，即马囡仔诶嘴哦，我足细啊，哦啊我足挑诶啦吼，啊歪嘴鸡歪嘴鸡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咱诶好朋友，你若要食像即阵过年过节，囡仔当然咱要办好食诶物件，买好食诶物件，卖阁买一般般啊。爱买囡仔爱食吼，食卫生诶，像我一道。迄台北信义区一个戴太太，伊就讲哦，旧年有甲你买烤肉烛，啊，恁那只包括足卫生啊，足清气，啊，看足清幽的，安尼就好啊，对无？重品质啊，重清气，重卫生，啊，过来咧，我咧食材足顶级的，我这食是这样香，你对家己较好的啦，对家己较好，不叫用骗啦，1580吼，这每种食材吼，拢值得你来品尝啊。啊，即马无咧烘肉肉，做介只无咧烘肉，无咧烘肉肉紧，这食材吼来做咱三顿咧煮食拢足方便的。哦，食较好食材无同款，啊，较好食材哦，咱这话较无牙，牙口较无，伊拢做好食，因为迄个肉，你像美国这鸡腿肉吼，迄是30斤的鸡啊，所以伊肉准嫩的，吼，足幼嫩的吼。啊，若这战斧猪排，你再甲伊蒸过、炒过，啊，伊要煮排骨门，你甲做变排骨糜、排骨饭、排骨糜，迄个肉准嫩死的，所以顶级的肉，无就软薄薄吼，安尼炒袂赢，硬袂当，无迄种物件。所以吼，咱有牙无牙拢无问题。管买当来食上佳赞吼，为咱做把关的品质拢走第一名吼。谢谢，卡电话等。啊，那行吧是即、這个9月17号收吼，9月17号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哦，谢谢，安尼赶紧订，啊，两组咧订，谢谢。啊，咱今嘛我报阿家，伊会甲迄物件实在讲出来，伊甲这个那个产地讲出来，安尼较详细好不好？好来，来甲听阿家讲，啊，咱甲认真甲听者，这六项哦，总是定级，哦，甲咱一般班级啊无同款，因为阿家是一个大最博大中班会，你包括那饭店吼，也是这较大间诶，诶，这个迄落五星级的。诶，餐厅拢爱甲来甲退费，所以咱摕到是像五千几餐厅去食一客几啊千诶，而且实在呢，无简单啦，一当一届食较好，对家己较好，你无妨骗啦，你无妨骗，阮甲实在把关，足卫生、足清气，啊，足好食、足顶级诶。哦，安尼伊有八零，吼，你来甲听阿家吼，伊来甲咱讲，啊，伊详细讲，啊，咱详细听，吼，啊，足价值诶，价值啦。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行吧，阿嘎。
1: B B 阿且讲无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歪嘴鸡阿豪绝对予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的食材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请。好，有无讲？有咧讲无吼？我今天就是米其林，咱嘛较少咧食。吼啊，五千叫饭店，咱嘛较少咧食对吧？吼，咱较少咧食吼。有啦，有人可能定食，但是大多数也较少咧食。所以伊这实在就是真啊高定。吼，啊，咱唔免去开药一顿，啊，有几啊百块、几千块唔免。伊可能实在拢做优惠，这六项加1580，你看，你一个战斧猪排哦，在咱这个哦，我咧电台吼，我咧节目不截断，日本只等啊娘。伊讲我安琪姐，迄只一分钱一分货，迄讲我写战斧套餐，吼，伊就去日本嘛。战斧套餐380，吼、哦，阿公足好食，吼、哦，迄食落足好食，感觉都值回票价。伊即摆咧佚佗当中，伊拢自助旅行，伊讲，哎、欸，即间嘛是咧卖战斧套餐，150块台币尔。哎，我若查只只食看卖，讲，吼、哦，真正袂价值。伊讲相信只一分钱一分货，迄150块甲300咩比啦？但是你咧食享受是上享受，是你咧享受呢？食较好不为过吧，咱也无去像咱平常时也无咧做飞雷三做，咱平常时分酒本也无咧乌白开，无咧开查甫啊，无咧开查某，对不对？对不对？对啊，咱就开较好诶，互家己食较好诶，迄只是一分钱一分货。我讲咱平常时就食足好，尤其咱到少年囡仔，因平常时拢餐厅拢食足好呀。所以你若即个年纪些休息刚倒来吼，你搁买了一般般诶，因看哇一般般诶，你着爱买像咱这吼顶级诶，无同款口感，以前食就知影啦。老头一食就知影，是安那个一盘桂花，吼、哦、桂花炒螃蟹，爱一盘即卖偌济，2500块，两只蟹嘛，两只蟹嘛，甲炒一盘起来，啊，顶完阿妹一买桂花甲三三的，安尼2500块，人来食，食鸡食卡嘛，即卖都食鸡食卡，无咧食饱呀，所以人拢像大闸蟹有贵无？大闸蟹嘛贵啊，敢有肉？无肉，啊，哪里食？嗯，啊，都一年一届咧食卡，你咧食咧银啊，是毋是？对吧？迄一只几啊百人嘛，一日食，是不是？就是安，所以讲，咱咧食吼，要咱一个观念去讲，我哦，你的食材都唔是你一般般的啦，这是一个食享受的啦，啊，对家己较好的啦。你牙口无好，你更加爱食这种肉啦。好的肉做能力，做能力做好食，歹的肉涩劲怪，行行的咧，补袂落，吞袂落，配袂出来，吞袂落，有无？你歹的肉规卡伫啊，咱硬咱硬，迄落肉啦，行行会食一道。呱呱呱，甜酷酷，啊！你要食迄，啊较俗，嗯，嘿嘿嘿。所以我讲享受，这观念后你知影，啥物互阿家来？阿家是中盘，咱去摕足济，咱摕平常时咱摕袂着，咱食袂着，这物件，倒去大五千几，倒去米其林店，咱个食会着啊。所以这是要咱享受的。啊，你疼家己，惜家己，1580，咱无去用骗，咱是对咱家己食较好的，来享受口感。如果你牙口无好啊，你更爱食这道肉，做软丝做好食。唔是软宝宝啊，咱憨憨个咧，伫底下看咧，憨憨啦，啊吞袂落，补袂落，啊要怎啊话？是唔是？祝你健康啦吼，祝你爱养生啦，食较好个啦。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行吧，阿嘎。
1: B B 阿且讲无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歪嘴鸡阿豪绝对予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的食材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请会到的，搁伫咱到家。 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啦，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落去有无？粗伊的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起掉啊！
0: 是的呢，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搁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滴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哦。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讲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滴三袋。
0: 哇！你甲看三袋尔啦，
1: 对，咱这是500克，我10几袋
0: 哦。500克，咱是剁几袋几袋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1: 对，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呀，这两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管啦。
1: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袋呢？
0: 你甲看，安尼这袋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Prime，、嗯、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
0: 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种实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嗯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哈，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嗯，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哈，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是因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咱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1: 猪肉有内底也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1: 今仔咱
0: 这块战斧猪排真是做好食，我那的时段你食看卖啊嘞吼，你若买淡厝甲真真的，伊会恰恰足香的。啊，这块肉就是一个底下部位三个所在。啊！伊做嫩料，啊做做幼丝，啊做好食，唔是润宝宝安尼，唔是润宝宝吼。所以讲，你有嘅无嘅来个食，你有一种享受。伊甲咱一般的这正肉吼，安尼沙沙吼，安落落个沙沙有沙沙料，你爆爆袂落去啦。啊，有行嘛行个爱行尔啦，行个敢食落？吼吼，润宝宝，真正润宝宝。所以肉仔吼，肉仔就像咱的红枣烟尘，咱的红枣烟尘用推壳吧。惯的啊，用腿骨惯的肉好食无，所以 Q 啊，会 Q 弹啊，温体猪啦，伊唔像遐肥的肥肥肥啊，乌白肉咧搞筋规个筋咧夹做一个，伊无啊，所以个品质无同款嘛，实在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啊，咱这个战斧猪排哦，你若个烘肉会香，你若落去煎会切，哦，啊，你若要煮糜会软溜，这块肉做好食。你若要煮排骨糜，啊，无甲煮做拌拌。买个空空了，即第个沾沾落去吼，啊南瓜豆，迄落迄落咱的鸡鸡卵啊，鸡卵啊拍一个蛋花，哦拍个蛋花了，哦看你要葱啊，先甲压压落去，胡椒粉的一挂香油，按做起，做起，即个享受嘛，实在是不一定爱香，但难得咱这中秋大餐一种，哦，咱若牙口较无好，啊足久无食遮好物件，你要甲食， 哦，你个来个听讲讲介绍嘿，
1: 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0: 要。这就是阿家吼、哦，职人吼、哦、观念啦，
1: 对
0: 哦，啊，职人的而且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会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里脊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好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够多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进口。包装、欸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喔，
0: 嘿嘿嘿，
1: 因拢爱生气加料，硬当硬塞，硬加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喔。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加。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1: 有鱼有吧，够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哎、欸，我真的、
0: 欸、真正买无好不好？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0: 就那个就得哦，品种的就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嗯，一起解品种。伊主要伊有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诶。食番麦啊，有无？阿家伫诶花莲诶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所以咱咧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讲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若讲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可能七八块个还好不
0: 会。啊，无遮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遮大地啊、哎，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1: 真
0: 无啦，
1: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啊，遮歹抢啊，啊，佫足高单价，佮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搭档啊体量拢有甲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享受。
1: 对了，来，对了，行，我来，
0: 对了，行，来，
1: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在是吃海藻微生物、欸，
0: 哎，水质不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黑啊，讲海产吼，伊会肉质的。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对，我们这样是咱这是活虾极冻。你看，哇，你看也是，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诶。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我们这样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甲伊喷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咧。
1: 对，
0: 伊这粗红诶草虾吼，迄肉就做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啊头足浓郁的，啊，那这是粗黄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咱无放保鲜剂吧，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1: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1: 而且特别型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0: 我本来是讲你的战斧猪排的，我你。在黑暗粗放的呢哦、喔，啊，搁这美国来鸡肉。
1: 对
0: 啦，对，当时当收到会啦。
1: 9月17号这个时间，你都会当让你家己去指定。
0: 好，9月17号哦、喔，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1: 谢谢听众朋友。
0: 嗯，谢谢大家，那1580做的好不好？听下甲咱解说个，足值得啊，足值得。一年食一届，食较好的哈。啊，咱家己食开，咱个勉强吼抽服务费呢。 通常你若要去五星级的米其林店，那就一声服务费，对不对？那免服务费呢？好啦，吃，哦，唔免服务费，无大件，个免运费嘞，拢是到1580 1580啊。谢谢，卡电话到，咱来听歌。阿卡，咱来0800-33-55-99，0800-33-55-99，黄昏再会。

0: 谢谢大家吼，谢谢，都、就是安尼好食的食材吼，值得啦。咱是只要食了，咱个咱家己要腹肚底安尼食较好嘞吼。嗯，这个啊人哦，迄、那个食酒啊讲袂听，哪有这种人吼？哎、欸，伊食酒醉，啊，用掠做一届吼，酒驾的惯犯吼，安尼个因为食酒吼，安尼欠酒469万呢，安尼有消民无？有啊，迄六酒食到变消民啊对。啊，这酒驾这查甫伊钱藏伊对，伊全部伊钱就脱散，或者误会后生，哎呀、啊，脱散。但伊脱散了后，伊账号哦脱产，遭到管收啊，我甲伊管收，伊都袂瘾立的，依然。伊人即个54岁姓吴的查甫人吼，即啉酒醉的这样吼，啊，伊欠即个酒驾啊，枉罚，啊，佮有劳保吼，诶，即个健保费，拢总469万外。为了要闪避执行，伊怎将440万吼，诶，资金陆续还佮转入去误会后生的口袋银呢，吼、哦。啊，那么即个银行伊人分数。来查到伊这脱散的这行径啊，怎来传唤伊到案？哦，因为伊拒缴嘛，吼，伊无要立嘛，啊，佮无还款的计划嘛，吼，所以依法向法院哦，该申请啊，管收获准啊，没啊？即、这个五啉酒的吼，你叫有喝酒，又叫无喝酒，明明有酒驾。伊平时伫宜兰吼，咧经营这手作吼，诶，农产品的销售。爱定来甲宗教团体合作，但是哦，逐摆啊贪杯酒驾，哦，伫个日事当前，头一摆吼、哦、酒驾吼拒测，无爱红酒测罚18万，医生了后，伊虽然有6000，但是伊伫去年2025年6月，伊个再度酒驾个拒测，爱重罚了爱一杯啊，对无？伊2022时阵，红抓到甲真爱无5档嘛吼，伊就个红抓到一届啊嘛。伊我嘛是买你酒车啊，好，迄摆罚18万，即摆重罚36万，哦，你36万，你坐客人车坐到晚暝尔呢，然后你啉酒了买去坐客人车哩，对不对吼？重罚36万，连同哦伊个伤行，哦，做欠的这劳健保费用吼，高达469万，哦，拢无啦，强制执行。这个宜兰分署来追查犯罪吼，伊个名下吼，甲剩一台老车，哦。啊！但是伊爱面临着即个巨额的欠款了后，竟然甲足侪别的存款哦，拢啊转移哦，五鬼的运财哦，甲搬去因误会后生的口袋内底，而且频繁哦领大笔的现金，而且经过统计，即、這个姓吴的查甫人，伊转哦误会后生，啊，过来领的现金超过440万，这显示嘛吼，伊有偿还的能力，伊偿还有钱啊。哦，有钱啊！但伊挑地利用着这幼儿啊、五岁囝哦，来做脱散的这工具哦，啊，所以这做的啦，无财产的假象啊。所以伊伫个9月初3下早去宜兰分署的说明，面对着执行官哦，你该执行，你该问伊个试图狡辩哦，伊就讲啊，五岁囝仔好，靠做的钱，遐只钱，你啊转入伫遐。伊讲啊，我唔知，我拢交予阮某吼生活费。但是这姓吴，伊煞无落提出着合理的具体的清偿的计划，啊无你咩行？400多万你咩行？伊讲袂出来啊！哦，啊这宜兰分署认定伊有履行能力，但伊条件无爱答的，所以伊隐匿财产哦，一些代志，所以伊就询问东了后，就马上改吼滞留哦，留置，而且是申请管收啦。啊，这个宜兰分署吼，就咧讲，这姓吴的查甫人，伊本年度。而且交通的专案的首件吼，诶，管收案呐、啊，哦，为了落实吼、哦，即、这个五打七安呐、啊，而且道安政策，哦，将即个经济来执行相关的案件，针对有能力但是一条地吼隐匿财产，但是都所以绝对吼要严格来执行啊，绝不宽待，然后必要时阵采取着限制出境，应该即马都袂当出境啊，伊欠啊侪钱，你无可能去出境。你欠啊侪钱哦，你欠啊久啊，伊应该早着，迄执行官早着一定会甲你设定哦，袂当出境，袂当出国啊，吼，哦，要甲限制限制出境，哦，甚至具体来管收，而且强强制手段哦，所以好有民众爱拒绝酒驾啦吼，爱诚实面对债务，你话，迄块掉拢是钱呢， 你若咧做爱食、做爱啉的，你就开，你就坐客人车嘛。即马客人车也好啊，Uber嘛好，是毋做方便做利便的，对不对？嘿啊，先得家己的啊，还保障靠自己啦。有当下若无若发生代志咧，后悔莫迟。你回去就袂回哇！台湾我也知，我就坐客人车倒啊，就去某一个桥弄一个人，人过往就死去咧，对不对？啊，要赔阁赔足济咧。食饱换药，啊，客人车便便做好用的，唔坐客人车。来，安琪弟弟进一个广告诶。来，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9月7日，9月7日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产品送产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干个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10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那唔知道就今朝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讲大人顾个真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朝房送会送袂离啦。啊，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谢谢大家哈，啊，以上广告哈，你来看，要顾健康，咱遮。哦，甲上佳好的产品哦，按100万的先。得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年啦。老白族老几和品质绝对值得咱可可吼，啊，那咱老的老金拢陪伴咱过年过节，吼，啊，因甲咱上介好的食材，安心兼放心送啊咱兜来，咱但从啊敲卡恁去手，啊，要食到花油，敲电话就好啊，免啊人客人免啊经济地好无，经济地好无，硬质地好无，唔免。迄拢真空包装，个包装啊，足好势，啊，拢是青吼，青面啊，啥敢用青？因为伊实在足好呀。你家正烘倒烘过了，用只胡椒粉倒，啊，若无咱就用个柠檬个加水水，就做食。好，实在若有青啦，诶，再互你用青物件落去煮吼，吼。啊，咱若像咱若要好食，要若要定中秋节做伴手礼吼，即马今日是拜一，若要定啊，后面后日拜寿也可以。后日拜那收人啦，人来客气吼，卖空手好戏，去买人遐济，咱嘛款一寡物件做伴手礼，人来咱兜坐要开讲破头，咱嘛物件通好食，啊对不对？啊过年过就是食食食食食嘛，啊无除了食个要创啊，咱游山玩水世界行嘛是好啊。哦，若有行咱就甲行，无甲行的做咱日常的食材就好。我食只好物件，好来说者，阿要到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服务，赶快电话倒拨。我的妈妈讲，恁宝德旺无，宝德旺无，咱啊，咱这组吼六大豪海豪华海鲜六件组的吼，这无，因为这是阿家出货，唔是咱公司出货，所以伊会9月17号你收，吼爱去挂发票过。啊，咱拄啊讲人家老多老几好食脆食物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都拢装有，吼啊那这行无吼，这样阿家这样行卖无，啊这是阿家因那边出货，安尼好不吼？好，谢谢来，阿要到电台广告来，想说要定啊紧定吼，咱的现场就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啦，无食你唔知通讲在享受啦。一旦加量就加加，一旦煲就加煲吼。啊，加加加加加加，个要等加吼。谢谢。好了，阿要搞电台广告，哦，按了广告了，请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卡电话到，眼前一斤400，嘿，啊4斤1500，嘿，啊那5斤的吼2000哈，进广告。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得力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繁华拢是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 BBI 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这篇讲哦，心怀手乱的心不歹心不啦，嘿，迄古早一个做老实的吼，啊，厝里较善食，而且查甫囡仔，拢三十外岁啊呢，查甫人啊，嘿，拢阿哥阿未娶某，迄古早嘛十五六岁啊，人好好个有钱个无，人家拢做媒人去啊，结婚配婿去啊，阿未娶某，三十通岁啊。啊，这隔壁庄的吼，有个一个叫做吼阿丁的，哎，这三八丁的吼，安尼玉丁的的姑娘，啊，这个左边啊阿丁的吼，好歹名歹声，一直拢嫁袂出去。啊，这媒人婆啊吼，怎家两个甲斗做伙？啊，你着故意啊，这大苦背啊，三十外也无娶。啊，这个阿丁啊吼，是性地歹，名声歹，哦，啊，心肝搁较歹。啊！但是身材阁袂歹，吼、哦！啊，一直拢嫁袂出去啊！啊，无甲恁两个牵做伙啦！啊，这个哦，查甫囡仔吼，大哭大悲吼，伊感觉讲，吼、哦、啊，多多啦，对方哦，愿意嫁我则散的哦。啊，若嫁来，莫阁搞我惹麻烦哦。安尼，我是会当接受的啦。啊，若查囡仔这边呢，这三八丁啊嘞，伊认为讲哦，吼，安尼啊会。他一个真正出门无咧探听，敢要娶我啦？哟，迄个可能食着好打药啊啦！啊，伊若感觉讲这大哭大悲吼，伊若讲无计较我一个歹名歹声，伊要肯娶我吼。虽然对方较憨较刁滴啦，啊生着是哎呦，啊无歪过饲娶就好啦，啊无好啦好啦，伊若无嫌我就好啦，安尼双方拢无意见。嘛无登梯靠位，嘛无迄落三个人五百个拢无，因着选一个日子哦来相亲啊啦。但是哦，啊这查某人本来歹命歹声三八丁啊，对吼，赤白白。安尼相亲无偌久啊，啊查甫这边哦，啊就吼，或者查囡仔母甲真正弄家散体，安那讲，这个查某人哦，迄心肝真正足歹。足歹个，足浓毒个，这头叫心不执行个吼。这分明的人讲也无生心不，这生母夜叉，迄生好爸母啦。啊，这做翁婿都故意啊，爱压伊压袂倒啊，哟，莫叫拆家落房个，要压好爸母。啊，伫因家哦，伊上大，这好爸母过来因家，伊上大呢，安那讲？这个大家大官爱去做事，下早起来吼，都爱爱穿扎等穿穿了，两个该做事，去园啊做工课，回来吼爱搁煮饭新妇食，甚至爱个伺候伊呢。嘿啊，但是这个新妇好霸母哦，你敢嘛讲哈？哦啊，都大家大官煮扎等我食，爱来去做事做园啊，啊大家煮饭我食，啊袂咧啦，啊袂讲完咧啦，等下爱搁叫三顿拍啦。哎呦，讨这个新妇啦！嘿啊，爱搁拍这两个老的呢，男性妹就是拍呢。有一天暗时，这两个老安公婆也袂动呀，袂卡咪呀，搁去学这个新妇好爸母拍，搁兼妹，累兼哭啦，哟，累兼哭兼骗想啦，哎呦，善良人你也想要娶新妇，啊，闺女儿啊，你家己算一下。啊，两个拖去田园啊，等来啊，就种偌济糖果食，就偌济修行，叫你煮一下饭尔，才艰苦。哦哟，两个哦，安尼种啊，生目睭发目白，妈妈讲你叫新妇，无代无钱去娶一个新妇，等来咧，脚床咧，夹夹就要躺咧猫啦。啊，有一天暗暝忙回啊吼，半暝，两个人烂眉吼，查甫啦哭，查甫啦哭，故意啦。你妈听人讲恶白恶人翘，你唔敢阿翘，唔敢诶，阮囝咧翘啦，吼吼，因囝咧翘，对啦，两个想法唔是细啦，哦，两个照来哭，尾啊，两个下定决心，老诶啊，咱两个变咧话吼，艰苦啦，啊，不如咱两个来试试啦，查甫啦讲好，查甫啦同意啦，两个老诶哦。当来到因家门前，有一丛足大丛吼，足大丛的柳树，足大丛的柳树。通常柳树就无遮大丛啊。迄丛柳树爱几个人吼，爱那个烂袂咧呢？哎，等哎，根据讲，迄是啊，先人所种的柳树啦。
黑暗半暝，这两个老的小酒吼，都来这张柳树卡，底下坐嘞。了后吼，摕一支葫芦干啊，唔是恁咧食葫芦干啊，是一个葫芦的哦，内底滴鸟鼠油啊。两个人拄啊吼，老的有一日咱那老哇哈，我唔敢看你咧哭，啊无老的你先啉啦吼。即马老的先要叫老的先啉。你先啉一嘴啊，淡看麦啊嘞，啊就冲啊坐乎我嘞哈，啊咱两个就啉啉要来啦吼，啊就要你一嘴，啊要我一嘴，啊未啉落去迄个，嘿，这张柳树啊，煞有一个咣的声啦，那就咱开窗啊门啦，哎呦，啊这柳树这张啊，啊哪有窗啊门，转一扇门开开，一个穿青色的这左囡啊吼。啊！摕这灯啊火哦，啊怎行出来呢？吼、哦，足紧张！恁两个老的是咧创啥货？哪咧行啊这步啦？吼、哦，这两个惊起怎倒向遐？食听者了，两个拢大食一斤呐！吼、哦，一两个老惊着问：迄姑娘啊，你是谁啊？这张柳树是仙人所种植的，我受着日月精华的滋养，所以孕育了我。我叫小青，我是这张树啊的树精啦，树啊精。今嘛吼，恁两个悠然，我袂当无管。这两个老的看到救车来啊，好好给他揽嘞吼，啊，给新妇哦，啊，种种恶行，啊，讲给伊听，吼，世间是无足酷刑的呢，哎，足妖秀的呢，哎，只啊足粗残的，你讲话嘴足歹呢，哎，卡袂去用雷公卡你啊，知？哎，天公伯也无开目啦，啊，这啦有啦有开目啊啦，派这树啊正树啊神来啊啦，安尼啦，啊，这小青叹了一口气，哈，安尼，我一个心哦，怎个入到树内底？伊就摕一个足大粒的银两出来，伊讲吼，恁若有钱啊，恁的新妇可能都唔敢苦待恁啊啦。看到这钱的份上，希望恁两个日子当变较好过啊。哦，啊，这两个老的都上街吼，跪拜个土来讲吼，安尼，啊，突然间看这呢啊大袋的银两吼，两个老的目睭拢干去呢。这个小青，这只求神求精，伊尾啊讲吼。后摆恁老啥物需要，我甲恁斗相共诶。恁来甲我讲，恁唔能够想要食鸟鼠药啊？只要吼、哦，恁要找我，你踮这树头遮敲三下，哦，像咧敲三下，啊叫三声小青啊，小青，小青，叫三声小青，我就会出来呀。讲完了，伊挖一个心，搁入去树啊内底啊，啊，这扇门搁啊关起来啊。哦，有够神奇的！迄对外面看，你根本都无看到一扇门啦。啊，这两个老的，迄头毛吹秋白啊，迄慢慢看过这张树啊，哪有一扇门啦？安尼啦，这两个老的摕到这钱，好心啊，足欢喜的。伊感觉讲哦，有钱啊，和新妇买物件。伊第就想有钱是要和新妇买物件呢。安尼新妇都未想起来，伊应该足满足的呀。上知呀，上知呀，一切拢在三八点后，拢看在眼内啦。因为迄天暗时端闹晒，这三八点啊闹晒，伊端起来准备要去到因这个人前边啊吼，迄间个草料啊茅草屋啊，端要去啊变数时呐，伊端要开门啦，伊端看了，哎呦，啊这树啊看到动静啊。伊就孤立啊看，伊就抓孤立啊看了吼，看甲这这个安尼抓门哦，抓窗啊，甲挖一空，向外口甲看起哩。所以因大人大家大官甲这小青一举一动啊，一言一行啊，伊拢看甲清清楚楚，伊听甲明明白白啊。等待外口动静无啊，伊甲双人吼茅房啊，伊孤立遐时阵。嘿，伊就咧想一半步啊，伊咧想一个主意。就安尼第二天诶，这个恶心妇伊就甲厝里人讲啊，阮后头有代志，我要等后头一转。
当当伊对后头转来的时阵，吼、哦，伊准备吼、哦、好菜好酒啊！迄种伊嫁入门唔捌讲换鼎走的呢，伊即摆又办一桌啊青草挂澎牌呢，请大家，请大官坐好，红的啊，我的烟斗红的啊，紧食紧食，这个新妇啊，吼、哦，都捌遮轻快遮大方啦、啊。好，这两个老翁公婆啊，啊，各位翁婿笑开怀，足欢喜，心情足欢喜。好，搁饮几啊杯，一瓮一瓮的酒捧出来饮啦，足紧嘞。大家大官搁这戆翁的，带着酒意困去啊啦，困啊瘾瘾的未消瘾啊啦。其实啊，这个三八丁的后头有一个老相好的啊，叫做王进喜啊。哈，有老相好啊，无嫁那个嫁大块啦，吼、哦，半暝时。

这个王进去，伊就秘在树仔边。这个、小青探头出来的时阵，伊怎对阿妈讲来叮嘞？对小青阿妈讲来叮嘞？甲叮了，甲压入去哦，这根树仔内底。这个、三八丁嘛对了入去，吼、哦！你想袂到的，这张老柳树啊，而且树高啊，嘿，虽然爱几啊个人摸咧跌只粗，但是奇怪嘞。迄机关藏伫咧仓库，这内底空间啊有够大，迄四个拢是金银财宝啊，金细细啊！这个客兄王进喜，吼，都提只锁啊吼，甲这小青哦，甲绑个安当当，手甲绑，脚甲绑，生活困嘞。然后哦，挖一个大个袋啊吼，吼，伊袋袋珠宝，袋珠宝，足紧嘞吼，这袋啊甜甜甜啊！这个一、这个三八点啊嘞，伊就提出赖打去打火石啊，哦，挂火准备要甲伊倒添火吧。这时阵小青就足惊足惊足惊，这树仔正伊讲哦，恁甲我的物件抢走去就罢，我绝对袂甲人讲的。为什么恁要搁放火嘞？恁来顾着我的性命吗？恁要甲烧死吗？这个三八点不唔对啊！既然哦，阮俩一走，阮是袂阁倒转来呀啦。吼、哦、啊，所以甲讲吼，阮一定吼、哦、爱甲你吼烧我死。啊那无，你若对敢甲阮大家大家讲，我外口查甫人嘞。但是这小青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苦苦哀求啊！伊讲我修炼甲今仔日足顺利的，嘛几啊千年啊！我希望恁饶过我，恁放过我，好无？恁莫甲我放火烧啦！啊，树仔都惊兄查点火倒啊，对不对？啊，这三八丁伊根本无插伊，火也点无倒。吼、哦，这熊熊烈火吼，怎包围着小青？啊，这个小青哦，气甲极点啊，伊规个面规颔仔骨啊吼，规个皮肤拢变成足惊人个青色个。这个小青足大声喊，我要用我的功力来救惨恁两个，我要救惨恁两个永生不死啊！救惨伊永永世未死呢。了后，伊就叫火拢烧呀，拢烧，烧啊变茶灰呀。啊，这个三八丁啊，甲王进仔啊，看到烧起这大樟树啊，两个人烧看怎笑出来呢？嘿啊，咧救惨，伊讲救惨咱两个永世未死啦，永生不死啦，嗯，这根本就祝福啦。保庇咱哦，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啦！因两个就攀了这甜甜甜的珠宝啊，吼，伫个半暝就逃走去啊。两个人知影，这个官府一定会要查这件代志，所以无走足远的，因先往山顶走，秘伫个因准备好的山洞。这个山洞内底因准备一寡食的物件，哦，佮有一寡有一个泉水伫遐，所以要食水无问题。有够因台湾秘哦，十几工啊啦。会当秘十几天才出来啦，因要等到这个官府啊，哎，较松散啊，因就要走出来，对吧？所以讲哦，了啊，因就两个要远走高飞啊啦。啊，第一三更暝半，两个人足无闲的，才无闲几工啊吼。所以因先把这地啊吼，弄个天哦好势，哦啊，转好然后嘞，往地上一躺，啊就呼呼大睡，就困呀。啊，唔知困偌久啦。啊，因醒起来了啊。这个洞的外口天光啊，这个三八丁啊，伊看着吼，这个王进仔啊吼，哎，看着了都惊一条啦，伊好个王进喜啊，看着都惊一条，一直休一直休啊，因为伊看着王进喜的脚已经变成吼茶，变成茶头的色啊，茶头，而且呢，这个茶头还向上一直起哩，一直起哩啊，好伊的身躯啊。变成一扎一扎的茶啦。迄个时阵，王正义把大声惊起来，因为一看三八丁的身躯，吼一直往下，一扎一扎啦，拢变成茶啦。短短几分钟啊了后，两个人彻底拢变成木头人啦，一二三，木头人。但是因并无死啊，因是活生生的人啊。因浑身哦，佮散发着一股足奇特的香气，迄是姜仔茶。啊，这个香气足香的，哦，啊，怎对这洞哦，这个香气怎对这洞哦飘出去？啊，去予第一个放牛的囡仔闻到，啊，这放牛的囡仔怎照这闻？

因为这螃蟹哦，安尼入来入来，转入来山洞，去发现了这螃蟹源头。哎，原来就是两个插头人啦、啊。今日报官府，这个官府的人哦，惊动着官府进来甲看，命令的这衙役啊，把这两个插头搬入去关押啦。一个哦，经验丰富哦，这个内底的人哦，伊咧研究这两个插头一半步。嘿，这个官官吼，甲伊头前哦，啊，这苏爷啦，苏爷咧研究啊吼，看这两块茶，看一半波了哦。伊甲官官讲，哦，恭喜老爷呢，这应该是两块哦上等的单啦，嘿，的单木啦。哦，你甲看哦，啊，因这两个目睭个叮当呢，啊，因两个变茶啊，从目睭个叮当呢，啊，个老目屎呢，哦，这应该是茶吼、哦，已经咧修炼变成人的哦。如果把这两块宝贝那送给皇帝的话啦，皇上的话啦，你一定会当升官发财的啦。哦，啊，这县官足欢喜，用车拖来把这两个插头人吼、哦，把送去京城吼，献给皇帝。啊，皇帝对这两个插头真正足介意啦，爱不释手。伊就命令把两个放伫伊家己的寝宫内底哦，每一工伫个插头头前哦，安尼穿着这旗袍。而这香味当中安然入睡，一闻到熏落去哦，迄檀香的香，伊就做好困的安尼。安尼一两个插头，在这个寝宫内底安尼一晃哦，几啊年过啊。这个皇帝因倒啊吼，尾啊驾崩吼，驾崩啊。这个皇帝伊在生哦，拟定这个遗嘱内底吩咐，爱甲这两个插头爱陪葬，爱陪死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三八丁啊嘞，甲王进去嘞，红更伊就更伊蒙阿婆，更伊牧师啊，伊要打的所在啊，皇帝要打的所在啊，这个姿势拢是徛嘞啦，主要两个徛嘞嘞，老皇帝哦，诶棺材头前啦，啊，这个殿内哦就被封闭了，一阵哦漆黑嘛，只有这三八丁啊，甲王进在两个目睭啊，会小看顶内老目屎啦，安尼呢？啊，这个时阵哦，因才彻底明白，迄个时丘啊神小青啊，伊家救出来恐怖啊，和两个永生不死啊，有无？啊，只好两个拢未死啊，就安尼个过几啊十年哦，有一天，这个门啊，去用拍开，一顿哦，这个、考古学家怎行入来？有人盗墓啊，啊，有人像即摆咱乌古仔门啊，对不对？嘿啊！啊！因甲这两尊哦，这个、插头哦，送因哦，这个、古文物去研究所。一经过反复的研究，却始终弄不明白这两块哦，人形，而且新落去的茶，为什么目睭哦，还佫会叮当啦，还佫会流目屎啦？安尼，最后这两块插头红啊，哦，被定为国家特级文物，嘿，放伫博物馆，而且佮特制的防水。各防火、防潮、防盗、恒温的玻璃，这几啊当中哦，公众展示。每一天哦，透明的展示柜内底，这三八丁啊，甲王进去，拢来流目屎，泪眼相对啦，度日如年呐、啊，在痛苦当中哦，煎熬的时光呐、啊。以后不管人世间哦如何兴衰变化，这两个举世闻名哦，而且茶头红啊。都受到了严于吼，啊个这严密，而且保护啦，所以代代相传啊，展示伫个鬼啊内底量看，李玉丁个这个三八丁啊，甲王进去啦，互相望着绝望哦，都闭上了眼睛啊，好不一会儿吼、哦，这个三八丁啊，伊就对这个牙旁哦，啊含含糊糊讲五句啦，小青啊，你好毒啊！嘿，告诉公阿姐。

所以你甲看，小青的时阵，伊甲烧死，我是修行青年的，你卖甲我烧，因下边烧死，伊做甲浸草，伊讲我，我要用我的功力来救惨恁两个，我要救惨恁的永生不死啊！迄时阵在三八顶啊，要求点个足欢喜的，哎呦，伊叫永生不死哦，哎，根本就祝福啊！伊咧保佑咱两个啊，当长命百岁，万寿无疆啊！即马有无？有啊，受保护呢，拢未死呢。好，咱来听歌。这首歌许富凯唱的，人咧做，天咧看啦，偌歹。

0: 迄子孙自幼子孙福，好无？啊，都娶某某，硬要叫娶某，娶一个来农家散地，这是不是？好来，谢谢来，哦，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若摕五包，哦，都要着两千，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甜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送你一包，哦，我们的好吃的球底底，我们的红枣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了，哦，祝大家，哦，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糖是200块，吼，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啊，咱的鸡胸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又带1500块，吼。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吼，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吼，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诶，0800-335599哦，0800-335599。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还袂食，就煮饭的。
0: 真的，啊，佮做咱的酱鸡蛋啊，管的无同款。嘿，一只鸡蛋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
1: 食。刚
0: 刚四斤。哦，四斤，咱咧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2: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嘿。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食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 然后吃我就搁少少补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就好啊，人哈。
2: 好啦。好，
0: 你唔爱食猪脚？
2: 嘿。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咁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侬要猪脚得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对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嘞。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
1: 等下。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1: 哎啦，
0: 人都做食啦，
1: 啊，
0: 我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3: 介无用哦，
0: 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3: 啊，你去个眼前你个电视机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添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来就伫遮，我杨小姐家嘛吼
3: ，OK，
0: 好好好，啊，佳，先祝你佳姐愉快哦嘿，
3: 好，
0: 谢谢谢谢大。你好，你好。
4: 我系啊，你当人个呀、
0: 啊。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4: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4: 啊对。今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壳啊，搁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4: 哦。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贝壳啊。
4: 哎，就要买三盒啦，一只，反正迄个土豆汤啊，
0: 已
4: 经满煲啦。
0: 食王来嫂旧年食好食无啊？
4: 袂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5: 喂，这问来吼。
0: 好，你问来。
5: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5: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甲一包。
5: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5: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5: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用来买猪脚。
0: 猪脚足济，人我教阮添丁的吼。
5: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5: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做食。
5: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5: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搁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5: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5: 好啦，谢谢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6: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6: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6: 哎、欸，好食，
0: 唔知要搁买。好多对，唔好食，甲买个买着，安尼内行诶。
6: 嘿嘿，好啦好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
7: 啊，我昨暗甲煮下盐钱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盐钱饭诶吼。
7: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诶无？
7: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盐钱饭怎食？
7: 迄盐钱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诶，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着无？
7: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就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着有看偌方便。
7: 哎呀、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安
0: 尼。嘿，安无就好啊。
7: 哎
0: 呀，对唔对哦？
7: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
7: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7: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8: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8: 袂歹
0: 啦，啊你保养无？哎
8: 啦，我有出去个。
0: 哦，好有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8: 哇，我饼还肥肥的呢。
0: 肥肥啦，
8: 我饼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8: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饼安尼哦。
8: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啊肥安
0: 尼。哦，安尼练足久个呢，足高工个呢，安尼
8: 烤，
0: 安尼足芳个呢。哎，安尼
8: 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8: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8: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9: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9: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9: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
0: 喔，
9: 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塞，你要相信啊哈。
9: 有影啦，有影啦，真好吃。
0: 做正啦，我的这个呀、啊，我的王来嫂吼，你像咱即卖，你去市面看月饼够俗，月饼拢足贵的，月饼拢无俗啊哈。啊，咱土王来做一克内底有10袋，430，这爱食足好食，食一解列条哈。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下当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哈，说声对不起，而且个日语歌哈，明仔天气坐云较好听，是拜三，拜三就变入秋天，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哦，东北季风就头，咱来挖个沿海吼，就头啊吼，安尼较凉，你较秋凊啊。啊，明仔各地是落雨落甲变得好天啊，嘿嘿，明仔是坐云较好听，啊那足水的足水的家人北海岸。吼，还佫大台北山区，吼，南山落雨以外，中昼过了花东地区、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以外，拜三后日，后日就即个变天啊，即、這个入秋哦，头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一直到拜五，吼，连续三天，拜三、拜四、拜五连续三天，即、這个迎风哦，有迎风面哦，有即个短暂的阵雨。其中哦，拜五的水气比较较侪，所以家人的北海岸哦，甲宜兰花东的地区哦，爱严防个大落雨哦，啊，即落一届雨一届冷哦，嘿，即嘛在变天嘛，所以过敏在咧夹，啊，那过敏闹咧夹的人，你就爱注意吼，一直开始要食药啊，要种啊，唔当，咱的即个许天博士啊吼。啊，咱即个办这优惠这样吼，即咱咧发红这发或者回馈金咧，即款即爱紧订，爱紧订来，我来进一个广告诶。咱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即个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咱的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商品送商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呐。哦，你若买愈多，咱就省愈多。连高精买两组，哦，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啊，你很贪2000块，哦，啊，咱得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贪2000块。这是得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组，咱就赚了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同款哦，买两组，咱现赚2800块。安尼林果精两组，雪利旺两组，咱的八兆元 QMB 两组，咱的活力民宿两组，安尼现赚9600块。得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若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碰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人果精啊继续行吼。啊，那这贵宾拢定在个，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好啦，谢谢以上广告啦，有爱国爱听，你看咱家健康勇敢，搁看快乐，拢伫得力公司家，健康勇敢，糖都好食，拢咱老都老记家，安尼听咱心机看啦，咱一减二个，忙啦减四个。比方说，身体健康、健健康康，啊，那这年这时啊吼，咱摆传好的料理，咱实在拢甲你敬过、敬过，咱米太太贵，拢是人啊面的啦，品质拢挂第一的吼，啊，就爱食，咱就甲食。你想来，我阁讲一解哈，这六件组我敢来听者诶。中秋烘肉找阿家，海陆豪华六件组，啊，这组一定爱吃，一定爱买，一定爱烘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吃爱吃老饕的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在咱家海陆豪华六件组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啊，其实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哦，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8尾哦，哦，这乌、個、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哦，这鲑鱼菲力，何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 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切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就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起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不是得1300几块呢？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哎，马上急速冷冻哎，哎妈来哦，粗红的草鞋，啊价价价，价咱台湾哦，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呀，伊唔是人乌康呀，伊嘛不骨啦，你就该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管下边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那无行卖，咱淡处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那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该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咱那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单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即马定讲咧9月17号收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谢谢大家。有啦，阿龙该传便便啊，你得敲电话倒，阿得淡处敲敲恁手手，阿要食豆花油哦，阮的品质拢挂保证，希望你好阿个享受，好阿个品尝，每一块肉甲每一块鱼啊吼，这个口感感觉一定就是唔是一般般吼，阿你足简单嘞，因为伊实在有青啦，哦，淡薄啊盐皮啊，哦，淡薄啊胡椒粉，淡薄啊胡椒盐，淡薄啊柠檬来提味，安尼足好食吼。食伊原味上盖赞啊，物件有青就是安尼吼。啊，若要订讲个电话多拨，一日一盖食较好嘞。食者无同款的肉菜吼。啊，若包咱往来送吼，这一克是430，内底有10块。你若买2克吼，都要860。加放一包土豆藤，还放一包咱金桔，就免运费啊。哦，1060，安尼就免运费啊。乌鸟送货去恁兜，乌鸟收钱，挂好皮拢做一过。啊，所以你若想要送亲朋好友的吼，啊，一客来送人食，一客留咧家己食。即马定讲讲，啊，无后礼拜收好无？后礼拜收好啊，后礼拜还阁袂大塞车的啊。上爱行行21、22、23、24啊，迄拢大塞车，因为迄礼拜就是中秋节要连续休四天啊。啊，乌鸟逐摆白塞，后面啊，即摆咧塞，对唔对？好呀。若要定讲个电话都把想想好真哦，若要来做伴手咧，咱讲花啊。都爱差进前吼，好，谢谢来，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开车啦，快慢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别讲过了。
2: 嘿
0: 呀、啊！哦，来三片龙，这个讲重点，讲重点，来
2: 吃讲。啊，我无糖尿病呢。
0: 我跟你讲重点，吃哪哪好。
2: 我哎，吃三宝吼，心脏也做好。嗯。哦啊啊，手麻，手揪筋也做好。哦。啊，健康控控给完了。嗯。拢好呢。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哎，阿妹啊，咱又抬高高我吃着不？嘿，好好，干嘛？我你去点击哈。好，谢谢。来，第二你好。
3: 哎
0: 呀，你跟咱讲好话吗？
3: 嗯，
0: 来产品，我不就讲重点来，请讲
3: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3: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莲藕，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3: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的天啦吼。
3: 哇，系啊系啊，哎，我们
0: 好，安尼看咧看咧，好大嫂是谁？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上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啊，咱最后咱烟灯啊，犹太烟灯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所以最后存四天，咱的好朋友也袂赶人较紧的哦。因为咱两点半再有代志拜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加码，也袂加码，也袂这个登记的，咱的好朋友你较紧哦。啊，你也要登记，咱个登记到咱月底才给你上高位，拢袂要紧哦吼。啊，经过有帮登记还是看来刷定的哦。来，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存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我也叫回。
0: 我来接电话一线哦，邓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我去新红墙里。
0: 新红墙。十组。十组。我头拢没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啊，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是，
4: 好，改天呗。
0: 好，来接接上线咯。哎，谢谢。来哟，别咖喱妹，咱个咖喱白哦，咱好朋友，咱最后四天，有咱到高尾车站，到高尾车站最后的四天尔吼，所以咱的贺宾你呐，阿别加码的，阿别登记的人，那么贺宾的较紧哦，利用这机会最后哦，因为咱有咧，其实哦，咱的贺宾咧，咱咧等，有大家拢等咧等犹太呢，啊，咱即马都是咧犹太哦吼，而且咱是最后四天呢，你呐等无掉，你呐无登记呢，到两单哦，两单半价有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
0: 是你好，你好，你好，姐妹听歌吗？
6: 哇，
0: 你一定是点歌呢，我要唱啊。
6: 嘿啦。
0: 嘿啊，要听什么歌来？
6: 我点的《报应缘》。
0: 我靠，点了这首歌。
6: 啊。
0: 好啦，等你安排。阿伯，莫去点同款的歌啦。
6: 我无点同款，唔
0: 来。有啦，我只有点记啊，嘿啊。好 ，OK， 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山你好。
0: 哎呦。我是阿伯哦，我的站长，我叫你来听蓝二线哦。嗨，谢谢。好，
7: 你好。小山呀。
0: 哎，是你好。
7: 小山，哎，我今天去采阮地方员的冬菜，给你。
0: 嘿。
7: 买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嬷，感恩啊。
7: 对对，
0: 谢谢。
7: 暂时先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7: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7: 我拢食怎暗啦？
0: 好，不要紧啦，阿咱就甲看咧看咧就好啊。好，阿妹谢谢保重哦哈。好，谢谢。
8: 六组三件。
0: 哦，你去买蜡烛，哇，
8: 對對對，
0: 好棒好棒，
8: 好，好
0: 谢谢谢谢，大姐谢谢，哇，大家拢有去逛了，对象啊，对象在咱山脚嘛，有一个逛二十组诶，搁一个逛了十组诶，好来，谢谢你哈，来，即马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点歌的人，即马当卡里吧，我谢爽，你好，你好，
9: 啊，
0: 你好，要听什么？
9: 谢
0: 爽，
9: 你好，
0: 要先要听什么歌？
9: 我啊点一个过年话蛮，
0: 你个也是大个。
9: 我有时间。
0: 要日语啊，台语的，
9: 拢会使啦。
0: 好，大南白哈，好，哦、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妈贝利尔，你好。
10: 哎，秀爽大
0: 哥。哎，阿贝利尔，你好，要听什么歌？
10: 南阿萨基的摩诺，摩诺瓦达里。
0: 南阿萨基的摩诺瓦达里，好，大南安排哈。
10: 好，我那个也是蛮。
0: 你也多担心嘛，是的，我愿意的哦，嗨，好，拜拜，谢谢，大哥，你好。
11: 新歌晚安。
0: 你要听什么歌
11: 嘿？悲情的夏天。
0: 你咱贵姓？我袂记啊。
11: 我姓刘。
0: 你是对一代来刘姓？
11: 台南安南区。
0: 安南区的刘姓哦。
11: 哎。
0: 台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不客气，谢谢。你好，你好。
12: 新歌呀。
0: 嘿。好，你等着，我叫来听来。二线哦。好，谢谢。等一下哈，等一下。
12: 安娜。
0: 你讲你要十。十罐
12: 汤的五组，啊，我伫关仔买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12: 我着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
12: 啊，你这个你从来唔捌听，有啦，你两三当前有送一道啦。
0: 好安尼呢，
12: 啊，我三罐给阮二哥啦。
0: 阮的平常时拢无咧有，你来找阮平时无咧有摊对无，所以即马加罐罐。哟，嘿啦，好，阿姆谢谢哈，感谢你哦，好，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13: 我点歌，
0: 拜托你点位聊后晃晃脚，晃晃脚，小姐，你电风拿去旁边，你的电风拿去旁边，我这样没有办法接电话。你电风开去边啊，唔要吹着电位嘿，阿不呼呼叫嘿，您贵姓啊？
13: 啊，点一爱你一万年。
0: 你哪一位嘿？
13: 我是陈小姐。
0: 好，好，谢谢。刚起来，谢谢你哈。因为伊电风都要吹着电位吼，拍谁哈？哈，你买原地买十二罐的六组呢，啊，今日个买三组。
13: 嘿呀、啊，都打不惯
0: 啦！大姐，安尼就够啦，较安尼你较省嘞，你唔知对无？你买较侪是你省着，你赚着啊！啊，拄才你刷卡甲我问，我讲好啊，那也无，当然好啊，系啊，唔要紧唔要紧，按老师啊，再过去登记嘛，不要紧啊。好，感谢大姐哈，好，谢谢。来哟，奶奶好朋友，你有去要帮登记无？咱拄才这大姐就是去要帮登记，然后一卡来，拄才你刷卡阿伯做节目也卡来甲我讲哦，秀爽。我给你订，我买啊，这个是用登记的，我不要紧啊。啊，咱都开用登记，你的车在以前个登记的，咱不要紧啊哈。所以，好朋友，你那是干嘛讲啊？我的手头个旁边不要紧，咱高位车在以前个登记呢，啊，咱月底以前我给你上高位都可以的哈，所以拢无问题哦。啊，那要加嘛，咱的好朋友较紧的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哪里你好？
14: 哎，卡里位。
0: 阿贝丹姐，我刚来听来，谢谢。来，即马继续卡呢。我那咧讲话时阵哦，那电话拢当个卡咧，即马当会通啊，会通。有人讲啊，秀爽，你的电话拢做翻卡袂啦，即马就会通啊，哈。来，即马先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气象方面哦，当然，咱最近的天气有较好啊，也比较像个夏天的感觉哈。不过即马已经立秋啊呢，立秋了哈，所以咱那边特别注意什么呢？温差，尤其哦，讲咱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关系，南下的热爱南波。那么呢，讲哦，这个咱到礼拜三也热爱南波呢，所以咱温度方面吼，讲伫东半部差不多22到24度，加中部、北部、中部加东半部差22到27度哈。那么咱呢南部地区来稍等，我去转立哥，你好。
15: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15: 啊，秀爽哈，
0: 是你好，你好，
15: 我要叫油啊，
0: 哦，来邓姐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6: 秀爽，
0: 哎呦，
16: 啊，我他怎么可以去订门订饭店啦？
0: 哦，你有家有房订呢？
16: 我阿头啦，
0: 对哦，你阿头的对，嘿，哦，阿头这，嘿，你好，
16: 啊我啊看当时要上来啊。
0: 啊！你爱甲讲啊，你爱甲药房讲啊。九月30号以前拢会动啊，嘿啊。
16: 咱食啦，我袂。
0: 哦，你要甲我买呢啦。
16: 咱吃不下啦。
0: 哦，你哦，这边你等下，我通知你家有房下来接接，三千接接来，嗨，好，谢谢，来，我收上，你好，你好。
8: 喂。
0: 喂，你好，你好。喂，车工喂，
17: 嘿，
0: 是哦，黄先生啊。
17: 对
0: 哦。哎呦，阿那什么贵事嘞？中医，中医。啊，你电话等一下。你搞咩呢？来，等起来，二线接接，嗨，谢谢。也对，电话断讯哈。那么，今麦秋天到呢，所以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咱的温度啊，也较凉小夸，22度到24度，所以希望咱家尤其是北部到中部以北噶东部的人呢，要特别注意的气候不一样哦，这个变化温差大呢，容易得到什么流感。今天呢，我看一个新闻，有人竟然有一个人得了流感呢，走了，很年轻呢。40岁而已嘞，哎呦，那也安尼啊！所以咱咧喝冰凉，感觉人哦，规身躯拢会疼，一直有发烧吼，人会疲劳，想要困嘞，较紧来紧去看医生哦，千万不要这个不要卖单想过固然，好了，谢谢。哎、欸，来，今麦要个点歌，来咱卡你麦哦，来咱的现场扣音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哪天你好？
18: 诶，秀爽呀哈！
0: 诶，是嘿。
18: 好，我妹，
0: 要干咩？我来接电话先哦。哎，谢谢。来，要点歌，人会当卡你麦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469469。啊，我今麦咧，我今麦咧哪里吹歌呢？讲话哪吹歌？咱的好朋友呢，那是哦。那要点歌呢，两早点我靠吹歌哈。哎，其实呢，我拢讲哦，咱这犹太哦，真的是。那以咱的好朋友来讲，你们是很难得拄到阮的犹太，因为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嘛，我唔是一年犹太三拜，所以当然啦、啊，这种难得的机会、难得的机会呢，你若有咧食，也是唔捌食过，咱要来甲赶来食看卖啊呢，真的，你来利用这个机会，而且真正是呢大方送个海当我的登记。一旦登记到月底了，以前30号以前都没有关系哦，哈。来，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19: 嗨，秀爽你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9: 我听，有海个天无？
0: 我唔知道你家己讲歌名，讲我听就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9: 海个天啦，
0: 海个天，咱得注意。
19: 廖廖生廖廖八朵，
0: 廖大姐呢？
19: 哎哎哎，
0: 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谢谢。哪弟你好，
20: 秀爽你好。
0: 哎，你要听什么歌？嘿，
20: 我要听费玉清唱的《伤心路》。
0: 上台语的吗？
20: 嘿，台语的。
0: 咱贵姓？
20: 我姓陈，住在李林。
0: 李林的陈大姐。
20: 嘿嘿。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20: 好，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哦。对不起哦，咱今麦拜未了啊哈。所以要点歌人先 stop， 先停一下，谢谢。
21: 盖过去。
0: 哦，你
21: 十四罐，
0: 你是讲你上14罐这罐的哦？
21: 系啊，啊，你就是14周，
0: 14周呢？
21: 系啊，七万嘛吼。
0: 哇，你
21: 啊，我吼，
0: 嘿嘿嘿，
21: 迄个药店吼，搁点数给我，搁上一大堆洗碗巾、洗衣巾、有面那个毛巾，哎呦，都吃了进来了。
0: 哎呀，你叫佮伊载啊！我袂佮用火，伊个头家佮伊载回安尼哦。哎，真的棒，好，谢谢，等下我报告，谢谢你哈，等一下，谢谢。

切换一下呢，野牛不然好像唱法这首歌不大一样呢，对不起，我要给播另外一首来，谢谢。野牛不然，谢谢。

0: 去关系这个张荣荣说，请问喜人界姚姚先说电话来，谢谢。
1: 金钟靠，
2: 金钟靠，不要来跑跑去啊！嗯，大脑差，
1: 从阴线的拢会好去啊。
0: 哦，你好，
1: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1: 我吃三年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去啊。
3: 吃诶，诶，过开心吼。
0: 嘿，
3: 我食落啊，就吃吃，怎啊就拢未听啊？搞了。
0: 哎呦，呜、同志们好呢，哇，感谢大嫂，感谢你给我过来。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线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线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线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线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哦，咱的好朋友啊，给刮刮呢，因为咱的犹太哦，到上万到九月车站，啊，你那好朋友要加要加嘛，啊，是要给咱登记的人呢，拢会当伫九月十号以前登记哦，哈，啊，你登记当伫九月底以前收的回拢比较紧哦，所以利用了这个机会呢，我们要赶快啊，较紧。较紧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哎、欸，你好，什么贵叔？
4: 卡林贝。
0: 好，阿伯蛋姐来先咯、哦。哎，蛋姐，我叫人听下来，谢谢。来，咱先来个讲到这个敬老，咱台湾已经就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那么你有拿到敬老卡哦，啊，你若拿到敬老卡，咱那好朋友你爱去区公所换第二代敬老卡，啊，你必须要拿旧的，吼、哦，啊，甲身份证、甲印啊，3个月内底面的相片一张，办好第二代敬老卡。116年每年开始会当用300点的点数呢，你会当去浪费啊，去超商买物件，但是袂当买烟甲酒哦吼。118年开始呢，那到月底诶，算讲有剩的点数呢，不用归零，不会的，也给你好你继续用。啊，每一个月呢买物件上侪会当用限定300点啦吼，所以呢，啊你旧的卡内底面啊个有储值吼，你会当旧的卡收回了呢，公司会寄寄通知予你哦，寄邮差通知呢，请你寄通知的邮差邮件呢，到任何捷运呢，你这个出口呢，你要退回现金，把钱转到你的新卡内底，所以。单单讲一句，你若不会用的，不会领的，那么你也当去咱的啥社会局哦，哈，这个区公所去问一下，换第二代、第二代的敬老卡，来谢谢。记者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你好，
5: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5: 没过来，
0: 没过来你来接下，别等着来线喽，哎，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你有听到吗？那是要给咱加码，要加码，还是咱的好朋友要给咱登记、要登记的人呢？弄一张卡了哈，来，这个，咱那卡也拜托接电话接听起，莫是挂电话接你袂到哦哈。咱今麦当个卡了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们查这个有一个，我刚刚看了什么新闻方面哈？这个有一个。我看见，等一下，稍等一下呢。哦，对对，我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家己有这个困扰呢。我都看了这个报道，尝试哦详细的报道。请姐们，你那洗杯也是用正面的洗，也是用倒面，用变过来，给您建议我用变过来，变过来的洗杯啊。哦，是哦，因为咱人的伊个。我伫咱身躯会有流汗啦吼，这种个呢，大部分拢是伫咱这内底面嘛，所以讲你来要洗袜啊，讲上是变过来，变过来就是讲个，你莫洗唔掉去呢吼。啊，当然人话人拢讲啊，袜啊吼，甲内衫裤爱分开洗，啊，恁内衫裤唔是用手洗哦、喔？像我就自己用手洗啊，我感觉比较较。我那个南桥洗，是南桥回照，我不得退公格了哈。我是觉得，咱比较贴身的内衣裤呢，应该是用手洗较好。 比较想无卖加三国加社会，然后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哎，跟我人做上课来，谢谢。哪天你好，
6: 你说啊？
0: 哟，
6: 我拢唔捌甲你卡，我拢直先讲歌啦。我
0: 不要紧啦，
6: 你也未拍这个时的，我进前就歌啦。我今麦阁挂六组啦。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哦，谢谢哦。
6: 我不甲你讲，我卡拢会摸烧在食，迄个拢安食看会好无？啊，阁加骨。
0: 啊，有卡好无啦？
6: 嘛是得铺啦，
0: 吼，还是慢慢啦，吼。
6: 啊，慢慢。
0: 啊，你打卡点呢？
6: 我用你卡点，我到你到讲要叫我，不叫。
0: 敢无吗？
6: 无啦，啊，我今嘛食迄食阿那德那要困，要食迄只我那个。
0: 你先等我叫人给你建议来，给调节一下咯。嗨，好，加建议变那接下来，谢谢。啊，来，我先来刚把的歌曲，我先个唱这首咱的林阿伯，哎，林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哈。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这首歌的台语叫做《三国志》，那么我来改唱。咱的好朋友，咱继续。要加你咩？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人家说起摩洛哥大理来，谢谢。

0: 这首歌就是《三国志》，那么霓虹我叫做《長崎物語》，这是咱的林麦白书店哦，来谢谢。来哟，说来跟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哟，咱的好朋友，咱犹太教我啊，到当时高伟车站最后四天 ，last， 哎 ，last， 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啊，咱的权利呢，你也管理哦因为咱的是最后呢，当然的是希望好朋友呢啊，你紧登记啊吼，啊是咱好紧加码，因为我今日那无犹太掉呢，上最重要的是犹太要互恁啥升钱。没有希望好朋友吃三片会当升钱，所以希望恁利用这机会哦，多买多送，真正是多买多送哦哈！啊，来谢谢，感谢。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呦，全世界《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是。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吼。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几亿，拍谁？现在差不多多少几千亿的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啊就不出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那说一个人西游记要自费哦那时候没健保的时候一个人自费要多少呢49万几现在呢拍摄你如果自己付要付差不多多少要到100万啊你懂啊这如果自己自费哦你们哪有法度那位人一年也没赚没100万呢但是好在好个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介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啦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血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啊，心脏的喘啊，过来个是咱的游记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嘛袂当无呢，咱人袂当三工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工，我了一工哦，半工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影你到底有几好歹，上简单是啥？体温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知影你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药的去验。但是咱平时当卫生的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鼻孔，咱的上介你心脏上个的脚。那你看吼，然后最近呢，比如讲啊，你穿的袜啊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袜啊好安尼啦，吼啊，定定脚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脚呐，甲刺落去吼，小腿呐，甲刺落去，啊，十秒哦，刺十秒了呢，哇，啊，开始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的是有你有记有问题的前兆。就是真刁的对啊，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慢性腰椎病人，偌济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啊感觉脚拢旧筋哦，啊较会奇怪脚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啊，伊裤脚扭起来，伊的袜啊穿袜的所在吼，哦，迄一分偌深呢？哇！医生就跟他看的，怎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啥？心主骨，结果一个体温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伊血液的控制了无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定感觉腰会痛呢。伊原来伊个有检查，个有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听，伊也袂听，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也袂大概的程度。咱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温啉有够呢，伊会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起哩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袂认为讲哦，哦，好我哦，伊个我少年咯，领导伊呢安尼认为袂，我少年咯，吼，迄、那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甲啉啦，过来呢，荤就照甲食呢，甲薄安尼啦，吼、哦，这咱拢唔知咧，这就是咧糟蹋的身体。所以，那你喝冰一定爱记吼，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油脂，洗澡会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点咧，咱对只讲诶，奇怪哦，你咧。比如讲，戴了那件那，皮肤点点会打个痒痒的人呢， 那么你得要注意啊，哈，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的非类固醇的药来抹，当然你爱买有迄个啥无菌检验的比较好。所以药剂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虾米的慢性病，啊，你无多爱食慢性病药啊，啊，食慢性病药啊，一定会啥药毒，一定会伤到咱这药剂，啊，你无食个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加啥药剂来顾好，你莫个乱食偏方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阿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听见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喉炎咪发炎，炎咪伴有小小医生讲细菌感染，阿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长筋啊，迄毋是长筋，甲袂长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准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甲咱清洁，甲咱清洁。所以你最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啊，要穿伤安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要啥？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啊，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要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来起来徛一下。一过来呢，爱点了做我讲的提肛滑，搁来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拢是对你有帮助哟吼，所以有钱啊，无会人爱记的，甚至照顾你，你咱一定爱记的啥？六十以上比较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 ，keep 三十分钟个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注意啊，你是不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尤其是你放油呢，佮感觉闻到阿摩的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严重，到尾就是爱惜有机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1: 秀爽呀呀！
0: 是，我秀爽你好。
1: 哈，啊，叫我那个哈，恰红没
0: 恰红了。哦，我正现在注意呢，来个调节来一下喽。哎，谢谢。

0: 岁岁比金人相亲。那么这里罗时峰说，请问谢人姐刘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三片都不接，来请讲，来讲重点。
1: 你讲小便哦，你伫了安尼就是床头一挂个，啊，我去看了医疗科无，也无效。
0: 好，
1: 啊，我对不该事情哦，我想我到底食了三种钱，不过我家己食几个年嘛吼。
0: 是是，啊你
1: 啊，我想，我对不，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治疗。我现在老人，老人好个，啊，打去加两个豆腐食，就拢无记食。
0: 哦，
1: 都我食三，
0: 食三粒，
1: 我基本食三，食三粒，一摆食三粒。
0: 是，啊，怎么嘞？
1: 啊，好啊。
0: 好啊，哦，啊，那个我安尼得去有医生看一下，看好嘞，看安全哦哈。好，大嫂安尼保重哦，好，谢谢。
2: 哦，小三你好，我给你交关话面啊。
0: 好啦，讲重点，讲重点。
2: 哦，我到外面啦，我到。
0: 好啦，你讲重点。
2: 我有事讲啊，开刀我坐下然后啊。
0: 无啦，你是食，你是慢慢啊讲，你是食三钱金宝吗？
2: 系啊系啊，我做工的。
0: 你是食了安那好？
2: 啊，就迄，你病人讲我做诶，我有两粒药剂，有咧石头啊，啊开刀啦，啊我惊着看你食你诶物件，看。
0: 十天吃了，吃五六年了，都
2: 没
0: 那么
2: 好
0: 睡了。这药就对了，现在不用
2: 开刀吗？对啊，没啊，我吃你的吃五六
0: 年了。阿桑，这样你后面酒也是要喝有够，好，阿桑又拿到车站嘛，好，谢谢。好，来，你好，
3: 你好。你好，叔叔啊。
0: 来，来，请讲，来。
3: 我吃你的三神仙果啦。我吃舒服啊。
0: 吃了安怎好，嘿。吃了安怎好。
3: 甚至同工啊，放尿他大包啊，啊无担心放尿，拢做细包，拢放袂出来，袂出来，拢会紧啊，会紧，结果去到时拢放无啊。
0: 哦，啊，即马放会出来呢？
3: 是啊。
0: 哦，安尼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嘿，请讲，嘿来，嘿。
4: 哎，秀芳，
0: 哎，讲重点来，请讲。
4: 我给你买，我唔捌给你看，我给你买，嘿，诺诺皮羊阿哥家。
0: 来来，讲重点，你讲，我安那好嘿。
4: 抹了拢有好伊啦哦，
0: 是虾米好起啦？
4: 啊，都脚啦，
0: 脚
4: 啊，啊，都迄个做会痒啦，
0: 哦，
4: 迄个做迄啦，啊个
0: 会痒抹好起啊你啦，
4: 抹好呀，
0: 哦哦哦，
4: 啊个有诶个剩诶，
0: 哦，
4: 啊三成真薄哦，
0: 嘿，
4: 诶我甲你买啊食，食啊袂歹，
0: 食啦好，
4: 该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4: 安那好，
0: 嘿，
4: 都迄个啦，迄个做。有几手有牙关呐？
0: 有几几肾丝球诶，牙关嘿，
4: 都会疼啦。我那有好牙，我搁改个。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咧看咧阿妹。哦，阿袂使放掉。好，阿咱又抬到车站哈。好，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来车工系来。
5: 又上乡哦。
0: 还是嘿。
5: 哦。
0: 还三片
5: 了不姐。食你诶三成鲜宝无吼？
0: 嘿。
5: 本来放诶叫拢全配，啊，搁足红。哎、欸，啊，食一个吼，哎、欸，足清的啊呢。
0: 无，你那后摆红牙去看医生哦，嘿，去总爱看医生就较好哈。好，谢谢。
6: 哎、欸，三分钟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捌牙。
0: 哦，唔捌牙，我安尼好啊，我继续个看你看你哈。哎，谢谢。
6: 食你呢，三分钟不吼，好食了目睭哦，即马拢未生目睭晒过阿哥。暗时放五六届，又即马拢剩放一届、两届尔呢。
7: 哎，分钟尿酸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0: 哇，好棒哦！谢谢大姐，谢谢。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若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若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淡。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 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每天放过来个油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那么咱这款油菜哦，赶快拢是买两罐上半罐，咱咧去边咧油菜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所以阿别登记阿别加码，咱咧去边咧啊两张卡起来吼，经过有旁观，阿那无先个登记呢，咱会当登记到月底呢，到高尾车站个登记到高尾三十号以前呢，啊你会当家己上高尾油吼，所以阿别加码的人阿别登记。人较紧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小林哥你好，
8: 我请问下，
0: 好没？嘿，
8: 我没问，我没三千金，不要加了，
0: 嘿，
8: 加了，这么起来是有该
0: 导游的店了哈，来接这一线啦。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哈，谢谢。小林哥你好，
9: 喂，秀爽那个，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9: 我请问你哦，
0: 没，请讲起来。
9: 那个放牛起步要吃啥？
0: 哎，该吃点心咯。嗨，谢谢你。来呀，带你好朋友，你有贵有帮点击无？有贵有帮关无？啊，那是有，咱的好朋友呢，才卡伊要甲咱讲者，嘿嘿，我咱替你欢喜安尼，因为咱犹太到高尾车站呢，到九月十号而已哈。所以你也听我秀爽底下的秀呢，就是到阿个五哦哈，啊，咱来到高尾车站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先点击啊，要加码人呢先点击啊哈。啊，咱点击当点击到六三十号，九月三十号，给你送到恁家哦，你拢没问题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0: 你怎样？
0: 我是林先生，你好。
10: 你好，怎样？
0: 哎呀，怎样你嘞？什么代志呢？
10: 哎，我要给你订一个订座，
0: 我用要加码的对啦吼。
10: 来，给你买三座
0: 啊。好，来等接一线喽。嗨，谢谢，感谢你，谢谢林大哥，谢谢。来，那么那继续卡，继续卡呢？我来改唱这首这个秋的怀念。哎，因为咱这么秋，你已经秋天的啦，秋天的来，秋的怀念。我靠，电话接接哦，这么电话来啊，接接来，谢谢。

0: 这首歌讲要跳恰恰啦，虽然我不会跳舞哦，唔过哦，这是什么歌，什么种 tempo 呢？我拢知爱跳什么舞。啊，我唔是舞龄歌手，我完全不会跳舞。你若跟我跳舞的话，大概你卡听。哎，可是呢，这机会我做听这音乐，恰恰音乐最好听哈。来，这首歌《秋的怀念》，那么朱全良是什么人呢？朱全良是那个好像是龙飘飘哈，还是莹莹，我忘记了。来，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们呀，咱就是今麦的犹太呀，犹太个高伟车站。那你好朋友呢？你那是无关哦，你那无关，我替你感觉。可惜，为什么？阿伯和你犹太，我的姓你个唔姓，对不对？阿伯，你是要等下当时才姓啦？有咧犹太是你唔在经官啊，对不？啊，经过有帮官，经过有帮登记，阿伯那无方便开个商店嘛，都没有关系。我是全部拢配合人家的服务啊，我的服务团队这么好。哎呀，真正是没错失的机会呢！你唔爱还犹太，你就当个当时点点哈。咱就是买两罐的上半罐，咱你可以利用这机会呢。啊，你买当登记啊，先个登记，然后九月三十号就上个领导都没问题呢。
1: 我最想了解过去开始会办呢。
0: 哦，安那好。
1: 大脚会酸会疼，嗯，啊，阿爸又抱着我哈，嗯，今麦有人打。你个三心新报甲盖过阵哦，足好哩啦！盖脚头有咧酸哦，嗯，食落拢好。
2: 你个三心新报，
0: 嘿，
2: 阮一般有破啊，拢无啊。
1: 我食你个三心新报哦，嗯，今仔暗时，嗯，有天拢无起来放油呢，无阿捌一盖五六盖，啊，
3: 腰骨无力吼，嗯，也爱吐拐，今仔较免吐啊，拐啊放煞个。
2: 装
1: 备穿较早
2: 是
1: 安尼穿皮皮嘞，有婆婆吼，烦恼讲，人讲啊，家做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面料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面包吼，倒个困嘞。
0: 哎呀，真正大家真有够好个啦！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罐三星金宝，即罐你也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罐钙固质。当然咯，咱即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即两罐，你上无计较，即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即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盖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平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去咱商店给咱做文呢，通。通通可以的，让你好朋友那么你也经过也帮个登记哈。来，这个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呀，这么瓜包又是愈来愈侪人有种问题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个这样啥瓜包油呢，真的要注意喽，不要小看瓜包油哦。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边境三个人个这样啥瓜包油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里面有 5% 的脂肪，所以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还有喝酒的，所以有一种叫酒精型的脂肪肝，所以如果喝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型的脂肪肝的机会更高。除了是肝包油以外，还有 A 肝、B 肝、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啊，乙肝是啥物？咱即哦，伟人囡仔虽然都带源啊，伟人拢个先个注射乙肝的抗体的油啊，所以呢 ，A 肝噶乙肝，一 A 肝是特贵的脆卵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乙肝呢是特贵的啥抗脆性行为，上个侪人得到嘛，就是乙肝。那 C 肝是啥物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官会啊。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伊是24岁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会疼呢呐，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那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 那么也感觉人开始畏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现在急性的，一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哎、欸，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讲明，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我和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啊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食物件无胃口诶，想要吐诶，破心呢，见几摆酸痛，巴肚诶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啊。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雄医生拢有上，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也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点爱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那如果是呢，刮包有人，你要注意，你将来呢，尽量三升甘油唔管啊，不要再喝酒了。啊，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够只爱注意啥？这个，那些肝炎的人呢，绝对唔盲讲啊！你嘴有破空，你去食啥？食迄个青的，比如讲这个沙西米啦，吼，还是青的海产呢？哎呦，这个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惊讲哦，这个海产内底有海洋附近，结果你的空嘴的关的嘴有破空呢，结果感染掉，哇，这种的。很快人就会走了，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阿哥我哈。那肝若无好，人一般拢把肚开始肚肚，因为伊无疼神经，你袂感觉疼，不会痛。你个肝包又嘛袂疼，个膝肝嘛袂疼。可是你会感觉把肚肚肚啊，人神经真高吼，会皮肤会痒，而且呢，目睭拢会涩涩的，感觉头壳中心会疼。因咱的肝经伫对伫头壳中心，啊，胆经伫对伫咱的边边，你会感觉会疼。然后你会感觉人暗时真高搞迷茫，不只是安尼哦吼，个点啊个牙齿去紧，牙齿去紧的人是干啥？干大干大有关系，个来个干啥？个跟咱的鼻中有关系。所以咱平常时哦，肝若不好的人呢，不要再喝酒了啦。你是春班要再见，要过山呢，卖过关哦，唔好呢，绝对唔通呢吼。所以提醒好朋友，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6: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卖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5: 0800-0068-777。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搁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2: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谢谢，欢迎点的播音员。那么这是翁英宏，所请问是咱这林大姐所点的来，谢谢。好，谢帅，你好，你好。
1: 哎、欸，谢帅。
0: 有嗨。
1: 我迄落吼，我拄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
1: 娜。我即摆，嗯，我从我正赶食甲拢。
0: 咱姐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落安娜，你
1: 检。三先不食甲，这赶阵弄迄落。
0: 你去检查无？
1: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1: 拢伫这二几甲三十桶安尼啦。
0: 够水个啦，标准标准呢。
1: 啊，从我安尼感觉，
0: 干两
1: 当检。
0: 哎啦，干两顿就好啦。你妈别，安尼个干两顿啦哈。好好好，阿兰今麦咧犹太哦，阿弥陀佛，你妈别咧嘿爱过关哈。好，谢谢。来，你好，
2: 你好。哎，
0: 你
2: 好。
0: 来，跟咱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哈只用瓜，我包邮。
0: 瓜包邮，好。
2: 哎，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豚，我食了今麦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
0: 哦，技术较低就对啦吼，哦，
2: 系啊系啊，
0: 安尼你甲改两顿无要紧呢，大姐，好，甲改两顿哈，好好好好，感谢你，谢谢。哦，来，诶，请讲重点哦，来，啥物我不接来，请讲嘿。嗯，
2: 我甲恁食草本锅啊。
0: 无要紧，你讲食了安那好嘿。嘿，
2: 我迄阵啊，那我食只。顿炒多了，你现在会惊不惊？就脚目手啊，拢比较叫，拢袂惊。
0: 啊，你食钙过一年？
2: 啊，食钙过是啊，加三成进步。
0: 好，啊，即卖呢？即卖好无？
2: 啊，即卖拢好啊。啊，过去管了三成进步啊。
0: 嗯。
2: 我管就
0: 嗯，
2: 我比管那个许管包鱼。
0: 哦，
2: 啊，迄个瓜一点，
0: 哦，瓜五点，马龙好起啊吗？
2: 拢无啊，
0: 啊是哦，哦，真尼好哦，哦，
2: 我食
0: 红大姐，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姐，好，谢谢。
2: 我吼只用瓜老包油，三点零我食了，今麦当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哇，真的好棒哦，来谢谢。没有，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没怀疑没烦恼，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吃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真正你免吃个，我们才要膨胀啊膨啊，看免吃个哦，宠物较贵量安尼哦。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咱专家大些拢会当吃利用，咱这包的油台呢，咱的鸡冠冠鸡尾冠吼，因为呢，咱真正是爱保养，啊，因为咱人是。这个大概四十岁开始心情大些了，对你无好啊，所以咱甲补气的营养就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按那骨头方面甲教咱的钙过去咯哈。啊，当然啦，那是昆明无欠少好多帮的人甲教阿雅德呐。妈咪叫咱最后哦，最后时间到九月七十年，九月七十以前你来先登记，咱会当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呢，拢无问题哦哈。啊，所以咱要加码人。阿伯买人阿伯家买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川你好，
0: 阿伯安娜，哦，我在你，我叫你，跟你讲，你站起来，一线哦。咱阿伯讲点解者吼，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是，
4: 对啦，我小妹妹三，
0: 好三，来接接一线哦，来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人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我，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来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妈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咱的100.5 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来，咱的和平，您敢捌听过信托？信托？那么这个信托呢，当然，这个对有一些人可能完全都不了解，上面叫做家族信托，然后信托，然后就是讲，你起码够有判断的能力。你当首先将你的财产交予管理委托和特地信任的人呢，所签的迄个契约叫做信托。 就是简单讲叫信用伊、委托伊安尼就对啊，然后，那么呢，包括吼，咱这你当限定财产的使用的目的，比如讲你这笔钱要给什么人，哦，要给恁大汉囝啊，这个你得要这个信托。信托什么人？比如讲，有可能这个囡仔做细汉，比如讲了吼，阿姨的委托的什么人信托，阿伯将来到几岁时阵呢，才会当摕偌济钱回去开安尼啦。那么，才会当片面的财产去予别人家己乱用啊！这个而且呢，一个会当信用的本人，食老的时阵的生活，比如讲你呐，这个你即马人好好做清醒。唔过咧，未来吼，要变安怎唔知影。啊，你惊讲你到90岁、100岁时阵，囡仔甲你等去养老院，啊，钱拢摕去开，对不对？你会烦恼啊！啊，你得寄信托公司呢，委托伊。你若到90岁，还是100，还是95岁，还是80岁，人那是万一啦，失智了，要希望信托公司的你甲你这笔钱呢，你的钱呢，用伫对要求囡仔甲你照顾。甚至呢，爱给你照顾个啊，再见啊，钱呢，会当回安那用，你拢会当下出来。所以呢，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了高年龄层，平均4个人就有一个啥65岁的哦，所以啊吼，而且咱台湾的老人失智呢，你敢知几趴？这是咱的卫生福利部调查的哦，8%。那么这就是讲。以防将来吼，比如讲，除了电脑身心障碍囡仔来家庭啦，家族的信托呢是一大救星。当着爸母呢，比如讲恁到囡仔是残障的，啊，你家里食恁两个老的，那万一先走，这个囡仔无人顾面的话，你会烦恼。所以你就是先甲一笔钱呢，老的将来万一恁两个呐老的先走，是两个先走啊，这个囡仔呢，伊将来。这笔钱会当解救，上无至少呢，你唔免烦恼，伊无人解照顾。就是讲哦，因为为是大人烦恼啊，钱拢分分的，结果讲好啊，讲好无唔对问题，伊无甲顾啊，吼、哦，为了讲好啦好啦，我会甲顾啦，我会用伊的钱，比如讲分财产分5分啊，其中一个是残障的啦，啊，这4个人拢讲好啦，结果钱呢，甲这个人的嘛甲客气啊，所以这就是讲。透过的家，你的家族的信托呢，将财产交予信赖人去管理，会当守护到你想要保护的未来的迄个囡仔生活，吼、哦，是一种啥？咱咧讲叫事先约定的财产的用途，受托管理的人呢，袂当把资金用作其他用途，这是有法律的哦，这种的契约是有法律的保障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这种顾虑的人呢，当然是下遗产、下遗书哈，也可以这个执行。但是你那是用信托的方式呢，更好，因为也当下个做明细啊。比如讲，你烦恼这个，你将来这残障的囡仔的囝呢，恁后生媳妇唔加照顾啦，好阿狗甲结果甲整个送去。本来分钱吼，伊要叫个顾的哦，叫恁后生媳妇个顾，结果伊个送去对，去伊个养护中心，安尼个会当，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的，因为啊，伊无照聘照行，好是，所以法律就是保障啥，照聘照行，就是照法律来，这叫做信托。但是即马吼，因为即马毛小孩很多啊，足侪人无爱结婚拢是啊，饲啥物点在？起毛小孩，我曾经捌看过哦，国外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啊，伊的财产全部好像两点在一只牛啊，哈，啊，这只牛啊，哪个电力是的，财产的拢我的啊，敢会安尼吗？无可能，因为伊受的法律的保护，伊为什么呢？伊嘛是用信托的，也是用信托，迄、那个人，迄只牛啊，我好样的，你们知？还是？卖讲台票上亿个，可能几十亿嘛有哦，10几亿的样，十几亿的台票，合台币才1-20亿呢。哈，哦，这些鸟我们做好命，好命，有专人在个照顾。啊，万一啊刚照料一出那钱呢，人一个信托的说明有做其他要管了慈善机构，所以呢，这就是信托的好处。所以包括你，比如讲啊。你即马有饲，你做爱猫啊、甲狗啊，你介侪岁啊？ 要不过呢，你烦恼讲这只猫啊、跟狗啊、猫呢，你拿人走的时阵呢，伊要安怎呢？这叫做宠物信托。宠物信托的是啥？这个敌人这遗嘱来对这边搞的保障的对吧？好、哦，起码有这种哦，猫小孩，将来你也当安心。万一你呐再见的时阵呢，恁家的猫啊、跟狗啊呢，有人会个照顾，你没烦恼。为什么？因为你有信托。比如讲你这遗嘱啊，不一定有效。遗嘱哦，那咧遗嘱咧，我呢买个狗是变话对不对？所以讲呢，用遗嘱的币呢，改用宠物信托呢。宠物信托会当提供更完整、更完整、更长期的保障，会当成为啥？对这个宠物呢，你爱的这猫啊、跟狗啊，不一定猫跟狗啊，有可能是迄、那个这个其他的啦吼。那么如果那是遗嘱吼，就是讲哎，当个这个写遗嘱的人往生了，叫会当正式生效。但是如果是信托呢，咱人还在的时阵呢，未来嘛有可能你已经失智了，这只猫啊、狗啊无人顾的时阵，信托就发生了，就可以有效了。哦、所以啊，这信托用途呢很大，保障性很高，而且呢都是有法律效应的。那么你若是想要了解呢，咱的好朋友你也当去。这个请教专业人员、专业的人员，然后是不是你有这种的需求无？啊，上个是请教专业的人员。这个信托呢，有出者投资公司啊，是一种银行的都有，所以你唔好去问唔捌的，不要被骗了哈。感恩建议好朋友，哎，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哎呦，咱的好朋友，恁有继续卡、继续买、继续登记无？哎呦，这个继续登记呢，咱的个登记啥？登记的咱的感恩大邮台最后九月十号，最后九月十号，九月十号以前，九月七号以前，你若甲咱登记，咱会当互你月底以前甲你送到恁当户以后吼。所以你经过有帮登记啊，是要甲来算电码不要紧，都可以的。啊，我先来甲唱这首，那这个是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这个是诺米拉多花莲的淡水河边，敢是吗？因为也一个继续挂台，好像是这样子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呢，我拢听讲过啊，嘛得着慢性病，可是有真侪人得着慢性病是更加，甚至更加慢性病个过了无好，甚至个引起的并发症，尤其上个一个并发症是对一个糖尿病。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糖尿病的人呢，真正是哦。袂当无了解你啥，你的并发症是虾米种、虾米种的厉害所在，你爱了解一下较好哦。我拢听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莫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断根，袂啦，袂断根啦，哈。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哦。啊，过来咧，呛嘴的，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哈。那么，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哈，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吼，上个一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壁医疗费用介悬，即马无讲啊，无强用了，即马变做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占足悬。糖尿病、糖尿病，所以你讲这糖尿病啊，哇啊，表面的并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哈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巴啦，把这个骨卡个骨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哇，这包括伫内底哦，个有心肌梗塞。敌人台湾这么上济人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中过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90公分，女性超过了80公分呢。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四高、哦。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块、哦，啊，过来咱的产生了啥物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个食伤过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的啥？咱的白血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到。可、就是讲，我捌讲过哦，咱这甜的若是食落去了后，30分钟后啊，歹势，咱的白血球活动伊就减慢，也变慢，要等个5点钟才会当恢复了正常。所以可见食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啊。我恐怖哎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嘿、欸，啊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边那边 C 啊、B 啊个。一呀、啊，这个都会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卖食伤过一啥甜的物件，包括咱拄只讲啊，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那你不爱人拢，起码目前伫咱台湾有咧食糖尿病药啊，有得着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些人内底面差70%拢是几岁？40岁以上的人，哦。所以，因为咱人四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啊，请这问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睡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高大高的人啦、啊，过来就是咱的血病咧，无咧运动，运动无够啦，啊，水分个啉无够，咱的血病咧，你有糖尿病，会容易引起的病变，拢甲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平时哦，爱运动，运动20分钟。可以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可以燃烧脂肪，所以如果有糖尿病人一定要比别人比较困难、你一定要运动哦，吼，啊，咱这种也不用开钱，你来靠运动可以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这样哦，咱水如果喝不够呢，哇，抱歉哦，咱的火里面的水不够脱水啊，有糖分的人会得啥糖酸中毒啊，到时咱的踢地手手的袂叮当，踢地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要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块，啊，你个大块的关系呢，哇，个三酸甘油管呐、啊，个糖尿病个大块呢，阿爸用得着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低7倍。 那得到腰鞘癌的机会比别人低五倍哦。腰鞘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哭。而且呢，三酸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啊啦吼。所以这种要靠啊，咱的好朋友家己爱有咧，我控制一下，因为你若无要控制啊，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嗯，啊，过去你是无糖分的关系，即马有糖尿病啊，该当。不可以哦，所以呢，要看到底你胃疼控制了好噶歹呢？看什么人？看你家己啦，来看医生哦，无啦，医生是开哦，你食呢？我那得爱控制嘛，是看啥？看你呀、啊，看你个人呐、啊、吼。所以你若无爱控制，含医生嘛无多你呀。你个食买了仙丹呐，买种仙丹讲哦，迄种伊都食了去了，拢免控制哦。无啦，绝对无这个物件。我那是爱控制，食药嘛是爱控制哦，哈。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哪里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啊，哪一个叫做遗传的糖尿病
0: 的？哦，迄种的，弄个比一般人加三十至五十，遗传的较悬呢，先天的呢。你等一下来，医生个接招，我讲来听。好，谢谢。

0: 来，谢谢海嘎听。那么这是珠海金收，请问喜人就一定要大姐说店名又来，谢谢。哎、欸，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1: 哎、欸，我吃恁那个
0: 三品小姐，
1: 三品金宝哈。
0: 嗯，
1: 我本地血糖拢比比那个是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1: 啊，吃侪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0: 哎呦，安尼更好呢。
1: 哎呦，
0: 安尼更好，安尼看你看你，大哥嘿，看你看你哦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
2: 好，你三品
0: 小姐，
2: 三
0: 品哈，
2: 本来肠化水色素是9.3，
0: 嗯，
2: 啊去住院呐、啊，蜂窝性组织炎住了11天，
0: 哎呦，
2: 啊结果，
0: 嗯，
2: 就一直打抗生素打了10天，
0: 啊，啊你
2: 啊在啊出你的那个三品金宝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啊。差这哦，哇，
2: 吃了差不多8罐了，
0: 哇，好棒好棒哇！你大姐你减了该喝，继续加油啊哈！
2: 就是啊、
0: 哦，
2: 不能乱吃啦，以前哦一直乱吃。
0: 哦，对啦对啦，我假想这
2: 叫。真的爱 Q 啦，
0: 嗯，爱 Q
2: 因为哈、哦，因为这届我都真正惊到爱 Q 啊，爱 Q 蔬菜吃了比较多。
0: 对，糖我要不一个蜂窝性组织炎就麻烦了。安尼了解啊哈，我拢点讲叫你来 Q 吃哈。好，安尼保重哈。啊，咱又睇到高伟姐在无哈？好，大姐，谢谢。
3: 哦，嘿喽，
0: 大姐，
3: 本来诶，嘿喽，糖化血色素哈，
0: 嘿，
3: 本来拢要等哦，为十月开年啊，啊，今仔日你去哈，啊，食你诶，食两罐瓜，
0: 三
3: 千斤，嘿，三千斤多，食两罐瓜尔，今仔日去偌济，你知无？
0: 嘿。
3: 5.7，
0: 好5.7哦，标准
3: 的，降高落来呀，
0: 哦，
3: 真好哎。
0: 好，你安尼小大姐好，保重啊哈。好，安尼油台到高位切走哦。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哎，请讲。
4: 我是金宝。
0: 好，请讲下来，谢谢。
4: 哎，我吃那个三星金宝。
0: 嗯。
4: 哎，我本来那个血糖是200多。
0: 哦，还管哦。哦、
4: 啊！可是我现在我第一瓶没有感觉，第二瓶有一点点，然后三瓶吃完了要再去买。
0: 哦，阿金茂，
4: 然后我现
0: 金茂我这
4: 现在101102。
0: 哇、哦，本来200几，金茂100控的哟。
4: 哎、欸、呀、啊，那个
0: 好棒好棒嘿！
4: 糖化血色素
0: 嘿，
4: 本来9.9。
0: 哦，好高啊！
4: 我现在剩下6.5呀。
0: 哇，那也降很多呢。哦，降很棒，很棒。嗯，继续努力哦。好，谢谢。
1: 我本地血糖拢比比那个是糖化血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1: 啊，吃侪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2: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哦，嘿嘿嘿嘿，
2: 9.3现在剩6.6。
0: 哇，这样也好棒呢！来，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欸，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仙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吃你好个产品啊！你啊广东个酱，无敢那听你啊嘞！啊，恁今毛的油台哦，吼，恁油台到高伟车站，所以当然买两罐就上了半罐。任何产品都会当加无，咱那无甲你限制，拢会当吼。你买愈济，你就省愈济。买一年份，你就省15,000块；买两单份，你会当省了啥30,000。所以咱好变咱利用即马油台呢，啊，咱来个加码，啊，你会当点击，咱会当点击到30号以前，该上个领导拢没有关系哦，哈，哎，经过有帮点击，还是看来刷点都可以哦。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谢爽啊！
0: 哎、欸，是你好。
5: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5: 我是要买迄、那个啊，做食糖尿病的。
0: 好，安尼等者来先咯。哎，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旭爽哈，
0: 海西，
5: 哎，我请问你
0: 哈，好
5: 呗，嘿，我这几这阵啊，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5: 啊，你又讲伊咧卡哈，筋骨不好，啊，伊卡吧，气滞，啊，伊是讲，
0: 你讲有糖尿病吗？
5: 有嘞，
0: 哦，那不怪啦，来，来二信哦，嗨，谢谢。来，为了个唱国语的潇洒走一回，来，听我唱歌，听我唱歌。咖喱妹，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咱犹太到高尾车站了嘞，你唔要趁机准备要等当时呀、啊，等个犹太伊个火车过安尼哦。你叫本比啊呢哦，我来今麦的跟金柱文啊，今麦的跟个电器啊啦吼，所以跟卡哈，我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潇洒走一回，谢谢。

0: 做一回啊！是是，这主持人什么人？叶倩文。这个我自己唱，我没有请他唱哈。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呢？但是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切切问，关节酸痛、退化的关节炎，甲着骨质疏松有共？无共款，无相用。关节退化有感觉痛，骨质疏松未感觉痛，因为伊是无痛神经的哦。来哟，咱人来听，就是表示有发炎。那么如果那是无听、未听，就是无听神经。譬如讲，咱有讲过肝，肝伊无听神经，所以你个肝硬化伊嘛未听。然后呢，咱的骨质疏松伊嘛未听，伊毋是从咱的关节。那那关节来听，有可能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或者是生骨刺，或者是痛风。因为咱这种骨质疏松，伊毋是像咱对只讲啊讲啊，你高血压感觉会有一挂症状嘛？比如讲高血压，咱头壳为人对戆啊，那巴肚痛就是表示你有食歹巴肚啊，但是。那你骨质疏松，伊就是无听神经。啊，你得等下你有去量，啊，那无就是你骨断去，才知讲，哎呦，啊那安呢？今年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所以呢，有人骨质疏松搬一个重的物件哦，搬起来了，哇，惨嘛，真晕倒去。为什么？啊，压迫性的骨折啊，骨头啪啪，这个两骨含烧，迄、那个脊椎两骨去跌着啥，跌一个骨折啊！这种的呢，你敢知爱灌啥？灌骨浆呢？所以咱人的骨头吼，你若无甲补充钙质，成一下成一种迄、那、落、个，咱菜瓜薄安尼啊，成个菜瓜薄安尼看，千疮百孔的安尼空空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啥？补充钙质钙重要。当然咯，那不是干那补充钙质重要呢？运动对了，阿边运动甲补充咱的 D 三。啊，过来补充的什么？补充的咱这种蛋白，这个蛋白呢，忽然人哦，开始产生蛋白尿，但是咱的会当增加咱的健肌肉嘛，更重要。所以呢，咱这个骨质疏松跟退化性的关节炎呢，咱的好朋友呢，你得爱注意啥？运动爱运动要对，你唔选择了呢，运动唔对的物件，啊，运动啦唔对呢，会造成了什么？运动伤害。所以呢，咱。软骨啦，当然更重要，要补充啊，对不对啊？吼，我来稍等一下。啊，来，因为我拄则看一个新闻，闪过我甲看一下吼。所以，咱人平常时讲真正，互咱感觉关节痛是啥物所在？咱的关节的边啊，软骨来外靠的神经。那么，那是软骨来下底面的啥骨头？咱的发炎，软骨来。磨了减少，啊，过来就是咱的骨伤无够，啊是主要嘛胃气，即个咱拄则讲的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咱的好病咱平常时哦，运动爱运动了对，如果是运动了唔对呢，当然啦，这啊表面的后遗症呢才是问题，所以咱譬如讲咱定讲的啦吼，哎呦呀，食较老啊吼，啊天气啊咧歹天哦，拢是知影啦，为什么？啊你都。有一个气象台啊，观察酸痛啊，啊，当个观察那痛的时阵，你敢知严重的人是完全无都惊路呢？啊，你要到佚佗，你要爬山去到佚佗，啊，你安排要做什么动，要什么活动，都拢袂当活动啊，都拢无多出门啊。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话呢，我讲哦，佮无论如何，那你定爱伫少年的时阵呢？啊，爱一个月根本开几千块银啊，把咱的骨头、把咱的关节软骨来顾好，咱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到时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请人给照顾，啊，你个要开始做复健，都成个企业家呢啊，安尼都麻烦啊。所以呢，咱的补充钙质更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就来保养。咱四十岁开始，买养成什么呢？逆卡位，要过来检测啥？这个爱补充的，咱来讲的蛋白质，蛋白质。伊爱透过有 D 三，啊，然后佮有钙质，咱即个啊佮透过的运动，即个当装我做啥健肌吧？啊，我的肌肉哪无够咧？够是得着肌少症咧。你看那边啊，你含卖讲走路啦，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肌少症基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少岁，所以也感觉讲肌肉走到路开，会卡会喘，会无力啊，爬楼梯嘛爬袂起呢。 甚至吞物件嘛吞袂落，安尼就是爱注意啥肌少症。所以呢，咱那是会动后脚，那是脚路无好人，咱就卖去爬山。哎，啊，若要落楼梯，咱要爬楼梯，甲落楼梯要注意。反正爱注意啥，唔忙去跋倒，因为跋倒哦，真正介麻烦。所以呢，咱咧运动，咱们干嘛学别人吼？咧行了一万步，甲两万步，免啦。迄行了运动过头，人日本有做者医学报道，讲爱行几千步就好啊，三千步就可以了，甚至不用三千也很好。啊，老大人咧上介好运动是虾米？行路，你得甲行三十分钟。啊，咧像我讲啊，住厝内底边甲捏脚尾，啊，一介甲捏三十个到五十个，啊，一工甲捏两摆，安尼就好啊，就够啊。运动量就有动就有算数了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一定要把骨头够用，因为咱人走路靠啥？靠脚，我以为靠啥？当然是靠脚哈，所以一定要把脚路够好。迄脚路，你敢不知道这句话做艺术呢？迄做生意人哦，伊脚路哪无好哦？迄做迄出伊个，你比如讲卖面的就好啊，伊脚路哪无好，伊变那卖面啊，乖乖啊，对面乖乖乖乖啊。卡路不好，那么虽然人卡路那不好，走路都无法度行，啊，都定定啥会跌倒，所以尽量唔茫去跌倒，啊，跌倒是真正介麻烦哈。来，你很好。
1: 哎，你叫哪下？
0: 还是你好？
1: 哎，我问下，我两骨骨听个，啊我。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1: 我有啊，我去家家用看。
0: 啊，医生怎讲？
1: 退化啦。
0: 我那不过听啦，来先去接接哦。哎，谢谢。

0: 心咯。那么这起会议轻松请问行政见陈大姐说电名哦，来谢谢。
1: 你说我一个完全我
0: 三品了不姐，你吃了哪好呢？
1: 我本来两只脚啊开一支音吼，啊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开脚呢？
1: 哎，脚乌啊！我买一只的食了吼，
0: 盖过一
1: 了吼，盖过一个三层煎包，哦，啊，过来做哎呀，做那我吸地吸地了呢。
0: 啊，今麦
1: 这两罐，这两罐吼，我食真焦稳，我平时个月拢食两罐的。
0: 啊，今麦食了好不？今麦食了好不？
1: 吃了食了就是免开，这边单是嘛免开刀啦吼。
0: 另外一斤免开刀啊。
1: 嘿啦，啊，过再吼，他再放油拢会挂挂，啊，食你这食了条。6-7年拢未拢唔捌去挂挂。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本来有忧郁症，吼，有烦呐。啊，即要未啊？我想讲要过你食个忧郁症的药
0: 啊。啊，上个是药较对啊。啊，到时候医生来检就好啊。阿妈，好，啊，保重我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2: 啊，先生，谢谢啊。
0: 你来请讲重点没有？
2: 嘿。我食你个迄个钙固醇哦。
0: 嘿。
2: 食个会爬楼梯个呢。
0: 哦，啊，无你稳定，你稳定先啊。
2: 这个是啊，我睇。
0: 哎，无你稳定先啊。
2: 啊，稳定，我这脚吼有些退化了，脚大乌，
0: 脚无力就对了哈。
2: 嘿，啊，无力啊，爬未起来，啊，你们食你的，
0: 心
2: 情真不食，加错好。
0: 啊，那你再继续看你哦。啊啊，上那油台到诶，七十五哈，好，啊，过夜房登记哦，谢谢。
3: 买到三十罐咯、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3: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诶，即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哦。开刀啥物？
3: 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食，你是要开刀啥物啦？
3: 啊，我会帮我甲你介绍两个
0: 部位啦。你原底是要开刀啥物部位啦？要开刀啥物？
3: 靠腕啦，
0: 靠腕。靠
3: 就开啦，吼、
0: 哦！啊，今麦免开啊你！
3: 我爱开刀啊！我听你听两三档哦，我食，从啊开始先食食。
0: 阿伯，你家己要注意呢，那听还有医生看下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好。
4: 是啥呀？
0: 嘿，是你好，请讲下来。
4: 我食你的三层甜不钙
0: 钙。较大声说话。
4: 三层甜不钙钙固醇。
0: 嘿。食
4: 了真好啦。
0: 安那好。
4: 啊，
0: 食了安那好，
4: 食了骨头较好。
0: 骨头哦，啊骨头是好安那，
4: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哦，安尼好，好继续看咧，阿咱有大家跟我接洽无？嘿，阿贵也帮登记哈。好，感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
0: 来，请讲下来。
5: 谢谢你好。
0: 来，来，
5: 我食恁的迄个三明煎包啦，吼。
0: 好。再
5: 过阵。
0: 啊！
5: 我今麦食了，我脚拢会软软脚，今麦食了之后，拢会跟人去佚佗，去台湾佚佗。
0: 个脚面软脚就对了吼。
5: 个脚面软脚，个大便吼，迄个肩膀，啊，唔止放着咯。
0: 大姐，你的电话会等伊呢？嘿，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烂。啊，你骨头哪无烂？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个是40岁开始呢，咱得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什么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烂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烂，较袂变成啥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固质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当然你来当时想的是安尼，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的，送咱一罐四罐的，送啊，你也当个送钙固醇啦。啊，当然啦、啊，咱那个朋友拢送钙固醇，你也个送啊。那那边两组的当先2500呢，对不对啊？啊，你那边一组的先1250块，买多济，先多济，所以当然嘛，希望好朋友呢，咱有咧叫有咧用的，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咱得加关关加买挂。你买当先登记哦，过有办个登记呢，即马登记9月初十以前登记，会当到9月30号以前该送到位哦吼，以上。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我玉丽哈，
0: 玉丽
6: 哈，
0: 好，阿三你好，
6: 哎，好，这边买，
0: 好好。
6: 卡巴卡卡达乌斯，
0: 好，我叫人给你，我给姐姐哦，一线哦，阿三大姐哈，好，谢谢你，等一下，谢谢。哎，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嗨。
7: 怎么了？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
7: 啊，没事，过开始哦。
0: 双拼的我姐嘿，来接电话线哦，麦小姐。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469啊，那边给咱买商品买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啊，那边找个秀爽来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买，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如果是讲父母吼，要分财产给囡仔呢，要分家吼，足平呀，该公平呢，该困难。我一个熟识大哥，我拢叫大哥吼，伊八十几岁，伊真正够有钱。伊少年的趁真济土地，伊个土地吼，唔是伊个一家两家呢，无啦，几啊十家啦。而且呢，这个屏东市区呢，各有建地嘛，介济，我高雄市也有够济啊。但是伊吼，伊事先拢已经个，比如讲，这块地哦，对一个囡仔，这块地哦，对一个囡仔，因两个后生俩。但是呢，分袂平无，大细地分袂平啦。当然啦，即马是大人咧，伫掌管的时阵呢，唔敢出声啦。后摆呢，乌头长啊，就会出声。乌头长啊，什么意思？母啊，就是记得细汉，有其中一个囝的母在讲话啊。即马伊在咧讲话听啊，哇！所以这个什么原因？迄就是拢啥？我查某人咧搞话啊，哦，搞话要冲人兄弟啊，好就好啊，咧搞话要冲啊回啊。哎，时间的关系，谢丹刷卡等你，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0: 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0800-068-777。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九月七号哈，古历已经到七月二十六号啊，这个礼拜会把农历七月结束掉，也就是会进入农历八月。哦，是这个礼拜的事情。那么先讲到新闻的部分，选举哦又来了，所以咧专台湾捷运的预算又开始增加了，花支票嘛齁。交通部每年预算书里很写工啊，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编列453亿，比照今年的81亿哦暴增了 5.6 倍哦，其中双北的预计补助差不多有200亿，高雄补助140亿，连挖哦桃园、台中、台南各补助一条捷运的路线计划，高通玻璃讲，财划法修正了中央补助地方的建设裁员减少，但是考量各地的捷运建设需求，交通部仍然依照计划合理执行进度，核列中央补助经费哈。那么这是以后大家来参加讲预算暴增5.6 倍啦齁，编列453亿啊。选前的加码，这个包括明年三项新计划的预算齁，北捷三莺线的延伸齁，桃园八德段，还有高雄的环状轻轨的捷运，以及高雄的冈山路竹延伸线第一阶段跟第二 A 阶段齁，这起齁大家来怎样比较热门的三项新计划的预算啊，今天是白露，今天是白露，后边又另外我看到一名媒体的脸书哦，我一大早哦，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写了白露的书法一整篇哦，你可以去看我的粉丝专页哦，说八月中秋白露，路上行人凄凉。啊，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千丝万想，心中好不难过哦。早上晨起文章啊，十年寒窗在书房啊，啊，方显才高志广。你们知道这个到底有什么秘密吗？这个东西有秘密的，那咱爱郎去脸书写下来，如果写对了秘密，我愿意哈把这一张书法送给第一个猜对的人。没什么嘛，今年得到那个中国文艺奖章的书法类的奖项，很喜欢在今天这个白露的时候写下这一个很棒的，我觉得还可以的啦，蛮有趣味的细末哦。大家来到顶收听今天的节目，礼拜一了哦，而且是开学的第二个礼拜一了，大家都暖身完了嘛齁，这个礼拜尤其今天白露正式进入秋天，大家早晚齁天气凉，中午还是30度的高温，所以呢早晚要加外套或者加长袖的衬衫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当然可以脱掉啊，你的身上的长袖变成短袖，大家注意不要感冒好不好，0800883355，礼拜一大家如果有需要商品啊，都要或礼拜六礼拜天卡里休困，那拜一呢需要咱的商品来先讲一下提供的，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钴酸柯德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0800883355。秋天到了白露哦，来听秋蝉，0800883355。

秋蝉哈，来进入广告时间哈，已经秋天了，咱那是有一挂碰虎啊，会有问题的白鹭嘛？十二年前的白鹭那一天，我生病了，就是这个碰虎的那个水管的水塞住，不会流动，因此病危啊。十二年前的等于是白鹭那一天。啊，白鹭有分9月7跟9月8了，我那一天是9月8号，12年了哦。跟大家报告一下哦，人在这一两天因为节气的关系会很危险。怎么讲呢？因为早晚天气很凉啊，中午天气炎热，所以哦，这个碰浦你袂堪呢啊，所以我呢介绍的鱼眼窝油哦，好你家仔。哦，我即马用介绍者互你食，啊，你若再是一个暗时一粒，你的碰浦会顺老会过去，不会因为夏天转秋天的这一种典型的秋季的炎热哦啊，转了晚上的凉意而造成了水管的水通不过去，你听得懂哦，哈，朋友，这个很重要。1500有的时候说保养而已，却能啊保你的一条性命。第二点，咱两类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你水管呢老会过嘛？你自然哦，头壳顶的这两类看了足金、足清、足明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咱啊规个人啊思考足清楚的，不会痴呆，预防痴呆。第四点，枯萎类背起来吼，咱先枯凹弯的所在有一个润滑的作用，加一罐过四行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60粒装，用食一个月吼。朋友，咱这个加一个，卡一下电话咧，甲保养一个吼，1500块尔，唔通啊，唔敢开，一个钱拍二四个干，到尾你会像我12年前安尼同款吼。我就是拢无咧保养，迄当阵啊也不懂。最后咧，我很幸运的被救回来。不过你不要走我的路哦，吼，赶快买鱼眼窝油保护自己，好不好？另外，咱咧烤地油马上要中秋送礼了，中秋要送礼，咱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有礼盒提袋。欢迎你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来，朋友们，这个脸书哦，放了。这一个新的书法是早晨一大早哈，我起来写的，当然爱塔山哦啊，放在这个脸书上面呢、啊，写白月中秋，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这个、啊，如果你能够猜得到整个的意思，是它的末去在哪里，我可以把这一张送给你哦。这一张如果裱起来在书法展上面。卖的话，那就随便也要五位数吧。哦，随便。但是我今天你们可以去想想，可以问我，我都尽量送。哦，但是很多人已经来回了。哈、哦，像一个苏小姐，谢谢你，她写早安。何荣说，一名梅子早安是纪念爱心代用餐的老板吗？哦。我就跟他说，这个可能不是的，这个是因为今天白露，所以呢，我就写白露的。但是爱心代用餐的老板呢、啊，啊，我会在农历八月以后再去看他哦，所以跟何荣说一下。另外，陈巧巧说早安哦，小蔡最好笑了，小蔡说，老师梅子早安呐、啊。白露过了后，慢的文旦又上好食啦。哦，升降了后诶，菜白又上好食啦。偶主出道出啊，偶主出道出。谢谢哦，小蔡，你家爱食，你等着卡等于跟我讲你食啥。啊，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哦，文旦又白又这个事情啊，附带提一下哦。如果你们吃完了不要马上喝优酪乳哦，真的有人这样吃掉是死掉了哦。还有白油文旦油料后吃了不能随吃金酒哦哦，这食物跟食物有的有对冲，你才知道最重要的是啊，油啊料后你不能吃 aspirin 哦，你若是有心脏病你吃 aspirin 哦，还吃文旦油会打到哦。所以阿司匹林这一种通血管的，你们也不要再跟白柚文旦柚一起吃好不好？不清楚再打电话进来，我再跟你重讲一遍哦。所以早安他有在留言，还有哦，全部大家可以去看哦。何荣你很想猜对不对？所以你很想猜，我就知道说没有问题。他写今日感恩的心，写下十二的平安健康。

朋友们，昨天是礼拜天，我还去了一些事情要跟大家报告哦。重点是我礼拜天去的叫做社会关怀，这很重要。咱到协济乡长路二段的一个巷啊里底，迄西巷啊，迄里边了都爱过把哭出来啊。我们昨天下雨还去哈，这个案主姓江，65岁。伊是167公分，62公斤，他是所谓的颊黏膜恶性肿瘤二期。像这颊黏膜就是脆皮啦，齁、哦、所以伊的脸颊的黏膜的癌症，齁、哦、你们听过这种病吗？我也昨天第一次遇到齁、哦、所以他因为这一种病的话齁、哦、在上个月又入院手术，全麻，全身麻痹拔牙的手术。所以他这个包括他109年到114年已经手术放疗完毕治疗，现在都是门诊追踪，但是会影响他哦。你看脸颊会影响到哪里，你猜？眼睛。他双眼是黄斑部病变，再加上忧郁症、哦、因为人啊得了这款病的忧郁症、他的饮食要用流质的为主、哦啊、可惜的是这个人啊离婚了，他以前曾经在澳洲过日子，但是呢离婚了，生了2个儿子一个女儿，离婚就把澳洲的房子过户给前妻、哦啊儿女也归前妻抚养，所以一个人净身出户，自己回台湾。回台湾一年以后就得了癌症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自己忧郁。即使是婚姻破碎了，也是要感恩自己还能够生活、哦、不要跟这个江先生一样。那另外他是新北市的低收三款加身障补助，一个月有9485元的补助。我们昨天再给他9000元现金，还有一箱营养品让他可以喝。咱在签收我的红包的9000元的时候，他竟然离那个卷宗好近好近好近，还是看不到。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啊，这个病啊，尤其是目睭的病啊，平常时真正爱保养，啊那有病爱治疗吼。双眼黄斑部病变，他说他快瞎了，也很心疼啦。不过我们除了说吼，帮助他金钱以外，还是给他一些心灵上面的鼓舞啊。这个是昨天我去到新北汐止乡长路二段的江先生65岁的个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下个礼拜天我会更有感，因为下个礼拜天是我自己的朋友截肢了，这个故事我下个礼拜一再跟你们报告。我要带着一些关怀去看他哦，所以有的时候我是关怀一些陌生人，但是下个礼拜一是我关怀自己的朋友，而且我要带朋友去关怀他，给他一点钱跟资源啊，不然的话不套路啊、哦、这个64年次的前同事好不好，好让大家知道一下，我礼拜天都会去做社会关怀。那朋友们今天是礼拜一啦，也就是说定了六日没有听节目的、哦、你今天有需要我的商品啊，商品你要吃一下较保养的较不有的无的问题的时阵，我再欢迎你们打电话进来，好不好？0800883355，把自己的身体搞得比较健康一点点。好、哦，拜一的时间卡定位，订三片，0800883355。

好，注意时间，好，好朋友来，咱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下面要来中秋啊，咱买这烤地油回去吃。中秋节送礼上盖好哈，烤地油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元。拌饭、拌米线，中秋哈、哦、要烤肉，有的时候可以用得到好油哈、哦。啊，中秋你说不烤肉，我们现在煎肉啊，还是炒菜啊，还是聚餐啊，哦、家里面好吃的啊，哇、哦啊，这个都很好哦。我跟大家讲，咱的烤地油品质袂歹。啊，过来就是咱能清饮清食，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帮助你排便足顺的吼。你早时起床空腹食一汤匙，诶，还有做烤地油啊，吼、哦，你排便就会很顺畅。另外就是咱平常时拌饭拌米线，煎煮炒炸凉拌。哦，现在中午还是30度嘛，要凉拌也是可以的哈。那、最后是送礼啦。那那是讲有足好足好的朋友，还是讲小型的哦，大型的公司我不敢说啦，因为像台积电那一种，他不可能给我一次买几万瓶的苦茶油嘛。哦，这个我就不要在这里。想那么大的礼物，天上不会掉下来嘛。但是你们如果是小型的老板，比如说你公司有10个人、20个人，啊，你头家要送礼，哦，你可以跟我买啊，比如说20组，一个员工一组，啊，一个员工1580，啊，中秋给他们加个菜，是不是很好？哦，这个也欢迎你们要送礼的，哦。还是小型的老板、中小企业的老板来跟我订购。哦，啊，过来的是咱的烤地油以外，保护体康，身体很健康，保护身体很健康就是美国综合维他命。那那维他命来对，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维他命 E、维他命 K 等等哦，真的非常的好用哦，有需要的话。你一天只要吃一颗，什么人爱吃？咱是咱是的人，精神歹的人，觉得容易疲倦的人，你都可以来吃，好不好？咱的这烤地油以外吼，保护体康啦，啊，无就是咱的鱼眼窝油啦，太素蜂蛹蛋白啦，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吼，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

这条歌是袁小迪的秋分啊，因为今天是白露哈，所以我会多播一点这种跟秋天有关系的歌曲，让大家来一起欣赏啊。咱朋友你呢，礼拜一需要三片，再加一瓶啊，讲一下啊，我就会马上明仔给你收会到，好不好？另外，礼拜六哦，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好，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我礼拜六来上节目，下节目了以后呢，回去接梅子，因为有答应荒山亮，说去跟他捧个场，所以他的一个小型的演唱会哈，我们就在台视隔壁的一个什么角落餐厅，是不是？我也搞不清楚，第一次去。我不晓得在礼拜六那家里呢拍停车，所以呢我进去的时候，当然我放梅子先下去了，但是我自己停好车进去的时候都要刚开始哦，我就坐下来，人家说王先生你好，赶快真的请就坐。我不晓得他们那个是不是阿亮啊，我高带啊，是安暖齁，都看着我的把我赶紧把我引到我的位置上面去，还蛮前面的。当然我是买票的哦，各位，我不会让阿良啊请客哈、哦，这个敢给人家捧场，该出钱就要出钱哦，不是去听霸王歌哈、哦、啊，所以我跟梅子两个人买票进场，而且听啊听啊就觉得很享受。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啊什么，我们那个。不像是一种坐在下面观看舞台上的场合，不是，它是一个餐厅，所以如果啦，你去看我的脸书也有看得到那个餐厅都是人，而且台上可以看得到台下，台下也可以看得到台上，它的灯的打法是这样子的，就是台下比较暗，台上比较亮，但是呢，台下是看得到了哦，就啊，有人在跟我挥手，天哪！朱延平导演啊，老朋友哦，那丁晓文老师，还有郑敬一大哥，还有王彩华啊，彩华波比天后哦啊，还有我去跟中场哦尿尿的时候，赶快跑去跟算长辈嘛哦，朱延平导演也是我的听友哦，这个是我很骄傲的事情。我说导演哦，聊一下。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来点我了，点我的，我说啊，杨明你也在这里。周杨明是谁的？周杨明就是跟着朱延平导演一起来的，也是我的好妈吉。你们有听过我的 Dub Tree Go 吗？就是在讲那个回响曲的那一段，到最后不是我跟梅子在两个人 Dub Tree Go 说，哎呀，那个绿岛小夜曲怎样怎样，有一个声音很轻柔的说，你们说错了，我讲靠腰，你哪会知影我说错了？我是朱麒麟呢，我哪里说错？那一段有没有 Dub Tree Go？ 如果没有的话，改天再播给你们听。最后出来的，他说你们在讲周兰平的对的地方在哪，错的地方在哪？我讲你哪里在？因为我就是周兰平的女儿啊！哎呦。所以杨明，周杨明是周兰平大师的女儿啊。周兰平是谁呢？就是那个绿岛小夜曲哦，回响曲哦，这一些的作曲家梁山伯与祝英台，整条黄梅调的作曲家哦。所以我又遇到了杨明，还有瑞星唱片的董事长啦，王祥基董事长，大家都很高兴哦，台上台下打成一片。那我本来以为说就好啦，唱完歌啦，天还没黑啊，赶快哦，想到林峰哥，又去林峰哥家里坐一下，陪陪他老人家，因为在我家很近嘛。啊，礼拜六说，哎，哥哥啊，我买个蛋糕去啊、哦，大家一起切一切，买个蛋糕吃一吃哦。他已经吃完晚餐了，后来我们就回家了。回到家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是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子哦。本来早上开心，下午听歌，傍晚看哥哥，这个晚上呢，我想说那总要看一下康康的综艺集棒嘛。在这个时候，梅子滑手机说啊，我说靠腰哦，啊什么那么大声？
结果他说你看我看的我比他大声啊。爱心代用餐的其中一家的老板娘今天告别式圆满，我说不会啊，大嫂很健康啊，怎么会没有跟我们通知她生病呢？我们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大哥，那大哥就跟我说没错，这个脸书不是假消息，今天我太太告别式已经离开了，算很圆满了。偶尔恭喜他说十几天前以为是感冒肚子不舒服，想要去检查一下看一下医生，拿个药回来就没事了，竟然痛到没办法走路，所以叫了救护车去急诊，到了那里了以后所有的抽血啦，一大堆的超音波啦，发现好像不对哦，腹腔有问题，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再做一下检查，哎呦，肾功能急剧的衰退，那么就要马上洗肾，马上哦，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我就想起来又是白露的前几天，今天是白露嘛，所以我跟大家讲，他们医院说先留观，我们先让他洗肾，洗肾要两瓶，一瓶10万块自费，哦，按两瓶药，一瓶打24小时，两瓶药打2天。你们先回去，没关系，回来的时候办住院，因为哦已经半夜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呢，天还没亮，5点多已经接到电话说你们赶快来医院，病人不行了。等到去到医院的时候，大嫂已经往生了。哎呀，那当时那个爱心代用餐的老板哦，我有跟他讲说，大哥，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了，千千万万保护身体，保重身体啊。他跟我讲了一个我觉得很难过的消息，是他昨天啊，就是礼拜天啊，他找人去看爱心代用餐的店面，打算顶掉，或者如果那个人不顶，他就直接收掉而且还给房东了。我就想说102年的4月23号一名妹子还在前一家电台服务，我们无心插柳也点名了这一家爱心代用餐当我们的第一家，但是我不能讲他是哪一家哦，可能一直都知道的人就听了就懂了，但是我有答应大哥说我不会讲你的姓名，也不会讲大嫂的姓名，也不会讲你是哪一家，这样我可不可以在电台上面讲一下，他说好，他考虑了一下才说好。我说你总要让听友们知道，我们最尊敬的，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后面的这20-30家，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13年多以来服务那么多人。他说啊，好吧，那现在进度是这样子，因为现在古力气鬼啊，大嫂昨天火化了，只能站错在基隆的塔的那个供奉区，等到农历8月才会正式进塔圆满。那我也知道日期，但是不用跟听友报告了啦，齁，说几月几号进塔就不讲了，只是会跟听友报告的是，我会在农历8月了以后哦，跟梅子我说，你今天没跟我讲，大嫂的告别式，要不然我跟梅子一定会去参加告别式。我那个一定是很用力的讲的，我说一定会去，他的时候就眼泪很快忍不住了。我要让他知道说，我们不是活着的时候互相利用啊，就算我们讲的比较那个一点，是彼此互相利用啊，我利用你，你利用我，我们是在服务大家，救了多少人当年吃饭啊，懂我意思吗，听友？人如果能够创造被利用的价值，也不是什么坏事，也不是什么难听的事。不过今天我讲了这一句话完了以后，我就要把大嫂
放在我的心里面，永远的谢谢。去当初呢，我只要去伊个店吼，拢个呢一瓶梅子来啊哦，啊食咪哦，啥咪好啊食，啊拢不爱收我的钱，我讲那也塞不爱收钱呵呵。我不但要给你钱，我还要捐爱心代用餐的钱，捐钱完我还要帮你洗碗，我大概拢去个洗碗，洗个清清气气。用阿一边唔通唔通，我讲你煮你的米吼，人客来啊吼，我来洗碗那开讲，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友谊啊。听友啊，我就觉得说吼，我的心肌梗塞，还有半年前的火灾，梅子常跟我讲一句话说，是不是我们都早该死了？但是因为做善事的关系，而老天爷留我们一命。我觉得这个东西说跟说法不科学啦，不科学。但是是不是这个不科学却很浪漫的说法，让我们都觉得多做善事可以有一条命可以留下来继续服务人类。但是大嫂哦，他跟我做爱心代用餐，老天爷没留下他。要我的说法是这样子，你们想听吗？一对发现不舒服，讲感冒啊，过来入去甲断气半工，伊无拖磨掉啦。我跟那个大哥就这样讲，大嫂无拖磨掉，这款死法，这就是伊的福报啊，嘛是做善事得来够啦。天佑啊，这个是我愿意去相信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活，我一直在跟你们讲，有一些钱不要省。能够买一点健康的食品，保护保养自己的健康，不要有一天都变成突然之间，尤其今天白露，我觉得白露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为什么？因为白露是交秋天哦，秋天了，秋凉了，我们不用这么炎热了，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季节。但是它就是会有这种遗憾的事出来，包括十三年前的白露，就是我的心梗啊，不是十二年前，十二年前哦，哦，十二年前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朋友们，我再跟大家讲一遍，爱心代用餐的原始店，他为什么跟我感情这么好？因为他没有他就没有今天，我们帮助了。让人家吃了好几千万，我记得在今年4月23号我有简单的算一下，好几千万，三四千万以上让人家吃光了。啊，功德无量啊，爱心代用餐的老板、老板娘们，还有所有有捐款的听友们啊，爱心真伟大。你们功德无量啊，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哦、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一个心情就放着？因为现在的我比较不会像我二十年前那么感性了。如果二十年前我讲到这里，我一定嚎啕大哭，你们会听到我嚎啕大哭的心情。不过现在我今天觉得我还算 hold 住吧，还算 hold 住吧，因为人都要死，只是要好死、哦、要好死。那如果能够不死，活得很健康，听友我就是要跟你们讲这句话。我的底下的、哦、跟你们说，你们买一两瓶我介绍的商品，不是想赚你们的钱、啊、是想要你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啊，好好的活啊，活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睡着了就走了，不是很好吗？没拖磨啊，安尼干咪就好诶，你听有爱意思无哈？谢谢爱心代用餐的老板娘大嫂，永远以你为荣。我相信你现在在听，我以前每次去你的店里面，你就在大声的播放我的电台，谢谢你。一路好走，需要三片空白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荒山亮探我要会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零八零零八八三三五五。

0: 好，进攻个朋友，咱呢太素蜂蛹蛋白哈，就是咱对蜂蛹来得取出钛的元素，这两白质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因为你若无食，你可能肌肉会流失哦。肌肉一旦流失哈，哦，你会看一个人消瘦落吧。啊，甚至你若是无细力吼，像前一阵啊，你落雨，你会跌倒，跌倒万一若是较无注意的，可能就骨折，骨折了以后脚断掉、手断掉，你就真的糟糕了，甚至有人要开始卧床。你若跌倒去蹬到脚掌配髋关节骨折，立马可能爱卧床。卧床你若较少年的，可能还有机会再逆转。可是大部分我们的听友是年纪大的，就是说他就可能卧床到死。肌肉有多么的重要，说一个人如果是一栋房子，那么骨骼是钢筋水泥，骨骼是钢筋，肌肉就是水泥。你若无阿妈南天南下面想按什么控啊，南妈控什么，你若无水泥啊，你怎么要包覆骨骼，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住这一栋房子？但是你的水泥一直剥落，一直剥落，就是代表你的肌肉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嘛。那你就要赶快要把它补水泥补的，你的这个房子才能够坚固，才能够住人，跟我们的人体一样啊。你要一直吃蜂蛹蛋白，我自己也是每天吃，吃的好高兴。为什么？我觉得我还能走路啊，靠有力啦。我爬楼梯会起来啊，我跍会落，我爬会起来啊。有的人跍便所，跍落去爬袂起来，你脚无力啊。你就是吃我们的蜂蛹蛋白，好不好？哦，好，你跍会落，爬会起来，坐马桶坐会落，你嘛爬会起来。你坐椅啊，你嘛赶快爬会起来。你爬楼梯爬会起来，你有法度手掼物件，你肌肉有力，肌肉流失的把它补回来，这是第一点，蜂蛹蛋白。第二点呢、啊？也就是我们的睡眠，因为有18种氨基酸，哦，色氨酸、脯氨酸、苯丙氨酸、这丁丁白氨酸，拢是18种，会当甲你补充了后，互你足好困的，哦，你就早晚饭后，不是，抱歉，早晚饭前，这应食饭前的哦，各两颗。你就会觉得自己的肌肉长回来，而且呢，晚上时间到啊，就想要困啊，就足好困的。吼、哦，你应该打电话礼拜买一盒、两盒、三盒。很多人老客户一次有买五盒的哦，一盒才1800，你说1800贵不贵？外面一盒卖10000块钱，你要怎样的都外人给你补？我把电话给你，那个直销的。医美诊所的卖10000块，说这是干细胞的，就是这么贵。我想说你骗笑的，我偏偏这干细胞的成分一样，我都去查了，也都去问了，我才卖1000倍，别人卖1万。好朋友啊，你这钱给开下去好不好？这蜂蛹蛋白，男性的机能，女性的春风，皮肤会变很好，会变坚挺。一盒1800块钱而已。另外我们的鱼眼窝油，好，你食了，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思考会清楚，预防失智。尤其今天白露一点碰扑，爱甲顾起来，唔通互伊塌起来。鱼眼窝油一罐1500块，卡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3: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2: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3: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2: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3: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2: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3: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2: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3: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2: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3: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2: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地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壮播壮播壮播！巨型特大五子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壮播智力特大五子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啦，第二个钟头，咱来感谢一下哈。刚才新北板桥啊、大哥许大哥给咱助文三片呐、哈，谢谢你。我们线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喽哈，让大家打电话。现在线上开放 call in 点歌，0800-88-3355，空八空空88-3300，要点歌打电话。今天礼拜一，不要 Blue Monday 哦，我是蛮快乐的，因为我每天都是 Monday。好好笑，我每天都是 Monday， 就是每天都是上班的。你们都不要劝我要说啊，你要休息啦。昨天我跟一个干妹妹，是梅子的干妹妹，哦，跟我吃中饭说，姐夫，姐夫，你要多去休息啦，陪姐姐去出国了。哎，切，哎呀，他根本不晓得我数十年如一日。好，有没有人要点歌呢？咱大家来扣音点歌，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一边点你们的电话，一边我来说哈，很多心肌梗塞的患者，一直到发作以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心血管的问题哦，所以这个要注意。今天是白露，你好，请讲。喂，
1: 妹
0: 子
1: 姐早安。
0: 哦，哎呀，早。
1: 出现了
0: 啊？怎么？
1: 出现了？好久好想
0: 你。你在脸书倒是有在啦。
1: 对啊，我就想说，没有消失过了，脸书没有消失过。
0: 啊，有在听吗？
1: 有，每天都有听。
0: 哦啊，怎么会消失？
1: 感冒啊，感冒一直不会好，哦、就很累 啊。
0: 现在呢，好了。
1: 还是没好啊。
0: 哦，这啊，保重身体。
1: 就是不会好，就是没有空给你，还不会好。
0: 啊，那你今天就好一半，好不好？
1: 就好一半。
0: 好，
1: 小哥来。感冒帮我点那个在八号枪里板枪喽。
0: 好，哎，身体照顾好哦哈、
1: 啊。好，谢谢你哥。
0: 好，拜，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你好，请讲。喂。
2: 一鸣，
0: 嘿，你好。
2: 一鸣，早安。
0: 嘿，你好，你好。
2: 我妈感觉心照鬼。
0: 哦，心照鬼好啊，哈。
2: 哦。
0: 好，感谢
2: 哈。啊，
0: 早安，请看修了哦，早安嘛，
2: 哈。哦，谢谢。
0: 拜拜，拜拜。来，现在是白露了，今天呢，一定早晚会偏凉，穿暖一点。你好。
3: 喂，早安。
0: 哎，请说。
3: 哎，一鸣，听您讲说那个代用餐的那个大嫂，大姐，
0: 是，
3: 我也是祝福她，
0: 是，是，
3: 希望她在那边过得很快乐。
0: 感恩， okay， 感恩。
3: 好，那我要点《人生的留声机》，黄神亮的歌。
0: 人生的留声机，好，知道了。
3: 谢谢你哦，
0: 好，
3: 赶快接，拜拜。
0: 好，拜拜，赶快接。你好，喂。
4: 嗨 ，Hello， 你好。
0: 你好。嗨，你好，你好。嘿。
4: 点一首杨静的《塔提亚娜》，跟庄正凯合唱。
0: 塔提亚娜。
4: 嗯，
0: 塔提亚娜，哇，他没事弄这种前面无微博诶，这个是
4: 对对啊，
0: 这个是西餐厅的名字还是咖啡厅的名字？
4: 塔提亚娜，我嘛是头一次感觉听到呢。
0: 哦，好，找一下，塔是那个金字塔的塔吧？
4: 好像是水塔的塔哟。
0: 哦，水塔的塔嘛，对嘛？啊，提是那个提手旁还是土字边的？
4: 手旁
0: 哦，提手旁，好，那这样应该比较好找了哈，谢谢、
4: 哦。好，
0: 今天白露哦，
4: 谢谢、啊，
0: 要注意哦，身体早晚
4: 注意，早晚
0: 穿，嘿，早晚凉，中午热哈，那大家穿暖一点，
4: 谢谢哦、
0: 拜，好，拜拜，
4: 拜。
0: 哦、这个以前说什么洋葱式的穿法啦，就是你中头给烫掉了啊，再起起床的时阵，你尤其那是跳多拜，一定爱塔衫，好不哈？还有没有人要call in点歌啊？今天接到小刘的声音，我真的很开心哈！大家不要每天call，也不要每天不call，要偶尔call。来，淑丽好。
5: Good morning。
0: 嘿嘿嘿，来 Good morning。
5: 早起出门就凉
0: 哎。对对对，你几点出门？
5: 我都六点，哎、欸，最晚六点半。
0: 哦、那个时候真的凉，
5: 对啊，
0: 注意啊。
5: 今天有看我出门啦，我平常时啊拢六点。
0: 就即马白露啊，就是在早上买塔衫，啊中岛要用穿短。
5: 加个薄外套。
0: 对对对 对， 對。
5: 然后周五是脱到睡背心。
0: 那个大概早晚大概23-24度啦，还不错、
5: 啊，
0: 真的。如果身体也
5: 看。啊，你就免吹冷气呀。
0: 啊，对对对，
5: 就省电了。
0: 哎、欸，大家可以把听淑丽的话哦，这个今天开始晚上睡觉可以把冷气关掉了，真的。
5: 冷气要关之前哈、哦，要收之前先清洗一遍。
0: 啊，对对对，但是那个
5: 一定要
0: 省电，因为夏天用电太贵了。
5: 对没啊，就要从秋冬季再省回来啊，
0: 对对对，
5: 不然呢，
0: 而且对秋冬季的电费本来也就便宜，但是你关掉更便宜，
5: 对 啊
0: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用好几十年嘛，好、嗯、买个变频的啦，较省电啦。
5: 有啊，我现在我在用的是一级变频、嗯、
0: 我是你跟所有的听友说啊，
5: 哎、欸，真的差很多、哦。
0: 就你的就你的时间，甲所有的听友讲变频的，哦，省电一级棒，真的。
5: 因为我可以提供给大家知道，嗯、我是住套房的，
0: 嗯嗯。
5: 然后我现在最近换了那个一级变频的冷气之后，
0: 嗯哼，
5: 相较去年的电费同一期的，大概省了1000块。
0: 哎呦，你看看。多好哈！很多人还可以说，如果我只是出去一个一小时就回来，你甚至可以不关，对，还蛮
5: 我不关，
0: 还蛮
5: 反而比较更省电。
0: 对对对，因为它变频的关系。
5: 对，
0: 好，谢谢啦。好，啊，要听什么歌吗？
5: 张学友《秋意浓》。
0: 哎呦，你真的太会点了，你不愧是学音乐的。哎呀，
5: 没有，刚刚好想到。
0: 刚才啊，哈，
5: 嗯，
0: 刚才你看到那个。八月中秋白露那个书法还可以哦，你有因为你有来那个脸书，
5: 我写不出来那个字，
0: 哦、
5: 我有在练书法，但是我写不出来。
0: 你要临帖，你先临帖，先学古人，再来就一天写300到500个字。
5: 之前比较有空有学啦，现在没空。
0: 你一天只要愿意写300到500个字，你10年有成。嗯
5: 谢谢，我尽量沒，
0: 没关系，没关系。哎呀，啊，你有听我在讲那个爱心代用餐的事？
5: 我知道，刚刚荒山亮那首歌，我跟着唱，我自己也在掉眼泪。
0: 我还向他送给那个大嫂，因为没有，
5: 我知道
0: 当时我这样子就点他们夫妻哈，就后来也不会有那么多爱心代用餐。
5: 那家店好像是在新庄，是不是？
0: 不是，不是，是在
5: 是啊，
0: 台北市信义区。那个时候很可爱、喔、哦，因为哈，大概有的人第一间我都就是，因为我未晓做，我嘛唔知我后摆做20-30间，所以我就就是一间就好啊、嗯。但是有足侪人就开始欢迎啊、喔，就是说反馈啦，说哎，玉、欸、明啊、梅子啊，我们从三重坐公车为了去。包2包面，说哦，才慢慢教我说原来，所以第二间才会开在南港的美二家。
5: 啊啊、还好，车路头街这里也有一家，
0: 啊、
5: 我有时候也会去。
0: 真的假的？
5: 一点点，
0: 真的。哦，
5: 放
0: 點點那家食事天下那个真的很好了、
5: 嗯。尤其他们的善心，在暑假期间提供那些小朋友的餐。
0: 对对对对对对，尤其梅子还在的时候，都会帮那个他们做连线，对。一天30个便当，一天30个便当。
5: 哎、欸，学校无提供，你想30个便当很庞大的费用、欸。
0: 所以有的政府、喔、都会把自己说的怎样、喔、但是政府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都靠民间、啊、尤其要感谢捐款的人。
5: 哥、欸、哥，我现在不是讲政治、
0: 喔哦哦、
5: 但是好，我讲一句话、我如果靠你们政府，我早就饿死了。
0: 哦，是哦，哦
5: 对。说一句现实的话就是这样。
0: 那、就我当总统，不要说发1万，你要100万来跟我拿，我都每次把胡说，胡说完了以后，上个礼拜不是在公布那个台北市的那个名单，我就说，哎、欸，怎么又没有王一鸣去登记啊？我都把告不回家。
5: 你拢是公共的，
0: 我的个性啦，去做政治人物，我早就死啊！你听我。我是黑是黑，白是白，我怎么可以欧龙谁？
5: 你不是黑就是白啦，
0: 对嘛？
5: 你怎么样去收人家疼？
0: 对啊，我就没有办法欧龙谁都，但是政治人物很厉害呢，他们诚恳的会让你觉得他们就是
5: 把你台上打得要死，台下麻将喝酒一起来。
0: 不能再讲了，因为我的那个立委啊、议员的好朋友太多了。
5: 我知道，我懂。
0: 但是我这样讲，
5: 我
0: 又没说他们的名字。
5: 我刚刚一直强调说，我们不是在讲政治，但是是小老百姓的心声。我如果靠你政府要怎么样，我早就饿死了。
0: 对，民间呐、啊，民间，像我那个善愿团体呀、啊，也是都是民间的力量，因为有些人没办法得到申请过那个身份哈、嗯
5: 啊，
0: 让监护的每一都查理啊，我都
5: 看有多少是他真的身上他没有任何没有一毛钱的现金。
0: 对啊，
5: 他补助还申请不过。
0: 对啊，
5: 那叫这些人去死吗？
0: 因为他们有女儿，女儿有工作，这样就不行申请了。
5: 但是
0: 啊，但女儿不理他啊，
5: 会奉养、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都知道啊，所以啊，
5: 所以我要借你这个节目。
0: 嗯嗯。
5: 当初爸爸妈妈怎么养你们长大的？不求多。
0: 哎、有有有有，对 对, 对。
5: 至少给他们一口饭吃，好吗？
0: 对对对，对，好。太好了，
5: 谢谢了，抒发一下心情。
0: 很好啊，我这个节目就是想传递真善美。我点了工，让广播不只是广播啊，所以该卖药的时间爱给我卖啊，但是该给大家讲的时间，我绝对不吝啬。
5: 我现在在等你的时间，你听我的意思吗？
0: 我听有啦，我听有，谢谢啦，谢谢。
5: 我在等你的时间，
0: 谢谢啦，大概快了啦，我在猜啦。
5: 啊，对，顺便
0: 我在一个月以内啦、
5: 那个、
0: 嘿，
5: 光用蛋白，讲过一个。
0: 哦，来算广告，
5: 嘿，
0: 算广告，你讲嘿，安怎
5: 你知影？
0: 嘿，
5: 中介你捌甲人一计划无食，你知影？
0: 哎呦呦呦呦！哦，
5: 他就是在试
0: 哈、啊。哦，原来，嗯、啊，哎、啊，后来
5: 他在试说这一个月没有吃，他的体力跟之前有吃差多少？
0: 多少？
5: 他说差了将近30%，
0: 就会比较虚，比较累。
5: 爬楼梯也是你像我贴砖啊，有当时是爱苦来贴。
0: 嗯哼。嗯嗯
5: 膝盖啦，关节的地方就比较不容易受不了。
0: 嗯哼哼，
5: 但是有吃之后，哎、欸嗯，
0: 就真的有差，
5: 又体力又提升了。
0: 对，
5: 所以真的一定要吃。
0: 我就希望大家都有力嘛，好、哦、无难啦、
5: 啊。然后我的蝴蝶袖已经拜拜了。嗯、
0: 哎呦，是哦，肌肉长回来了，啊、结实了。
5: 以前我胖嘛，啊、那瘦下来之后蝴蝶袖更明显嘛。
0: 好。你看看，所以我在讲的，你看我的广告不会夸大嘛？因为夸大也会罚钱、嗯，我也不想罚钱。
5: 你、嗯、我哪讲几句，看呀，你讲十句。
0: 丢丢丢丢，谢谢你啦。好，以上广告，
5: 那我们不耽误时间了、
0: 啊。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来啊，朋友啊，我们就一首一首来安排哈。小刘，好久不见了，西北河，请你慢车路，听歌，卡电话，需要三片哈。处理给恁做见证，大家要有信心。吃得好，要补货的，或者要给咱做见证的，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好，来进公狗哈，谢谢咱的肽素丰溶蛋白，肽里面的元素哦，肽素的丰溶蛋白，你给它储起来，你能被一日会当来好好啊补充，你有蛋白质，你就会长肌肉哦。男生的哦，男性功能会变得比较有力气，而且呢哦。到了我们这种中老年以后啊，甚至于还有男性雄风。那么女生呢，你看哦，掰掰袖蝴蝶袖不见了，蝴蝶袖就是因为你的肌肉会变成脂肪嘛，啊，你就是端一端一端，好像那蝴蝶一样，对，蝴蝶袖嘛，你这给。个假你也干嘛讲？你的肌肉长回来变结实，有什么好处呢？起码你的身材也好啊，哦，啊，过来你的规个人结实，你的精神也好啊，啊，过来你暗时啊好困哦，你规个人哦又有肌肉又好睡觉，身材又好，那男性女性功能又漂亮，又阿那都出对来对水都出来，唔免伪装嘛，就素颜，因为气色也好，哦，这一罐千八块，哦，一盒千八块60粒针，啊，需要交代你家卡电话吼，咱的肽素丰溶蛋白。好了，今天是。终于全台湾都阳光露脸了，我想要在这里也介绍一下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高雄屏东连下16、17天发霉了没？来，看南部的朋友哈，你那是会使为你个买一下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这几天可以赶快多洗衣服，多晒，多晒一晒。哦，那个金头土背单，好、哦、多晒一晒衣服。哎、啊，那呢，全都洗可以直接当洗衣精哦。你倒入那个洗衣槽里面的那液体的洗衣精，我跟你讲很好洗，而且防止发霉，而且你什么脏的啦、啊、污垢的都洗得起来。当洗衣精以外嘞，厨房、浴室、排油烟机、瓦斯炉、哈、哦、浴缸、马桶哪里都可以洗。七波雷六拖卡，洗到都会清洁。告诉我，都阿后，今天终于阳光露脸了、哦、要洗衣服的妈妈们要来、哦、这个十几天的雨天，那个衣服都不会干的，赶快，你都买咱的全多洗一桶5000CC 哦，大桶的哦。啊了诶，1300块，啊买两桶，搁加上一桶，所以三桶本来3000，到今仔日只要2600块，好、哦，平均一桶才800多块尔尔，好、哦、啊，你可以稀释10倍，真的很便宜，你可以用在喷枪1倍的原液，10倍的哦自来水。啊，油油切切喷喷嘞，喷到多位，切到多位，清洗到多位，不伤玉手，真的很好用哈。另外，咱有需要烤地油的，中秋节快到了，烤地油要上嘞，买两罐1580块，还有礼盒提袋，哈，买两罐580块，还有。

我有一个算女性的红粉知己，什么心事都会跟我讲。哎，我们两个没怎样哦，不要误会哦。可是她昨天跟我讲说，她跟她的男朋友又分手了。我说啊，你是要几个男朋友啊？哈，她说因为我男朋友抽烟呐、啊。哦，原来你不喜欢男生抽烟哦。她说不是啦，阿伯是怎样啊？她说是因为他每次事前哦都点了一根烟呐、啊。啊，事后咧又抽一根烟呐、啊，重点哦还是同一根呢、啊。哎呦，听雾的听雾啦！啊，塔提亚娜来自于庄正凯、杨静的歌声，三片欢呼交代，0800-88-3355。今天礼拜一的吼，有需要我的三片，你看欢迎甲敲电话入来哦。

来拜一的时间，产品叫一个啊，有需要你加卡，0800-88-33-55。

0: 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是。
1: 你好。
0: 是。
1: 那是王一鸣。
0: 我是。
1: 你就是啊。
0: 嘿、hey, ，你好。
1: 我想跟你上次打电话去，没有，你没有听。
0: 哦。
1: 你的工作人员听。
0: 好。
1: 我要再给你订一组那个苦茶油。
0: 谢谢，我线下帮你服务哈。

讲个笑话，那个大家就打来定了，谢谢哈、哦，感谢桃园中立的黄大姐给咱出门 call 地油，我来敬你公过时间。这 call 地油哈，大刚咱来吃啊，拌饭拌面线，煎两包，煎菜头粿，煎烟肠，哦，啊无就是炒松板肉哈、哦。咱听友啊，你要哦，今麦早晚比较凉，晚上你要煮个苦茶油鸡汤哦，苦茶有的人去用那个猪肉片呐、啊，牛肉片呐、啊，有没有哦？啊用。点苦茶油煮汤，煮汤就变火锅汤，当然可以放丸子。锅底油唔免济，一素啊，一汤匙，一锅汤一汤匙的货，你会觉得它比较有底气，比较底蕴，那个汤味会更好。啊，平常时你拿来做那个生喝，再洗起层吼，一汤匙倒落啊。到自己慢慢的顺着喉咙下去，你会整个好舒服。另外排便很顺，排便很重要。健康的身体爱食的对，困的去放的出来，哦，排便最重要的。哦，有需要你甲卡电话入来哦，咱甲你送到富雄两罐1580元，而且。有一个礼盒提袋，中秋要送礼哦，有一个礼盒提袋，足大方的啦。呵呵呵哦，你甲卡电话，谢谢，感谢柯德友，谢谢哦。刚才新北板桥的徐大哥给咱做文鱼眼窝油一罐，鱼眼窝油看了会金，看了会清，逐天甲食两粒。再是一粒，暗时一粒，舒克会清楚，预防失智哈。因、哦、为失智的人就歹过诶。啊！你唔通啊！有一天你变做囝儿是些负担，你都不要失智。逐天甲食鱼眼窝油里面的 DHA， 对我们的脑部非常的有帮助哦，思路会比较清楚，情绪也会比较稳定哦。这鱼眼窝油了后咧，碰扑改裹起来。我再三强调，今天是白露。白露就是早晚凉，22度、23度，好、哦，有的24度就凉哎，但是嘞，白天30度以上，也就是说嘞，早晚温差大，我们的碰扑那也堪嘞，早晚温差大，我就是白露那一天中奖的，在12年前的白露，呵呵，就中奖了，就现在12年还好，我用一个。有病史的过来人的心情跟你们讲，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尤其哦，我刚才在点歌的时间跟大家讲啊，很多这一种患者，直到第一次发作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一种水管的问题，你唔知啊，要安怎？你逐天甲保养啊，所以顾着咱的两粒莲魂鸡汤。顾着咱的舒克，诶，未去予伊痴呆。顾着咱的碰扑，即马足重要的就是咱即个碰扑今日白露啊，还有咱裤下底背起来吼，会比较润滑液。这是鱼眼窝油1500元。啊，你若是讲要予食一个较有力的，要长肌肉的，暗时啊要好困的，泰素丰容蛋白，你就甲关一盒吧，买两盒吧。吼，这钱吼，大家卖欠秋天了，把自己的。这个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健康吧，好不好？打电话喽！以上广告0800883355。

0: 那荒山亮就是那个声音在骗人。荒山亮要找我说，学长，我们来搭翠狗。我跟梅子聊啊，我说阿良要找我搭翠狗，你跟他说是真的吗？要真的，我们就可以想一下这个事情。梅子跟我讲说，你要注意啊，他那个声音会把你干掉。我说不会吧，他是歌声本来就是金曲歌王啊，哦，23届金曲奖啊，哦，在金曲奖之前我还跟他说，欸，荒山亮你是可以的。他说不是哦，梅子讲说我讲的就是他的讲话的声音会把你干掉。开玩笑，那又怎样啊？我觉得 OK 啊。如果音质啊只有我是美声的话，那请问那一些前辈李济准先生们，难道他当时在夯的时候也不怕被其他的人干掉吗？啊，如果我们做广播的人可以把声音被干掉的话，我是举双手双脚赞成的。也就是说，哦，你有这一支麦克风，你的音质要怎么样发音，怎么样讲话，速度、感情、技巧，还有要不要字正腔圆，或者是，哦，比较接受底气。吴一郎请吴念真导演，伊也无咧字正腔圆啊，因为伊刚刚讲台语啊，但是伊的台语就是字正腔圆啊。他有他的粉丝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迄个缺势吼，缺口。我感觉那只要好听的，他就能够在历史上留名哦，包括阿亮啊，哦，他的 OS 我相信也很好，但是也有人很怀念外省挂的林峰哥啊，大家好，我是林峰啊，这样子的一种发音呢，啊。他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你们看，你们做多几种的自己嘛，哦，要做自己。欸，我刚才跟大家来聊一件事情，我可能要再多聊一下。今天是白露哦，你们把自己的心脏顾好哦，因为我刚才在点歌的时候有讲，心肌梗塞的患者直到第一次发作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心血管的问题。这是属实，包括我大哭戏哦，12年前的白露发作的，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今天不讲那个健康，我就讲相由心生啊！你要讲面相是不是？嘿嘿嘿嘿，有的中医的观点认为，心主血脉，就是人的气血是不是有充足，用对你面的表情跟气色来看哦。所以望闻问切啊，心血管看得出来哦，临床可以看得出来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标准哦，哦，而且配合的问诊，你就知道了说啊，你胸闷，你心悸，你心脏抽痛，你呼吸不顺畅。对，了解啊，你是不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安尼了解。那么你要看哪里的面相呢？我跟你讲，叫做冠心沟跟哦悬针纹，还有山根横纹。好，别跟你说不行了，我听不啊，我来解释一下哦。你现在慢慢的听哦，这三种面相都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面相的特征。先来看你的。两个眉毛中间的区域叫做印堂，哦，人说印堂发黑。我等一下跟各位说，我先接电话，哦，来，你好 ，Hello，
1: 玉林先生，你好，
0: 你好，你好，是，请说。
1: 我要买那个鱼眼 oil，
0: 谢谢。你要几瓶？
1: 我要一瓶啊，有没有在什么时候要特价？
0: 来，我线下哈，好，先听邱意农、张学友的歌声。

就是你印堂哈，印堂的是讲咱两个眉毛中间的区域，就是人讲印堂发黑啊，就是纹理歹啊。啊，你看咧印堂的中间有没有一个叫做悬针纹？就是两个眉毛的中间有没有一条直线，一根针悬着一根针，叫做悬针纹哈，纹路的纹哈，那是乌。哎喂，可能要注意有没有心血管的疾病。第二个，两眼的内侧之间叫做山根，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哦，面向的专有名词。山根就是鼻子开始要隆起的地方啦。哦，如果山根哦，这个也是要注意一下哦，就是让大家来知道好不好？

0: 续来帮大家介绍咱这蜂蛹蛋白。好朋友啊，咱有年纪了哦，哈，咱的身躯开始在咧起变化，有的人会发现讲，哦，真正食些物件都累积些咩物件在咱的身躯面顶，好，因为咱的体质歹啊，还引起着代谢嘛变歹，哦，啊，一个年纪也高了，一寡好慢性的疾病都开始早早的出来啊，哈，有的人讲，哦，我的体质变有够差呢，哈，安尼卡袂掉就挂掉，卡袂掉就遮无爽快，遐无爽快，好，规个抵抗力开始咧下降，啊，尤其有的人啊，感觉讲吼，哎呀，无食啥奈，规个人安尼吼，灌水啊，啊，而且吼，阿阿婆的感情愈来愈不好，吼，这性生活不美满，啊，常常忧郁啦，吼，底下紧张啦，甚至哦，吼，有的人的体重会变出大块安尼，好，为什么咧？就简单，吼，因为咱的代谢变差了，一挂毛病拢总出来啊，所以好朋友啊，吼，拜托着大家，吼，家己的身体健康，家己顾，咱一定爱顾养生，一定爱好好来保养。我跟你讲，时代不同款啦，有保养无保养，真正差有够济。好，你也无咧保养的人，白白啊会真正看起来继续操劳的，这操劳款，迄个看了你家己会惊，你敢知？所以好朋友，要安怎来保养？好，把咱这蜂蛹蛋白带回去，咱的蜂蛹蛋白来对哦，好，这抽出的上盖赞的哈，这蜂蛹 S C 的这蛋白素，好，它最好的一个营养成分，来对有十八种咱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跟微量元素，你都达刚来保养。
1: 对啊，达刚保养就是较好的哦，哈，谢谢啊，哦，你若有需要咱的泰素蜂蛹蛋白哈，谢谢，赶紧来看以上广告哦。

孙文孙中山，他点一点头来一讲哈，不错，上海是兵家必争之地，而陈其美其美兄深系上海的安定与否的条件很重要。陈其美嘛，刷咧接咧咧讲哈，所以我们身边要有很多的勇将来帮助啊。我由北平调了叶敬升叶兄回来也是这个用意啊。另外我想打电报到东京调蒋介石回来，不知道孙文兄您意下如何。孙文孙中山现在咧想想咧说，那陶成章的案子结了吗？那同志之中是不是有人会继续追究呢？陈其美给他硬攻，事过境迁啊，应该不要紧啊。目前最重要的是袁世凯啊，刺杀了教仁兄宋教仁的案件。另外我决定在这一两天之内把徐宝山干掉，这个人如果不干掉他，对我们是一大威胁。我原来打算送到安徽的军火价格超过十万大洋，竟然全部落入徐宝山的手里，这个家伙绝对不能留。孙中山说，那就交给你去办了，因为我以后是国父，我可不能杀人啊，交给你去办我放心。哦，你靠腰，那你讲这句话，哦，不啦，嘿，讲过的不算哈。孙文话一说完，他的秘书宋庆龄立刻取来衣架上的外衣披肩，为孙文披上去。孙文告别陈其美，要往徐家汇拜访的宋家树，你先请说宋美龄，不是宋庆龄了，回家了。唔通啊，宋美龄嘛，去有孙中山，哦。送回家，那就真的两个都送了，变宋仲基跟宋慧乔。跟你讲过无正经，讲到孙文即嘛才走无偌久，叶敬升跟王伯龄嘛来啊。王伯龄这个人真冷静，对上海嘛真了解。因两个人到位了，陈其美马上对王伯龄讲：“伯龄啊，明天早上你替我打电报到东京，交代蒋介石可以回上海了。”这个人呢、啊、是个人才哦，你要好好重用哦。第二点，赶快帮我召集所有青帮当中比较适合的人选，对徐宝山这只老虎要一枪毙命，不能让他有反扑的机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敬升跟王伯龄我头要离开的时候，陈其美雄雄想到什么又又跟他说啊，我想到有一个值得信任的青帮的人，你们知道他们是说谁吗？窦华兴啊！叶敬升跟王伯龄啊异口同声说：“杜月笙，没错没错。”陈其美点点头说：“杜月笙这个人虽然是小角色，但是他对革命者有很深的了解，他也肯支持我们。要执行任务，得派这种人才行。”世昌爷啊刚刚在会场，你们去找世昌爷商量，请杜月笙来会谈，一定要在三天之内干掉徐老虎。朋友们，杜月笙因为时间的关系，明仔因讲啥我才阁讲互恁听，我讲过互恁听，你才扣查互我行。啊，有需要产品，今日的节目等一下我赶快在线卡08008833550800883355。本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高山酷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今日拜一，需要产品刷卡继续卡，我本人接零八零零八八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补一七魂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八，礼拜二。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2度，上悬是31度。旧历7月27，今日无适合立柱、计串、动土、开工、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今日所有报纸拢是头条的新闻哈，就针对着新德关，新德关呢，即马要挖选举啊，哦，选举的新闻啊就特别较多啊，一旦讲是新德关，包括德北市啊，本来呢这蓝白河呢，敢那两个党拢讲好啊嘛哈，所以这边呢一旦讲是跳破冰啊，正式破局啊，民众党啊，长呢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包括中央评议委员会，这是一个扩大的会议啦。哦，所以秘书长周瑜修是安尼宣布。哦，因为国民党包括呢，因这个国民党新德馆长的候选人徐新宁呢，无法都照当初所讲的安尼来做。哦，所以破坏了呢，会当讲是两个党过去两年一种啊互相信任的基础。所以，哦，民众党的党员。你若是公开去支持对方者，啊，做选的别个党，包括咧新德县县长啦、德北市长的候选人者，相当的会当啊，甲你安怎呢？除名啊，就是讲你会当离开啊，会安尼哈。这个后续咱连咪再来补充啦。咱先来讲的是咱接吻的医生，哦，接吻呢，大家拢要清楚啦。啊，咱这中部地区，好嘛，希望会当清楚哈。所以选举要到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嘛。好、哦，这机票呢大涨啊，全台湾的接吻的医生啊，大大的增加。交通部马尼多医生呢表示，大众接吻系统设计计划变了453亿。好、哦、啊，到底钱开到？这453亿呢？那是甲今年比起来呢，啊，今年是80几亿了，安尼增加了差不多5-6倍。其中呢，双北、台北市甲大台北啦，哈，拢总是差不多200亿。高雄呢，毛140亿，啊，然后村呢，啊，再去分安尼先哈，包括桃园啦、台中啦、台南啦，啊，补助一条接吻的路线。啊，大细汉差真多哈，所以交通部是安尼讲，伊讲啊，因为咱即马呢财政划分法修正了，中央补助地方的建设的财源啊减少去啊嘛，啊，但是啊，嘛依照着计划合理来执行，啊，这合理有无合理呢？这是伊咧讲的啦哈，所以交通部呢明年度将捷运的计划453亿，台北市、新北市。拢总是200多亿，台中咱这条蓝线哈45亿，桃园航空城呢则是46亿，台南啊第一期的蓝线这边呢，包括周边的土地征收哈，这是14亿，高雄是140亿，那高雄的140亿伊嘛无写讲啊，都有范围了哈，所以其中呢有三项新增加啊，这方面的医生。包括台北、北捷、三莺线，要搁延长到桃园的八德嘛，加到4200几亿。高雄的环状轻轨，加到搁2亿5000几万。哦，高雄的冈山入竹一家，啊，搁要延伸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哈、啊，加落来呢，要挖20亿安尼是哈。所以呢，那是交通部明年度。这医生呢，当然大台北上多嘛。啊，今夜上悬的是，台北接吻呢，南北环计计划，这就开价要78亿啊，那是哈。包括呢第二名、第三名多，拢总是咧北部。哦，所以这就是咱即马所了解哈。啊，台中呢就这条蓝线嘛。啊，蓝线即马看到医生是45亿安尼是哈，好啦，这个计划呢，还佫真侪拢还佫咧纸上作业，哦，速度呢无讲介紧哈，好啦，所以包括立委咧表示啊，
伊讲啊，这中央政府轨道经费呢，哇，增加这么多，增加这么多哈啊，主要就是2017年推动的前瞻轨道建设啊，即马已经较全面性，容易开工嘛。哦，但地方呢，地方较困扰就是欠工、欠料、个通膨嘛。所以当初时怕医生呢，即马呢真侪拢无够嘛，啊无够变做爱堆加。啊，对家一家也未记咧，都唔知影哈。另外，咱来讲的是掠狗，哦，掠狗哈，是安怎掠狗？是真正掠狗呢？咱台湾的这狗山啊，这段时间以来啊，一挂农地啊，哦，狗山也来偷家嘛，所以产生真侪农损，咱这农民呢真头壳疼。阿边那处理呢？农业部呢讲阿无你就安怎暗忙啊？安电网，还是用网啊？哦，用这个网罩隔离，还是用声音呢？个挂，哦，安尼做嘛一段时间啊啦哈。但是啊，干那不先好，也甚至越来越严重哦。啊，咱今年呢培养33个，比如是专业的，啊、哦，要来移毒啊，哦，对，挂就丢了哈。好啦，啊，所以开始讲哈，未来。那是很以为这方式那是无好吃啊！你这确实讲了哈，这狗山啊那是攻击你老百姓，阿你不摆毒啊？哦对，不是跟他抓啦，都被抬啊啦！哦，猎杀那是哈，当然啦、啊，这个、动物啊、保护动物的团体是认为讲，你就算讲抓啦、抬啦，你嘛无解决的问题啊！哦，哎、啊，伊是狗山啊。伊真自然嘛，我嘛爱需要食物件。啊，你生活环境呢，只要伊有通食，哦，伊就想办法啦嘛。哦，啊，毋是该用一当用参详诶，无可能啊。所以你应该是整顿你诶环境，这是根本诶解决之方式就对。啊，农业部上新诶一个研究吼，伊咧推估啦，民国113年诶时候。咱台湾本土，这狗山啊呢，伊拢一丁一丁。伊讲啊，因咧掠差不多20000多丁。啊，每一丁狗山啊，你甲掠30只，狗山啊是安拢一丁一丁无唔对哈。你若掠30只一丁，20000多丁嘛。因为咱台湾即马咧目前差不多有62万只，这台湾猕猴狗山啊，爱来食水果。哦，所以你若是甲啊千山的所在。啊，就来啊嘛！一定的哦，因爱食水果啊，定就来啊哈。咱是无讲统计讲，去高山啊食起的这水果啦、农产品啦、啊、是偌济。但是咱为咧补助农民，吓到这电网，啊是用声音甲挂，啊是一挂咧防火网罩来讲的，特别多，特别申请较多啊，五大地区，一个咧咱遮苗栗的杜兰。屏东的西雅乡，云林的古坑，哦，宜兰大同，嘉义大埔，这安尼是吼，啊，种什么较侪？柑仔、酸仔、芭仔、梨啊，哦，啊个枇杷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这高山啊，高山啊，它干嘛是真好呢？哦，高山真好吼，所以呢，你那个譬如电网，啊，你电网应当用插板哦。茶帮塌咧，都想跳起来啊！啊，来到咱农地呢，哦，你一开始用迄声音甲赶有无？一开始会惊，来这边两边伊唔惊，阿妈来啊，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你要甲抓啦，甲安怎吼？有当只狗山啊，敢若囡仔嘛？哦，所以你真正要甲安怎，你嘛唔敢。啊，有当呢，你用农药，嘛惊讲你啊偷到其他，拢偷偷死。这嘛不是办法哈啊，所以即马呢，包括咱的组长、保育署的组长咧讲啊，这嘛是真正特个听哈，甚至啊，愈来愈严重，会伤害到人啊，会伤害到人哈，所以咱今日所知影数字就是讲是讨论安尼先啦哈，你讲真正数字偌济，咱都等下呢，今年的11月，咱要开放呢，老百姓、农民。哦，也是讲啊，专属平台会通报，
哦，通报咱会当来得到更加准确的迄个地区啦，伤害什么农产品啦、啊，等等啊那些。其实吼，咱也根据了咱的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伊只要伤害到咱的农产品，或者伤害到人的时候，法律规定是会当哦，会当呢捕杀，哦，会当抓，会当抬哦。哦，所以林保署呢培养了这30几个专家来管，来管吼，啊，确实那是无效啦。而且佫会攻击到人的时阵，迄阵啊不排毒，哦，就是抓，就是抬安的时吼。当然啦，一寡呢保护动物的专家是咧讲，你安的时唔是办法啦，唔是办法啦吼。所以你啊整个呢环境啦各方，想这边来处理呢？这可能爱啊，真正爱等专家哈。过来一个好消息啊！这段时间呢，哦，安尼电子业遐尼好，股票也噶安尼是啊。啊，有一挂人呢，当然啦，较保守哦，无跟人讲货，买一支啦，买一支啦哈。啊，咱就买一只 ETF，ETF 就是种几啊支的股票，甚至几十支的股票哦，拢总甲买入来。哦，安尼先呢，来做一个这方面呢，安怎讲呢？可以升息啦哈。所以咱买 ETF 真侪人拢是讲，啊，我就单本钱吧，本钱哦。啊，这你个大起大落嘛，较袂啦。哦，当然大起大落，你变高级嘛哈。好啦，所以九月份呢，这 ETF 开始呢，哦，大红包。哦，估计干那九月份安尼要发出来金额呢，400几亿。哦，所以九月份是股票型的 ETF 啦，除夕的大日，哦，你会当咧等你的红包。啊，根据统计，这个月有42档的股票，哦，是属于这种 ETF 的，开始呢要分钱啊，除夕啊做收益的分配，哦，总金额可能会超过420亿。哦，陆续呢咧国庆那段期间呢，钱就入去你的户头啊。哦，九月份配嘛，十月份收安的时候，好啦，所以这波呢，当讲啦，今夜拢集中咧少数大型的 ETF 啊，譬如讲呢，啊00919，哦00919嘛是高股息安的先哈，还有做一挂调整，电子股呢嘛该配入去哈，哦，这袂歹哈，啊这边呢每一单位呢都配一股一夹安的先哈，你看你几股嘛？哦，然后呢，几张安尼先吼，所以00919目前的规模呢，差不多是6000亿啊哦。哦，买到这人数呢，有137万人。哦，伊干阿即支哦，安尼甲发出去哈、哦，就超过200亿，所以应该讲是红包王，红包哈、哦、啊，即支呢确实也是袂歹啦哈、哦，所以有的人真侪人啦哈、哦，啊买到即支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种的情况呢，是属于较稳定，啊，较稳定哈。啊，不止在赚钱，即银行啦、证券公司啦、保险公司呢，啊，即金融业，近7个月都赚超过1兆的新台币。金融产业，哦，金融这三大行业，头一行就是银行嘛，啊，再来就是保险嘛。过来就是监管嘛，哦，这就是咱讲的啊，这个金融产业安尼是吼。后来因正式呢跨过了一条哦，一种大利润啊。金管会上新的统计，今年近7个月，银行、保险、监管，这拢总啊加起来，会当赚了1兆以上，哦，1兆。18.56亿，哦，这真侪钱啦哈！噶去年偌侪年呢？去年港管的近7个月，才4866亿年呢？哇、哦，增加要一倍丢，哦，增加要一倍，好厉害哈！短短7个月，已经超过了去年规年的收入啊！去年当中才偌侪4000多亿嘛？今年干那7个月有1兆多亿安尼先哈，啊当然啦，银行的上好，银行是上赚的，近7个月哦赚4763亿，
啊，比去年呢，去年才偌济，啊，所以比去年呢增加了呢1000多亿。银行是上盖上盖谈哈，当然真重要的就是咱这护国神山嘛，台积电规个带动落去。啊，台湾的弹工啦，这侪年来啦，这侪年来，唔捌像这个顺，哦，这股市啦，包括讲对全世界影响呢，这尼啊大。啊，台湾的突然间呢，唔是突然间啦吼，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对

啊，不止安尼是，即马包括经济部、国防部、财政部，嘛哪呢？来来来，你查看麦，你啊用地什么款？好、哦，看是不是买当运用着？哦，创什么？大机电啊，要建厂啊，要使用啊。所以即马包括经济部啦、国防部啦、财政部啦，盘点一下。啊，即马听讲咱家嘛有哦，讲啊，咱的李林。中华二林园区，咱家己的啊园区的三期，哎、欸，马东会哎，咧这个名单里面咯，啊，评估的范围里面安尼是吼、哦，当然这些真要紧哈、哦，譬如讲土地条件当然爱，交通哈、哦，用水用电，包括呢污水的一个排放，这拢爱考虑在内。哦，所以讲规个碳去国外嘛是爱啦。真正所有拢留咧台湾，咱嘛无遐侪所在，哦，啊，佫用电用水咧，啊，这恐惊嘛无遐多，负担遐尼大的用量嘛，所以你讲啊，去美国啦，去日本啦，去德国啦，这嘛是有这必要了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嘞，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对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啊，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
5: 我想要请教你的哈、
0: 哦，请讲。
5: 因为我
0: 嗨，
5: 爸爸节时啊哈，
0: 嗨，
5: 有甲东新订一里旺两组，
0: 是，
5: 另个金南两组，
0: 是。
5: 啊，今仔日我搁听你讲一季要一季啊哈，
0: 对，
5: 我会再搁甲东新。每家每一项拢四组，
0: 是
5: 啊，安尼有够要用 一年份无？
0: 差不多，因为一年哈，零高精是七组啦，啊，雪莉话是七组啦，啊，你即摆有六组啊嘛，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吼，
5: 会使啦吼，
0: 哎，使也使，
5: 吼，甲明年八月份，
0: 哎，差不多，嗯，差不多对。
5: 哦，
0: 安尼可以，六组六组嘛，你即马是六组六组嘛，哈。好，可以的哈。
5: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哦，你好，你好，阿亮，阿亮哎呀。
0: 嗨。
6: 哎，我有几下老伙仔一只，你讲安尼食较有精神，安尼较正神安尼，是怎样较好啊？
0: 上上重要哈。心、欸、心中爱
6: 我老公无什么无什么病啦，啊，是讲要食安尼精神较好安尼。
0: 哦，精神较好，雪莉旺啊，灵果精啊，拢真好啊。
6: 啊，雪莉旺较好还是灵果精？
0: 啊，就是讲卡叔讲啦吼，我若讲啊，较无体力啊，心中啊较无力吼，啊，较会喘，安尼都爱食灵果精。
6: 还是粉啊，是用的咩？
0: 啊，伊个是一包一包粉呢，
6: 粉的哦。
0: 嘿，啊，一顿啊，食一包啊，吼，好，咱的心中有力，心气充足，吼，人就有体力，好唔？
6: 阿公，伊咧讲，拜托我问啦，讲着我高血压的人会食哩？
0: 嘿，就是爱食灵果精啊。
6: 哦，就讲灵果精。
0: 啊，灵果精食高血压咪正常落来呢？
6: 阿公。
0: 哦，
6: 安尼食公公血也无变了，
0: 对，
6: 我用公蒸，爱粉啊，啊一摆泡一包了，
0: 对，啊一顿食一包，啊三顿拢爱食，
6: 啊三顿食了，
0: 对，哈，
6: 啊即马咁有咧优惠啊无？
0: 有咯，即马零公蒸啦，买两盒，佫加送半盒哦，
6: 安尼了，
0: 对，啊你
6: 拢两盒。
0: 啊，买两盒偌侪钱？伊一盒2000块，啊，这大组的吼，特别组的一盒是4000块，内底呢有156包。
6: 啊，你买内底4000块？
0: 哎，对。
6: 迄奥利，奥利在哪里嘞？
0: 奥利阿明药房、好比药房拢总有。
6: 啊，好，安尼阮来也
0: 买。啊，好，好，谢谢。
6: 大组的。
0: 哎，大组的，你讲，阿亮啊介绍的4000块大组的零果精哈。
6: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嗯，再见，再见。
6: 哦，好，好，拜拜。

0: 像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1: 规身躯上很冷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2: 温差听大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3: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0: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4: 我心中吼，才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真是有影好。
5: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6: 哦，真侪咱阿公阿妈咧要照顾身体，拢会安尼问啦。娘啊，啊要顾身体呢，要食多一项啊，包括咧一寡较友好诶啊，咱即个今日是谁卖安尼问？要顾阿公阿妈啦，爸爸妈妈身体吼，娘啊，啊你甲我呢介绍一项着啊。一般阿娘介绍的绝对是人工精嘛。以咱中医来讲啊，咱有五种：肝、心、脾、脾、肾。咧中医内底呢，嘛有将这种五种哦，加分级数呢，加分级数。心是国王，脾脾部的脾是安怎是宰相。这分级啊。那讲一个国家来讲是国王较要紧，还是宰相较要紧呢？当然是国王咯。所以咧顾咱的身体的时候呢，咱的心气充足，绝对是上要紧的。咱的活动呢，加后日七十呢，咱的活动就圆满结束。所以还未买，未讲买哈，就赶紧的趁着这两三天呢，赶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过去咱讲啊，陆配，哦，中国的一挂小姐嫁来咱台湾，哦，有的真的啦哈，啊，有的呢假结婚真打工，哦，这大家知影哈。啊，今嘛呢，哎呦，有一挂变化。后来呢，中国呢，伊也好起来，讲实在。嘛，无需要讲啊，偷渡来咱台湾呢，要来趁钱，要来吃头路安尼是哈。但是即马呢，即马个淡薄个倒病啊。哦，台湾的经济呢，你看迄电子业遐尼啊好，中国呢，经济歹去啊呢。啊，房地产呢，崩去啊呢。哦，找无头路，少年人非常之多呢。哦，种种的因素哈、哦，所以即马呢，阁有一条新闻出来啊。啊，即几年呢。中国的经济败落去了，尤其是2021年、尤其疫情的影响非常大了哈。所以咧，中国呢，包括讲，哇、哦，这个真好的大学的毕业生，伊嘛是找无头路啊。啊，即卖咧，甲有人咧介绍什么呢？安排中国的查甫人，以囝仔结婚，真正来这样的打工的方式来台湾呢，吃头路赚钱。啊，愈来愈多啊，像这种的中国人的来，所以咱的国安单位啊，蛮烦恼啊。哎，无定内面呢，有啥物要来咱家安怎的哈、啊？是不是有新的国安的问题？哦、啊，像今日讲啊，有一位广州的阿孙啊，啊，这个改名了哈，就阿孙啊哈。伊讲啊，中国的经济愈来愈歹，老百姓对政府呢无信心嘛。哦、啊，要生活，所以有这個生活压力。包括在遐呢，也有一寡呢自由的问题，人身自由的受限，所以他就决定讲，哎呀，要来台湾，哦，囝仔结婚的来台湾，啊，靠住生活的成本了，其实讲要来台湾嘛，无影讲啊，赚了比大陆迄阵啊赚较侪呢啊，但是讲啊，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嘛，啊是讲咱的这个岗位，啊是咱的自由啦，啊嘛加真好。安尼先好，所以呢，根据咱移民署这边的数字，过去数十年当中，两岸婚姻大多数是中国的啊，即个女性嫁来咱台湾，较为主啦，较为主哈。为2004年开始呢，中国籍的配偶透过结婚来台湾的人数，一年一年增加超十年，每一年拢增加10万人以上，后来才渐渐减少。哦，那一年来对人数上少的，是干哪2067人，安尼是。哦，啊，这款是惊死了哈！那2023年当中呢，发生了真大的变化，因为结婚来台湾的人数又开始增加。2023年嘛，哦，疫情过后有无？哦，所以呢，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2004年。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人呢，干那200几个人呢。但是到2023年开始呢，哎呦，人数呢几千人，甚至超过1500人。哦，啊，2023到2025呢，每一年拢超过上千人安尼是。啊，另外你要敢有影真正来遮吃头路，哦，趁钱尔，哦，才较惊就是讲，如果做其他别种代志啊。哈，啊，囝仔结婚来，这我看是绝对有啦哈。啊，过去呢，一寡咱讲的陆配嫁来咱台湾，嘛有真多后来走去倒咧，走去做色情的行业嘛，八大行业嘛。啊，就赚着钱，啊，就嫁转去中国，啊，中国迄边咧，哦，厝内当起厝啊，哦，开销啊，啊，这嘛是大家拢知影。当然后来，变化真大。哦，都无啥讲啊，是啊啦啊，好啦啊，所以这呢，即嘛那是查甫来，查甫无可能够做一个色情吧？哦，甚至他都阿孙阿妈咧讲，哎呀，本来冇想呢，想讲来去做牛郎店的呢，啊那是呢，啊，但是家己的汗臭呢，跟外表呢，干那嘛无法度做去赌，哦啊，有这个状况哈，好啦，即嘛这個情形呢，可能啦，中国的经济同款呢，遐尼歹。啊，这情形可能会愈来愈多哦，吼！过来讲啊，这诈骗哈，即马呢，骗呢，骗个你无钱啊，吼！拢要爱金嘛，拢要金嘛，吼！这是发生在咱遮， 台中一名呢，伊本来是做这个发型设计师啊，就是李先生，伊参加诈骗集团，你做车手尔啦，啊，伊就是甲你骗，啊，投资股票，哦，稳赚呢，哦，你只要下载 Apple APP 啊，就会当赚钱，等等，但嘛是有人相信啦，有一个林先生，啊，伊就相信，尾啊前后三遍，啊，摕金啊给对方。这金啊，拢总是2512公斤，这几啊百万两。事后发觉着讲啊，被骗啦！报警者，抓这姓李的嘛，啊姓李的伊嘛承认咯，伊也承认。啊，即嘛就是讲，这是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哦，而且达到500万以上的，这会当判较重嘛，所以判3年6个月。啊，民事赔偿，嘛要赔呢7,415,600块，金啊看偌重哈。后来判决是安尼写，这姓李的呢，2024年10月，伊参加诈骗集团，啊，咧网络当咧网络个坑呐哈，网络呢实在这里面，哦，就个看，哎呦，迄安怎好谈呢？股票安怎好谈啊？是，这里面相信啊，哦，相信呢，2024年10月，暗时啊6点外。约在度敲伤，大家记哦。诈骗常常都约个敲伤，超商那可能都因为超商咧搞物件咧。好啊，这边啊，包括讲呢，另外个一边嘛是同款哦，嘛是啊拢金啊。哦啊，你讲2024年这边呢是交1200公斤的金啊，所以讲一个月13，这边变上午啊。哦，已经是12月初六，暗时啊10点外，啊，甚至咧里面一大大楼的会客室，你知吗？哦啊，这个两边呢，头一边会偌济10两，哦，第二边呢25两，哦，迄真正真重吼，三边交予对方，即个金啊吼，甲算算诶，700几万，啊，700几万收钱诶，即你诶。伊是车手尔啦，伊就囥喺呢顶手，叫伊囥喺度。啊，伊就是啊，啊抽一点仔钱，安尼是后尾啊，伊是讲啊，伊安尼去收三遍，拢总呢赚到9000块啦，安尼咪一遍3000块意思的款啦，哈。好啦，啊，但是抓到了，抓到了呢，这系列伊嘛拢承认，拢承认啊，拢承认就承认啦，要去倒位找下金啊回来，歹找啊啦。对不对？啊，要何解？要哪何解？伊也无得赔偿啊！哦，所以这前前后，你看这金啊拢总呢，2512公斤啊！哦，啊，警方是安尼讲，伊讲啊，这系诈骗呢，上欢喜的就你可以现金。哦，伊交出去啊，顶面的好处理，现金最爱。啊，确实讲呢，被害人身骨也无现金啊，金啊上好，哦，金啊上好，哦，伊讲啊，压过来。买主意就是什么呢？叫你啊去压土地，叫你去压厝，好、哦、去借钱，哦，这方面呢，这上恶质啦。你还记得咱咧听众因查某囝有无？哦，先现金，刷落呢，包括讲啊，你有甲妈妈买保险，保险嘛叫去解毒哦，哦，啊，你咧银行倒一间银行偌侪钱啊，你也出来哦，要甲你监管嘛，啊，你也出来好伊啊哦。然后呢，啊，你还有什么？你想看卖，拢袂当有哦。啊，你袂当甲别人讲哦。咩啊呢？金啊，金破链啦，金手指啦，嘛拢摕给对方啊。讲连这也摕伊，用嘿啊，啊，戆戆查某囝啊。啊，迄条官司，我即马讲的，即听着官司哈、啊，有抓到迄个车手啊。啊，然后呢，判刑啊，啊，敢若判1年外，阿嘛抓去关啊。哦，啊，我多呢，六钱回来无？要多六钱，哦，啊，真正要靠不白使哈。哎，今嘛嘛唔知虾米款啦。哦啊，是妈厝内妈妈这边生活是也无问题啦。啊，那无呢，钱啊拢恁查某囝遐，啊，这啥靠要安怎？哦，所以呢，这个包括咱刑事局第五队的队长咧表示啊，哈，伊讲啊，今嘛呢，伊诈骗的看你现金无啊，哦，伊会甲你恶啦，会甲你恶。哦啊，因为你主要你头壳拢乱去啊嘛， 伊讲你卡到官司啊，你卡到官司啊，你诶从这搞出来啊，无你有代志，恁厝内有代志啊，吼、哦，你听到你拢我要放弃哈。啊，后来伊讲啊，爱注意，即卖咧金啊真好处理，啊介绍个好，一定要甲你提金啊，所以就叫你压厝压土地，好、哦，即请大家啊拢爱注意，好、哦、拢爱注意哈。过来另外一条新闻呢，这两天大家在讨论，啊，就是讲啊，工读生在药房在打工，啊，你药房的药师咧，你个染油啊，你个抗油啊，用 FM2， 哦，真正夭寿的，就是要讲安怎嘛，敢不是？哦，啊，迄查某囡啊，女学生啊，啊，这发生在淡水，所以这个新闻呢，后来即马这药师姓陈，啊，这个工读的女学生。女学生，哈啊，所以这么调查起来，其实呢，这被害这大学生查囡啊，你这个药房打工将近要一年呀。代志发生咧顶个月里啦，啊，一看到这陈药师呢，拍开查某囡仔咧啉水的迄个水杯，后来伊啉水的时候，发觉就讲奇怪，这水哪有什么味？但是啉了呢，口口涩涩，哎，这水咧淡薄啊白色漏漏。啊，杯底呢，够白色的粉粉呢。好，问题来啊！哎、欸，无偌久哦，他甲讲，心脏跳真紧。哦，医生呢，看他较袂清，伊就讲啊，啊，伊要请假要等休困。结果这查甫呢，吼、哦，我载你来等。啊，这等吼，加在这查囡仔骨折，爱家己等，等到厝的，伊就昏去啊。对唔，怎样人啊，断片啊。是甲离背，厝内人才陪同伊。嘛，炸落去水杯去报案，啊、哦，这真简单啊，这验落去就知啊嘛，啊、哦，苯二氮平类诶阳性反应啊，就是咱讲诶 FM2 啊，啊、哦，所以来搜查，搜查包括咧内部电脑啦、虾米嘢啦吼，结果咧内面咧监视器，这个有数那个格式化哦，要消灭禁锢就丢啦，但是啊，唔但未结果云端哦，啊，手机诶备份哦。啊，发觉就讲啊，这影像，我哋确实讲看物件。这个时候，这蛋呢才承认呢。伊安怎讲呢？用啊一挂药啊，唔知啊个有效啊无效，哦，试看有效，有效有过期无？安尼是？你要试药啊有效无啊？你叫这个查囡来啉？哦，当然好笑的啦。好、哦、啊，今嘛这呢，代志真大条。安怎讲呢？今嘛呢嘛伊啊，哦，阴谋别人，叫人使用到第三级的毒品。甚至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安尼先要来甲办咯。哦，任何一条罪啊，伊拢是大罪啊。得利能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下的呀。
2: 雪莉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呛温嘛，嘴巴就水啦，
3: 喘得很激烈，吃林国健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5: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林国健，你这会跳到来啊？
6: 林国健啊，稍微雪莉旺安尼吃，不是家里两口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特别吃脆气疼啊，足好，好，所以讲免加油啊，困未起哈，啉雪莉旺加足好困嘞。
8: 三九个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没人没哭呢。
9: 啊，有些老气破了，都想啊，吃些三九改好，好，拢无安怎，要受伤，要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改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啊，活动呢将近要结束哈，咱就是七十啊，感谢大家对产品呢，替咱的介绍哈。咱这边是铁三角嘛，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甲咱的三九钙好啊，真侪咱的爱用者，拢这边的规年的采购啊。但是你是食早还是食三顿呢？就家己先抓一个吧。啊，了解吧，哈。啊，那是一般来讲，那三顿食阿公阿妈，咱呢三周灵果精、雪利旺，哦，拢伊啊那三周是十组，灵果精、雪利旺是七组，哦，你个俩这个数字来呢，啊，是上个都好。我讲的是三顿食，三顿食安尼是哈。当然食了真好，我敢那食早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哦、本来身体愈顾愈好，本来就是量愈食愈少嘛。哦，唔是讲哦，就你啊加食一寡，加食一寡，唔免难难心。应该食偌济，咱就食偌济，将身体顾好，安尼心就可以啊。哈，好啦，七十咱就结束咯。啊、哦，要买也未买，好、哦、看紧注文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工商倒来真侪新闻哈，但是有一条新闻呢，特别好咱来看一下，很惊讶啊，乌克兰的战争欠钱呢，哦，是不是针对这色情的行业，色情业者买来个扣税啊，有一点怪怪的，好、哦，连咪讲，待会见。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2: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7777，
11: 0800-068-777。
13: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4: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
1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1: 唉，三餐老是在外，
1: 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3: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啦，先来讲到一条国际新闻啊，关于的乌克兰，乌克兰的战争啊，咱讲啊，战争呢，就是咧打钱嘛。啊，一粒炮弹出去，哦，偌侪钱啊！你好，所以乌克兰呢，为着要甲俄罗斯的战争呢，爱终止。啊，即马将目标嘛，囥诶啊，啊，一个产业啊，色情方面的产业。所以即马乌克兰国会议员咧推动讲，即色情的内容，哦，色情的内容真多嘛，影像啦，各方面的信号，内容的制作，安怎无做？我拍片啦，我直播啦，我什么戏啦，牵涉到色情的，无罪，除罪化。刚才咱过去讲啊，通奸袂用的，咩啊呢？除罪化，类似安尼先。根据因的估算，有真侪这行业的人嘛。确实讲呢，像讲有受请名乌克兰这个 OnlyFans 的创作者，伊做这方面的产业，这方面的产品呢，哈，安尼大家扣税。每一年就当替国家呢增加差不多2500万的美金哦。因讲那安尼先这条钱呢，咱干那无人机啊，就当加做一条3万台、3万架这个飞行机无人机。哦，这对战争来讲呢，帮助真大，敢是？所以《华尔街日报》呢咧报道，伊讲啊，因为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积极。来推动就是色情业者赌罪，赌罪就是你无罪咯，你咧做这个头路嘛，做这个产业嘛，安尼你也得税金嘛。若是有罪，就是抓起关啊，会无讲啊啊好，所以因即马咧推动除罪化啊，从这乌克兰呢，从这种啊，就是大人啊，当然袂当囡仔啦，吼成年人以主观来制作，啊是伊咧做这种色情的传播的。这个隆重呢，无罪，除罪化。相关的法案呢，在7月14日的时候呢，因为国会一审一读已经过关啦，即马等待二读。因为乌克兰来讲，伊色情行业、色情产业呢，就已经是真存在已久啦。其实色情这个物件，全世界都有。就是看迄个国家的状况甲管理嘛。因为呢，伊即马乌克兰咧乱啦，而且产业本来就存在啊，所以部分的业者啊，伊嘛要继续赚这条钱啊，但是犯罪哦，所以伊就交接到一寡呢执法的人员嘛，伊来抓遐呀，来，我来给你钱，给你钱哦。伊讲啊，有三个地区，警方呢每个月敢那收这的业者的钱啊，就超过20000块的美金，20000块的美金是。咱60几万台币啊，每个月哦，所以这样话呢，我收你的钱，你无代志，我给你保护，所以议员就主张讲，安尼先，咱若可以讲伊无罪，咱会当打击到这种啊警察收钱的代志啊，而且咱可以当每一年收到2500万美金的税金，会当买咧30000架的无人机咧。乌克兰目前的法律是禁止你啊拍片啦、传播啦，还是讲有一挂色情的什么物件啦，不可以。而且你那相关的罪名，相当的甚至会当给你判7年啊，嚯，遐重啊，哎呀、啊，但俄罗斯呢，伊拍你来了，无钱啊，所以政府想尽办法，看去倒位啊，嘛去个欧洲。拜托啊，去个美国拜托啦、啊，去个对拜托啦、啊，我欠钱欠钱欠钱安尼是嘛？所以政府呢开始啊，针对这业者咧想讲，这
应该是会当思考。哦，哎、欸，啊，所以呢，根据因的数字来讲，2023年就好了，拢总有7900名乌克兰的人套计着咱讲的 OnlyFans， 赚入来偌侪钱呢？1亿3000几万美金，美金哦，代表是几落十亿哦。哦，啊，像阿尼斯因赚的钱，咱来照个抽税就好啊嘛。你看，就会当抽到偌侪啊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伊即卖呢，等于讲积极咧来推动哦，这方面呢，安尼先哈，利他应该会贵哦哈啊，所以呢，这方面因讲色情的内容，因为色情的内容是属于无受害者的犯罪哦，所以国家目前的状况啦，国家目前的状况呢，应该是做这方面的思考是可以的安尼先哈，因为呢像。有一个业者，伊讲啊，去年的春天，哦，啊，警察突然间哦来搜查，啊，将我这电脑呐，啊，包括呢20万美金的现金呐，哦，拢甲我摕去，啊，警察甲伊讲，哦，警察讲哦，甲这业者讲安怎呢？这个钱吼、哦，我摕一半，啊，一半留予你。哦，啊，然后后续都要安怎安尼先，好，所以变作交接起来嘛。啊，和警察安尼咧交接，安尼咧收钱，不如咱政府家己来收，有理无？嘛，敢那有理吼。好啦，这是乌克兰的状况。啊，另外咱讲，另外咱台湾的一条钱哈，这条钱呢叫做 T Pass， 这是交通部的公路局。哦，迄阵啊疫情了，变到200亿的经费。来补助地方政府推动的是 T-Pass， 就是讲咱定期啊，迄、那个月票啦，哦，来上班啊，来上课，迄、那个通勤定期票的方案。但新加坡呢，去年咧总决算的时候，伊安尼讲吼，伊讲今年的 T-Pass 诶，变75亿2000万。哦，但是你去年甲去年吼，你的经费你敢那开偌侪？该40几亿尔呢？哦，较侪迄一年50几亿。啊！你编70几亿，干那开40-50亿，是不是？啊，甚至呢，以大北部，大北部就是基隆、台北、新北市、甲桃园，哦，这个1200块再来这高奖的订机票的方案，你存落来钱嘛超过几亿呢？哦，啊，即马选举年要到啊，公路局呢明年如果编88亿。比今年的更加增加了12亿以上。哦，啊，你本来呢70几亿的编算，就已经有剩啊，搁剩未少。啊，你即马编80几亿是要创啥？对不对啊？哎，这有什么问题嘛？哈，所以行政院为2023年甲2025年呢，伊是投入了200亿嘛，推动的就是 T Pass 啊 ，T Pass 这个方案。甲即马来讲，已经有31种诶订机票诶方案了嘛。哦啊，当然大家上知影就是大北部为统一北就丢哈。因即上班上课通勤诶，这种通勤月票1200块诶补助者嘛。哦啊，咱中彰投苗，咱只毛一区安尼先啦。啊，所以去年呢，伊决算呢有高中诶 T Pass 诶方案，累计存落来钱啊。占到协定补助经费超过50%呀！哦，所以这后续嘅做什么款嘅调整呢？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听起来就感觉怪怪嘛，是不是啊？你就拢有存有存有存，啊，你个愈变愈多，哦，啊钱呢？啊钱啊！好啦，另外讲到的是无人机，咱台湾要发展无人机，啊，台湾嘛真侪人哦咧飞无人机，咁是哈？啊，你唔当咧凊彩学袂飞呢？啊，你啊有一挂所在是袂当互你飞哦，哈。因为无人机啊真普遍，所以有人会怕皮嘛，啊怕皮哦，拢空中安尼咧飞。去年甲今年，诶顶半年禁止飞的所在，民航局呢拢总甲罚单下落去70几件，罚偌侪钱呢？1600万呢？哦，其中呢像机场啦、水库啦、科学园区啦，这你袂当飞啦，对不对？啊，你真正唔知影。啊，超过80%被罚的，拢是咧头拄啊讲的这三大区域：机场、水库、科学园区、
当然不可以。今年那个迄网红哦，钟明轩，伊就咧昆丁家啊，咧哦咧做只空拍机哈啊 啊, 啊，结果飞到倒呢，咱核三厂，核三厂限制呢，点样咧飞？啊，尤其啊，伊连这個无人机啊，机身嘛无搭到咱台湾注册号码哦，所以呢，民航局甲罚，就甲罚33万。啊，8月份咱桃园机场遮嘛是啊，有无人机的信号。哦，甚至地处到这机场呢，南北的跑道暂停起降10分钟，有高班次的飞行机啊，受到你的影响。安尼有可能无甲你翻吗？哦，所以有真侪所在呢，你是袂当点啊飞无人机的啦，哈、哦，你也要点啊算，那是不可以啊。过、哦、来讲啊，一个刺激，打防打防，即马呢嘛是继续打防。其实台湾呢，即马有一个声音，就是电子业真赚钱，但其他呢，哎呀，其他的行业差不多高成呢，拢是安尼啊，啊，即个安怎讲，冷冰冰呢？哦，阿玲啊，感觉啦，吼，房地产呢是真大因素之一。你看这个一间厝，伊牵涉到偌济行业，为阿门头啦，啊，铁筋啦，啊，玻璃啦，窗啊啦，水电啦，有无？所有的上少呢，带着几落十种行业。啊，你讲呢，泡冷机机，泡冷机机，哦，啊，你甲看讲偌济人呢无行业嘛？无头路嘛，无收入嘛，吼！所以呢，中央银行呢，咧2024年九月第七波射落去了，哦，这信用管制了，影响确实非常之大。啊，要两年嘛，是不是吼？所以即马呢，佮了解起来呢，针对一间厝，顶手下手的产业，产业链呢，会当讲影响非常之大。所以伊即马称呼叫做呢，隐形的冰风暴。隐形的冰风暴哦，好亲像呢，干那哎，大家拢真好，但是呢，看袂到迄种减少的工作、减少的头路哦，这引起了呢，你看袂到危险哦，是不是啊？看袂到减工嘛，所以这有一个论坛，论坛就讲到这方面哦。结果伊调查起来是安尼讲吼，伊讲啊，73.1%受访问的企业表示讲，整体呢经营的景气是恶化。74.3%的业务量，包括接案量，拢是啊，减少去下滑。哦，64.5%实际工程甲工作量呢是减少的。另外有55.8%受访问的企业，正式的人员呢人数是减少的，当然减少啊，都无石头啊，是不是啊？所以这啊应该是。一种你看袂到隐形减工啦，啊，尤其呢，因讲啊，就 AI 这种生产然后制作啊，出口哦，拢真好真好嘛，哦，所以看起来呢，咱总体经济看台湾安怎看嘛是真好啊，啊，但是房地产甲部分的传统产业呢，实际上呢，真正无理想，哦，伊讲这是冰甲火。啊，冰火之歌啦，吼，就是好诶，哦，非常好哈。但是呢，真大多数呢，无讲介理想，这也是事实，这也是事实哈。过来，今日又讲一种叫做网络诶恐龙，网络恐龙。哦，一开始看无，伊到底是咧讲虾米？哦，恐龙，即卖那个恐龙，网络有啦。但是呢，咱这网络是软件呢？为什么咱网络呢走袂叮当？哦，这种网络的恐龙呢，可能就在你的身躯边。哦，即马大家电脑啊、手机啊啦，哦，上网，达干嘛呢？但是这频宽呢，比占用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啊，业者咧讲吼，伊讲全台湾这种啊，哦，这样的极端用量的客户比例差不多是2万分之1。哦，所以这种诶，差不多1000人以上。因虽然是个人，哦，登记个人的用户，但是伊上网的量是差不多一般人的超400倍。而且呢，24点钟呢，无咧关机诶，哦，拢是快速的传输资料，所以地数的呢，周围的用户呢，
这个网速就被拖累。这有啊无？这有啦，那无。好啊，所以呢，网络的恐龙呢，就是讲，伊网络的使用量，哦，比呢平均值加真多，加真多。用户像咱啊，

你把台车你看，你会当走到真顺吗？无多嘛，自然你就较踏啦嘛。啊、哦、啊，这个网络恐龙，就亲像这款的状况安尼是。好、哦，了解了哈。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这两天有讲到的器官的捐赠，有的人签你啊，啊，要捐你的肝啦，啊，腰子啦，哦，什么安尼是？哦，器官的捐赠。但是真正到迄个时间点的时阵，家属呢无同意啊。哦，这当真啊，真严重啊。哦，要迄路啊。哦，啊，但是伊啊签哦，哦签的器官的捐赠。但是家属呢到迄个时阵，哦，到迄时阵呢，无法度，哦，无法度答应。安尼嘛是，嘛是无法度器官捐赠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可能也是目前呢捐赠低迷的状况，这是一个数字啦。就是讲，为2025年再个利息啊，为止哈、啊，全国有签的讲，哎，我那迄度我的器官的捐赠签你落去啊。好、哦，这款的人数偌济人呢？68,000+2000+人，对不对啊？啊，有真济人冇这种想法啦、啊。潜在的人应该也不少啊！哦啊，今嘛咱某一个推动中心、器官中心啊，你是嘛哈？但是一讲啊，每一年嘛大约啊个5000人呢是潜在捐赠者，但实际上安尼是真正转化变作是会成的，无甲2%，无甲2%哈、哦。所以这啊，这目前咱台湾器官捐赠嘛，算讲是一个啊、要突破的。啊，突破的这个现象，然后。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啊，咱来贴歌。

得你灵高精，得你学历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今得你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个落去啊。
2: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哭，正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6: 我感觉瓦棍吼，啊我。常常在哭在爬才好吃行路可以走半点钟免休息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哭哭不下爬到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哭哭也轻松爬爬也有力七十岁正刚一个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好。
0: 嗨，你好。
7: 今天我有给你咨询哈。
0: 是。
7: 我太太伊算讲要三招到瓦龄，对吧？
0: 到瓦骨。
7: 该到瓦骨啦。
0: 是。
7: 哎，算讲伊咧食吼是平平啊吼。
0: 是。
7: 脚骨那会敢会酸软？
0: 脚骨的酸软，有心脏无力的问题无？
7: 无，
0: 无吼，安尼三招叫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7: 有咧，我这三招嘛拢三顿食的。
0: 安尼真好，叫伊行路，叫伊晒日头。
7: 哦，啊吼，
0: 嘿，
7: 啊，爱结结网晒就对啦。
0: 啊，你若拢惊晒日头不行哦。
7: 有咧，
0: 逐天安尼行八点钟好唔？
7: 有咧，我逐天拢啊行到两点钟啦。
0: 我讲愈行脚愈力，真的。
7: 哦，好啊。
0: 哦，你爱背行吼。
7: 好啊，
0: 好 ，OK。
7: 各一点吼，
0: 请讲。
7: 我都逐天有咧运动啦。
0: 是。
7: 哦，啊，但是呢，脚骨咧，感觉讲安尼骨头吼，感觉像这这脚骨咧，这骨头这，
0: 嘿，
7: 这重杂遐吼，
0: 嘿，
7: 感觉安尼怪怪怪。
0: 脚头吗？
7: 嘿啊。
0: 脚头，啊，你本身做啥物运动？行路啊，过咧。
7: 啊，拢爬山咧。
0: 啊，你敢一定都要安尼常常咧爬山？
7: 听你的节目，我是伫遐咧。啊！你讲好，我来问你较详细。我讲吼，安尼乌白买啦。
0: 啊！你瓦骨爱三顿食。
7: 哦，这吼瓦骨的就
0: 是。你三朝就算讲食早唔要紧，但是你瓦骨爱三顿食，好吗？
7: 哦，好。哦，啊！那中华我都爱去倒买。
0: 中华红星有房啊。
7: 红星哦。
0: 嘿，你广东有房啊，福伦有房啊，静安有房啊，拢总有啊。
7: 静安有房有无？
0: 对，就是咧中正啊遐无。
7: 我知啊，我知啊。
0: 哦，遐拢
7: 我是住伫市内啦。
0: 哦，遐拢有。
7: 哦，对啦，嘿啦。
0: 啊，即毛大租呀，你买大租呀？
7: 有啊，我都买大租，电话你麻烦你个啦，啊，电话伊甲送来啦。
0: 啊好。
7: 阮太太按说我要去买啦。
0: 好，三招大租，我古代重阳节哈。
7: 嘿，我太太我买两座啦。
0: 啊，恁太太嘛无适合爬山哦。
7: 佮佮加两座啦。
0: 各家两组，
7: 诶，大组诶啊，
0: 三招大组诶两组，
7: 诶啊，
0: 好，
7: 哦，
0: 你有电话我有，我查资料，甲你送过去哈。
7: 好啊，
0: 明仔日才送哦，哈，明仔日。
7: 好，当时。
0: 明仔中昼啦。
7: 好。
0: 哦，三招两组就是6000块嘛，哈。
7: 啊。
0: 好，我有电话，哦，我查一下哈。
7: 好啊。
0: 好，谢谢你。
7: 好。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
0: 嗨，
8: 阿亮，我买七组吼，
0: 是，
8: 五个钟，我是个姓林有无？
0: 是，
8: 宏源姓林，
0: 是，
8: 买啊七组啊，那才一年有够，
0: 有够，
8: 七组有够啦，
0: 差不多，
8: 差不多哦，
0: 嘿，安心吃，三顿吃一顿一包哈，
8: 一包一包啊，吃的。食是到位好哈，
0: 食咱的心脏好，循环好，代谢好，血油、血糖、血压会稳定。
8: 啊，糖分嘞？
0: 糖分买糖分就是咱讲的血糖啊。
8: 哦。
0: 你啊固定检查就知影讲有进步无哦哈。
8: 是进步一分尔啦。
0: 嘿，啊，愈食
8: 都变成七点哈。
0: 嘿。
8: 啊，即卖六点九啦。
0: 六点九比七点更加好。
8: 够啦！
0: 你会记爱点么七点以下哦，吼。
8: 七点以下。
0: 嘿，七点以下真要紧哦，吼。
8: 哦，好啦。
0: 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8: 好。
0: 好，拜拜，拜拜。
8: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9: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10: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满，喜欢就对啦。
11: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9: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13: 香菇精，啊，稍微地理往安尼食，不过食了肉会喘啊，而且容易，啊，都肥。
14: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往加足好困诶。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爸爸这活动呢，就咧啊七十，啊七十，今日咧七七嘛，哈，过两三天，咱的活动就圆满结束啊，非常谢谢，以上广告。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一个话题，这话题啊非常非常的要紧啊，即马分作两派，联合国呢128个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了哈，初五针对一份的文本啊达成了一个共识啊，针对的是什么呢？一种会当地名，就让你无性命了哈。地名自主武器系统啊，称号叫做 LOS， 一个文本啊，就是要来制定、要来规范这种武器的国际条约。这当讲是行出了第一步哦。咱较简单来解说，让大家了解哈、啊。就是讲啊，这几年哦、啊，这个 AI 哦、啊，太厉害 AI。AI 一开始叫做生成式 AI， 哦，你可以真侪呢 source， 可以真侪资讯，可以真侪资料的时候呢，伊会当甲你啊做出来一个物件给你啊，啊，一个计划啦，一个安排啦，哦，一个论文啊，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事。但即卖呢，唔是干那安尼俩，伊愈来愈厉害，愈来愈厉害，哦，甚至呢，会当安怎呢？你可以一个目标，伊会当想尽办法要来达成你的目标。伊为了要达成你对伊嘅要求嘅目标时，伊会当家己啊想出办法咯。而且迄个办法呢，可能是违法嘅，电脑唔知影虾米叫违法。但是为了要达成咱人和伊嘅目标，伊会想尽办法要安怎呢？透过虾米方式去达成？然后，假使讲这款嘅一个发展是咧武器顶面嘅。一旦一个武器，伊会当家己分析，真侪资讯嘛。啊，我为这条路线过去无法度，我得为迄条为什么什么家己决定的时候，而且呢，伊决定要攻击多一个目标的时候，到时你要安怎？你想要介入，你会付介入袂？哦，你讲未来安尼，卖讲未来，即马呢，乌克兰的战场，甚至中东这边的战场，你也看得出来呢。这种情况呢，会愈来愈明显。而且，这个 AI 这种啊，咱讲机器人好了，哦，安尼更加直接。哦，这种未来机器人的这种武器，哦，伊进步到什么程度，你唔知影哦，你抓袂着。哦，所以这本身呢，这百几个国家针对是不是呢，应该制定这种的一个国际条约，这当然真要紧啊。哦，但针对这方面呢，有一寡大国家呢，无依啊无依，拖刷拖刷啊。譬如讲美国啊，是俄罗斯，针对咧这相关的议题顶面，那敢那行动迟缓呢，啊，无依啊无依呢，啊，所以像这种武器呢，某部分的人称呼叫做太阳的机器人。太阳的机器人哈啊，主持相关的这种啊磋商的是荷兰外交部长啊，伊初五宣布有128个国家达成了协议啊，就是应该呢有所规范就对了啊。这种落实啊，主要的就是讲武器，这个武器伊咧开始启动了，会当呢运用到伊本身呢这感测器，啊是本身内部软体。也当家己去搜查哦，家己去分析哦，家己去选择哦，甚至家己去攻击迄个目标，无需要咱人咧每一遍的攻击进程做虾米直接的决定，你免啦，免，你唔免呢，你唔免斗啥讲。好、哦、啊，但是无讲的武器，也当发挥讲呢，安怎家己做主的程度无同款嘛。哦，所以国际社会认为讲袂当安尼。咱来有一个一致的定义，就讲这机器发展家呢，伊会当家己主动设定到什么程度，甚至伊会当呢，太人抬到什么程度啦？好、哦，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人爱保留偌济控制权啊，这是谈判一个重点问题安尼是。有的支持就是要严格管制嘛。哦，支持管制一方面是讲你武器。哦，爱咧无人哦，做及时的判断的情况之下，啊，会当咧决定生死。
哦，可能安怎呢？会泄露了人对战争行为应该负的责任，嘛增加可能老百姓啊被误杀啦。迄老百姓啊，但是这台人的机器人，伊可能伊家己判断的啊，碰着位啊落去，哇，老百姓死几堆呢？那怎么办？哦，所以红十字会啊，这个委员会是安尼讲，伊讲你袂当安尼死，你要约束。你无去约束呢，因这武器的发展呢，甚至你无去约束这武器的使用的时候呢，哦，安尼未来呢，恐惊有真严重呢，包括咧法律上、咧道德上，甚至咧人道上的一挑战，是不是哈？所以咧这方面呢，啊，这个执行长是讲呢，像美国跟俄罗斯，啊，包括因一寡盟友，干那呢企图。啊、哦，要检录到这份呢公式的文本安尼是哈，所以呢，即马就是讲，是不是啊、哦？未来相关的规范，爱采取呢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国际条约，就讲这个条文落来，针对全世界国家拢会当个约束到。哇、哦，你看咁么可能？啊、哦，所以呢，日内瓦一个组成团体批评部分的国家的立场。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以色列，还有一个国家、哦、叫做印度、啊、表示这几个国家对这种加限制、加限缩，还有约束力的，应该呢较无意啊无意呢。哦，这是咱即马所了解的状况啦。好啦，战争呢依然在进，但是啊这边呢较无同的情形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派到伊特使。嘛，派到伊家己的竞赛，先来俄罗斯，然后啊，到这个乌克兰基辅安尼是哈，哦，所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初五就甲美国的特使叫做呢魏科夫，包括川普的竞赛来见面，啊，将对面呢结束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呢要结束真困难嘛，啊，拢无法度结束噶啦，普丁呢要结束。结束你若输势咧，啊！你普丁本来做啥物？做皇帝人呢？啊！这下呢，可能你就嘿嘿嘿啊，对不对啊？啊！那乌克兰，和你拍个全国拢暖暖暖啊！泽伦斯基干咪当话停泽伦斯基就好起来呢。哦，所以两个人拢袂当话停啊，一定爱中间有一个人啊。即嘛呢，双方面拢单台呢啊，川普总统的特使啦。啊，在当中呢，看安怎来穿梭哈、哦，就是双方面拢有一个较好的台阶、较好的理由呢，会当来做一个结束。哦，这真困难，真正真困难安尼是哦。好啦，所以俄罗斯这边呢，表示讲呢，啊、甲来这特使呢，拢进行了呢非常好的啊，这个会谈。哦，但是并无讲到要安怎呢？来突破目前的状况安尼是哈，刷到这两个特使呢，就来到呢基辅，甲基辅就甲泽伦斯基来见面嘛哈，啊，这场战争哈爆发以来啊，这是这特使头一遍访问啊乌克兰的首都，哦，所以泽伦斯基呢在回谈进程啊，伊就先铺文啦。啊！伊讲，阮需要安全的保障。哦，你要保障我乌克兰啊！啊，阮需要有尊严的战后的和平。你袂当叫我个赔钱啦，爱挂地啦，对不对啊？安尼也得讲。哦，所以讲话咧是真软，但是啊，买单公司也底线哈。阮爱有尊严的战后的和平。哦，后边这句呢上当。泽伦斯基表示讲，阮的方案已经呢。写好啊！哦，啊，阮有阮的方案啊呢，即马恁两个人要来讲，啊，阮的方案呢只，哦，所以这呢，就表示阮有阮的底线啦，啊，不是讲你先去啊，甲普丁两个讲的，然后叫阮接收，啊、哦，迄是无可能的啊，后边这句是我替伊讲的哈，所以呢，伊补充讲乌克兰阮已经啊。等待到了这特使访问，阮等待恁等待真久啊！哦，即卖乌克兰当然嘛是嘿嘿嘿，但乌克兰即卖情形甲当初时呢，
去甲美国拜托甲，卖讲甲贵啦，嘛差不多甲贵啊。迄、那个状况无啥共啊呢，啊，真正无啥共啊吼。而且呢，俄罗斯嘛无呢，当初是遐尼啊呢，遐尼啊面，遐尼啊面讲，卡袂着就讲啊，我核子弹呢准备好啊。即边伊那袂讲我核子弹准备好啊，那落软啊呢。哦，这当年规个局势有一寡改变，嘛唔是讲啊乌克兰就赢，无可能，无可能赢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真歹瞧，就是安尼先咧歹瞧啊，是不是啊？好啊，即马呢，特赛来啊，嘛是一个机会啦。中啊，若无人瞧，代志未煞嘛。啊，普丁当初时是2022年啊，要出兵嘛，当初时讲3个月嘛。上班3个月，哦，代志就解决了。但是这出去了害啊，4、5年啊，未煞啊。所以这边一旦讲是一出兵呢，这久以来啊，发表这种的声明，哦，这种的声明真正无讲嘛。哦，会行哦，哦，这代志会行哦，哦，会行，但是安怎条件个讲在后边啊。哦啊，听讲啦，哈，听讲来讲不止讲啊，停战的代志。包括个讨论到呢，美国甲俄罗斯经济问题，包括美国甲俄罗斯呢互相合作的机会。川普美国总统定来讲，普丁我的好朋友，我的老朋友。其实两个人应该有相当的交情，这也无什么当奇怪。尤其当初时，大家记得川普头一遍选举无？头一遍选举安怎选赢的？相当的因素是因为对手有一挂网络新闻、网络消息，造成了呢，伊较赢势啊。爱造成对手的失败，听讲俄罗斯这边嘛，相当的甲斗三工啊。当然无可能有啥物真真正正的证据安尼是啦，是不是哈？即马好，讲倒转来，俄罗斯甲乌克兰这场战争要安怎结束？变了结束啊！即、有一个较挖到呢，普丁的人呢表示讲呢，普丁议员决心呢要提更加侪土地哦，所以你若阁叫人爱挂地乎你哦，怪赔偿乎你，你看泽伦斯基也答应啦啊，所以拍桥啦，真正拍桥哈。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计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计都红咧呢，啊，皮肤嘛计都水咧呢。
4: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来报告咱台中部分的指定药房哈，东区永泉药房、福伦药房、信和药房，台中的西区呢有国良药房、中信药房，南区石泉药房、华兴药房，南屯呢明星药房，北区有仁中药房、北屯庆昌药房、上安药房、安顺药房、武峰、元兴。潭主爱心太平呢，福伦药房、东新药房、联合药房、天宝药房，代理华兴、益兴、石泉，包括咱宝德旺哈。丰源呢有东台药房、信林药房，当时林兴、吉兴药房，乌日有全城加福伦药房，大都必安、龙井、新庄、清水、老晋安。沙人两间应付加信辉，大英苗昌，大家信昌，新港呢中兴春安两间，后里安民福美药房哈。咱的活动七十圆满结束啊！以上广告，谢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秋钙合，不清楚不了解要打电话来，问个清楚叫健康嘛，下午四点半另外买来再接电话，感谢收听，拜拜。
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7: 都、就是你犯规喽！
6: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大家好，早社群，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伫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传播由在咱德里的林国金、德里的雪莉王率领，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110003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老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这部开始话题呢，今后话题要来讲到皮肤老化啦哈。诶，讲皮肤老化唔是常常发生的啦，嘛是累积出来的对啦。真侪人拢当作腰纹啦，啊是讲松弛啦，哈，啊下垂啦，哈，啊是讲咱这个边看起来，但咧乌身乌身啦，哈，就是暗沉啦，应该是说，好好啦，吼，啊。这个年纪大嘛，年纪造成的嘛，哈。其实，今天要跟你讲这篇，就是讲真正影响着皮肤老化速度的，应该年纪是一部分，但是你有听过一句话叫逆龄膜？逆龄膜，也就是讲会当逆转的啦。啊，所以这个逆转，得包括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哦，啊，加你是不是有一挂类似日头晒？哦，你像长期如果是伫外面咧做事的，爱晒日的人吼，你看伊皮肤会较歹，啊，嘛较会摇，这就是因为紫外线曝晒，所以一挂原因叠加在一起的对吼，使得咱的皮肤会修复能力会慢慢下降。啊，所以阿君来讲一挂，是安那皮肤老化，除了咱这个年纪是一部分以外啦，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加因素，你来当去注意，那我们可能也会逆龄呐，哈，逆龄呐。好了，什么种诶原因咳咳？第一就是紫外线的曝晒啦，因为紫外线伊会加速着胶原蛋白，加即个弹性纤维诶受损，所以也是造成着老化的重要原因。长期那是累积落来，啊，就出现腰痕斑点哦，晒到就是用斑斑点点嘛，吼，就晒斑啦，哈，啊，搁再来，咱的呼吸会较不平均，较袂均匀呐，较袂均匀啊，所以常咧晒日的人皮肤较细致，一定比人个较歹哈，所以那是紫外线造成的。所以你如果说啊，不要让紫外线长期这样子哈，跟皮肤接触的话，那可能你就是爱擦一挂防晒油啦。啊，你来晒，然后咧晒日的把酒买较歹啦，护目镜也要戴啦，好不好哈？啊，若今日晒到戆戆，咱的保养嘛是爱滴一下，安尼就对啦哈。后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定睡眠不足，甚至就是你长期熬夜。咱的皮肤屏障跟修复状态都受到影响，所以看起来会好好打打。第三原因就是跟压力有关系啊，哈，压力会影响到荷尔蒙跟发炎的反应。有一挂人压力大，伊就开始长痘痘，吼啊，皮肤会较敏感，较不稳定。所以你也长期处在高压状态的人，你的皮肤老化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的，对哈。二来，第四原因就是食伤甜、食伤油、伤过精致、高糖、油炸、高度加工的食物，哦，这种也让咱的这个整体饮食的品质就是下降。相反的，哦，当你讲啊，青菜加加寡，水果加加寡，优质蛋白质加好油加加寡，哎，这个又不一样了，哎，就会提升到咱这皮肤修护所需的原料。所以得看咱食对甲唔对，安尼念念啦哈。再来第五点就是食薰哈。抽烟加即个饮酒过量，啊，弄影响个咱皮肤的血液循环。啊，你那是饮酒过量，佮容易造成脱水、睡眠品质下降，所以故来咱的肤色佮球形都会受到影响。哈，这个哪个人？原因就是空气污染、污染嘛，污染有关系哦，晓。所以污染呐，佮再来，你那是反复刺激的，是你过度清洁。这种人就是一天咱的面洗过来摆。哦，啊，而且你用的迄个洗面的物件可以刺激的，好，哦，洗面物件刺激，那这样子，咱的皮肤长期受到这样刺激也不好，所以空气中的污染物啦，过度清洁啦，啊，是你定不许去角质，那你去角质，你大概三天一个礼拜去一次就好， 就我嘛是为了去角质嘛哈，但是你不能打刚刚去去角质，好，你大概就是三天或者是上，就是上近三天上班就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好，因为卖修过刺激咱的皮肤啦，安尼增加咱皮肤的这个负担，所以讲你等下去角质的话，那皮肤的屏障就会比较脆弱一点啦哈，好啦。所以说，其实那边延缓的皮肤老化，免这个太过复杂啦。每天就做好防晒啦，啊，你得困好困好八眠啊，维持规律的睡眠，啊，给食一寡圆形食物，加不同颜色的蔬果哦，什么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哦，大家挖瓜安尼，啊，再来就是咱老应该运动啊。地分水分来食有够，水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啦吼，地分水分来食有够。啊，咱保养的时阵，上好就是，比如讲像洗面间摇粉，咱上好是用迄个温和的洗，就是洗面的物件。你讲洗面乳也好，洗面皂也好，你得用个温和清洁的啊，保湿哦，尤其保湿很重要。好，保湿诶，迄个功能较管呢，咱的皮肤得较水。皮肤就假醉啦，刚南宫的就假醉啦。你保湿做得好哈，那个皱纹就比较少了，好皱纹较少。所以真正抗老的有效的关键，不是你买一罐哦，足贵的保养品，是你甲每一天好弄叠加速老化一个小习惯，解决改掉，安尼就可以啊。好，所以爱睡是人的天性，对一个爱睡的啦。你讲老拢会老啊，但是咱嘛希望老较慢的呀，任何人拢同款呐，你进。是啥物年纪过进阿爸阿母，你讲啊，阮食老啊，食老敢特别当爱睡，时尚规定食老不当爱睡的，对不对？咱得老拢会老，但是老较慢的呀，唔通你五十岁用当作七十岁咧看待，对不对？有当时你讲不要紧，物也无一只啦，人来甲你嫌老，你心内等眼叫啦，对不对？啊，老得个老较慢的，食营养的能量食物，和咱的身体减少发炎。啊，清除过多的自由基，卖累积遐本事。啊，外表吼，该当安了配合度假迄几点的提供，咱先去咧不参考啊啦哈。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阿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恁今日看我，感觉足歹个无啦？
2: 没啊？
0: 没吗？
2: 我已经习惯了。
0: 我
2: 哦啊，慢慢来变水啊。
0: 别讲诶！我那助理助理群在底下，把酒金金跟我上。我就知你在想啥货啊？虽然我嘴在动，我知你在想啥货。我今日较歹啊，哈！但是个过两天啊，就作祟啊，哈！因为我跟你讲，我拢去拍皮苗啊，皮苗嘿，所以一个卖两三天啊，我皮肤修复很好啦，因为。你若打皮秒，医生拢讲差不多五天嘛吼，迄个开会吼，啊，但是我拢三天就退啊呢，比咱一日红红无吼，我三天就退啊，啊，所以医生讲还好，可见我的修复能力好啊，对不对啊？嘿，不过我今麦感觉吼，迄个医美愈来愈先进，我连个买门种叫做动态雷射，嘿，动态的，我是说小毛细孔的吼，啊，迄个除斑的啦，除皱的啊，嘿，搁这最先进的吼，啊，无你皮秒掉掉，当下擦个，我那听呢，不是买的呢，还是夹到鼻水，啊，搁这招是要假讲的，你唔知人啊，食老得夹歹，我听歌，我听什么歌，我打你就来了。

啊，谢谢，感谢，好，来，卡布耍仔哦，今天卡布爱耍仔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卡布耍仔哈，这因为这是做快闪呢，啊，做快闪呢，所以像亲戚朋友进来听到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咱的这个中秋节，中秋节有要行吗？无咧？有啊，中秋节无行吗？中秋节的烤肉节。无行吧，无行烟尘，中秋节要冲啥？得点，哟！啊，所以来，那有要食较特殊的，食较高级的，你得对阿君家来买。好，咱唔通安尼清清菜菜过节，中秋节拢食迄人时变的时好，迄肉拢安尼烘起来，拢安尼顶壳壳啊，炒啊炒，真正无食啦吼，不好吃吼。啊，不好吃，今年我们就吃特别的啊，烘一寡给囡仔，干嘛讲啊？过中秋节也可以很 special 诶，安尼得滴了啦哈。好，来，我去搁要食好面诶，看我赶快咧哈，要食好面诶，你得招过来哦。健康爱接我哦，啊啦，听清楚哈、哦，咱电话台金卡，这如果啦，等我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因为这是数量足快啊，这快闪咧，卖完马上结束安尼得滴哈。好，来。中秋节的豪华海陆六建筑来咯，是讲我拜六啦吼，拜六做快闪啦，所以讲已经变变掉啦，所以讲今嘛数量又剩更少了哈。二来，今天我正式开卖哈，来一个中秋烤肉豪华六建筑是对哪行啊？来，战斧小猪排，但你当弯刀哦，干那这战斧小猪排真正，你看安尼，大家客起来安尼咧热吼，食甲足欢喜，咱啊感觉咱足够买啦。但是看咧热吼，安一支安尼长一支咧热吼，咱得怎讲？咱开偌济钱啊？但是我个个想着倒倒来讲，如果这来去外面吃啦吼，可能唔拿这个钱啊，然后心里又舒服很多啦吼，舒服很多。因为这战斧小猪排哦，你哪有出去外面咧吃？上个起码啦，卖讲什么五星级的、什么级的啦吼，你一般类似烧烤店的，对，大概一这战斧小猪排一支东西爱卖300块啦，一支得一分嘛吼，就是300块啦。啊！你讲这杯菜市啊，要去百货公司，你去找无？有当时我要找个特殊的肉吼，我来去百货公司找。吼啊，菜市啊，这是绝对买无。啊，所以百货公司你也看不到。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人这就是少开啊，拢迄、那、落、個、啊，出来就是拢人迄种迄饭店收伊啊啦，哦收伊啊。所以也是咱讲说烤肉店收伊啊，所以你很难看到这种东西的啦哈。后来战斧小猪排哈，战斧小猪排，咱一包好一包来对，300克，300克大概。就是咱一包内底有三支，好，一包内底有三支就对了。所以这三支啊，恁即摆来有计算机吼，啊，就来算，还是你心算袂歹，你就来算。这三支伫外面咧食，你上个起码得爱900，好，爱来900。啊，你讲讲无啦，啊，咱这都唔是伫个餐厅，省迄个工本费起来吼，无。这拿一包三支，我也卖你600嘛，无过分啦。其实当时讲饭店因咧谈哦，无多，即马食嘛无多，两对半谈，无恁想的遐好谈啦。好，所以讲这拿以成本价，我卖个是不讲工本费有无哈？成本价这三支大概也要600块啦。好，来下落去啊，三支600块，啊，这特殊的肉啦，这恁较看袂到的嘛哈。啊，囡仔最爱食，伊个就是有油脂，啊，烘起袂差，有 Q 度，啊，有嚼劲的。嘛唔是松松诶，但是就是有就是啊，这个有迄、那个一、那个价格个有迄个弹性诶，好、哦，就是以这个口感来卖人啦哈。好来，迄、那个这的剩你600块啦哈、哦。来，里脊肉片5片，啊，伊这里脊肉片哈、哦、是高诶哦，伊讲阿哥，起来我看是高诶哦，哦，切咧偌高诶偌水诶，你敢知影？内底有5片，所以讲即马猪肉起价哈，这5片的。这5片哦，咱迄个赚一点啊，工钱啊，得大概了200嘛。因为我讲我阿家讲，恁物件品质比人较好，啊，你计小嘛爱比人较公德，哦，就是你价钱也要漂亮啦哈、哦。后来讲哎呀，阿君这该经常好诶啦，阿该赚一撮啊，工钱啊，得就好。我讲安尼较差不多。好、哦、来，再来，草鞋要食，特别食粗红诶。啊，粗红的较好买，就对啊，你就安尼讲咧。你菜市啊吼，你买袂着粗红的草鞋，因为粗红的草鞋介贵，啊，
菜市啊，伊较卖这种较高档的物件。哦，所以讲粗红的草虾贵伫底，贵伫伊是海边啊饲的，所以伊迄、那个海边啊饲的虾啊，伊咸度较有够，所以伊的肉较甜较脆。啊无，伊这无咧下药啊，因为伊是食饲伫海边的，食浮游、食海草饲起来，所以讲肉是无相像的。吼、哦，迄只就真正咧感觉。诶，额头盘伊讲好好吃哦，囡仔爱食虾啊吼，恁家囡爱食虾，好啦买了啦。虽然讲有，虽然讲伊这成本较悬哦，但是你食着你会感觉讲哦，花钱花的值得啦哈。后来诶，这个粗红的草虾有八尾，有八尾，诶，伊个工本费就要250了，哈，250块。啊，我讲我买去早市买，我买。有啦，十几倍啦，但是安尼嘛200块的呢，开玩笑嘿呀、啊，啊，迄个唔是这种草红，草红的，迄个粗红的草虾呢，哦吼哟，搁、再来，迄、那个，这吼、嘛是你伫，伊这种切甲这种办的就对，你一定爱伫饭店才食会到，你搬伫迄个啥个，菜市也买袂到。哦，啊，搁再来，你去本，你去迄个百货公司找，可能嘛无多找着这班的赛事的吼，伊、哦、这拢诶即块。厚切鲑鱼菲力，类似像鱼排啊，同款，但是伊就是高啦，伊就是高啦吼。爱用50来量哦，伊讲我有甲量50，好啊，高多真正有够好哈。这个呢，这个鲑鱼哈，这鲑、個、鱼这只食卡的哈，这个爱200，迄块爱200，因为伊是切高的，50来量的就对啦。啊，愈高鲑鱼愈高愈好食。好、啊，阿哥再来，我阁甲恁讲过，恁若无讲讲啊，一块200，好像有点贵，一点都不贵。哦，你去进去外面买鲑鱼也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哈。这块鲑鱼哈，这块鲑鱼，我要阁甲恁讲的，就是因为伊是白金批级的。简单讲，阿哥伊这回处的这个部位鲑鱼，就是鲑鱼界的钻石级、钻石级的。因为我本身我爱食鲑鱼，吼爱食鲑鱼，所以我讲去菜市买顿啊，蒸起来是我泡泡，我就知影讲这是类似像诶，三九个 S 级的。

0: 价格爱一千的呢。后来，迄、那个白羽鸡腿丁、鸡腿切丁，你又免阁出骨啦。好啊，所以讲这个行较方便。阁再来，伊是用30天诶鸡腿丁，就是鸡啊啦吼，30天就留落来，所以特别嫩滑啦。啊，就是啦，哦，这个鸡腿真正有够好食。啊，因为伊这种白羽鸡丁，佮30天无饲，无经过饲料注射，有诶无，所以伊食起来嫩，佮无鸡啊很，哦，够好食的对。这包我也卖你300，因为卖细包嘞哦，哈，来500克嘞嘛，卖细包哈。再来，嘛是主菜啊，法式樱桃鸭胸肉。伊这是起花东的哦，恁来知影樱桃鸭吼，其实樱桃鸭有分什么所在吃的哦，啊，所以这阮家的迄、那个樱桃鸭就是阿家吼，樱桃是花东好山好水，好阿哥而且是食番麦啊，起大只啊，番麦啊，你唔知啊，樱桃鸭的樱桃鸭嘞，我樱桃鸭就食饲料的，伊嘛是讲樱桃鸭，啊食饲料的，当然伊食起来芳气都无同啊，嘿啊，啊阮这食玉米的啊，迄食起来芳气都无相像啊，番麦啊饲起来，番麦啊饲起来，伊就是特别又搁再来，伊的迄个食起来会把小块有一条芳气，哦，诶其实差足济哦，即块樱桃鸭吼，阿家讲即马足拢起价啦，1公斤就爱1000啊啦，爱去挂骨嘞哦，啊即拢无挂骨嘞，甲你粗好势哈，即块上无嘛爱甲你卖一300，因为外面你无多食几块，至少都几片啊，5片的款600块，嘿，一般烧烤店啊吃得到5片啊6片600块，啊我这是几块哦，哈，几块我准备卖300块好了，来，安尼即马恁家甲算起来偌济，有算起来无？
1: 一千
0: 啊，无啦，什么一千啦？一六行算起来啦，
1: 1580。
0: 我讲贵州贵头1580，是讲拄只只计数，你算起来，甲叠起来袂啦？
2: 超过呀！
0: 当然是超过啦。来，迄个政府小猪排哦，我算500就好啊，因为这上盖起码你是外边拢爱加600啦。哎，上盖起码拢爱900吼，啊，所以600块。拢无贪你的钱哈，来啊！迄个里脊肉片吼，好，我甲这一份200吼，一定爱的啦。哦，啊，搁再来粗红的草鞋吼，这250块。
2: 会使啊。
0: 啊，再来厚切飞鱼吼，即块我拄则讲袂话在300，这一定爱300，这个300包跑不了，因为伊是高的，伊是 P 级的，全级级的，所以你食起来会足有个有吸油，它有一个，咱食起来讲就是啦，啊，迄就是对咱人体足好诶，叫做吸油啦，哈，好，安尼就1350啦，搁再加这个白腿鸡丁啦，哈，一包大包的哦，吼，这还出好诶，这无注射诶哈，啊，油好食。滑嫩滑口感的哈，300块，好来，安尼的1650啦，佮加樱桃鸭胸，好，我即块卖你300就好啊，哈，卖你300就好啊，1950，哈，所以讲啊，1950就无啦，这完全这个拢无算工本费的，拢是成本钱咧走的哦，所以你伫外面即组你就2000块，无开2000块你买袂到，所以今仔伫阿君家唔免2000。唔免穿白，阿妈唔免穿绿，阿你话者，1580，1580年啊啦，哦，真正这个介绍，真正这个介绍真正是让人心动呢，我订2组啊，系啊，哦。我拢即马拢先顶起来，无我拢干那画，讲恁拢顶，我袂记住嘛，恁专心伫遮，专心咧画。啊，恁结果恁拢买去啊，总完错事，我想，我干那顶无着呢，靠腰，所以我即马吼学巧啊，要画进前我拢先落单。哎呦，卖讲恁啦，我家己嘛是消费者咧，啊，所以讲我甲恁把关咧，你那个唔赶紧落手吼，赞哦，嘿啊，安尼吼。1580块，去年咱卖，咱一组嘛是卖1580，今年无起价，即个即个甲你传的，今年传的拢特别的精致，所以1580块要下手啦，嘿啦，啊虽然讲哦，俗就俗啦吼，问题是量也袂当介济啊，卖愈济工啊，加了愈济尔，哎，所以讲一传固定今年的量。干那比去年更加少啊，所以今年你如果下手不快的话，了了啊，让你买去啊，所以我这是这块三的哦， 做快餐的就是咱袂，就是熟一个人卡，拢变卡手的快餐，就是恁爱变卡手。啊，所以讲那是舍得，你得买无。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卖讲干那行吧。这个东西啊哈，咱做蜜配，来煮好咱的这个厝内人家，嘛就好诶。哎呦，恁人做甲要死啊！咧，对不对？咧，老外当地钱啊！咧，啊，你袂堪要讲买一只较好哦，只，干那里脊肉你只开迄肉质都无相像啊啦，真正无相像诶！吼，来，啊，关键咱用亲了，比如老要订购要煮物咧，一千拢总有迄个战斧小猪排、里脊肉片，哈，啊，搁有咱诶迄个粗红诶，哈，粗红诶草虾，啊，即个厚切鲑鱼，搁有即个鸡腿丁，啊，搁法式樱桃鸭胸，哈，这样子整组1580。你老定咧网络咧购物，洗菜期啊，是讲你本身拢咧看一寡，你就知讲，哎呦，他们的价钱真的是好便宜，当然是好便宜呀、啊。啊，伫我家一定爱是品质比人较好，好爱被介绍比人个较功德，才会当伫我家讲话啦。啊无吼，所以你伫我家买着这拢是即、這个天花板级的物件，既然即个介绍吼，你真正爱淘笑出来。好来，看吧看看，2799，那要订购要做文的，赶紧电话紧卡，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

好，来继续一百集播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讲健康的话题，这是关于食甜的啦哈。好来，误会阿伯人卖食伤重咸。咱今麦来讲着营养功能医学专科刘伯仁刘医师的分享哈。刘医师讲，真正乎你生病呢，可能唔是糖啊。伊咧讲前几工啊，有一个十几岁的先生吼，来伊遐来伊家门诊啦。一直坐落来吼，吼，就自信满满，甲刘医师讲：“刘医师，刘医师，我即马吼拢无咧啉迄个甜的饮料，含糖饮料。啊，甜点吼，我即马嘛介少咧食。啊，我饭吼嘛食无济，吼。安尼我问你诶，你暗时几点困？伊讲哦，啊，我大概吼差不多点外，我暗时困的时间大概点外。啊，你逐工拢安尼哦？嘿啊，差不多拢安尼啊。”刘医师甲问啊，你平时敢有咧运动？都有当时啊想无闲，所以讲拄着啊啦，无啥咧运动啦，都拄着啊啦。安尼我阁问你诶，你最近压力有较大无？当然大，我逐工压力嘛有足大。所以刘医师就是要讲，其实吼，咱伫个门诊看到，大概拢是即种个状况啦吼。真侪人拢真努力在戒糖、戒糖呐，甚至我讲叫恁减糖尔，我嘛是在，不是伫节目当中会甲恁讲，恁唔通连一点仔甜拢唔食呢？咱身体是袂当无食甜嘅呢。你检查我会使，但是有一种人吼，伊是戒糖，戒糖就是像戒烟嘅同款，就啊甜，伊拢无食呀。有无？正好我讲着，来收音机边啊，倒一个，倒一个，来举手啊！所以刘医师即嘛就是讲，真侪人拢真努力伫咧戒糖，但是呢，逐工嘛咧熬夜，逐工嘛咧久坐，逐工压力嘛足大诶，甚至逐工拢无咧运动，逐工拢困无好啊。最后吼，也是搁得着啥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甚至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啊。所以你今天要讲到这個糖啊，你是讲糖当然吃伤多是无好啦，但是真正伤害身体往往不是糖啦，是咱日积月累，你小吸落来遐一挂坏习惯啦。比如讲啦，哦，咱来讲到这个困无够哈，睡眠不足。当然会让我们的身体修复能力下降嘛。再来你长期像这种高压的工作，长期压力管吃，那我们的皮质醇它就居高不下。你如果坐着不叮当的，这就对了，久坐不动的人就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你的代谢如果不好，代谢下降，缺乏运动，就让咱的血糖控制变足歹个啦。搁再来啦，咬紧，动不动就受气，无就是烦恼，无就是压榨，安尼安怎？慢性，咱身体慢性发炎，得一直存在哦，吼，得一直存在哦。所以吃，拢伫一点一滴消耗着咱的健康。如果那个健康比喻成一个水桶，糖只是其中一个破空。如果那是讲阿个熬夜、压力、食薰、久坐、肥胖、困无够、睡眠不足，你这水桶就等于破过了空。水桶若破一空，阁无要紧。你若阁有只个，拄只个讲熬夜、压力、抽烟、久坐、肥胖、睡眠不足，只那你的水桶可能东西是破过了空。你敢那修补其中的一空，你的健康还是在流失啦。安尼比喻恁听好无？那真正的健康，不是每一天伫遐斤斤计较。我食几克糖，我食偌济糖，几克糖，是啊，每一天问家己：今仔困了有好无？今仔日有出行行的无？今仔日有笑一个无？今仔日有陪咱厝内人无？今仔日有互家己十分钟安静的时间无？这拢要问家己。医学若是愈来愈进步，咱就爱知真侪慢性疾病拢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什么根源？慢性发炎嘛。所以我就甲你讲吼，这个慢性发炎听起来不威胁性吼，
我先讲到这哦，咱在座这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哈，慢性发炎听起来无啥物立即性的诶危险呐。但是你身体呐长期存在这慢性发炎，你会生歹命，你会得命。啊，慢性发炎又没有那么好发现的，所以这慢性发炎就是咱身体有一挂垃圾、笨手，啊，你个误会。还是你本身可能有一挂慢性病，然后影响到你的代谢。你就算讲咱有血啊，咱的代谢本地就是较慢，但唔是歹啊。咱就是爱有一个观念，咱少年的代谢甲这个血代谢是无相像，年轻人代谢比较好，咱代谢比较，咱有血代谢比较差，差是讲较无遐好尔，但你袂使歹呢。你代谢不是差，而是歹哦。吼，你代谢若足歹的人，咱身体一寡垃圾的，你无法度清掉的。吼，安尼你造成慢性发炎，造成着生歹命的问题，都会足悬的呢。所以恁安尼，恁来知咱是有血代谢较歹淡薄，但是不是代谢是较慢。吼，咱有血啊，代谢会变较慢，但是不是歹呢？这咱来观念爱有呢。哦，啊，讲到这恁听有哈，所以刘医师讲，真侪慢性疾病咯，一个共同的根源呐、啊，是什么？叫做慢性发炎。所以我拄只讲慢性发炎，佮不容易察觉。你近是不是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情形无？我也知，佮问阿公我家己，我家己嘛讲，我你讲阿公，那你敢知你身体有慢性发炎？讲我也知，我嘛是甲你讲我也知，这看袂出来呀啦，对不对？啊，这就是看不出来的，这叫模型啊，模型啊，你敢看会到，看不到啊？但是伊就改对啊，这叫完全遮住啊，对不？对你唔知呀，这是恐怖啦，我是跟讲坦白啦。啊，因为咱唔知，就是因为咱唔知啊。人个有法有破，敢真正找无办法吗？有啦，有啦。虽然我嘛唔知讲我是唔是有慢性发炎呐、啊，恁那是唔知恁是唔是身体有慢性发炎，你们都可能也都不知道啦，除非你们都有去健康检查，或是人对无松快去检查出来，啊，可能你白血球会比较高一点，或是你有身体慢性发炎，医生来讲啊，无真的我们会不会知道啦？啊，咱每当好即唔知百姓无呆，好多啊兄弟遐，等到有一天检查出来讲生歹命，说啊要哭啊啊！太衰歹命啦！我开遐衰啦，开这代志轮到我啦！啊，这是到底有要紧无啦？爱死未啦？迄时阵你再问这问题都无路用啦。所以讲平时啊，就是靠保养来。你人当作讲啊，慢性发炎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啊，但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身体是慢性发炎。我准备要重视，但是我唔知，但我嘛唔知我是咪有慢性发炎。不离个，咱就是对饮食、对保养这的东西，无论你的三顿这的东西，或者是我们透过保健品来提升它，或者来那个解决它，是有办法的。无你当做人平常时啊开钱在买保养品是在开假呢，你当做人钱刷啦扛呢，钱是大风刮来的呢，不可能的啦，是人有去修炼哇。哦，人讲超前部署，或者是人讲眼光看较远。我敢讲哈，伊若要话孤孤单单的人，你当然敢讲看较远啦。哦，啊，所以你得超前部署啊，咱当然会提早来个保养咱的身体啦。这就是服，你唔通讲保养身体无说大不了吼，也是讲安怎怎都你。其实今嘛吼，现代医学很重视所谓的预防医学呢。有哈，今嘛诶。现代科技重视的这四个字叫预防医学呢，你有没有去给他想预防医学的重要啊？啊，你有在做这工课无？你预防无啊？啊，不该要讲一句预防重于治疗，要讲一句大家要讲对不对？大家要讲，啊，过了一支灯，两个天公说甲讲好事讲啦，啊，讲得要做啦，知无哈？无方法的嘛。好，所以来，今麦今日要甲你讲，就慢性发炎，唔但是来自饮食，来自压力，睡眠无够，缺乏运动。是长期忽略自己的身体，这是刘医师讲的哦。是你长期忽略你的身体哦。啊，就五月一天过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迄落三顿无食就转身呢，对不对哈？就是咧，一天过一天，唔通咧戆戆的，啊咧，逐天咧五月过，无想到起码
阿公的节目你嘛加减嘛听，啊加减嘛了解点咱的身体。啊，你讲我无算大作为，但是我身体过了之后，我嘛种成就呢。哎，就是安尼啊，好、哦、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咱真正爱改变的是啥？刘医师讲，唔是改掉糖，是爱改掉每一工伫咧伤害咱家己的生活习惯。所以讲，伊就同患者讲啊，不要只害怕糖，唔通干啦惊糖，咱来惊。现在每一工重复，咱无察觉的一个坏习惯，因为真正决定健康的将来，唔是一工，是每一工，每一每一日，哎，唔是一工呢，是每一工。所以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有重视无？我今天有保养我身体也无？哦，每天都是这样，生活作息、饮食啦，哈啊，噶都加都有讲，你睡眠有没有充足啊？啊有没有一天一礼拜固定去运动一下三四天的无？一个礼拜有七天，你至少也够运动个三四天吧？哦，啊无你着逐天你啊行路，行一下二十分钟、半点钟嘛拢好啊。恁家附近无运动店呢？啊，准做无运动店无？恁家迄个？考一年啦，哈，方圆百里无哈，方圆哎，遐、那個、行行考一年啦，嘛好啊，是不是？这些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上咱的饮食个咧，哦，家己咧注重控制，啊，个我咱那个保健品、保养品，这个都是需要吃的。我干嘛？加物件，尤其是抗氧化的东西，你要多吃一点，哈，抗氧化，因为迄个氧化的物件，就是咱体内本色啦。哦，所以讲，咱就是爱食一寡迄个抗氧化的清毒的，咱体内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就是咱身体的本色。好、哦、啊，所以讲，咱若有站一个亏心通，甲清出来，就算讲咱食了代谢较慢，但是你有咧保养站一个亏心通，咱自然而然甲这個代谢原来当维持有正常，再过多的自由基清的出来，咱身体。特别去解决遐垃圾，这些的慢性发炎甚至肾排尿这问题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

谢，感谢，好，来继续一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来，咱来讲到这是一位退休的将军的感慨啦。这个将军呢，哎，人去到底安养伊，才开始回想伊这世人饲囝是要创啥物。这将军讲哦，伊常常在想啦，我这世人啊，到底是兼做着啥，少做了什么？伊讲我有地位，我有能力，三个囡仔拢互我送出国去深造。在国外嘛，拢成家立业啊！但是呢，每逢祭祖啊，伊讲每逢祭祖，虽然伫个列祖列宗的面头前，伊甲伊个列祖列宗讲，我对得起你们，因为我养了三个很出色的小孩，都出国去留学了哈。所有的一寡家族啊，就是我即摆的乡会上兴旺、上灾情啊，安尼啦。但是啊。一直到伊带入去这间安养院时阵，伊才慢慢来明白，那份兴旺原来只是表面呐。伊讲囡仔吼，伫国外吼拢过了真好，是无唔对啦。不哩个听讲，因厝内呢有饲一只名贵的狗，逐天拢有带伊去散步，吼安尼做细心的照顾，像咧顾囝同款安尼。顾家真正有影有脚纹，顾家真正足用心。破病时阵，因着守伫个伊个身躯边，啊，对狗比咧对爸较好啊。啊，我即个老爸咧，即摆互安置伫个即个安养院啊，变成一笔固定的支出啊，一个被特神安排的责任啊。苏当年我跟他教因啊，要拉伫即个竞争当中吼去赢人，教因追求成就、效率甲地位。我总是以为讲，互因背较悬的，就是互因上好的爱啊。却袂记甲因教，啥物叫做回头啊？你个背较悬的，你嘛要怎转来啊？只要我都背悬无唔对，但是嘛，才知爱回收嘛，对不对吼？转来家己收。所以我跟他教因背较悬的，我无教因啥物叫做回头。我无予因伫个饭桌顶学会体谅，无予因伫即个祖先的牌位、哦新主牌啊的头前明白责任甲传承。我予因是啦，但是我无予因紧啦。就安尼，因变成了真优秀的人，但嘛习惯甲感情交互方便啦，甲亲情交互制度啦。迄一天啊，安永义来到一个做志工的祖囡仔伊，听到我咧讲着阮。囡仔的心声，听听伊煞目屎流目屎滴，啊手甲我揿的，讲安怎呢？讲想带我回家。迄一刻，我的心吼，未想像爱起号雷吼，卡着电着同款呐。因为伊啊，啊毋是我的囝，无亲无戚，啊嘛毋是我的孙，无亲无戚，伊啥拢无啊。但是呢？伊懂得疼爱一个陌生的老人，啊！我呢费尽苦心一世人的精力，的这精力所培养出来的囡仔，所以唔知影讲要如何靠近家己的老爸，真正是真好笑的代志。这个笑是苦笑哦。所以我常常明白，教育不是讲，不是让囡仔有能力活落去，是爱让因有心去爱人，去承担。钱是会当让人活到一体面无唔对，但是呢，买袂到温度地位，会当让人看见的，但是伊就是留不住亲情的钱。是看得到的东西不对，但是你说留得住亲情、啊、不见得是用钱啊。啊你说用钱留得住亲情一样也是虚情假意啦，对不对齁？嘿啦，你说人齁、哦、这一世人真正早来早的不是成就，是你有把善良跟情这项经济种下去下一代的心肝来无啦。
伊讲吼，这个老将军讲，我坐伫眠床边，看着窗仔外灯，人生行到最后，我才捌一个家庭真正延续，不只是血脉，嘛是迄份愿意彼此守望的心呢。伊讲，如果若有来生啊，我不求囡仔外成功啊，只愿因伫我老的时阵，愿意坐落来陪我开讲啊。

有当下那想想，哎，囡仔生一大堆，啊，结果吼，食老鼠，无一个伫咱的身躯边，像我鸟啊，大家拢飞出去啦，大家拢飞出去啊，啊，拢无伫咱的身躯边啦。嗯，我感觉这食老真正也孤单，想着会惊吼，吼。啊，无你们感觉拢无兄弟姐妹啊，啊，拢无朋友呢啊，哈。嗯，我感觉这将军可能地位伤悬啦。迄是咱真无甲将军当作一回事啦。伫老将军迄代哦，听着将军，你脚尾会冷啊。吼，伫你伫个时代，将军偌大啊，恁敢知影？嘿啊，恁哥虽然讲毋是说即个老将军时代，正听着将军嘛是不得了咧，新兴的呢，啊升将军也没那么容易呢。哎，真正是有影吼，嘿啊，啊你看伊偌孤单。但啊，将军地位较更加悬啊，无啥朋友。啊，囡仔讲陪陪出去，可怜，食到干呐，我才无来陪开讲，真虚伪呢。好啦，所以讲人生的遗憾咯，莫过，唔是讲伫你有诶时阵，互囡仔上好一切，应该是伫个最脆弱时阵，发现讲啊，你亲手加断诶迄条连着心诶迄个脐带啦。啊，迄就是跟你细汉你诶教育、你诶思想有关系啦，对不对？哎呀，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第二天，刚生活不解，稍等，结果都等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来，那个旧梦哈，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
1: 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家里面人钱呐，赚两条，赚两块毛，赚一包来煮。哎，我今次干是三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那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是啊，
0: 真正有就是的吼，
1: 是啊。
2: 点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米与米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2: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2: 对对，
0: 恁那只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
2: 拢无似，
0: 真的。
1: 你以前真正好食多啦，食我往来煮饭，阮孙仔变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好吃啦，啊你这以前买，你得个冻的啊。啊，所以咱会当拄着，得个煮一个比较以前饭，让囡仔食欢喜的啊，嘿啊。啊，比以前饭佫简单，你得个洗洗米洗洗的，啊，水落偌济滚米，你落偌济滚水啊。啊！那烟尘，那只个落落去，安得好啊！啊，互伊吹啊，啊，就咪啊！好，螃蟹，迄个煎一个卵啦，哈！哎哎，像我咧用，我就是拢炒一个菜嘛，哈！啊，迄卵拢煎荷包蛋，中午吼，我无爱有熟，啊，拢个炒好破，啊，吃冻饭，我俩好食个变鬼啦！真正真的很好吃啊！啊，所以咱是三分肥七分精啦，咱的烟尘就是吹起的。你若是讲无这个黄金比例，你吹起来烟尘又足真正是无人敢食啊，够恐怖呀！所以你看，做者咱只阿妈讲烟尘门公真的很好吃，连笋食两碗，笋来当食个两碗了，结个两碗表示足好食呀。所以来，趁即马都要买烟尘，小爱烟尘个会动静哈，所以咱就是买四斤哈，买四斤，1600，咱中秋节哦优惠。四斤1500尔，所以少一百，佫来带运费。哎，运费吼，冷冻运费还250的呢。啊，冷冻运费贵哦，嘿哦，嘿啊，所以你安尼佫来带运费，咱好带带，一斤都剩一个三五尔，哟，啊，等佮带运费的吼，哟啦，安尼好啦，中秋节来买上俗的啊啦，哟，啊，这囥一啦，烟尘的冬节，所以啦，后尾烘得较烘。哎呦，咱就是有啊，后尾做米铺要烘，所以无定时间啊，敢那无搞得掂。好来，要甲咱定岗做物呢？乡亲啊，不举手画声哈，0800279279，0800279279，啊，往来收嘞，往来收哈，往来收，你看呢，今啊一地遐大地往来收，啊，搁得金牌奖，我的往来收是金牌奖的呢，金牌奖得得第一名的呢。啊，所以讲得第一名诶，我来说，
3: 15号
0: 礼拜二，你给他公拍只，
3: 哎，对，好，
0: 你嘛差不多啊，就好哈。得第一名，我来说，你正经真正得爱买来食看卖。哦，得第一名，皮咧皮吼，来话个爱讲用皮啦，我皮讲酥，好爱往来，咱是容易的吐往来，所以较酸开。啊，往来啦爱酸开，卖伤甜食了也袂胃，但是你伤酸无挂甜，你又个是伤过酸，嘿，食着了无？迄个目头夹夹，哦，好酸，有的蛮唔敢食，食伤酸。所以你酸也有够酸，甜嘛也有够甜，所以一种黄金比例。所以阮只往来是酸甘甜啊，酸甘甜，规地往来。肉啊，甲一丝的往来纤维来加拢起来出来，真的每口就是这种口感。好啊，然后呢，迄个往来本身酵素，咱这个往来说这饭后甜点上正班的，好上正班的。啊，咱一盒呢是有10袋，啊一挨了一盒430，好啊，所以咱好带带，咱一袋往来说吼是43块尔嘞，啊咱个是大袋往来说呢43块尔，啊咱这外面拢卖到70-80啊啦。啊、有人讲上无嘛60啦，敢若70-80是行情价吼，上无嘛60啦。你看你今仔个搞买着一袋43块，啊你今年呐，无紧买吼，凡是明年爱起价啦。我明年呐，准让你起一袋48块是也无过分啦。啊，就是个，人只拢一袋卖到60啊嘞，你嘛，嘿啊，大袋唔嘞，加讲诶，来，啊若要甲你订购，赶紧来用抢诶哈。你往来说哪个无赶紧的吼？紧订起来，肯我用四个哩，搞你抢无呢？啊，这拢要先喝啊！你先占开，啊，看当时 跟你什么给你先听着较讲，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一 K 啊哈，咱有挂 K 啊，搁挂一落啊哈，阿伯要可以上两毛 ，OK 哦哈，上内主用两箱鱼，往来说一盒是430块尔，好啊，看要买几盒，你买当往来说噶，咱的这个恩情到这会，好啊 ，K K 到到了1800块，上内两折底卡，安尼有清楚啊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

0: 咱这烤肉煮，你慢慢甲当作是烘麦顺来烘。来，进广告，你甲买来做蜜配，这拢高级配。哦，咱来做蜜配，咱食较好，一半顿啊食较好诶。算讲犒赏自己嘛，犒赏咱的老公跟孩子啊。因为伟英啊吼，虽然短梦短意，得用长大了出社会赚钱啊，啊拢扛家论钱呢。啊不，我用你敢知？唔知吼，嘿啊。啊，咱来安个，迄落老寡当地钱安尼咧赚啊。你讲啊，我用卡用迄落人工，迄落拢是五星级的，还是人个五星级的迄种迄烧烤的吼，烧烤店的日本料理店，人咧食会急速还来还人食。我感觉安尼吼，迄落。甲阮翁笑一下，听一下，嘛简单嘞。啊，即个你若真正讲，一般等我食较好，讲啊，我带阮翁来囝，阮囝来迄个烧烤吼，日式烧烤来食一顿啊吼。我甲恁讲哈，你请五块，食袂起来。真拢敢那一人份的，就拢五六百块啊。恁三个人拢食一桌啦，就爱请我。我一般等我来烧烤店，啊，你开起来的。拢食一桌啦，得爱食一钱一个，对不对？啊，咱这拢五人份的，三人只五人份的，这当互你煮几，互你煮几摆，对不对啊？这是啊，好对不对？啊，咱这三迄、那个战斧小猪排，这种你菜价买无？因为你讲我叫菜价搞还付，你就算菜价还付，因嘛是客无这个部位啦。啊，恁听有无？啊，所以讲这拢爱有。特殊的机器去鼓，你们看迄个骨头顶壳壳，哎，有特殊的机器去鼓这部位的啦，所以人拢是饭店收起啊，你买袂到的，唔免你欢呼啦，有一个地点人讲无啦，买无这个米啦，来啦，食较好的哈，这种价钱真的值得下手啦，1580块，啊，到明仔载呢，啊，所以咱元清的表赶紧买起来扛，买起来冻，啊，咱你落买加菜，买食较好的，拢有拢食了天崩鸡物件。因陈阿讲，啊，我讲恁烤肉煮订吼，进订，我先跟恁讲，讲清楚，恁进订，我都先出回予恁哦，爱17号统一出回予恁，替恁进哪个要烤肉煮的，行卖啦哈，加迄、那个拢是17号统一出回，所以恁17号还收会到，恁进订无，恁进订是无，我都过当刚收哦。17号较收会到啊，你知无？所以恁会当先来预定啦，好不好？来，一、那个六件组哈，1580块阿姨，来阿姨嘞，我搁要来进广告，我进广告先等下来讲等我恁听哈。好，来进广告，那呢？恩晨呐，恩晨呐，哦，恩晨好食哈，哎呀，啊，这都袂遐坐当啊，拢食信用的啦，那呢？恩晨有酒席的呢。其实我咧行阮兜烟尘，也是咧整阮兜烟尘哦。我通常我是拢无咧切片的啦，哎、欸，我都规条啊咧，因为我就是要恁剥落去嘴喷汁的，真正喷汁的。阮兜烟尘就是好食到会迄、那个有迄个酒气的，而且哎阿母阿公酒气对啊，恁阿公酒气，安尼也对啦，就是會爆浆的啦。哇、哦，这种烟尘来食唔食？送哈下爬哈来，好吃很多汁哦，喝起来说不出来哦。你安城安怎好食？
1: 哦，真正好食啊！
0: 安怎样好食？
1: 非常好食。
0: 好、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劲，搁再有迄个酒是安尼就对啦吼。
1: 对。
0: 讲一个乒乓呢？
2: 你讲的会 Q 啊，有迄个汤汁啊，搁安尼就好食。
0: 你莫是，我食个都未晓讲。
2: 好食安尼就对啦。
0: 我人像那有比例的呢，你收肥价格又足足呢，啊，你收价价格是差差嘞，啊，所以三分肥七分正嘞，佮用猪后腿吧，所以我咧食肉食起来吼是幼稚的哦，唔是差差薄薄的哦吼，啊，所以讲三分肥七分正，你来喊阮到宴前面，等下一个几多底下吐啦，系啦。啊，所以讲，啊，我都不爱食香油啊，你也不爱食香油啊，就是阮到盐城拄好上下输的啊，好啊，所以讲肉不肥又好吃啊，然后呢，烘落去佫油油亮亮啊，啊，要食着擦擦，三分肥七分正的盐城啦，安尼一斤400块啦，互你买四斤一组1600块，我佫收你100。嘿，啊，所以咱四斤是偌济？四斤1500啊，所以你就是收100，啊，佮再来运回阮公司佮吸收，安尼唔紧下手呢啊，安尼一斤就存无个3-5呢，啊，无得买啊啦，你进去买烟尘嘛，无通遐俗啊啦，吓，一斤的哦，阮足足一斤哦， 迄位人无，佫无甲一斤来爱卖，我来卖甲400块哦。来，赶紧的来，看吧，看看2799 CAS 优良肉片的认证，所以阮是真空包的，好，真空包的，你拢免惊讲这个肉片的是变质，好，所以说来，赶紧来要食安全、卫生、可口的哈。来，咱的红老的老个红泽恩城现在要买，正是时候。来，看吧，看看2799四斤1500块，尔尔哈。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子色。喂，你好，我本来谁？你好。
3: 喂，
0: 来，麦三。
3: 哎，那烤肉脯。
0: 二，来，你说。哎，两位三小弟吼，哎嘛，我吹鸡，我头第一摆用迄个行列战斧小猪排回家的时候，已经甲我讲下晡讲得掉呢。啊，过嘴都无同啊！讲你食一半猪排，种口感是不一样哦。哦，真正无同的，我无同，真正无同哈。可是你要吃就要去烧烤店，但是呢，烧烤店一只要300块，三只要900。你看你在我这边买都不用哈。对啊，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喂，你好，我。

见食，唔敢食，欠长内都唔知一世人过安尼要创啥，啊话啦，话老话要啷讲呢？嗯，我食到这个会，好，我更唔知通食好咪，我就白活了，真的，我食到这个会啊，有啥好吃好料，我拢要甲食，嘿，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老人唔是。祖先了欠长内多，佮真正欠长内多，你一世人唔得哦！我讲坦白的，来，看嘛，看看2279，囝拢佮饲大，爱食啥就佮要来食啥。三林伯，我唔捌食过甚物做战斧猪排，先把酒花白白啦，有肉通食，咱就欢喜个，讲佮我是战斧的，咩爱食，就是咩爱食。子敬，来阿静，阿静又拨落去，来电话拄只人又拨落去，继续佮卡哈，对啦，我就咩来食啦，食这回啊。然后叫奶奶来吃烤，也去烧烤店吃好了。阿妈咧赶紧接啦，用去吃毒食啊。所以咱老的这回这，咱那个为了家己犒赏自己，来过吧，共同227927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迄个讲，含老人讲的较大声，无要紧。恁人讲啊，迄个讲啊大声啊，君仔会甲声收入，只要卖收大声。哦，啊，较大声一出来无要紧，因为为老人耳康做，当恁咧讲较细声，因为哈哈哈哈一波的啦吼。啊，卖收大声就影哈。我来，哦吼，我咧为着出细声，恁古诶古会较讲啦，我辛苦诶，我咧助理小天使，我服你我。来，下只恁就赶紧嘞，甲买来甲食。人个少年嘞，拢若食好料诶，无惊出来人就吹食，而且恁老诶呢，所以爸阿公阿公安尼就对啊。我拄咧，我过咧去，我即回我买顿，我买一撮顿啊，我看老诶吼，两个水就好啊，干那我两个就好啊，嘿，对啦，嘿，老诶话食较好诶吼，对啦，你要食即种诶品质，拢是爱去烧烤店。好，就是人个日式烧烤的，无就是爱日一般日式烧烤嘛，袂定有，嘿，对，就爱一个五星级的日式烧烤是饭店，恁才食着这种物件，因为这拢是一般你伫菜市买袂到的嘛，哦，拢在饭店还是烧烤店你才看得到的，啊，但是恁若去烧烤店食这大行，敢若讲突然你真大行是算套餐好啦，你一定要开2000块我食起来，啊，而且更唔少你食较爽食较饱，拢安尼。一只只啊，一只只啦，哈！啊，摆盘足大地一盘，啊，放无几地，哈！啊，甲你摆盘摆甲足水个安尼，啊，你讲迄个人讲去饭，去人迄饭店食即个物件叫做食卡，人毋是食饱，我使恁白，啊，你要食卡个兼食饱吼来。这份你等下买回去哦，来扣八扣扣27992790800279279哈，好来，电话2799卡两遍啊，我即马吼要来讲着，即个我拄则讲见老的吼，会食就食，哦，咱个真正咱个喙齿袂薄啊，也是袂食啊，开始讲唔得啦，这时阵你想想迄拢无效啊哈，开嘴就是要食啦，民以食为天啊，食上大啦，爱食的拢甲买来食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啊，我即马吼要来讲着即个哈，即个阿姊啊哈。伊讲伊老母失智，我要讲故事给恁听啊哈，恁听看嘛，看感想如何哈？啊，只讲伊老母失智了，厝内有请一个外籍看护，叫做阿斌啊啦哈。啊，伊讲伊来家这边两冬啊啦，伊拢感觉讲阿斌做代志，阿个算是还算稳啦哈，稳啦。老母食药啊，洗身躯啦，回诊的时间伊拢记个比我较清楚啦。啊，不过呢，真正互伊阿姐讲，真正互我对起伊，什么是旧年伫个手机啊顶面看到厝内监视器的时阵，小人线过来刚看到下晡，敢那挂一块像小咱个食物件出起来就对啦。有当下甲看就是伊个青菜啦，有当下甲看敢那是水果啦。所以讲，我第一摆也是要甲伊想伤多啦吼，一直去看到有第二摆、第三摆，我就开始不舒服啊啦，心肝头都来叫啊，因为我每一礼拜拢会帮阮老母买菜啦。哎，拢要几日工的嘛吼，啊，我就是讲惊老人营养无够啦，鱼啦、肉啦、青菜啦、水果都买的不少安尼啦，啊，所以冰箱常常拢是钱甲满满满。哦，哎，讲吼，啊，阮迄个，阮某以前上爱食芥蓝啦、竹笋啊啦、芭乐啦，我嘛一直拢照着买安尼就对个啦吼。结果咧，我开始买入去的物件，伊煞逐工拢一袋一袋的往外提啦，甲关安一安个关一。结束搞了啊，一只给你挂出外口安尼啦。啊，落尾手我就甲问讲，你这物件是客气对啦。啊，这阿敏吼，算讲来两冬啦。啊，中文嘛，无讲做好嘛，无讲做歹啦。简单的迄、那个应对应该是没问题啦。第一日讲吼，伊和我雄雄甲问安尼讲，迄落你为什么物件拢甲我挂出，还是拢挂迄对？伊甲应讲，阿妈不能吃太硬了，放坏掉。伊从阿妈。无算讲个口歹啦，袂当食你甲你买遐物件伤重啦，啊你放下伊无食是歹去啦。啊，所以伊、那个，即个阿姊讲，啊袂当食，为什么袂当放喺厝？你为什么家己去走？伊讲啊，伊都徛伊附近熟悉的人啦。因为阿德会当，他那边派当嫁的 K K 吼，伊男人更加派丢掉，很可惜啊对啦。哇，啊即句话阿姐听起怎啊会多起？哎，拄仔讲话倒啊！伊讲这是我买的物件，阮家的物件，啥物时阵轮到你决定要给啥物人啊？好，所以讲伊把这个监视器吼往前翻呐，伊个看到不止一次啦。伊讲因为
一段时间你就是看过啊，这无足无用的，所以根本也无法度去慢慢查这件代志啦。所以我起码把种电话卡去有中介啦，讲要换人的这代志就对啦。啊，落尾手呢，因先问知影了，阿姐因先问知影了，对我来口肯口肯这兄哥啦，你看唔是问清楚哈、啊？我无想阿姐啊，我跟因先问因讲，啊，监视器拢摄着，是啊，有啥物好好问的啦？好、啊，所以讲去阴暗哦，伊就叫这个阿斌啊，阿姐叫阿斌啊，行李款款的。我不爱用你啊！啊，这阿斌嘛无堪伊差，伊只是一直记伫冰箱讲有几项物件吼，啊，甲讲啥物即个阿妈吼牙口无好吼，啊，啥物囤物件较慢，啊，订的菜伊就无在点补，别啦，你要多只根本难食。爱讲吼，伊个伊个，甲即个阿姐讲，我有买别的给阿妈安尼，我一家拢唔食啊，但是我有买别的给阿妈安尼啦。爱就同阿甲问讲，啊，你买什么？啊，我有买地瓜、黄瓜、鱼蛋、嫩豆腐，有时候我还买绞肉、咖巴啦、巴西呀。啊，迄时阵吼，阿姐拢听袂落去，伊感觉讲伊咧替家己找理由，那也好心的啊。所以迄时阵吼，唔过伊真正伊讲，确确实实啊，有看到冰箱订迄个物件就对啦。啊，所以阿姐拢有看到看到，伊拢当作是厝的原本有的物件就对啦。啊，所以讲看吼，互伊赶走啊嘛，就是讲这个阿斌啦吼，去赶走啊。所以伊无人顾老母，伊要请假，所以伊也请过来尴尬吼，家己顾老母啦。伊讲第一天下仔啊吼，我有煮糜啊，啊切一点啊粽，暗春来来卤肉甲青菜要互老母食，因老母食两嘴都飞出来啦。啊讲无啊，你就慢慢啊补啊，慢慢补啊，哎把因母啊甲嘴合起来吼，啊就甲咱吞物件有送入嘴来，但是伊都无都伊都嘴合起来都唔食，安尼就对啦，啊唔食，好啊，中昼吹鱼啊，结果吹鱼嘛食无几嘴啦。暗时啊，搁换成迄个平时啊，阿姐感觉真营养健哪菜啦。爱母安尼甘伫嘴里，也是无补啦。伊讲伊第一摆真正坐伫个身躯边看伊食一顿，才发现讲伊老母食饭，万家真正无参照伊记伫个迄个人啊。好，那妈妈较早毋是安尼个人啊。啊，所以新老母食饭食加班，真的很，真的是不像我记忆里的那个人了啦。啊，所以讲，妈啊，你说个底又在条薄线啊久，啊，这个菜根。哎、欸，那食了伤过丁数就呸，大概呸在卫生纸顶面啦。因为我会记吼，迄阵吼，那大概等下我看到冰箱，即、這个大多数看到冰箱欠什么问迄、那个看迄、那个啥子阿斌啊？哦，我老母有食饭无？伊拢讲有啊，阿斌拢甲我回答讲有啊。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安尼处理得对啊。结果第三天呢，迄、那个我老母啊连麦就甲你食几嘴啊尔。一直甲我问讲，啊阿斌来迄对，阿斌来迄对，我话讲换人啊，伊换人啊，因母啊，佮咱听无啥有安尼呢，啊失智啦，佮咱听完啊听无啦，啊唔过吼，雄雄得佮问一摆，阿斌来，安尼啦，我所以讲，下落即个啥，下晡，我问佮母啊，伊现在母啊，伊话咱在母啊失智啦，伊佮问是足正常个啊，啊所以就应个，佮下晡有人来起灯灯，挨个拍开。欸、打开门的时候看到，哎、欸、这菜市啊，一个卖菜阿姨啊，吼，伊讲较早时，我有看过几落遍啦。啊，当然伊也知影讲，因兜迄落，即个啥，因兜住就是苦力啊啦，吼。啊，是讲，那怎样找？即苦力，即苦力，两个找到位。啊，到收据顶面写的住址，你来搞啦。啥物收据啊？啊，我摕一只收据，吼阿姐看。顶面啊写的乱七八糟的小纸条啦。啊，恁那个妹妹看，安尼几落工拢无来啊？哦，这时阵阿姐啊，这想讲妹妹，哦，伊也想讲，敢咪是咧讲阿斌啊，对啦，啊，即摆阿姐啊，才知影讲吼，只一落阿斌啊，阿未走进前，几乎每一工透早拢会去菜市啊，而且唔是摕阮母啊的钱啦，伊拢是摕伊家己的钱，吼、哦、去买番薯叶啊、南瓜，哦，但是。诶，叫喜欢啊，帮伊经营饲较少诶，较幼诶鱼啊。啊，菜市阿姨讲哦，伊常常拢摕手机啊相片问讲，这个老人可以吃吗？软不软啊？啊，所以收据顶面有一支哦，有金额，当然冇阻止啦。所以甲看后几啊十块诶，后一百块诶，零零碎碎的对啦。啊，所以讲。迄、那个其中有几张的卡介片后壁吼，写讲诶，中文字写了是无水啊，但是看有啦。阿妈鱼吼、哦，豆腐、南瓜啊，所以伊问这个，迄、那个卖菜阿姨讲，啊你啊收据
谁来伫你家？伊讲，嗯，啊，因为你的妹妹就惊讲，但是啊，家己记唔到嘛，所以讲哦，伊讲叫我帮伊留诶，反正我对伊哦，会看我做伙算爱就对啦。啊，伊讲恁拢买足，伊拢讲吼，恁拢买足多啊，但是老人家拢无法伊安尼就对啦。哦，再听阿姐再听到这个白菜，阿姨讲安尼尔。你唔知影，伊第一个想着讲啊，冰箱。那一大把，我顶礼拜较买的芥兰菜，芥兰菜，啊，较早迄拢阮母啊上爱食的呢。所以心内 OS 就是甲讲啊，较早爱食，无代表伊即马食会落去。哇、哦，伊即马较雄雄开悟啦，啊，叫你卡滴啊清醒吼、哦。对啊，你若不较早袂识字，牙口阁有的时阵，当然芥兰菜伊有在点薄啊，进芥兰伊就无迄、那个。芥兰梗较粗嘛，所以一进都无法多播啊。较早爱食无代表今麦得爱食啊，是啊。所以讲伊去厨房哦，遐整理理的，才看到，哎呦，冰箱下骹层敢那真正有迄个阿扁来分好的食材啦。哦，南瓜改切了一块块啊，一块块啊。啊，伊鱼吧吼拢改起拢卷起来，啊，虾吧嘛分几啊小包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将来看到拢问讲在想买。啊，至于伊客出去的菜。讲起来，迄嘛毋是偷拿的，啊，因为你买遐济，啊，佮买无恁老母食会发炎的，啊，伊当然伊惊歹去，伊就客气互伊个同乡，讲起来嘛无甚物过分呐、啊，对不对？是安那，得爱经过你的同意，啊，你敢若逐工拢伫厝，对，阿姐就是我来家己问个，敢逐工拢伫厝，啊，伊等下你伫厝，伊才甲你问，啊，菜都拢歹去，啊，该歹也歹，啊，伊想讲，啊，客出你互伊个同乡，大家到遮，较袂浪费。嘛无唔对呢，是啊，就是安尼讲。好啦，即马知敢会上班？啊，你来开伊敢回去的啊？我、啊、看伊要阁转来，无则怎讲？你摕车着一足用心的看好呢，阁唔知报？啊是啦，总啊，医生问我讲，来啦，我陪你看伊撞车遐啦，看会当。甲开一个室内吼，啊伊会当转来买啦，啊真正去创这遐吼，我阿姐人讲，伊都有心，算讲心，即回真正吼是要回室内啊，心诚意的啦吼，诚心要给他道歉的，啊看伊会当倒转来袂吼，阿斌来接到电话是阿无答应讲要随转来啦，等下问讲阿妈有食饭无？安尼啦吼，阿妈有吃饭吗？哎，有啊，但是吃得很少啦，哎呀、啊。我等下客人听到阿妈吃的很少哈，你刚才过灯光已经在等来呢。啊，伊等来也无什么戏，无什么戏剧化变化啦，还没反应啦。伊跟他问基督房讲，阿妈今天吃什么？哦，然后呢，他就出这个出这个出那个，安尼就对了啦哈。啊，就来，伊讲这个阿妈吃不动。你要去买一颗南瓜回来，哎、欸，阿姐把买等下了，一个嘎的，阿妹来个嘎姐了。你看，这个南瓜要切小一点，哎、欸，一个我头第一摆徛伫个边啊，就爱吼咧对老母煮饭，赶快从头做到尾，爱得对了哈。啊，对，什么菜，一梗要拿掉，菜叶安尼俩，阿喜吼，哎呀，那检查有起无起，阿肉不能切太大，阿饭爱如果较大淡薄，得爱加一撮汤。伊讲较早我伫讲，感觉每一礼拜伊着个物件吼，拢买真，迄个拄个冰箱里，着是咧照顾阮老母。啊，即摆吼，我变成负责买菜，好负责买菜，阁袂当照家己会记哩，诶，方式去买，因为阿姐买菜嘛是照因老母较早拢买啥的版本咧行，所以即摆袂当照家己记得的妈妈买啦，安尼就对啦吼。所以看吼、哦，伊迄、那个。也不再自己处理剩下的食物啦，哦，就是伊有感觉，啊，这辈等安怎处理，伊看落即马无要白啊，好啊，冰箱的边啊拢加一张小白板，白板，伊会写阿嬷可吃，先不要买，太硬，好、哦，伊会甲留字啦，啊，伫个冰箱的白板遐就对啦，吼、哦。安尼也好啦，我就负责照顾老母，做老母食啦，啊，你也莫去讲我过手啊，惊我甲你迄、那个。你就动了什么手脚啊？那个对，哦，但是啊，我来写唔对伊哦。你讲这专门做好个，我来写唔对伊。
这几天哦，伊买一包芭乐，迄个阿妹来个留言，这个你吃，阿妈不要。你阿你莫刚才食芭乐，真都食袂坏，你搁买芭乐，靠腰。当然讲，这个你吃，阿妈不要。好啦，家己起来吃啦，吼，家己起来吃啦，吼。啊，只是提醒我吼，有当时啊，这监视器确实翕到代志，但不一定翕到全部啦。他是这样子讲啦，吼。所以，迄个阿边个意思就讲吼，这篇文章啊，这篇故事要讲大家听，就是希望啊，咱身为照顾者或者是家属的人，伫个这照顾长者的路上，就是咱多一点点细心观察啦，啊，多一份照顾者的一个沟通跟信任啦。照顾人其实也真辛苦，无卖讲是外佣啦，各恁厝的人，还是讲请咱台企的拢同款啦。哦，你对这照顾者吼，咱来多一份沟通跟信任啦，即个当好长辈最贴心的照顾啦哈。啊，你讲讲信任，咱当然是原来一定是想要信任你啦。啊，唔过有当时啊，当然。我讲细心的部分，就是讲，如果啦，看落是做用心的，咱做头家雇主的人，吼，咱得爱该，迄个鼓励啦，甚至讲，有时候该点加点心也没有关系啦，迄是伊的动力啦，对不对？啊，你若讲有当时，迄个照顾者在长辈身上，你若发现着莫名其妙的伤痕，卖讲是受伤啊，是安那，有一挂乌青结花的所在吼。你得爱注意啊！你袂当一面拢甲他听飞扬讲，还是叫再叫应用讲讲，阿妈自己摔倒的，骗人！有时候那个都是你们制造出来的，阿妈摔倒的，你得爱注意啊！唔当我老人去，让人虐待，已经一段时间啊，要心动啊呀！刚才用目睭咧甲看暗点暗点的时阵，你敢知迄老人已经可怜偌久啊？你也无神经啊！我们咱恁老爸啊、老母哟，这过间乌漆叫过，迄是会凝滞偌久啊？你是无神经诶呢？啊！住宅人讲讲自己跌倒的，有当我讲看到一个老人咧放坐伫啊，讲已经一段时间啊，啊，才可以翕到迄个什么监视器翕到遐共凝滞镜头。我有乱想，我当然你也感觉讲迄照迄个苦读迄共苦读迄人足苦，但是我搁会去想一方面。啊，这囝唔得拢死人啊！哈，啊，那有可能遐久啊，较快发现啊！哎呀，真正我咧拄啊好呢。好来听歌哈，听歌弹歌嘞，弹什么歌啊？啊，来听什么歌？好啦，来听，红衣红衫演唱的歌曲《台湾小姑娘》。

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咧讲到囡仔吼，唔通安尼动不动就拍啦，因为惊讲小时候伫即个暴力的阴影之下长大吼，大汉嘛是以暴制暴的个性啦。因为老爸拍我，等介大汉，伊拳头无定啊，伊就拍别人啊。听敢那是安尼对啦吼，啊，毋过嘛看人的啦。你也亲像即个阿翔啊，我觉得他就跟您讲的讲，长大之后可能以暴制暴就不一定，迄跟囡仔的性吼有关系啦。这算囡仔善良，你知无？阿翔这个人，伊讲细汉的时阵哦，他最讨厌的就是下雨天、落雨天。为什么呢？变来落雨，伊讲伊老爸吼啉酒醉倒来，的几率就是较悬。因老爸只要若酒醉倒来，就惨啊！开始怕，开始骂，开始摔，安尼了对啊。要破戒，食酒人要破戒就是安尼吼。啊，嘛有人酒品好个啦，食酒跟他困啦。啊，若食酒会起酒笑，这是破戒啦。啊，你看呢？大概因老爸若倒来开始咧舞弄啊吼，伊就眯个面照皮来，惊啊困啦。伊讲毋是惊乌啦，是惊着吼，伊惊听着妈妈偷偷的在哭啦。因母还好啊，啊蹭啊，哎呀。啊，所以自细汉哦，伊讲自细汉到伊大汉，伊的印象就是对伊讲的拢是歹听的话啦。比如讲，是大人就会甲骂啊，啊你哪无路用啦，啊早知就卖生你啦，啊无就别人因兜的囡仔拢比你较敖啦，安尼啦。伊讲这话吼，就亲像钉啊安尼同款，一支一支钉伫伊心肝内。啊，因为安尼人格会扭曲，变甲足歹个。阿伯就是这个囡仔变个，就是做博士的。阿伯就是可能小怕，但是我甲伊讲，这阿翔可能无讲。伊讲就是因为安尼，伊长大之后吼，足少对人发脾气，所以朋友拢会讲伊脾气真好，伊真温柔。但是只有家己知影，迄毋是天生的啦，是因为伊想知，伊太知道了，伊太知影讲被伤害，迄是有偌痛啦。所以后来吼，当初若做唔到代志的时阵，伊袂得急去侮辱人啊，去骗想人啊。看到餐厅下即个服务生吼手忙脚乱，伊敢若会安尼轻声细细甲讲阿伯阿紧安尼啦。啊，所以有囡仔了后，伊甚至对因囝也唔敢想骂啦。比如讲有一讲啊，因囝都无说伊家己不要讲破去。啊，所以惊到吼，皮皮出来一直跟爸爸讲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迄个时阵啊。迄个阿强讲，看到因囝，敢那看到多好，形象想到小时候的自己。迄个吼，那红妹红怕的，就伫壁角，惊到要死。迄个哦，诶，囡仔的对个，他小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把这个因囝讲破迄块杯啊的碎片，吼，有烧就烧烧的了，跟囝头蒙蒙的讲，不要紧，没有受伤就好，系安尼。哦，老师讲，吼、哦，听起来呢，竟然无点名讲，哇，个好姐个功夫啊，吼、哦，对啦，所以那个就是紧张后的那种情绪的释放了哈、哦。好，阿想讲去暗坐伫客厅坐真久哦，伊向明白一件代志，原来人吼、哦，唔是因为幸福才懂得温柔，讲真侪时阵是因为难过吼，才想要。替人家好耍，才知影讲虾米叫做将心比心。所以有人家问啊，遐曾经对你无好的人，你还去分伊吗？阿翔讲袂啦，袂分啊啦。这个叫转念呢。人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有因，我今嘛才会才珍惜，珍惜每一个愿意好好对我好的人，好好对待我的人，对。因为他被伤害过，所以现在有谁对他比较好，他都很珍惜啦，都很珍惜。所以当你懂得在下雨天的时候，自己先撑起一把伞，甚至愿意转身为孩子、为身边的人哈遮风挡雨，那一刻啊，你已经走出你生命当中的那段不堪了哈。可能有伤痕，但是伤痕是被消失。但终究买活成家己生命当中迄、那个风水上好上温暖的光啦吼，这一段话也是还不错吼，就是卖讲，别人家族伫我身上伤害，我得爱加倍偿还。
对不对？它反而是转化成一个最好的风水跟最温暖的阳光，用自己曾经被伤害的那种感觉去对温柔对待别人。嗯，我感觉这是很不错的一个心态了哈。好，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耀维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大探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装包装包装包，巨型特大无籽葡萄干就在宝德旺便利店，全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与花青素，果肉饱满，超软 Q， 配茶、拌麦片超百搭，每包只要110元，快来体验装包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利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全家跟大家比的领先德力公司改混改油为大家输捧阿哥护理员是护理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是白露，
0: 24节气中的白露
1: 哈，对，第十五的节气哈，24节气当中的第十五的节气，
0: 是的，
1: 就是白露。白露通常是差不多拢落在每一年国历的9月7号到9月9号之间哈、嗯。白露呢是安怎？第一，咱讲气候，天气会转凉，日夜温差会变大，晚上呢哈，暗时啊水气呢雾的冷，会伫草木顶。顶头呢，凝结变成白色的露珠，吼，露珠，安尼就是叫做白露，哦，叫白露
0: 水啦，会结成露水，
1: 对，然后呢，秋燥会明显，虽然是讲，白露会较凉啊，但是秋燥。哦、秋天的燥热
0: 变加变变变加大啦，
1: 变得较明显、
0: 对，然后热天后当下哦，无秋天都要开始秋天，秋老虎这么热嘛，
1: 对，
0: 因为夏天还有点湿气，但是秋天就开始要干燥起来了。
1: 对，所以最近你也感觉讲，他们嘛哒哒，皮肤嘛哒哒，嘴唇嘛哒哒，吼，规身躯拢感觉哒哒哒，这是空气跟气候开始转为干燥，就是秋啊，这个白露哈、所以讲。在白露开始这个季节，大家要特别注意养生跟哈这个饮食啊。养生养生方面，第一就是要注重养气润啊，养气润气哦，爱顾气波气波哦。所以啊，中医认为秋天要第一就是要滋阴润气哈，避免秋燥伤身，秋燥上身啊。推荐的食材哦，在这个秋燥哈，这个白露这个节气的时阵，大概多吃一些梨子来呀、来呀、大家知影来呀，它润气啊。各位银耳有无哈？银耳就是木耳哈，莲子、莲藕、蜂蜜、百合、枸杞啊，这东西适合今嘛这个节气推荐的食材哈、那各有就是讲依照咱的这个起居生活、起居生活来讲，白露呢哈，生不露哈、白露这个节气，我们生不露，就是讲卖安尼辛苦，好把心拢糟糟出来啦，意思就是爱添加衣物啦。卖安尼哇，你平时那热天可能无感觉，你今嘛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不稳定啊，哇，比如讲哦，强凉水啦，辛苦出来了，哇，吼、安尼啊，烫根根强顶风，那不得了，那很容易受凉感冒，受凉感冒，对，所以这就是白露这个节气，
0: 那第几的秋天其实日本有这个一句俚语来讲，小哭又哭喏，阿奇哈，食欲之秋哈，因为其实日本的秋天这个稻米跟很多的农作物收成嘛，而且鱼类的脂肪也慢慢因为一被过冬了，所以这个时候是鱼类的脂肪最肥美的时候，所以在日本的秋天人家说叫做食欲之秋，东西就很好吃啦。啊，我上面代表性的这个海鲜呢，好，这个鳝鱼，秋刀鱼，还有什么那个还有秋鲑秋天的鲑鱼，因为这个时候都很肥美，啊，准备要过冬啦。然后野味的话，包括这个松茸还有菇类等等，其实这里你不能秋天很多这种相对的水果啦、野味啦，还有所谓的海鲜都很不错，所以秋天人说、秋天真是一个很好的季节，
1: 对啊，进入秋天
0: 不冷不热啦，
1: 是的，早晚开始有凉意的哦。来，今天呢全台湾都出现的20.3度的最低温，今天最低温今天早上20.3度是出现在宜兰的南澳这个所在会再去透早20.3度齁。不过中央气象署一个讲拜三开始呢，东北季风会增强，迎风面的地区会降雨的过来啊，降雨又会增加，北部东半部就会转为湿湿凉凉的，就这样啦齁。

0: 配合着咱的天气甲节气吼，来天凉好个秋啊吼，
1: 赞哦。
0: 来，所以最近呢，大家真的哦，这个季节哦，这个早晚真的要特别注意哈。在有当时啊，在这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就是很容易啊，哈，容易身体啦、感冒啦、出状况啦，去感冒去凉掉哈。咱今天讲一个哦，这个也是咱国内一个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啊，就在这两天呢突然传出猝死哈，
1: 饭店集团
0: 对，而且才55岁
1: 哈，就是。笑
0: 的呢，
1: 年轻呢，
0: 就是咱国内福华集团的第三代接班人哈，也是前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座叫廖国宏，那传出讲骤逝哈，就是突然很快的哈，这个就传出啊这个死亡过世的消息，而且才55岁。那这个消息是经过台北福华大饭店证实，那么专替饭店的董人对廖。廖国宏啊，这个前董事长呢，这个贵姓也感觉讲不舍哈，纷纷致上最深的哀悼哈。那根据了解，这廖国宏伊其实进前无偌久才为国外回来台湾，但是听讲伊为国外回来热忽然机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刚下飞机没多久就昏倒了，然后呢，就被紧急送去病院去做急救哈，当时就检查出讲。是脑溢血哈，那情形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就住进了加护病房。未料的病医啊，抢救十几天了后，仍然回天乏术哈。第9月4号哈，9月4号一刚，就是上个礼拜四还礼拜五，在那一天就过世了，
1: 对，宣布过世了
0: 对吧、啊？就是突然的啊，就是脑溢血，大概这样，而且一件脑溢血。可能是还蛮严重的，出血的部位是在脑干的部位，所以虽然马上送医抢救，但是还是没办法。那么根据了解，这个廖国宏其实一平时是相当用心，非常的养生，不但是吃素，长期吃素，还不烟不久，而且都有在运动、健走、打网球运动的习惯啊啊！古尼家为台中福华大饭店卸下董事长董座哈，诶，这个职务了，伊就经常常常拢飞去啊，这个国外去做公益哈。没有想到呢，就传出这个噩耗，真的是在饭店圈，大家都觉得很错愕啦哈。所以你看，长期吃素，不烟不酒，又有在运动，所以这边怎么说？55岁就卸下董座哈，当属定为这董座职务，然后都在国外啊从事公益哦，这叫他那供哦，伊妈不嘿，
1: 那这个就也就跟中奖一样啦。那你不烟不酒啊，吃不吃素这倒说，就是如果在运动身体健康，至少中风的机会会比较大。你不能说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可以哈，又烟又酒，然后对不对？这个不是，刚刚。当礼拜去买彩梗啊！你讲哇，你看他每个礼拜去买彩券就中奖了。
0: 好，
1: 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啦，就不
0: 是啊，都嘛叫嘛叫自家加注意加用心加迄落吼，安尼吼，所以要跟他讲，哎呦，要不然就
1: 没有结论啦。其实这个没有结论，你不能结论就是说你就去否定说哦，他的一般平常的作为不是
0: 没有否定啦，只是说啊，都这么那个的，
1: 就是意外嘛，就把动作是一个意外，可能是遗传呐，还是讲你那
0: 也脑血管呢
1: 啊，或者是说有我们没有看到他的压力嘛，对。对不对？
0: 脑血管很多哈，有些是天生血脑部血管较脆弱哈，啊，有些呢当然就是压力哈，其实长期的压力它会造成的裂血管哈，啊，虽然它很养生哦啊，但是养生当然很养生就不代表说哦，绝对你身体就会一定的。 都没有问题，所以很难讲。
1: 那但是就是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哈、你出毛病的几率就会大很多啦。还是要努力再把自己的身体维持好。
0: 来，最近呢有一部德国的电影哈。这部德国的电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啊，《爱在记忆褪色时》啊。这是一个德国年轻三十几岁导演伊所导出来的一部电影、但是也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哈。这那么曾几何时，大家会去关注到德国的电影哈。这部电影是这样，那其实是描述一对夫妻，这个太太她是学校的美术老师，在担任老师，专门在教美术的。那她跟她的老公呢，其实大概离婚十几年了，已经离婚十几年了。那离婚之后呢，这个美术老师后来她有再婚，也过着算是很不错的哈，这是婚姻幸福好稳定的生活啊，在国外这种离婚的很普遍，离婚之后再再婚很普遍哈。但是呢，哈，这部电影来的是讲，有一天，这个老师哈，这个美术哈，这个老师哈，这个回家放学回家的时阵，到因到的门口开门的时阵，这一开门进去之后，在门口在玄关的所在的听到出来的那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招小偷啦！
0: 对，咔咔咔咔，结果呢，那阵那他也是很担心害怕，因为他现在的老公那时候也还没有下班回家，还没有回来哈。伊就安尼念嘞念嘞念嘞，想讲奇奇怪怪到底是鸟啊鸟出啊，还是讲阮到调查头哈？结果呢哈，他很惊讶，后来竟然在厨房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男人在因到的厨房底下咧兄弟哈。本来伊就是讲是陌生人入侵，伊就讲你是谁？你在干什么？哈安尼哦，结果一回过头来一看，虽然十几年了，但是他一眼还是认出，那不就是他的前夫吗？他离婚十几年的前夫吗？怎么？所以第一句话伊就问，伊就讲你怎么会来这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哈，结果伊安怎甲因呢？伊甲讲啊，我咧泡茶啊，我要泡茶啊，我要泡茶互你啉嘛，安尼。后来吼，伊根本拢无法度解释讲，都离婚十几年，已经很久没有往来，根据了解呢吼，其实她跟她的老公呢，当年离婚的原因吼，伊嘛讲，伊讲其实她不想生小孩，女生不想生小孩，但是男生就觉得也应该要生小孩啊，因为就这样子，后来她老公就外遇吼啊，那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有帮她生了一个女儿，生了一个小孩，所以的因安尼人家离婚呢吼啊，离婚了就各自吼，反正就太太这个美术老师，他就后来也遇到了不错的人，所以再婚啊。但是已经那么久了，而且你怎么会跑回到我家里哈？因为这个家以前就是他们婚姻当中因所住的厝安尼。伊就问讲，你哪里招来家？伊讲我要泡茶给你啉嘛。伊讲，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怎么会突然就跑来呢？然后伊就讲啊，我知道你最喜欢喝什么茶。然后他本来是哈很正常的在跟他聊天，后来越聊。这位太太越发现她这个前夫不太对，感觉怪怪的。好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这个前夫其实是失智症了，已经失智了。失智的人很奇怪，他以这近期这几年的生活都等到较无印象，他都会往回。这很多你看失智的人以前的记忆反而会比较鲜明，所以他根本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他本来是已经失智啊，听说他就是他女儿就把他送到那个有一点像疗养院啊，那个地方啊，他在疗养院呢吼，伊拢点了逃走出来，伊拢点了走呀，失踪的地方疗养院吼，安尼吼找伊几下遍吼，啊，定都那个无看到啊吼，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竟然会跑回到跟以前跟前妻生活的这个房子来呀呢吼。 然后他也不知道啦。这种狮子狼，伊妈没给，伊妈没给，伊的认为公他的太太他就是他还在以前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哈啊，所以哦，这个太太就很困扰。后来这个太太，她现在的老公回来之后说，哎，这么家里这个男人，哈，为什么这个男人后来再跟他讲，哦，就是他的前夫，哦啊，他可能有一点他已经有失智，哦，他跑回来这样子，哈，后来呢，哈，这个了解了，这杂工伊是为了疗养院逃造出来，那他就把他送回去那个疗养院哈啊，因为当时这个他前夫的女儿在国外哈，在国外出差嘛哈，所以就说啊，拜托伊哈，那就把他送回去哈。但是送回去之后，他又逃出来，而且他不愿意回去，安娜都不愿意回去哦啊，所以呢也不法度哈啊，他的女儿就说拜托他哈，拜托他可不可以？那疗养院嘛就困扰，伊说那就拜托他，他现在。只认得你，他现在只认得你，他就是要跟你，能不能拜托你照顾哈几天呐、啊？那很奇怪哈啊，不过伊即卖先生哦也是很明理啦哈，他也觉得说，嗯，好吧，反正就这样，他也知道他现在失智的状况安尼哈，但是就变成三个人共同生活啊，但是这个老公呢，这个前夫呢，他常常就是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以前哦，有当时哦，虽然吼一点我睡的困的一间客房哦，但是一点半暝啊都会冲去哦因前妻的房间安尼啊，让前妻跟丈夫哈啊先。睡在一起，一头气夹的最中差，以为哦，他就认为说，你为什么可以跟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们的床上啊？那的对啊，有时候看到他在跟他的现在的老公哦，又亲密的啊，对啊，在kiss 接吻哦，啊，一马被啊那的对，一共不是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哈，但是伊根本无这一方面呢、啊，他就是哦，伊根本无这个记忆啊，他就认为说你就是我老婆。然后伊就开始假愁啊，吼，就讲啊，是不是你哈，就是因为有了他，你就不想让我亲近你啊，那吼，所以就乱呢，就会得掉哈，啊来哈，啊不可能哈，他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个失智的前夫会为他做很多事情啊，比如去外面呐，吼啊，走路散步的时阵，哦，他就会摘一朵花啦，什么就哦，老婆，这个一朵花献给你，或者是说泡他最爱喝的咖啡啊。泡茶哈，一共以前的，所以变成说以前的他好的那一部分呢，让这个太太哦又感受到说啊，其实那时候他们的分手离婚，也就是因为他要小孩，他不要小孩哈，所以后来好他外遇哈，所以才离婚。后来呢，他女儿回来的哈，这前夫的女儿回来的，他们又把他送到这个疗养院，但是他就是不愿意，非常不愿意。所以在案内的情况之下呢，哈啊，加上这个太太，他也感觉说啊，再怎样讲，过去曾经也是夫妻一场哈，啊，看了哥已经嘛已经安内啊，哈，所以就变成难讲哈。爱在记忆上面，咱都要讲来讲这一部电影呢，哈，就叫做《爱在记忆褪色时》哈。过去的情感啊，阿哥看伊也老了啊，就这样子哈啊，可能人生也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后来这个他的前妻，好，这个太太，他就跟他现在老公商量，好，那就由他照顾啊呢，哈，就由他来帮他照顾，帮他女儿，一共他女儿又上班，又要照顾自己生的小孩啊，现在。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哈啊，也没有办法待在疗养院，所以说后来就干脆说啊，那就拜托他，那就把他照顾哈，就照顾啊，所以说带念的卡扎阿阿伯的情分哈，有照顾他。啊，当然就发生了很多尴尬，也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当然也勾起了很多以前的回忆。好，所以这一部电影叫做《爱在》哈啊，这个记忆褪色时哈啊，《爱在记忆褪色时》哈的这一部德国电影哈。一旦人哦，这个失智了、退化了之后呢，哈， 啊，他的美好，一切的美好回忆都起来哦。早期拢一定是较早的哈，记忆都是记忆以前的比较早期的啊。但是他可能他记得是美好的一面哦。你看，诶，招登的古厝，招登的较早的婚姻的厝，然后去找他的老婆啊，他当然不会觉得说我是去找老婆，这就是我家，这个就是我老婆哈啊。但是呢，周边的亲人真的就很困扰哈，很辛苦。嗯、
1: 所以失智症其实，我就失智症的患者本人、他不知道嘛，我和周边的人都是最辛苦的，反而是失智症的一个主要照顾者哦，还有家人哦，其实的他们的心理的状况、我觉得反而比失智症的人本身还要来的重要。因为
0: 虽然跟那百分之一样，失智症我就怎样，家人很不好照顾。
1: 对啊，就最好
0: 啊，你上那个疗养院啊，上疗养院啊，存在失智症的那一共。顶礼拜咱唔是有听人讲，讲我那嘛拔起来，啊无你就会哭哭走啊！
1: 你看他可怜、啊，可是他不知道啊！哎呀、啊啊啊，你无安尼做，你对啊，无你坐等于讲者较实话，啊无你坐等于讲，
0: 坐等于伊嘛是过走啊，
1: 对啊，
0: 我被走啊，
1: 对啊，
0: 失智症的这些我被走啊。
1: 谁同情心多，就谁带去照顾、
0: 啊。啊，你送疗养院呐、啊，依然台湾哦，咱来听怎么来讲啊？就我其实真的啊，哎呀、啊，我一个朋友，他就是、那是他公公啊，哈，因公公前几年也是这样啊，哦，因为感冒了哈，在那治病治疗的时阵，然后就是有一点变成肺炎啊，是啥气啊，嘛啥啊，后来治病的治疗，又

0: 啊，阿姨去看的时候，伊嘛讲哦，伊足侪拢绑起来，吼，伊嘛是安尼讲啊，系啊。哦，啊，再除非较好的人啊，迄有诶，就是讲伊阿个有法度行动啊，也没有严重的失智。伊讲要不然很多那种那唔知呀代志诶，就是讲较失智诶，很多都伫眠床啊，都甲你拔起来啊，哎呀，啊，都甲你，互你食，互你食安尼尔尔，哎呀，互你食食，阿个有法度维持生命安尼，嗯，真。
1: 但这个没办法啦，哎呀，
0: 结果住进去，我朋友因
1: 卧床嘛，就算一个。是卧床啦，
0: 嗯，就两年多，两、
1: 啊、
0: 好像不到三年就过世了，
1: 哎、啊啊，
0: 就过世了，
1: 哎呀、啊，
0: 你、
1: 啊啊啊、
0: 你那卧床哈，长期卧床大概就
1: 对啊，那个身体机能会衰退，就紧的，就是这样子，哎、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哈，哎、啊，所以啊，好好的要照顾自己啊，冷静功课，得力公司该分该忧，为了干苏鹏啊，各有护理元素。今天刚我听一个朋友吼，讲因一个朋友吼，因妈妈吼，前几年车祸嘛，因妈妈车祸，迄阵那时还五十几岁，还蛮年轻，但是伊车祸了，就是讲身体的卡丘的卡不方便啊，本来有康轨的，因为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再去做工作啊，只能够接一些简单的零工在家里做，但是伊讲最近这半当好像上半年的时阵，因妈妈就买一个六十几岁啊，结果怎么样呢？
0: 嗯，
1: 又不小心。拔的
0: 哇、
1: 嗯、这边拔的哇的较严重啊，因为伊第一次车祸时阵有喝不喝了真婉转，还有些陆陆续续回诊有开刀嘛啊，伊这个内底毛架梯骨头毛架梯啊，也是有做了很长的治疗，但是行动就不太方便，就上半年摔倒之后，现在我的人头发讲像这样子卧床哇啊，我们朋友的嘞开始咧叫过伊妈妈哇，那个真的是相当辛苦哈、哦，他本来有自己有工作哦，在做这个所谓的那个餐饮店的工作，结果哇，今嘛无法度为着要顾因妈妈，得个也本来头颅个死掉哈，现在全心跟他爸爸两个人轮流在家里去照顾妈妈。可是哦，现在很麻烦哦，就是讲所有的行动啊什么都需要家人来去替他做，比如买东西啦、煮东西啦，哦，然后还有推他去复健等等哈、哦。这个因为他们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嘛，没有办法请外佣，所以等于都等于要自己来，所以像这种病人真的拔得了吼，上惊就是咱都讲的吼，卧床或行动不便。
0: 嗯，
1: 他这个东西吼，真的对咱人的身体打击真大，就是除了骨头断去以外吼，这个卧床之后，你的肌肉量的掉哦，你肌肉量一掉的话，你身体骨性会状况的变坏啊。所以平常时啊，咱得好好啊，顾咱的骨头啦，啊、嗯，骨头的营养，吼，啊个肌肉营养，两个相辅相成，骨骼跟肌肉，哈，还有骨骼肌，哦、嗯，两个都要好好的去把它加强，哈、嗯。
0: 诶、一定爱好啊，保养，让你家己有法度动，
1: 哈、
0: 有法度起来活动、叮当、
1: 哈、
0: 招当、哈、活动、哈、啊、走动，哦、就是这样子，哈、
1: 对啊，你唔讲啊，想一定爱去这个亚洲。轮呐是讲假象，其实你身体本身的重量吼，你底底你就是一定要把身体整个重量撑起来吼，还其实你得爱花费很多的肌肉，所以你打刚你那讲运动哦，有运动我出去行路去买菜吼啊，散步等等，其实你的运动量就基本的运动量就足够。上加了，即卖人啊，现在变成静态生活嘛，你较少咧运动哈，是讲较少咧出门哈，还是讲即卖拢Uber 啊啥。然后点点的哈，很少活动，这真的对我们身体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真的是不太好。
0: 对，所以
1: 而且如果有个摔倒，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这个一定爱好好保养的你
1: 啊，
0: 这个骨头啊，保养的你的关节，保养的你的体质
1: 哈，
0: 让强化你的骨质哈啊，保健你的关节，再加上呢哈啊，强化你的体质体质哈。第一，一定要吃钙哈，体质。别用骨头，别钉，别斩哈！不要疏松啊！不要哈，拔豆不要刮骨折啊！卖拔豆，卖骨折，卖骨裂，卖骨松啊！骨质受伤啊！一定爱吃钙，一定爱补钙。
1: 对，
0: 来自日本第一的，现在全球第一的天然珊瑚钙，100%，这款叫做得力珊瑚钙粉啊。你的囡仔今嘛那是差不多国小诶，这阶段国小国中哦，你一定爱好吃钙哈！哦，喙齿要发了好，骨头发又要好，一定

0: 爱钙有够，所以你可以补钙加钙，也是得力珊瑚钙粉，哈、的得力酸乳钙粉。那另外得力的钙油，这是来自美国的，伊这是针对咱的关节，好、咱的关节开始，你甲看两只脚咧安安定定，袂凹弯，袂曲，袂斜，袂吼，袂啊腰袂硬，吼，手也袂硬，袂蹬头，袂蹬蹬头屈死，吼、这其实都是弄你的关节，好、我们就不姑且不论讲到哪一个关节，就是手就是有肩胛骨。关节手腕关节手啊，手腕关节有没有那么多关节？腰脊椎也是关节，膝盖大腿都有关节。好，先哭巴巴扎扎，每一巴拢得当掉的所在，咱也叮当瓦当好诶所在。好，那蹬头屈脚哈，每天操作起来最少要超过13000次哈，13000次会当到咱的关节活动。所以顾了后，这个关节磨损退化，所以一定爱抢救，一定爱补救，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
1: 对啊，
0: 好啊，配合得力酸哦，钙粉。
1: 美国、日本哦，强强联手合作。日本的钙粉，美国的钙油，
0: 对，这拢已经是伫咱台湾哦，伫咱国内嘛，已经足侪人转过，足侪人家食个已经相当有口碑，而且非常热销。所以会记哩，这两行你老家咧食吼。
1: 对啊，
0: 我跟你讲，你都差不多会比你是侪少年20岁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比你同年龄诶，你会继续吼出。食嘅会继续优秀嘅，哈，继续健康嘅，继续美丽嘅，继续流浪嘅，哈。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
1: 指定盲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看到讲德国嘛，德国的电影嘛，咱今嘛讲一下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哈。德国最新的一场选举在他们东就是德国东部的几个邦联哈，他们比较特殊啊，他们邦联的这个等于一州啦，然后就有点像美国的州，所以选州长一样哈。今嘛雄心的总控哈，就是讲美国的哈，不对，拍姐。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简称叫 AFD 在德国东部的很多的州都取得重大的胜利以距离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跟德国现在的政府主政政府主持联合政府已经差一步之遥这刚刚说这个另类选择党是德国很极右翼哦，极右翼啦，对啦，也主张哦，你得把它动作上德国的川普的主张，这样就好了哦。包括这类、叫移民哦，非法移民回去哦啊，然后呢，德国人德国优先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德国人的德国哈啊，非法移民回去哦，然后对于这种性别的定义要很清楚，因为德国这嘛哦，他其实在后梅克尔时代就有点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哇，多元 DEI 性别自我认同全。全部都开放自己可以选择啊，这个另类选择党也主张哈，其实只要换个名称哦，换成美国的共和党，美国的川普。差不多的是这另类选择党的所谓的主张，所以现在这另类选择党第一今天早上这场大选投票结果出来之后，以他获得大多数的胜利他距离因为德国他是总理嘛，他是多数党一起主政的，他就是一个组织的一个联合政府，基本过去哦。过去的这个德国中央政府都不要跟这个另类选择党 AFD 做所谓的联合政府，为什么？也干嘛讲哇？你这个极右政府主张了什么东西？高温金马梅克路线完全都不一样。可是选举的是安尼嘛，票多的赢。现在他们取得的席次AFD 另类选择党取得席次已经可以影响到德国现在中央政府的。联合政府的组成，所以你可预见的将来啦，德国哈，它整个政治的倾向会转向。有基本呢，这个不管是俄乌战争，它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里面，其实德国你看态度很暧昧， 要理不理的哈，包括各领我被出兵被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场啦，还是讲要协助乌克兰在伊朗的哇，协助乌克兰俄乌战场上，德国其实都表现得很消极，因为我来讲，卡扎梅克其实跟普丁的那个
0: 关系
1: 很
0: 好
1: 啊，因为说实在是对啊，因为他过去
0: 亲俄亲中嘛，
1: 德国他就是这样子嘛哈，就能源用。俄国，俄罗斯哈，这个哈市场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全部拢外包给人家。
0: 今嘛无这种代志啊，
1: 今嘛无这种代志啊。
0: 卡达两条船、三条船的，这种无可能啊。
1: 啊，梅克那个时代的政策已经过了哈，包括一过去嘛，就收容了。你看过去就连欧洲诶，这个去欧洲的难民最主要都去两个国家，一个德国，一个法国哈，非洲的啦、中东的啦，全部都跑去。这两个国家，所以德国人搞到自己德国人都很不爽了，而且恭喜在德国在这个疫情过后经济其实没起来，其实没有很好，而且加上能源穷掉一些，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能源成本大涨，很多德国家庭因过去寒天的时候德国其实寒的，尤其德国北部东部跟北部比较冷的地方，因过去都是克西尔这个加速，哇，可是这几年因为俄乌战场的关系，因为北溪一号不是那个输气管不是被断掉了吗，那个时候很惨，两个很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能源价格大涨，就在德国的家庭都是干嘛？直接去砍柴，
0: 砍柴啊，
1: 去烧木材，
0: 不得买啊，买木头啊，
1: 对啊，
0: 囤积起来。
1: 对啊，所以德国这几年其实内部状况很不好。那刚才对于德国人那印象啊，那种精准有效率。但是我看很多这几年有去德国自助旅行的这个咱台湾人就说德国的叫德铁嘛，德国的国铁这几年的误点率很高。他们的服务业现在品质也下降，误点率也很高，一样嘛。这个疫情过后，因叫成笑人呢，要基本呢看回弄外者啊，也是靠这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外国人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但是又抢了他们本地人的工作，所以 AFD 另类选择党才会在这次的选举中串起這樣。
0: 对啊，好来，所以选举当中，咱得当看出呢哈，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三大强国，欧洲的三大强国就法国、德国。还有英国嘛，他们慢慢从过去的那种什么啊，就偏左啦，多元文化啦，什么种族诶，什么啦，反正都一直偏一直偏去，跟美国的民主党的路线同样一直偏去。现在呢，透过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慢慢的发现只要是比较类似像川普这样走这个走右回到右路右边路线的就是比较走传统的这样。路线的人反而在几个国家陆续这几几年那狂等都是动算，
1: 而且极有我感觉极有就包括这里蓝光德国的主流媒体讲德国执政党那搞这 AFD 扣上所谓的极右政党，这其实没有，你看他的政策你讲川普怎么走很极右的路线根本没啊，其实今嘛川普啊是讲德国这个政党只是走回以前国家优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嘛，川普什么叫做极右？以过去美国有什么所谓的三 K 党嘛 ，KKK 嘛，这个白人至上、白人优先这个才叫做极右。现在没有，他只是说美国优先呐、美国优先又不代表白人优先，是美国人优先。像这个 AFD 也嘛主张讲，德国人优先呐、又不是说什么公开白讲，其实我干嘛？他们有点偷换概念，起码德国所谓的中央执政的这个，比如说基民党啊这些比较左派的政党，都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扣什么帽子？你看，如果我们选择他的话，纳粹就回来，极右嘛，扣三个极右，因为一尊纳粹其实是所谓的政党名称啊，比如像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他们过去一尊那是纳粹党纳粹党，他要给这个 AFD 扣一个帽子说纳粹可能又要复辟纳粹，所以是一个极右的政党。这个担心德国人不买单德国人也讲哇，关你什么极左极右哈，什么左派右派哇，目前的生活。不好过，难道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现在中央政府生活没有给我好过的话，那我就管你极左极右，我就选一个跟你反唱反调的政党，这来支持就对了。而且跟你说实在哦，其实这几年啊，德国所谓的非法移民嘛，造成因过来的。足 嘴所谓的就业乱象，还有经济甚至治安的乱象，德国人受不了嘛？
0: 没错，就是很多外来的啦，外来的人也抢夺了他们的经济市场、他们的就业市场，或造成的这个治安的这个负担跟漏洞。
1: 你说合法移民来去工作、去念书，有拿到签证，那就算。太多足嘴足嘴弄起来，非法移民啊，相对非法移民大开欢迎之门。
0: 左派嘛，
1: 从梅克尔时代开始，
0: 就左派哈，
1: 对啊，包括梅尼哈，南宫明年，明年嘛，对，那个马克宏也做到明年嘛。现在所谓的法国的极右的政党嘛，右派了，不要说极右了啊，法国的右派政党现在也是哈，摩拳擦掌。我相信德国跟法国他们会互相联动了，比较主张哈国家优先、本国人优先的政党哈，可能在接下来选举哦，都会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拿到还不错的成绩。所以明年的德国法国可能他们的政策也会右倾，因为现在马克龙很左嘛，每次都还是跟川普唱反调啊。
0: 好，不过咱回头我来看咱台湾，其实台湾要注意哦，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这些问题了，他真的大家没有很关注的话，他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哦，今天啊，就是说哦，我在网络也看到很多人在说，哎，奇怪，怎么感觉现在在台湾呢？怎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而且不是他不是来观光旅游，是在台湾工作生活的哦。好，我听很多人都这样说，起先是中部台中的，台中有人说怎么感觉现在台中中国人变好多，结果网络在翠上面就有人呼应北部的人，就说北部也是这样，就发现有增加了很多中国人，不是来观光、暂时观光旅游的，而是在这边工作甚至生活的哈。好，来，因为吼，这个吼，肺炎疫情了后呢，吼，这个中国伊嘛赶快啦，吼，这全球拢赶快啦，吼，疫情过后，吼，这疫情过后，有足侪人是好经济复苏了，生活回归啊，这正常。但是有些地方唔是吼，就一直败落，一直败落去，一直败落去吼。啊，这个疫情过后呢，中国比如像广州一线的这样的城市，一线的地段哈，因为房价打七折、打六折、打到骨折都没有。有人要哈，好，阿哥在加上，好，这个中国他们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陷入没有工作的困境哈，凸显出中国的经济已经呈现断崖式的下跌哈。那这几年呢，转来开始，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就没有讲，这几年都是有人咧中介，专门咧中介看狗啊，中介。安排中国的查甫的假结婚到台湾来，跟台湾女孩子假结婚真打工哈，投入台湾的工作市场哈，祈求温饱还有自由哈。所以不知不觉的，是有人专门在做这個，不知不觉就有未来。为什么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生活、工作、住在台湾？哈，根据移民署的统计的这个资料，202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查甫的，2024年哦，哈，唔呀，2004年，好，为2004年中国透过结婚来台湾的男子只有256个。256个，但是为2023年哈，为2023年哈开始，以结婚名义申请来台湾的中国籍的哈，不啊，这个中国籍的不包含香港跟澳门哦，只有纯粹中国籍的男子哈，来啊，就是透过结婚哈，跟台湾的女孩子结婚啊，然后到台湾来这样的哈，人数呢已经创下十高。你来的新高纪录了哈。过去几十年其实像两岸的婚姻大多数都是中国早已经嫁来咱台湾。 中国的查某囡仔取得台湾身份证了后，然后再个将原生家庭接来台湾。但这几年来，移民是因为中国经济吼开始咧衰退崩坏，好，所以变成讲有足侪中国的查甫的男性跨海来求生，好，就是啊，来诶，跟咱台湾的查某囡仔结婚，好，而且然后就这样取得身份了，在台湾工作，在台湾生活，哈，啊，很多其实搞不好有的是真的结婚，但是在当中是有人专门在中介介绍哈，中介啦哈，这以假结婚哈，来咱的姑姐的例来讲哈，其实呢，这些中国男性来台湾哈，跟台湾女子结婚，然后留在台湾工作这种的情形，咱讲一个哈，伊讲哦。就是已经在台湾生活工作的一个男生啦，吼，一共一吼是开16万的中介费，吼，台币，吼，台币16万的中介费，吼。那么一是讲因为伊伫中国，因为生存跟言论的空间压迫，吼，啊啦，决定呢啊，他要可能就知道有这个管道，透过中介花了16万，吼，中介费用一逃到台湾，得来到台湾了，透过很艰难的面试，吼，一共透过很艰难的面试了，每个月，吼，每个月要付给人头。老婆10000元的人头费，好，及中介介绍工作的抽成，所以靠读成本，生活成本了，会当支配的钱呢，没有比在中国高，但是没有比中国多，好，因为伊阿个靠，哎，阿达哥拢爱付我一个中介费。啊，每个月还要付给那个人头老婆，吼，都是假嘛，假结婚的一种的嘛，吼，人头老婆的费用了，然后这样子，他的在台湾的工作，吼，安尼三靠四靠，吼，三抽四抽，吼，虽然钱也没有比较多，但是一共，吼，但是他们得到的就是说，他们可以痛批中国政府官员的言论跟人身自由。自由，他们会觉得有自由哈。我看有诶，足侪我中国人伊来咱台湾旅游，好，他可能已经不是在住在中国，是住在其他的国家，好，为其他的国家哈，这类、個、啊，比如从美国来，有的从英国来咱台湾旅游的中国人，伊讲对台湾呐、啊，因为感觉就是不知道这里就是有一股好你干嘛自由的感觉哈。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个男的哈，咱改讲哦，叫做阿文啊，伊是付40000块人民币，差不多嘛哈，跟刚刚那个说16万的台币中介费，他付了这阿文啊是付40000块中介费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工作啊，伊每个月哈诶收入诶1/3爱交给中介，还有人头老婆哦。1/3，比如伊若赚3万，伊爱1万哦，上缴的对啦吼。啊，那伊嘛坦白讲，生活虽然过得没有更好，但是起码伊讲啊，不用担心哪一天突然说错话就消失了哈。啊，只希望会当讲较紧啊，取得台湾的身份证，变成真正的台湾人。所以其实现在在台湾生活工作的，好，我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台湾，这就是中国男性假结婚来台湾，哦，这种异象、奇异、奇怪的异象，哦，反映出中国的经济低迷的严重程度，已经超乎咱一般的人的了解跟想象，哈。虽然移民署哈有层层把关，好嘛，有杜绝一大部分假结婚哈要进入台湾，但是难免还是有漏网之鱼啊啊！有足侪人担心的，就是讲会不会这些人是好进到台湾来要洗人口哦。这个有些也很难讲，有些是真的可能就是行为过来加港州的线外，但是也有些可能
1: 怎么洗？效率不是很好嘛，
0: 对吧？所以说
1: 他把关很严呐、啊，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籍的配偶，不管男性女性，其实就比日韩都严格的很多啊，不知道立法院最近有没有改嘛？那等下查来查去嘛，唔知对这个有没有改过？但是伊那讲每个交人头费吼，这个银毛这样，每个月说实在的，除非他们是带目的来了，不然来这样子赚钱的话，好像不是很划算，好像不是很划算。
0: 三靠四靠，
1: 对啊。
0: 但是
1: 伊那讲真的为了探家去自由地方探家，其实蛮多嘛，中国一辈。 去非洲嘛，真简单呐、啊嗯。啊，他要去他们“一带一路”相关有配合的国家创、嗯、业，其实也蛮简单。比如像去寮国啦，啊、去中亚啦，去非洲啦。不知道那些去那些地方
0: 一样都会。现在中国人其实，在非洲啦，
1: 我的意思说，
0: 甚至到俄罗斯啦，
1: 去那边工作
0: 一样都有一些困难。
1: 去那边工作，就不用付枕头费给他假老婆啦、嗯、我就觉得用纯粹用赚钱这一回事来说，来台湾假结婚、来台湾工作好像没有那么划算，
0: 会不会？
1: 除非的生起人口，可是
0: 起人口
1: 没那么快啊。他要拿到中配，要拿到那个要四五年啊。
0: 或者
1: 而且来我来移民，
0: 或者会不会是底下这几挂那个工作？
1: 对啊，就怕这样子，是
0: special 的工作。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来怕来卧底或干嘛的，这个是比较我们要担心的。但是在咱的移民署，咱来把关的嘛。如果你移民署审核都让人家都敢这样讲，就有假结婚还在敢出来这样讲的话，那移民署就赶快去查了。我一通跑文章出来，跟我是假结婚来给中介费。
0: 那你移民署毛共啊？其实这几年他们也抓了很多啦，
1: 啊、
0: 但是还是有一半漏网之鱼、
1: 啊。抓了之后就我们在那处理，赶紧去出境嘛，而且取消他的签证，
0: 那当然就不能来
1: 啊。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啊，所以你看的民间网络上有很多人会讲讲，怎么感觉现在生活中好像还周遭好像真多了很多中国人啊？有人有这个感觉啊，都代表
1: 感觉啦。我就自己的感觉都通常都要
0: 也是有可能啊。哎呀、啊，
1: 那可能外劳就更多了。如果去你若去这个桃园哦、桃园咱都俊讲来听过咱同事讲，哇，桃园现在哈真的后火车站、前后火车站都是
0: 外劳比当地人要多了，
1: 还要对、还要拼、还要有钱哦啊。比如说那个桃哥哦，那东叔公哦，有一个。在桃园当地的一个工厂老板哦，一个贵企被设长照中心哦，但是找不到那么多可以长照的人来工作嘛，就把那栋长照的大楼买下来做什么？作为这个外籍员工的宿舍。哇！
0: 你啊，真正恭喜外劳，因透过合法来引进来，啊，拢是来家真正要拍拼赚钱的哦，而且他们又很努力的工作赚钱加班哦，收入也不错，然后又在台湾哦，又真的好好生活，又消费又工作 ，Why not？ 哦，
1: 啊，也有台湾有逃逸外劳也有啦，
0: 对吧？
1: 也有啦，
0: 啊，逃对啊，逃走的伊其实伊家己嘛，咱顶礼拜不是介绍一个逃走的外劳，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结果啥猝死嘛，死去嘛，对不？
1: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这五年啊嘛，五年逃走五年，才我们发现的是已经死去啊吼。
1: 对啊，那移民署来针对这个啦，哪公人拢伫po文在上面说有人头中介来假结婚的，这个真的要去好好再去查查掉，给他出销，赶出去。你的兄弟在我是 B 的林强，咱进攻个。德力公司该问该用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假如来混酿哦，真的分享很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护理元素，
2: 主君，你们家的钙粉钙优跟那个护理元素已经是三宝。我本来是那个重度的那个安眠药依赖患者，我吃了那个钙粉跟护理元素之后，我现在可以自然睡觉了，躺着就可以睡着。我的本来是重度的依赖患者，我没有它，我都晚上一个小时起来一次，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现在吃了护理元素跟这个钙粉，尤其我非常爱钙粉，因为我自己本身读那个药嘛，就是它也回复得非常好，然后尤其这个睡眠方面也改善的非常好，我真的非常对这个听众朋友真的可以试，平常保养就可以吃的非常好，谢谢你。
3: 我讲你买护理元素吼，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了，都查我们家个买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叫你来两多大做睡眠啊，感觉真爽，像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
1: 十几天都尴尬，就听这个声就知影讲困了真好，有尴尬的声。
0: 对啊，
1: 阿伯讲小君，我个啊困未起要安怎？我听声就知啦。
0: 咱接，我你可能听啊，哦，我
1: 一通电话，
0: 一听都唔免
1: 你接起来，小君，
0: 就是一种啊。睡刚才没困吧呢，
1: 半梦半
0: 眠的声呢，
1: 半梦
0: 半醒
1: 半梦半醒之间、
0: 那个不是睡眠不好，就是有忧郁症 啊。但睡眠不好跟忧郁会休刊的呢，
1: 对对
0: 对，然后说失眠嘛，忧郁嘛，然后失智嘛，三部曲有没有？对呀、啊，啊，来
1: 恶性循环，
0: 所以一定要吃钙哈，一定要用护理元素哈来啊，这个变啦，转换转型哈，不要再长期依赖安眠药，安眠药加的去。 是一条不归路，没有回头路，
1: 没有错、
0: 而且它本身这个药呢对咱身体来讲、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现在医学医药那么发达、失智的人口越来越多、跟长期失眠服用安眠药绝对还是有关系，
1: 对啊，
0: 不敢说全部都是因为这样，但是一定有关系，
1: 对啊，
0: 如果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护理元素为什么轻轻松松的，他虽然他不是哦加了哦安眠药加了哦没啦哦多开始啊背一点点啊把一小块加了的咚咚的倒落去啊，都困去啊！
1: 刚开始你感觉是神药啊，
0: 对啊，啊就安尼就上瘾啊，你也感觉足好用的、
1: 啊。而且你感觉讲、哇，过去歹困啊，食半粒困眠药，哇，然后你感觉讲、睡了之后全身都隔天精神很好啊，讲、那个是假象，
0: 假象，
1: 假象。
0: 哦，它是从我们的大脑，从我们的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啊，你这大脑神经控制固掉，你都吼安尼啊，打打打，都安尼硬攻硬攻啊，都是安尼吼。
1: 那现在有抗药性嘛？
0: 对哦。
1: 你刚刚讲迄昆明药的剂量哦，多开始就好，后边都无啥好。
0: 啊，后边无好啊！啊，跟你讲，啊，你唔好个食，伊就讲啊，我无食都未困嘞。我讲啊，你食了敢会困嘞？伊讲嘛是未困嘞。啊，足奇怪，我都听听种朋友，这种的食安眠药拢鬼打墙的啊！你改讲啊，你都食嘛是未困嘞，你都卖个食。伊讲啊，唔够我无食未困嘞，啊，你食嘛是未困嘞，啊，你都唔好食吼，因为药啊对咱来讲长期食无好。
1: 就跟咱对啊，顶礼拜迄个听众朋友讲嘛，讲有一个血糖的问题，吃饭就会就会升血糖。哎，我这边抓的爱食饭。
0: 伊讲我嘛无法度控制啊，我都爱食饭啊，我无法度控制啊。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为什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比你袂当个当做安眠药安尼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伊是为咱的内分泌荷尔蒙的调节哈。其实吼，咱的内分泌荷尔蒙个调回到哈一个正常的常态现象。好，我就这人是荷尔蒙已经被干扰了，任何的原因，可能生病，可能环境，可能长期的这个什么。有的人吃药啊，身体破病，什么原因都有，它会干扰到你的内分泌荷尔蒙，
1: 对啊，
0: 你再把它调回来，
1: 对啊，
0: 不是要睡觉才吃，你不要睡觉吃，护理元素你三顿饭前吃，
1: 对啊，
0: 饭后吃嘛无要紧，一顿两粒，
1: 对啊，
0: 暗时要睏的时阵，咱的酸乳钙粉，有咧吃酸乳钙粉的朋友，佮尖尖一时啊卡来个。哭入去，吼、即哭入去，要困进前，哭一时啊，酸乳钙粉，这张就很好很好了，哈、
1: 过敏药一定要放掉了，
0: 对对对，
1: 放掉这过程真的会不太舒服，但是、no pain no gain 呐、没 no pain no gain， 那的钙粉跟护理元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一段哈、这个不太舒服的时期。
0: 对，好来护理元素啊，够咱的得力
1: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这两天有要去日本的朋友注意啦，日本东京降暴雨，所以山手线减班哈，啊，各有很多哈，这个铁路哈啊路线呢，这个国铁上面哈，很多都是
1: 可能到
0: 停驶停站，
1: 这个机场了，这成田机场之后可能要等一下了。
0: 对啊，对啊，好，好来，所以讲哦，日本最近真的也是常常下大雨哈，下到那种交通都影响。
1: 没错，
0: 好，
1: 我来想去困一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3: 想。
2: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4: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5: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公家娘子，你还别卡来订，
5: 就是你犯规喽。
4: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我感觉咱较早应该有听过什么讲迄个金光党哦，金光党诶
1: 啊，对啊，哦、就诈骗集团、
0: 啊。婆婆妈妈在时啊去菜市啊买菜啊，啊有人为后壁卡只片肩胛头甲你打一个，吼、哦，安尼，啊是讲啊提一包报纸包诶，就讲这钱啊，吼、哦，啊要甲你换啥呢？啊你就乖乖甲伊吼。
1: 今晚的换比特币啊，我们讲虚拟币啊，赶快啦，就诈骗集团啊。
0: 无啊，也是他是人，
1: 还要物理性的嘛，哎，卡在那卡训呐，
0: 还肩胛头。给你打一个哦，讲啊，你都有，敢那的，敢那
1: 有啊，
0: 你一讲啥，你拢相信啊？哎、欸，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真的有这样金光党？
1: 什么叫有没有真的有
0: 這樣？真的讲给你打一个，你都拢听伊的啊！啊，你都钱拢提提去给伊啊！
1: 哦，贵看呀！
0: 不是讲哦，伊会用一包啥讲哦，这诶，我吼，你甲我保管的吼，用个包装啥包包的，讲我只有50万，你甲保管的安尼吼。啊啥？啊，唔知安怎去啊？金光党是安怎去啊？啊，尾啊，就变成你钱
1: 的。就是利用人的贪小便宜嘛，一样啦。其实就是老
0: 其实哦，
1: 其实就差不多的套路啊，只是过去是实际的用包装包金条嘛。啊，今晚的都要给你我这边倒投资的机会。
0: 我比较好奇的，我对这一件以前的金光党，我好奇的是讲。咁有影人甲你背一个，啊，你都会都会对会戆起啊，戆起啊！
1: 我跟你讲啦，那个黑个啥，
0: 黑真厉害，
1: 黑惊更小，家己贪心惊更小，钱用骗了，伊袂可能
0: 哦，家己找理由
1: 啊，对啊，各种钱骗红咧嗲，哦，还是讲警察甲你问讲，啊，啥呐？伊会甲你，你钱好，伊讲啊，我合一个。其实是自己的贪心啊，感觉到丢脸啊，是红脸问讲啊，像你我你个50万给我迄个人，你头家是
0: 歹人，无啦，下迷药哦，伊安尼搞我背一个，背一个我都唔知啦，我都拢对行，拢对呀，
1: 借口，
0: 哎，
1: 贪小便宜的借口哦，
0: 奇怪呢，
1: 买啊骗呐，
0: 所以我是对这个，我因为我不知道是真的吗？真的有人啊，赶紧背一个，
1: 就是怕丢脸，怕被骂，编出来的借口啦。对啊，就现在
0: 啊，不够哈，
1: 差不多都是这样。买加砍花了，得人讲啊，啉酒醉哈，你讲啊，啉酒醉的时阵，哦，拢什么话拢讲，啉酒醉人真正，伊唔知讲什么话吗？骗人无啉酒醉过，很清楚啦。对啊，所以不要骗的啦。
0: 哎，
1: 好，怕被骂啦。
0: 我都落有一个人搞我迄落，
1: 怕丢脸，
0: 搞我拍我一下，我就咪就跟他走了，吼，就钱给他。那我听总共讲，应该都是感情诈骗。以前金光党，哦，金光党那拢是骗钱的啦，那拢提钱的啦。哦，阿公吼，唔知呐，就一捆钱交好伊去啊，安尼吼。哎呦，咱听讲讲，这应该都是感情诈骗，新北啥，波乌 A 注音波乌 A 要读啥？北波乌 A。哦，新北北贵啊，贵啊，你啊照个什么？波乌 A， 安尼我是啥？新北波乌 A 几颗就给钱哈。哦火山孝子孝女哈，这咱听讲讲啊，来你好，
1: 恋爱诈骗，
0: 来你好，对啊，
2: 哎，小公啊，你讲，我妈妈吼，毛拄了一遍，因为伊在菜市啊咧卖菜，
0: 嗯，
2: 啊，即卖有一个无食菜，两个人来哦，
0: 嗯，
2: 系啊，啊，伊吼嘛是对我妈妈诶，我妈妈咧，根据我妈妈咧讲啊，
0: 哎，
2: 我等伊甲我讲，讲哦，哦，我还没用骗去哦，
0: 嗯。
2: 阿姨讲，阿姨先阿解用。伊讲，阿对开只片，甲我打一个。我就爱想讲，哎呦，我那哎像遐，他开始我讲一个。我咧想讲，啊，伊可能要来骗我的钱。系啊。我妈妈就甲讲，啊，你走，你走，你走，我唔捌你，我唔捌你，我唔捌
0: 你。你妈妈佫真清楚，袂歹吼。来，你好，嘿，阿罗来断线吼，咱封
1: 面。比较怕的是，咱最近唔是讲有这个药师嘛的药局里面的那个女生的这个店员被药师嘛，应该是我没有看错，被药师下药。
0: 有一点是药房老板啊，
1: 老板啊，对，你看这个下药，这真的有可能头晕，哎，无甲你卡肩卡，肩胛头甲你蒙着，你得擦擦昏。
0: 用个什么
1: 下药
0: ？FM two 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迷幻药。
1: 你除非你有摕着人好你的物件，啊，你啉的啊个擦擦晕，这是有可能的。
0: 来，你好，
1: 啊，甲你蒙着的晕呢，看是帅哥擦擦晕。
0: 来，你好，嘿。啊，是唔捌互摸着，摸咧就晕去
1: 啊！恋爱脑膜，
0: 来你好，
3: 你好，喂，我请问你，你在讲迄个关于爱困的，
0: 刷卡吼，来小公婆给你哦，嘿，
4: 小公婆给，嘿，这代志阮朋友十二年前吼，
0: 嗯，
4: 我做地林子吼，嗯，爱坐坐公交去，嗯，一个查某，嗯，摕一包物件，我
5: 听讲去，
4: 爱甲摕过就摸一下，爱就感觉难过，啊，就讲我要落车，啊，坐落车，啊，甲带去一个人在起厝的，也未起厝的。
0: 嗯，
4: 叫遐坐遐等，
0: 开放口音，听众朋友，你若有要讲的啊啊，要发表的啊，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啊是讲啊产品食了要分享的，点杠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空白空空，
1: 77559599，然后我干一杯嘛，这条是干一杯嘛，然后酒不醉人，人自醉，对不对？我看了啊，帅哥美女，我印象很深刻，以前有一部香港电影啦，然后呢，我觉得这个行李也这类的香港人的陶给的，然后有一对就外国的情侣哦，女生是金发碧眼长头发金头发啊，男生长得很帅啊，来的就很好心啊，说啊老板不好意思啊，我们来香港那就讲英文呐、啊，然后就很挫的广东话跟那个老板沟通啊，说我要换零钱，可不可以跟你换一下？他就说他就拿一个他们当地的钞票哦，然后哦外国人哦很热情。这个边啊，然后就清楚了，看讲那说不定是假钱，结果一检查，哇，差嘛，一开掉一丢美金哦，是假钞啊，他换了等值的港币给他嘛，啊，所以边啊，那个看得很清楚，说你拜快点哈，帅哥美女，你他个的行啊，
0: 来你好，
6: 结婚福建你好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6: 你今嘛你讲迄个话题哦，我印象很爸，
1: 嗯。
0: 矛盾背就对了。
6: 黄沙，还是鱼缸呢？啊，人家领钱的时候，因为债钱进来。结果恁老人，上次我唔知啦，一直听阮爸，大概刚才有人个拍，
1: 我拍哦，
6: 我拢听一种，我做咩？
1: 我拍，
6: 我做咩拍？拍沙个啊，边啊有种个地啊，嘿。
5: 来，你好。
6: 结果再到，等于到古黄沙
5: 就，你好，
6: 一个十万无伊啊。
0: 哎呦，哦。
6: 结果伊家己爱赔25000，
0: 哇！
6: 伊家己爱迄落
0: 啊，
6: 因为人惊啊，讲伊家己祖村啊。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 ，hello， 嘿，
7: 喂，
0: 嘿，
7: 啊，小姑娘，
0: 嘿嘿嘿，
7: 诶，我昨听恁讲个诈骗嘞，嘿，我听了吼，怎啊有兴趣？我甲讲，
0: 嗯，
7: 好，我昨真卡嘛吼，就是我今年大吼，我那讲我骗45000钱，我看你老抓钱老骗，又看你我来这镜头我打一个你啊，
0: 哦镜头打一个就几啊十万就去啊，来了，对啊是啊，那镜头打一个就去了，哎来了。
8: 大家讲金光党吼，那确实有影嘞，我走一个红盘
0: 呐。哦好啦好啦，听起来较早是有，啊啦。我今天不是要讲咱台湾的金光党啦，我是讲吼，我今天要讲这吼、個，甲咱台湾了听众，你免阁讲啊吼，讲恁个几十年前的金光党的代志，唔免阁讲啊。起码台湾无这种金光党，起码拢网络的金光党，网络金光党吼。听众不要再讲了，喂，嘿，你好。
7: 喂，哥，
0: 嗯，
7: 啊，你有搞无这阵在咧讲，回讲讲两下，啊，
0: 好，谢谢，好，谢谢，好。哪里湖面总是长。来，回到咱真正吼，咱都在咧讲这個，其实咱要讲的这件代志是迄个发生在非洲吼，非洲哦，非洲即嘛吼有几个国家吼，有好几个国家呢吼。就是像那个什么啦，什么普隆地啦、桑比亚啦、坦萨尼亚、莫桑比克啦、马拉威啦、肯亚吼，嘿，因遐即马讲传出安怎呢？吼，讲有人甲你肩胛头打一下，啊了啊你的迄落是啥？生殖器都无去啊，唔是钱无去，生殖器，讲生殖器哦， 查甫查某拢有哦，查甫查拢有。伊讲陆陆续续，大概目前有归纳哈，统计共才有八十个人，嗯嗯、有八十几个人
1: 哈，那个就是外星人了吧？
0: 讲
1: 隔空取物，
0: 用肩胛头甲你拍打一个了，当甲你醒起来的时阵、嗯，生殖器都无去呀，哦，生殖器无去，都去用流去啊，挂去啊，安得掉啊，就这样子哈。咱都讲的嘛，在哦，上比亚啦、肯亚啦，哈，这边坦萨尼亚啦，哈，这个哈，莫桑比克啦，哦，这马拉威啦，哦，在哦，在这些非洲国家，几个非洲国家，最近都有传出这样的。
1: 所以我恭喜外星人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很多跟外星人有所谓的第一类接触，嘛、是赶快哦，一干嘛是该蒙起来哈，好像时间一下子就过了，但是一颗脸哈，我像有人过去以后，外星人一对阿拉伯一对美国的夫妻哈、然后他有被外星人绑架过，伊嘛刚嘛是一瞬间哦、但是最后哈，伊邓矮西尊他发觉的时候，他身上就有点好像小伤口，可是他完全想不起来，最后因这对阿拉伯被催眠，人讲催眠可以唤起你哈深层的记忆嘛，他们就是被整个两个夫妻被绑架到外星船里面，外太空飞艇里面，然后被外星人做所谓的有点像是动物实验，赶快了，采集他们的一些，不过 DNA 啦啊，那我怎样？那个男生就被采外星人采精子，然后那女人就被采卵子，然后去研究，然后怎么放回来？但是那一段记忆一的弯转哦，把它抹掉，像之前不是有个 MIB 的这个电影嘛，然后让你闪中，把你脑中的这个记忆给封存掉。所以他刚刚说，我感觉东非这可能一下子，他觉得是一下子一瞬间、可是其实已经是
0: 可能，
1: 对对对，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忘
0: 了，你说就是肩膀拍一下那样、
1: 那你觉得可能是一下
0: 啊，当个你知道你人清
1: 你干嘛先你就被送
0: 了，器官没有了，
1: 而且你都不会感到比较疼痛、
0: 而且都是生殖器官哦，一共哎都是生殖器官哦，
1: 这个我相信哦，因为
0: 啊、所以因当地吼当地毛查因查讲无啊，拢无这个那个。啊，没有很也没有作案的那个证据都没有啊，但是很多人就这样说啊，哎呀，
1: 川普的今年哦公布了所谓的解密档案嘛 ，UFO 哦跟 UAP UAV 档这个档案哦，过去就嘴哦，其实美国在所谓的罗斯威尔事件之后，伊的参加公真的有这种外星不明飞行物，担心呢吼。讲实在啦，人拢是较主诉哦。美国为了独占这个发现哈、所以之后哪种类似的，比如说啊，目击到看到 UAP 啦或 UFO 这种等等的东西，啊，是讲有人跟就像这种跟外星人第一类接触哈，全部哦，在这一类媒体还没有很发达的时代，全部都会被讲成什么啊？这个人哈，他靠问题啦，然后或者是他自己在发疯啦，看错了啦，那是气球啦，那是军用的航空器啦，那是军。但是随着西马时代打开那种手机啊，你胳膊要那转
0: 都可以拍得到，
1: 对，
0: 拍得到外星船呢，
1: 对，
0: 太好、外星人的太空船，
1: 而且今年的解密完全都是美军的，比如说哈、他们的航空器啊，或者他们的无人机哦、甚至是在军舰上面的这种、有雷达就是去拍到的，你的工没有办法解释嘛，川普公布出来这些档案。他没有给你下定义，他只是说我没法度解释，你看到什么，你觉得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只差一步说。
0: 美国不是就在伊都已经承认了嘛，是真的在有外星人嘛？
1: 不，就是有那种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他们没有去定义它。你讲我看到这個，我唔知是啥，但是一。的差工，这个是外星人，他没有讲，他说我没有办法定义，
0: 所以也有一说啊，的讲啊，美国是安那，这者武器这厉害，人讲美国都是为外星人哦，从外星人得到的哦，这个这么技术及知识啊，
1: 美国在
0: 去研发哦，这个武器才这厉害，
1: 在美国这个新墨西哥州最有名的沙漠地区叫做52区嘛，
0: 对，
1: 就嘴所谓过去在这52区工作。的人哦，其实像那大家拢唔知，因为因这很机密哦。他们每一个人去52区工作的时阵，伊拢唔知阿公伊咩去对，咩做啥物代志。啊，因美国人哦，在美国这些国防单位把这一些哈逆向工程，比如说研究飞碟的这个逆向工程的工作，切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啊，那有什么用意呢？ 你手头咧研究的物件，你无法度甲其他物件倒起来，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研究。我只是说哦，这个东西我用，只有高层的人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化整为零哈。所以很多基础的在52区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后来有一个，在做这个所谓的喷射器的这个天才，从这个52区离开之后，也得开始揭秘啊。他说他自己有看过所谓的真的这些 UAP， 美国自己的 UAP 哈，以过去哈在这个可能是坏掉的飞碟啊，是讲俘虏来的飞碟，他们在做逆向工程，引擎的逆向工程，无重力的，起码咱引擎东西爱加油嘛，爱不加 gas 嘛，但是外星人的这种飞碟的引擎，他们是无重力，但是现在人类一共起码人类的技术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原料嘛。像提炼哦，你要飞起来，而且用驱动这个引擎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这个东西哦，咱地球这
0: 地球没有，
1: 不，咱地球这卖技术
0: 没有
1: 办法提，没有办法提炼出来，花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金钱，你只能弄到一点点。
0: 所以外星球是比咱较进步
1: 啊，对啦，一定的，当然啦，当然。
0: 所以
1: 这绝对是
0: 非洲，你看非洲这
1: 这个，我相信绝对是有。
0: 所以我今天听讲，你要搁卡起来讲金光洞，我无要跟恁讲这金光。动啦吼，哎呀，我其实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讲非洲这几个国家竟然这么传出安呢，被拍一下肩膀，啊，人都唔知啊，等下你称起来讲器官无去啊，查甫拢有，哎，所以有可能哦，真正是外星人哦，
1: 而且这个美国公布了这个 UAP 的档案里面哦，出现很多这种像星型哦，跟五芒星的这种 UAP 哦，就是 UFO 哈的这个。这个样子哈，然后你去对照哈，很多世界各地不赶快的千年的国民哦，毛克林这类两河流域，哦，阿西公之类欧洲圣经里面的，甚至中国文化古代的这古籍里面，都有出现过类似像五芒星这种东西，而且对这种米格叙述哈，啊，都是天外来的天外飞仙那些感觉，所以得表示讲。不是说飞碟哈，而是说外星人是这几年才出现在人类的视野，可很早期，但人类文明很早期的时候他们就在了，只不过那阵那人不知道什么东西嘛，伊得个记录下来就变成什么神奇神明文化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来，咱有台北听众来哈，台北听众哦，传讯息来，一共哈。伊讲伊之前有伫非洲肯亚的偏乡服务，有一边假日假日出门去去街啊食饭，街上吃饭，结果有一个当地的小男孩过来，哦，过来，哦，靠过来，然后就拍他的肩膀，哦，然后哦，各位盖握手安尼就对啦，哦。啊，伊讲哦，咱这位台北听众，伊讲我当时应该是爱心泛滥，所以我就跟他握手，哦，
1: 是啊，生殖器不见了。
0: 然后
1: 哦，没有吓一跳，
0: 没有。伊讲，因为我当时，伊讲伊当时爱心泛滥，是讲啊，有一个男孩子主动过来拍他肩膀，要跟他握手，那我当然就跟你握手啦。伊讲握手之后呢，这个小男孩的爸爸就出来。然后说
1: 你性骚扰我儿子，
0: 我跟他要钱哦，我讲是安怎，没有讲怎样吧，哦，伊就讲出来就要跟我要钱，伊讲我就拒绝，伊改骨折哦，然后哎，袂歹，咱这听众好有勇气哦，伊讲我还跟他们吵起来，
1: 啊天啦，你伊
0: 就然后愈来的愈侪人围过来啊，以后我们就吵在那边吵起来了哈，啊人都一直围来，愈围愈侪，伊讲我迄个时阵嘛唔知影倒位啊来勇气吼，哇，我都愈改。弯路大声，后来他们就放我走了。哦，就叫我 keep 哦。
1: 所以这个有点像仙人跳哈，
0: 但是一公 but 哈，但是我的所有器官都还在。
1: 哦，吓一跳，我讲，哦，你突然补公，我去非洲刚一个小男孩握手。还好还好，
0: 嘛是给拍一下肩膀，
1: 拍一下肩膀，
0: 嘿啊，然后跟他握手。啊！囡仔爸爸就出来讲要钱，我哩咧，哦，这是什么习俗啊？
1: 哎，真正非洲足多安尼吼，
0: 足恐怖的啦！
1: 哎，这个还是小男孩，我台湾一个人，一个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一上街是啥？都点啥？你黄脸孔在那边很显眼嘛？去那些跟台湾没有邦交的这些国家，军警啊。 哦，都要开始调羹哦。今天哦，跟你关心嘛，讲啊，你对来诶，啊，一听、啊。如果有他们可能，因为非洲跟中国较好嘛，如果听中国来，他其实就不会去刁、去刁难他们，因为那个地方的中国的势力嘛。但其实听你是其他亚洲国家来的亚洲脸孔、哦，都要开始跟你关心嘛，讲调羹哦，讲 哦，你看了更才烈就安心的嘛。但是呢，他就开始刁你了，啊，你这个来检查一下，哦，怎么样哦，然后。有意没意就是跟你要钱，所以这些国家哈、
0: 所以如果你是
1: 自己去啦，
0: 对，
1: 自己
0: 单独
1: 自己去的、
0: 单独去哈、真
1: 的要特别小心一点，
0: 要很小心哦、
1: 不是完全都这样担心。那这类台湾的网红，他去过非洲很多国家，要很多次钱。可是我干嘛这些网红嘛，紧干了，光顾赚了，我就没钱啊，我就没有钱呐、对啊，都就没有钱呐、不，另外你要一勒嘞，你要在后边讲过，警察的哥哥哦，请他们钱。
0: 所以讲，咱都啊大把这听众，哎呀嘛，足好大呢。啊，我规定弄出来，他才这样底下围观了啊，提提好伊较开气啊，那唔知个。
1: 哇，这种都是欺善怕恶啊，他要就抢你的，
0: 啊，你怎么知道？有些人你当地你又
1: 对啦，
0: 非洲呢，一个伫偏乡呢，伊是去肯尼亚偏乡啊，去啊做有一点像义工性质的啦，伊是去啊，有短期底下做义工啊，那的对
1: 啊，义工哦，啊那义。有当地所谓的人脉资源可以求救，
0: 人脉资源伊家己去的，
1: 没啦，
0: 伊是家己去的，伊
1: 去做义工，无当地接待义工的团队，
0: 可能有义工团，
1: 有啦，
0: 哦，真好大，那边我讲啊，退去退
1: 去，还是要小心呐、
0: 哎，卖讲金光党哦，我无要讲咱台湾较早的金光党，无要讲迄哦。哎，来你好，
5: 我要甲你问讲哦，高山区吼，
0: 哎，
5: 高山区对
1: 线下，
0: 好线下，线下甲你讲哈，线下。哎，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 7755 99 0800 7755 99。

0: Hello， 你好，嘿。
1: 咱请问咱这边戒烟、戒酒、戒酸哦，戒烟、戒烟、戒烟的。
0: 戒烟、戒酒、个酸哦、戒烟、戒烟，就是酸哦、戒烟。
1: 活动。
0: 你即马你若要买，你问看有大组的无吼？你活动迄阵啊，两盒一组送半盒的，吼、哦，你就是要买的时阵，你家己甲药房问讲，够有大组的无？安尼吼。活动时已经结束，老早就结束。
1: 在时啊，遐已经是有在卖嘛吼。
0: 你讲倒位啊？来，刷卡嘿。

0: 啊啦，咱听众朋友吼来广告啦，足侪人拢伫咧问钙粉啦、钙油啦、富联素舒鹏诶，敢够正常做诶？敢够正常做诶？敢够正常做诶？吼、哦，阿娘喂，恁第恁去药房买，恁家己甲药房问，
1: 对啊。欸
0: 感觉精神，感觉精神，感觉大做，感觉大做，大刚都就这样来问。
1: 阿哥，咱头双阿听众朋友一起带来听众朋友嘛，但是一退歌雄大高山区的听众朋友，因的朋友来问讲，那边附近有什么药房？我不建议这样做啦。第一个哈，你唔知讲在地一大堆，阿附近有啥物地缘的关系哈，所以上简单吼，你若讲要。帮朋友问伊住的所在有啥物药房，
0: 叫朋友家己卡来问。
1: 对，阿你上清楚嘛？
0: 卡电话唔免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对对，阿你上紧吼，阿无你问几波，看哈，迄是绝对啊！我跟你讲绝对，大南面讲高雄的地址，你嘛唔知讲附近的地缘的关系。
0: 阿你跟他讲高雄高山，高山的对位我嘛无阿多。
1: 哎，阿伊讲我问朋友住高山的对，伊嘛讲阿无啥清楚，所以吼，请。您朋友家己卡来问，安尼上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好，你好 ，Hello，Hello， 再见，好、欸、啊，我好来，上万印象我切掉去啊，来你好，哎、你好，哎，
2: 我
0: 哎，小
2: 坤啊，我
0: 跟
2: 你讲迄个。我到
0: 公正
2: 药房
1: 啊，真济
2: 啦！
0: 哦，好，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感谢吼，你有福报
0: 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这么个哦，那钙粉含钙又黑，感谢那卡白。

0: 谢谢被卡在那一把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咱都喺个家己迄个吼，家你家你喂喂贵啊声了，要你打要喂时，我都家你切掉去吼。所以印爱卡紧印的，无你我会想讲你拢无出声吼，都你再个定卡吼，再重打扣印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2: 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
0: 来你好，
1: 嗨你好，
3: 哎，清水老镇南家有来哦，谢谢大多拢有，
1: 谢谢，
0: 好，谢谢清水地区的朋友哈，有听哈。Hello， 你好，嘿，
4: 喂，你好，线下
0: 哈，好线下哈。

0: 好，来，下面这个哈，我嘛感觉足奇怪哈，这是一宗死亡命案哈，这里是出国的时候发生，英国人一家四口去西班牙度假哈。好，就是爸爸妈妈带两个囡仔啊去西班牙度假，啊，因是吼租一间迄个豪华别墅哦，吼豪华别墅哈，他们就是住很好啦，吼，所以租这豪华别墅，好，预计要伫家住两礼拜，哈，结果呢，好，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郭伯格，
2: 哎，你好，哎，我。昨日诶，拜六天有去问啦吼，啊，结果伊关门啊，我今仔日去买有到，但是我唔知影要安那食护理员室。

0: 本来一家四口哈，都好好啊，准备要伫这西班牙哈度假多两礼拜哇，所以做哦用比较高的这个费用呢，做这间啊豪华度假别墅。没有想到后来呢，哈，竟然在度假当中呢，这一对夫妻可能一家两个囡仔无住同间，这一对夫妻家己住一间哈，这一对夫妻竟然就死在别墅的浴室的按摩浴缸里面，大概死了14个钟头之后，才被他两个孩子发现哦。
1: 老灯吧啊，老灯，不然怎么会死？
0: 不是漏电。
1: 哎呦，啊，不然怎么？
0: 很奇怪哦，我所以我就感觉这种命啊，伊讲吼，后来给验尸哈，发现两个人哈，夫妻两人身上都布满了抓痕。
1: 哎呦，
0: 嘿，
1: 恐怖。
0: 然后又是外星人嘛，然后呢哈，这个浴缸的水混浊带有血迹，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对夫妻是死于罕见的叫做吸力困陷。
1: 啊，还叫什么？
0: 吸力，吸收力，吸引力的吸力困陷，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个别墅里面的按摩，它有很大的按摩浴缸，或者是像有的游泳池，有没有也排水孔呢？哈，产生强大的真空吸力。
1: 哦，
0: 人体或者头发或者是衣物可能遭到吸住，并困在水下。就这样子。死掉，
1: 就刚刚也是这个按摩浴缸的关系
0: ，keep 掉哎，赶紧 keep 掉嘞，也就是说他可能是按摩浴缸那个故障，好，可能就是伊的故障啊，故障掉哦，它产生很强的那种吸力，转来赶紧 keep 掉哎，阿姨讲为嘞现场的这个死去的这个尸体状况，应该是先哦 keep 起的是太太，啊那个先生可能是要救太太，啊救太太怎么？但是我们想说那个坑可以把你吸掉了、啊、已经一个吸掉了、啊、怎么会连要把救的先生也以后可能就你的衣服或者是头发、哦、有当时的手有没有、
1: 哦、可怜
0: 嘿对、嗯、我游泳池有没有、嗯、游泳池有当时说、嗯欸、他的水在那下水还是什么有一个真空吸口那个地方有没有、嗯、也曾经有人这样被吸住了吸住他没法一转在游泳池底下对吧、啊、你也变成你有吸掉你扑不起来扑不过你转在游泳池里面那个池游泳池池底池子里面被吸住了、嗯、就死掉了、嗯、都没有人知道哈，都是安内，
1: 真的很可怕、
0: 哦、很可怕，
1: 哎，故障
0: 啊，它是按摩浴缸哦，嗯、哦，按摩浴缸呢，嗯，哦，所以按摩浴缸这么恐怖，不要用哦，
1: 这本来故障了，这不是讲按摩浴缸，
0: 那这很可怕嘞，哦，按摩浴缸它会有那个我回旋呐、啊，回
1: 喷呐、啊，一个喷，它加呼机嘛、嗯，它可能是很多喷口啊，嗯、啊，可能喷口故障，我们家要弄哈，嗯，所以
0: 两个。你讲一个哎、啊，一个一共依照现场的情形看起来，应该是太太被吸住，然后先生要救啊，但是先生要救，怎么会连先生也哦，可能我那好 keep 掉嘞，是不是？我那先生我 keep 掉哎，啊 keep 掉哎，啊，不过你那诶，也给你 keep 掉，就代表伊的水已经在下掉，唔再 keep 啊。好、哦、啊，那
1: 啊不重要，反正他们就已经都聚居的了。
0: 对啊，没想到一家四口，而且享受，享受这样的一个豪华度假哦，没有想到，好、嗯哦、英国人然、啊、后竟然会命丧西班牙哦。
1: 对啊，所以出去玩的时候小心一点啦、
0: 啊。对啊，好，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公 pocket，
0: hello， 哎 ，hello。来，请讲，
1: 请讲，请
0: 讲，
2: 哎，小芬，我请问你哦，我喙齿噗噗啊，卡到一天，我想我要来买咱遐啊，遐是酸乳，
0: 酸乳钙粉来讲过嘿，你的喙齿遐都是酸乳钙粉。
2: 嗯，那就谢谢。我知道哪里还有啊？
1: 哦，是哦，哪里还有？你讲者，分享者咧，哪里？
2: 分享者要，
0: 你台中？
2: 嘿，哦，对，我是台中的，
1: 对对，哪里啊？
2: 那个。 中信
1: 啊，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台中西区哦，中信
1: 啊，好，好，谢谢你的分享，
0: 好，谢谢。
1: 听起来要中少，所以不太想讲。
0: 啊，你唔系叫我讲，我讲嘅都去红背去。你紧冲啊，你也紧冲啊，我较惊咱听从听完当时。
1: 你比卡丘较想看咩？
0: 慢慢冲啊，有嘅电话随驾去。听讲你还够大组，加老五组，等下你去来咩啊？无啊，啊来啊吼！感谢啦吼，咱台中今日嘛有人分享几啊间吼，
1: 对啊，所以多问多有就有机会了哈、嗯。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天怎么这么多都是齁那种意外的齁这种。
1: 对啊，而且还蛮恐怖的。
0: 对对对对齁、嗯、不是非洲的非洲的说给你打一个你就器官无去啊。啊不就是去度假出国度假竟然按摩浴缸特别租那个豪华别墅结果按摩浴缸在那就这样吸死齁。啊还有什么我感觉像很多。好来这种。日本一间蛋糕店哈，岐阜县哈，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有一间很知名、当地知名的哈蛋糕店，伫初五哈，伫拜六去刚发生血案哈。这个血案竟然是安怎呢？是安怎发生的？这个老板娘到蛋糕店的老板娘哈，伊去刚去暗介伊呢啊，十几个国中同学伫伊个蛋糕店咧举行。同学会，同学聚会，总共十一个人，都是国中同学哦，国中的同学哦。啊来，啊同学会不是同学，就是大家就好啊，底下哦吃吃喝喝啊聊天呐、啊。结果我们在那突然呢吼，转来爆发的严重的口角纷争。
1: 就啉伤济啊，开始咧。
0: 哎、欸，会不会是这样？
1: 有可能啊。
0: 其中有一个人就转咧牙刀啊出来攻击另外一个人，然后呢，佮泼汽油，然后佮放火烧，结果大火烧，哇！一直烧，砰砰砰砰，转咧甲规栋的建筑物拢烧了了吼。事后呢，吼，这警方来到现场，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哈。另外还有一个疑似就是放火那个人、哦、他就被撞了、哦、这个男的、哦、他本身就被送去病院了后来还是死掉、哦、人怀疑说这个是放火的人、哦、所以整个事件造成三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就同学会这
1: 样对啊在日本啊、
0: 对啊日本岐阜县
1: 怎么？对啊，今仔拢看了，真的感觉拢足恐怖的吼。咱嘛讲一个，这个是伫咱台湾吼。伫这个咱这个垦吼，屏东垦丁大街吼，因为一个个屏东一个差不多嘛一个月吼。然后伫这上周末终于这转晴吼，无料伫这垦丁大街的闹区吼，传出这个害人的意外吼。昨吼伫垦丁大街最南端的这路边吼。有一个民众了，发现讲，一台吼停底下这个吼青色的厢型车的车底吼，怎么渗出什么大量的血水？惊死人呢！这有翕相呢，而且诶味足歹片的，这个民众紧报警，我警察来看，原来这个车内底吼有一个杂波吼已经死亡多时吼，诶，规身躯更多。暖起啊，然后那个血水都从那个车子里面这样渗出来。初步啊，警方初步的说这个是排除他杀了哦，应该是这个男子自己在这个车里面轻生。但是因为哦，前阵子都是下大雨嘛啊，那边也少比较少人去，味道也没有飘出来。一转晴一放晴，民众去看到，惊死！你过车跌个下面拢是火，好可怕哦！真的太可怕。
0: 那不是血水，那是湿水啊！
1: 对，有对了，有湿、有湿
0: 水，
1: 湿水阿玛个会水啊，就蛮硬，好可怕。
0: 只是想说啊，这个没想到讲开同学会，日本这样台同学会开个变成哦干架哦啊放火杀人，搁改一个主办的那一家蛋糕店哦，蛋糕店改修了了，刚修了了哦， 啊，蛋糕
1: 店家是无辜的啦，
0: 蛋糕店老板娘也是同学会里面的同学啦，哦哦、啊，哎呀，不是讲在因店班，伊本身就是也是同学会哈，因的同学的对。来，你好。
1: 哎、hey, ，你好。
2: 请问像在抽筋有没有
1: 像？有
0: 抽筋哦。嗯。算卡。

0: 好了哟，大家拢讲吼，还是要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啦，这样你才可以安享晚年，哎、嗯，对吧？哦，啊不，食老吼，你若搁咧租厝，食愈老，你得愈歹租啊！哦，真的哦，真正啊，所以讲爱安呐，个啊，这啥大间细间水歹吼，这个有一间破厝窗啊，遮风挡雨吼，安享晚年很重要吼、这是足侪人的终极目标。但是咱今天要讲日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他们刚刚过了60岁，终于把房屋贷款都还清了。30年的房贷拢还完啊！你啊熬呢？哈，因后生查某囝哩，你讲哦，我爸爸妈妈现在房贷拢还清啊，会当轻松啊，会当好好的养老了哈。没想到这一对夫妻竟然。贷款30年还清了，竟然将数十年吼，这间独栋在郊区独栋的住宅，3600万日币把它卖掉。
1: 你虽然想问是偌济啊？
0: 3600万日币不知道吼，当然不知道他原当初买30年
1: 啊。对啊，对啊。
0: 合台币差不多728万啊，呢吼就卖掉这一栋房子，然后呢？转咧搬去市中心，租厝来住，好不？即因的原地厝是伫郊区，啊卖掉了后，卖700几万台币，我即马讲台币，啊，然后就换去市中心去租厝，伊每个月差不多14000块，台币吼，14000块租一间公寓啊，安尼，啊，因查某囝知影了。急急忙忙的去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你们房贷还完了？你干嘛？啊，不是现在就轻松了？为什么要把房子卖掉啊？再去租房子？哈、对不？你听到一定会干嘛？讲怎么这么奇怪？哈，好来，结果爸爸妈妈跟他说，这个卖房租房的背后原因了后呢，他女儿陷入了沉默，哈。与理解沉默点点理解理

0: 来为什么为什么哈？来根据了解哈，这一对夫妻哈，他们为什么房贷还完呐、啊？阿龙已经六十几岁了，你再把房子卖掉改去租房子？爸爸妈妈说的原因是安尼哈，伊讲房贷缴完之后。老屋，伊这厝已经超过三十年了，老屋的隐形养房费才是一大考验。
1: 嗯，
0: 为热水器、冷气、陆陆续续拢故障，然后外墙、屋顶都坏了要维修，每一次动不动就数十万日币的卡维修开销，让他们两位老夫妻提心吊胆哦。再加上女儿独立以后，吼，哎的，就是讲女儿可能在外面工作独立之后，原地查某囝住的空间，吼，房间也空出来了，吼，所以呢，吼，这个还要每天要打扫这个房子，拢是体力的负担。再加上因公因原本这个厝离车站也比较远，吼，要采买，吼，就是要买物件拢爱靠开车，也让他们担忧老后，吼，就是讲以后那较侪岁了，吼，无法度开车，吼，啊，日常生活都变作较不便啦，哦，比如要来买菜，要来冲啊，吼，要来吼采买，啊，个厝老房子的维修真的吼。所以为了要减轻负担，这对夫妻最终选择入住邻近的车站哈，好的，卡挖车站啊，周边有超市、有药妆店哈，啊，而且嘞租赁住宅哦，就这样住在那边。伊讲多搬入的时阵哈，因阿公看着账户每个月被扣房租，也会觉得很浪费，但是。一次，哈，我这边浴室设备故障，彻底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哈。过去伊讲，伊家己厝内底设备呐歹去的时阵，都爱家己去找业者来估价，啊，来烦恼讲要安那装修修缮，啊，人年纪愈来愈大，愈无法度去应付这些代志啊。所以讲，今麦唔是，今麦你刚租厝，啊，都业经啊歹去，啊，都靠管理单位都有人进来家己修理啊。
1: 嗯，
0: 就这样子，不用自己去操心讲啊故障要安怎啊，家己来找人，家己来迄落吼。所以建筑的维护跟庭院的清理都不需要因家己来承担吼。所以让他感叹，不用再以屋主的身份来扛责任，付房租反而比较轻松。
1: 嗯
0: 嗯。来，而且因讲搬厝吼，换来租厝了，因的生活形态嘛出现大改变。过去每礼拜周末拢一定爱开车去，甲一礼拜的物件拢总买齐整。啊，即嘛唔免，即嘛日常啊，行几步啊路，落楼卡走一些路，走一小段路就可以买日常生活用品。啊，甚至开车的依赖度也大大降低，然后生活步调变得非常随性。每天我都要下楼去买东西也可以，哦，纵然有一天不想开车子，车子也可以不用开了，哎，所以这都是安尼，吼，所以个听听的哈，好，不管早间听听的讲，沉默，然后理解，哦，嗯。
2: 而且
0: 秋冬已经有给三千几万的，
2: 对啊对啊，
0: 紧急预备金。
2: 那我就比较奇怪，其实日本的子女比较不太会去管爸妈，他们都互相都成年了，不太会管爸妈。做什么、嗯、而且能够理解啦，因为刚才讲了很，
0: 所以讲理解嘛，对呀、啊，啊，当然想讲啊，爸爸妈妈
2: 他不理解，你那个也不是他房子啊，你不能、对吧？
0: 对，等、人家没有说不理解，是讲阿太都贷款拿完了，爸爸妈妈啥个储备去啊？当然要去了解嘛，
2: 有一个老后的生活、嗯，有时候其实就医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嗯，你讲
0: 你买讲就医，你讲连日常的生活采买，
2: 对啊对啊，
0: 哎呀、啊，你也较老，你无我都可以。
2: 伊真正大雇主是透天，啊个卡爬，唔咩讲卡整开所在嘛，卡整开所在，所以伊要出去外靠买啥买啥，无遮方便。哦，买东西才买，看病哈，办事情都不方便。啊，即马大起哭，遮方便呐。
0: 啊，都讲爱家己维修，
2: 对啊，大起啦，系啊。
0: 诶，安尼讲讲诶嘛是吼，嘿呢吼。哦，来你好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
3: 我算讲吼买盖呀，
0: 吼。
3: 啊，要买用钱吗？
2: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咱咧幺八拢会使食吼，嘿。哦，嗯
3: 哼。肾脏
0: 无
3: 好嘛，
0: 不要紧啊。哎，你不要紧，不要紧吼，嘿，不伤害吼，嘿。哦。嗯。
3: 啊，那个，像那个。

0: 而且、日本的房子哦，无价值啦。伊若讲装卡的套厅厝，一旦紧卖出去吼、甩卖掉，其实是相当正确的。你、当年这类要缴的哦，一户建嘛，日本叫做一户建哦，他每年要缴的固定资产税哈、一个叫有土地阿狗建物，其实要讲持有成本是很高的哦，其实持有成本很高，而且处境啊孤啊，然后日本他们在翻修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费用啊，可能因为日本乡下的房子都是木造的比较多嘛，因为讲看多看广来说在，有时候那隔热诶，因为隔热层哪讲派去啊，你不个个人来修理啊，翻修啊，我惊死人！
1: 哎呦，厝顶派啦，哎，浴巾啊派啊啦，啊那冷气派、暖气派啊，你啊你食老啊，真正较无法度去补这。
0: 啊，佮加上你查某囝离开啊，哦，啊这闷遮侪空间，太房子太大，你该变少，其实很有道理啊，这样做的很，而且日本其实租房比较不会有年龄歧视啊。
1: 哎对，哎
0: 这个才是重点啊。
1: 咱家的
0: 这个难买啊，对。
1: 我来甲看哈，我来甲看伊安尼吼，伊咱多安尼甲算起啊，照安尼甲算，伊卖掉的厝728万，啊一个月租14000块，伊租的厝14000块，安尼会当租哦租偌久？嘿。啊，728万嘛，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啊，除以一个月万是14000，哈，安尼一当做520个月，520个月啊，520个月哦。好，谢谢。好啦，阿姨是讲啊，这租金是一个一个付嘛，啊，辛苦变白厝有一条钱底下哦，我嘛感觉讲，敢那也是踏实啊。啊，免你免去开钱啊！无你若讲家己原地住，你看到的爱粘地遮歹，爱修理遐歹，爱修理那个钱呢？哎呀，
0: 啊够水啦！
1: 对啊，
0: 持有的成本
1: 就对啦，所以吼、
0: 空间也不用用到那么大啦，其他的就嘛是咧囤物件。
1: 所以有当时啊吼，出租啊是真麻烦的，有时候是负担啊，房子久了吼，以后就是它还是会故障嘛吼。
0: 啊，个加上这点啥，你不能储吼，增加储没有增值空间，它不是一个正资产，它其实跟股价同款哦，就乐透的负资产，所以。3600万个当海出去，算袂歹啊！
1: 好。

0: 你好。
1: Hello。
2: 喂，你好。
3: 嘿，嗨，你好，请说。
2: 嘿，你那，你也敢是你卖迄个讲啥？
3: 该混该有书捧，该护脸书，嘿。
2: 嘿嘿，
3: 来刷卡，
0: 啊，刷卡，好，刷卡，来谢谢喽。

0: 市啊，还是爱带市内较方便啦吼。年纪较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吼，安尼出门啊，无法度家己骑车对无吼，啊开车的时阵，哦，阿姐啊，住厝内啊，咱咧坐坐坐起来，咧坐公车、坐捷运、坐轻轨，吼，啊都有法度出门办代志啊吼，诶，交通吼，这交通的方便嘛，足重要的吼，啊无人讲坐会啊，搁定咧开车嘛，对无骑车吼，诶，来你好，嘿。
1: 所以嘿，要用酒起来，嗯嗯，要戒酒戒，我们来用。
0: 哎，对。啊，你得戒迄落啊，

0: 阮姐住市内吼，好，咱台湾的房市吼，的前两年啊，敢那吼，因为政府哦有咧哦这个打房吼，所以讲咧啊，这个房屋销售咧，我定拢听讲，哎呀，前两年哦，哎卖厝的房仲吼足歹过吼，但是今年一月份甲七到七月份吼。一月份到七月份，今年的房市吼，哇，量回稳，价有支撑呢，哈，量稳价撑呢，哦，成绩单不错呢，哈。内政部最新统计，七月份咱全台湾建筑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房屋栋数达到26404栋，这一个月增加13.2%，年增加是10.4%，创下2025年一月份以来19个月份的单月新高。
1: 而且那个新青安3.0出来了哈，
0: 所以
1: 房市有在回温。
0: 个咧给咱呢，吼，大家个咧买厝安呢，
1: 个
0: 咧买厝安呢。我朋友一个咧做房仲的，这两天我看一波 FB 哦，
1: 嗯，
0: 哦，这个月吼，顶个月啦，因吼，因这间房仲吼是台南南高鹏哦，南高鹏第一名的呢，
1: 贵啦，
0: 哦，亲家。
1: 对，打勾起嘛，探级嘛，啊的 cash out 变现，然后买房子了哈，有土私有财哈，有个好窝自己住很棒的。你咧选到这部是 B 类领先，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书捧啊，各互联书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您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小姐，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嗨，哟，嘿。
2: 我想
1: 做个几招好啊。好，来姐姐，那我下来哈。你等一下。
3: 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贝贝爱记，贝贝爱记哦。

0: 来，喂，你好，喂，嗨。
1: 欸，你啊。
0: 嘿，因
1: 为那大桌的销售，对，给我上一桌来。
0: 你等一下哈。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又，嘿，
1: 我这边叫来订迄个，
0: 嘿，
1: 诶，Q&A 的米，
0: 好啊，好啊，
1: 两组，
0: 两组啦，吼，好。

0: 来继续观看是龙千玉收短来再回亚都期哦。好，来听众朋友吼，赶紧把握最后的好机会吼，最后哦，最后三天你没有听错的吼，三二一就全面截止了吼，因为刚接的礼拜是公司算是 ending 啦吼，咱听众朋友方便呢，即开啊南部安尼雨吼真大呢吼，真侪人出门较不方便嘛吼。好，来接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哦，哎，那个，妈姐，我都未记得当时叫我收回呢，我都未记得九月几号。
0: 满足姐，我查一下，你讲好不好？
1: 哎呀，
0: 查电脑比较准啦，因为我单看嘴跟二嘴吼。
1: 啊，
0: 那个高电轨查这个你讲好不好？啊，你再留意一下。我记得是没有那么快啦，大概是月，我你那时候好像讲月中呢，我等一下。尽量翻看看，好不好？
1: 对啊，我准备提前收尾啊。
0: 了解，我再卡掉跟你讲，我再卡掉跟你讲，好，爱查掉哈。好，谢谢，谢谢，好来，感谢。难免都会袂记，咱满足姐要介绍这个人客呢，我们社区大佬哦，介绍很多朋友啦，好，谢谢。安尼是安怎讲？大家喝饮喝到小饱，太阳在听盈盈公歌哦，有时候就是安尼啊。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啊，然后一个做那个诸位啊，吼，做点心的啦，感谢哈，谢谢啦，大家拢是感恩听谈噶，爱狗哈，感恩有你哈，一路上有您真好呢哈，谢谢大家，啊，那你这波听个得位，听个得位，下载我们的这个手机 APP， 真的非常的方便，好，咱拢带着携带卡包，与时俱进嘛，对不对？啊，你看现在流行什么齁，你看我们有官方的 LINE 齁，有脸书，有 IG， 有咱的官网齁，都有啦，有小编齁，这个感恩大家齁，来听众朋友，咱听众朋友真可爱呢，有人有什么事来跟我小编讲啊，小编就会传讯息给我安尼齁。在转达感恩啦吼，因为有时阵我的听众吼，即马足厉害呢，阿公阿妈你卖看呢哦，我达行拢会呢吼，哎做迄个早安图吼，他们社区有的有开课，很棒啊，哦阿你家恁阿孙孙呢，我们叫围公哦，哇，阮阿公阿妈阿祖，我阿祖呢吼，少年祖很厉害的呢，阿你家都有共同的话题，就是安尼吼，对着时代卡波，我们就不是 LKK， 阿公今呢，咱阿公阿妈讲拜托，我来听等等。我都嘛不是 LKK 哦，现在流行什么我们都知道哦，拢袂落实照相片，感谢你啦哈，谢谢，感恩有你，22602233最后啊，别快爱进哈，别快爱进，最后三天，所以鼓励新朋友，你要赶快，你要体验呢，还来得及哦，因为今天礼拜二，礼拜二叫明天礼拜三收两天，有人有早起跟我讲，哦，我们家搞呢，随家随在呢。哦，消化部分当然随家随在啦吼。啊，你也讲会登记，哎，长期看，在你想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来看，会更加准确哦。感谢你，谢谢你，22602233定位拢卡卡好通。早上起来温开水喝袂，拿轮休保温杯爱啉，好多喝水，没事没事都多多的喝水哟。以前嘛，白露鬼啊。白露这期哈，这是秋天第三个嘛哈，渐渐的是凉啊，乍温差大，有感受到有没有？可是白天秋老虎还是很闷热，好，所以讲咱的水分拢爱甲啉起来，好不好？哈，我们吹大家啉，安尼也都袂呼气啊哈，感谢你，谢谢你哦。最后三天，好，最后三天，各阿台提这妹妹爱见哦。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订那个酵素两组，就是手机。这支啊，有住址，南屯路的。
0: 好，等我一下哈。
2: 那个两组就是8800。
0: 嘿，对。
2: 对，我有听了啊，那寄到我们娘家来，就是南屯路二段。

0: 喂，嗨，早，
1: 早啊，没听见吗？
2: 早，
1: 早啊，嘿。
0: 两组像素哦，嘿，8800，嘿，明天收吗？这样，好，二。

0: 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1: 我要一组像素，
0: 一组像素，好。啊，有吃过吗？
1: 有。

0: 那一天就没有要买要快，最后三天然后最后三天一定都给你留，你看你要分拜客也可以，然后拢总是大舅伯，今天你不来看娘娘好不好？好，来22602233定位拢甲靠通哈，那一天行7000步，哎、欸，最近很多人啊，怎么运动半个小时啊？我们家族啊，吼，大家拢在叫吼，也在有上迄个便利商店嘞，好像50块是不是？有的好全家跟那个还坐一挂吼，反正想无50块你也当去换物件的对吼，袂歹呢吼，所以你去下载那个 app 就可以了哈，每天走7000步。困满7点钟，这是 Lucky Seven， 讲一旦预防甲安怎，延缓掉湿地症哦。因为高位吼是国际湿地症的月份，国际医学期刊吼，湿地症委员会提出掉14项湿地风险因素，有45%吼湿地。诶，即个镜头是当预防啊，是缓延缓较慢的掉吼。近期一项透过全台湾最大照顾者吼社群湿地旅人脸书的调查，633个民众当中，84.1%认同欠脑本最重要，不是欠脑本，连脑本吼，超过半数的人先认讲，真歹养成习惯。预防湿地行为当中，90%的民众认为困眠充足上加重要。关于规律的运动和健康的饮食，调查发现无运动困眠障碍、大口高血压、脉胆固醇伤高、糖尿病，搁较会当咧，予咱民众吼有迄个警报哔哔哔响起哈，提早防范湿地症，相对忧郁症、社交独立、吼视力受损无治疗，较容易被疏忽和湿地症相关联哦。这个也有关联哦，湿地哈，失智症跟这个忧郁症。社交孤立啦，视力受损吼，都是有一个关联性存在吼，更加值得大家来重视。啊，当病院神经医学部湿地中心的主任吼，曾瑞新表示，变作活了更加聪明。困眠充足是关键哦。伊曾经在日前举办2026吼湿地优先甲预防照护影响力的论坛当中，提出着777哈，用自己这个。空白空空啊，表的777哦，来 Lucky Seven 啊，喂，你好，喂，
1: 你好，英英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小叔，我有甲你买两组，安尼伊管啊哪下歹开啊，我刚甲你，
0: 妈妈我甲你讲吼，莫着急，伊迄一个安全装置，所以你手底下放个白白话吼，伫挂顶头，你甲向右边转一下，向。正边甲转过去，伊就开啊。我跟你讲，袂使想香港，有时阵我想错路无吼，伊夹夹去，夹夹去，你就关袂起
1: 来。
0: 啊，免啦，妈妈跟你讲，平平就好，因为你会发现吼，伊敢那小看会松动对无吼，其实是安全装置。你转落有无？你顺时钟开嘛，啊逆时钟，不要讲哈。你知道我在讲啥啦吼？
1: 知啦。
0: 嘿，你就是手底下爱扛平，伫挂顶关就好啊。你想错路，伊就收袂起来。啊！你甲挂坑个
1: 白，来来，来，妈妈，你听我讲，来，食了感觉真好。啊，我老即马拢伫复健吼，哦，去甲复健甲缩腹肚安尼，缩到用美类啊，即马食几工啊，习惯食完吼，下足济哦，无甲早安尼，受不了。
0: 较早腹肚是安怎不舒服？
1: 腹肚拢会胀掉咧，啊，要放放未出来安尼，啊，即马食啥？啊，即马要过来开大罐咧，开甲真久罐。
0: 来，你听我讲，莫想错咯，手底下坑白，轻轻转开，伊就开啊。唔免想出戆的，唔免啦，唔免，安尼听有吼。
1: 好啦好啦，谢谢。哦，
0: 家你加油呢，
1: 两组来啦，
0: 两组八千，诶，两组就是8800有5大罐。啊，妈妈，你是打几年？吼，今年打几年？诶，
1: 都今个食啊食啊食，食完食完，今麦要来。运动
0: 本来
1: 要食大罐的，要来开
0: 就怕你未开就无法度。你一摆食几粒哈？
1: 你讲到加工三顿才吃三粒吧？
0: 对对对，哈，加油！
1: 食了加足快活，
0: 加足快活，恭喜恭喜，加足济，
1: 谢谢你，谢谢。
0: 加油！安尼我给妈妈。
1: 哦，恁的牙膏嘛，真好用啊！啊，我嘛有给你买遐做啥物好汤
0: 头啊？好汤头哦，感谢你哈。
1: 谢谢，
0: 安尼哦，肚子舒服，我就开心啦。安尼两周8800，明仔再搞哦，哈。
1: 好，
0: 啊，你电话239八几几啦，哈。
1: 嘿嘿，
0: 感谢你哦，嘿，好，谢谢，好，来再见哈。哎，妈妈讲，哎，我家己妈。 无法度过上香宫的时阵啊，哎呦，我勒准备起来，锁未开，又准备开，吼，气死侬命！所以，这个一系列安全装置嘛，是甲咱讲吼，做啥物代志不要着急，慢慢来，紧事爱看办。我愈讲到底吼，你得愈处理袂好势，安尼了解吼。所以有时候你太紧张，人讲脑肠相连，你上紧张的时阵对胃肠道嘛无帮助，了解无吼？所以人讲万病归鼻头，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这段赶紧来看，真正有够赞嘞！你看，下早起一个妈妈甲我讲，哦，我那老高啊，老高，哦，摕钱给我嘞，哎，水宝的，哦，个也叫水宝的，是讲叫迄、那个吼、哦、老宝的，一概变水宝，哎，水宝帮我叫迄销售啊，哦，营业的销售真正赞嘞，哦，哎、啊，就是爸爸就是消化不好嘛，啊，食咱的销售，哎，真正。像伊讲，伊讲本来因阿公喊呱呱，会受夸张，袂过直接来讲，哎、欸，真正嘞，啊，甲伊讲者，我歹势就煞啦，佮讲笑，啊，物件好歹咱家己知啊，我是咪都甲大家讲消化，食落去你随半点钟、一点钟就消透，哎、欸，妈妈都感受着着，啊，你也排便倒倒来，人伊讲伊即马排便毛较顺啊，就是有认真食嘛，啊，你看。欸，大家你要细管的食完啊吼，这样是正确的，表示他真的有认真吃。感恩独家在妈妈按赞，所以过来叫两周八千八的店五个大罐，四大两小吼，要买要快。一定拢甲你留，因咱活动甲礼拜四到月初十都只啊吼，月底以前甲十月一定嘛不要紧吼，和大家方便哦。2260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一定拢讲给你留哈！啊，你旧的爱先搬出来见，知无？今麦新收的就先扛独带哈！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以上功课，谢谢。

0: 欸，你看刚好听到苹果花，苹果花是那个杨燕吼，杨燕小姐诶，那个唱红的那个歌曲嘛吼。那我就想到杨燕她的妈妈已经超过100岁了吼。东胜人瑞妈妈个，然后就以妈妈当身体健康奖拿八级哈。他们之前我是伫网路看到嘛，吼帮妈妈庆生哈，然后他们都跪着哈，跪下不温嘛不阿不我都不应啊哈啊，这东西真大福报呢，对不对哈？是大人个爹，咱就是真正幸福爱珍惜，好又好爱叹几时，三不五时爱一定要及时，好不好？好，来咱来这部戏欢喜早安。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哈。2266233，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扣数，2266233，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哈，要买要快哦，要买要快哈，谢谢感谢哈。来听伊塔科加上。那个小姑娘的两个舞蹈。喂，
1: 哎，
0: 有听到吗？
1: 哎，
0: 你说要
1: 两组 Q 啊？
0: 两组 Q 哈。
1: 我是嘉义街一花园家的，你要上来家，我钱就加加那个柜台小姐。
0: 啊，那个小姐，那个就是那汽车。
1: 哎，一花园汽车旅馆。
0: 好好，嘉义哈，等一下。电话拢讲这句嘛哈。
1: 对对对，
0: 等一下哈，两组是
1: 两组是11200块哈，
0: 对对，12200哈，要改要下工柜台代收完嘞哈，谢谢你哦哈，
1: 两组
0: 哈，拜拜。
2: 最后三天，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好的，喂，你好，喂，嗨，
1: 哎、欸，英英，
0: 有，嘿，
1: 我哦去用米，后日拜拜山，甲寄来好无？
0: 好啊，
1: 一组去用米哦，一组，
0: 嘿，等你哦，
1: 要5600的，
0: 嘿，你等你，
1: 一组，
0: 好，我下来，我下
1: 来，后日拜拜山，
0: 来，你电话这支吼、哦、700，你迄个花单嘛吼，你等你，
1: 花单嘿，
0: 我先抄一下，你等我一下，
1: 好，
0: 这食了，过了拢袂歹啦吼，
1: 袂歹，
0: 嗯。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九月七八，旧历是7月27日，礼拜二。你呾适合的是这事，无也出行过川扫厝，无适合的是石桥开井。起行西北，再行东南，煞东，从上头的28岁。好的时辰，早起7点加9点，9点加11点，吼，下晡3点加尾暗嘛5点，因为11点加明仔透早7点，好，这种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透早5点加7点，吼，透早5点加7点的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我再去哪里那顶头看到这波，好像还不错，你可以试试看。但是我无试过，我连刚来试看嘛呀哈。伊讲哦，你像我再去是泡这个清茶嘛哈，清茶哈也得包，好，你泡过得包啊，好，该热敷在眼睛上面，讲一旦安装，你知无？消除黑眼圈呢，吼，试试看哈。但你莫伤烧啦，伤烧会烫伤去呢，对不哈？可能拉轮烧安尼吧，哈，拉轮烧安尼啊，再敷上去这样子哈。可能效果袂歹啦。我以前像迄个阮阿金嘛，也用迄茶米啊，吼茶米，红茶来，红茶颜色比较深嘛。它英文叫 black tea， 对不对？像我喜欢喝，阮戴老师爱啉 black tea 吼，红茶，我爱啉 green tea 绿茶吼，都是很不错的啦吼。宰人介意嘛吼，我也爱乌龙诶吼，乌龙茶吼。那有的喜欢我觉得金萱茶也不错吼，有那个奶香味，对不对哈？你看你也去日本的是去带吼，啊，今嘛真济一种生活卖场都有在卖这个，就其实我不一定爱走去日本，台湾的拢不会掉，有那种那个。也不知道是跟暖暖包赶快的原理吧，敷在眼睛上面热热的，有没有？我什么薰衣草的香味，我柑橘，然后苏伊埃沙灰，还不错啦。烧烧，热人哦，可能会太烧。啊，你也寒人的时阵，安尼敷着很舒服，有没有哈？这个参考参考啦哈，你这几类运用了解哈，茶包用途多多。喂，你好，喂，妈妈，你讲，孝顺进来看，你有听到？今麦茶杯去到最后哈。
1: 我进前就买三组咯啦，
0: 买三组，今仔日要搁宽几组？
1: 5组啦，
0: 5组啦吼，安尼食食一年份嘞。
1: 那我一个人来了啦。
0: 恁迄个公家啦吼。来哦，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了。

0: 好，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好，真无用哦。
0: 我袂使想用咩？我用用你袂记得啊？我用用咩？哈，
1: 我做小事就做 Q 安尼啦。
0: 啊好，来，等你，来，等你哈。啊，都拢卡起来一只广告。哎，妈妈。
1: 我跟你讲吼，
0: Q 介绍数各一组的多一万块
1: 嘿。哎，我跟你讲吼，二五。
0: 八月二五呀，好啊，八月二五是拜五啦，拜五来，我先看哈，八月二五拜五靠赢哈，还没加班还是迄个什么班？
1: 我加拢加班来，你到起来都到差不多到位啊，
0: 加到差不多到位吼，这拢老主顾啊呢吼。哎呀，妈妈，阿 Q 跟小树姐咧刚刚安怎？
1: 还好，
0: 就是袂歹啦，算维持了还不错啦吼。胃肠的部分拢够了舒适吼。
1: 系
0: 啦系啦。阿 Q 咧 ，Q 你食了感觉安怎啊？
1: 都你讲就像安尼，猛食猛食啊，嘛唔使。
0: 身体都维持了袂歹
1: 啊，袂歹就是好啦。
0: 对啦，袂歹就是好吼。啊，食保养本来就是安尼，你看，所以你看人你安尼吼，就是讲拢甲维持掉，就没像有个人安怎哦。就安尼艰苦啦，搁食医生吼，迄、个找医生食药啊，当然较无好吼。保养咧，加咱的素食素食吼。
1: 好啦，
0: 赞啦，所以该开啊，该开落去啊。像你看咱这栋，搁加送一罐做下去吼。
1: 系啊。
0: 系啊吼。
1: 我食一个，搁叫食得要了咧。
0: 搁叫食得要了，系啊。啊，所以就，咱这个妈妈甲你讲吼。
1: 第二天我就叫
0: 啊。第二丢啊，啊，所以你看搁叫食较紧，啊，咱若要搁炖有无吼？再搁来炖了嘿。活动到月底哈，我先搁甲你讲，搁一组一组多一万块哈。好，啊，祝你健康，啊，你2777几电话嘛哈。挂掉，好来22022333，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真正激动。妈妈咧讲啊，都过了未歹未歹吼，咱就安尼吼，继续加保养落去，好不好？哈，健康咱家己个啦。22600233，电话拢甲靠通，要看爱紧哈。谢谢，来以上广告，我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2: 喂，英英啊。
0: 哎，阿英。
2: Q 两双，大包两双。
0: 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好，拜拜。这拢爱进来炖哈，22600233，来，喂，你好，喂。
2: 小姐。
0: 嗨，我莹莹，你好。
2: 莹莹，小姐，嘿。你讲要讲两周酵素。
0: 两周酵素哈。
2: 但是吼，我的
0: 你等我一下，
2: 你等我一下。我交了整个单，再提好不？
0: 你等姐，好。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 2260 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音，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938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最后三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张蓉蓉的健健吼，先听听我姐来。喂，你好，喂，你好，我是
1: 你好，嘿，那个莹莹，我要去做好汤头，
0: 好汤呀。
1: 哎，啊，这个秀水这边哦，秀水这边加秀水这边哦，
0: 你有无讲地址呀？
1: 哎呀，中台中那边卖价了，那边个租掉嘿。
0: 叫你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

0: 喂，你好。
1: 喂，依妮啦。
0: 哎、欸，要。
1: 我要买酵素三周。
0: 好，来妈妈下，你等我一下嘿。酵素三周。
1: 啊，够起够一周。
0: 好，等我一下哦。酵素三周。啊，酵素的免加讲啊，够胃肠介好吼。
1: 哎、欸，
0: 真
1: 好，
0: 真、欸、好哦、喔。啊，食了安怎好？
1: 食了就好，就未歹就死啦。
0: 啊，未歹就死哦、喔
1: 欸。啊，安尼一次一万四千两百。
0: 哎、欸，啊，你排便是有较顺，本来排便袂顺。
1: 有啦，让孙孙
0: 啊，孙孙啊，消化嘛，几只好吼。
1: 哎
0: 哎，啊，你有发现体质嘛较好无？
1: 哎，
0: 会较袂搞衰衰啊。感冒啥较无咱的分有无？
1: 哎哎，
0: 来妈妈算给你听吼，你三周酵素四千四，三周多一万三千二，啊，去过一周一千，啊，多一万四千二，
1: 吼。哦，好。
0: 啊，你电话8295，咱讲够凶诶，吼。
1: 哎哎，
0: 加班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哦，安尼14200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
2: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4: wow、
12: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欢迎各位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早起七点了，我是莹莹，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家里的，边弄边弄，不要讲酵素呀，
0: 加维登的就是酵素啊，嘿，好。
1: 那家己买两组啦，
0: 两组啦吼，妈妈两组八千八吼，八千八啊，妈妈在收吗？
1: 啊，好啦，
0: 哦，好啦吼，好，八千八两组吼，
1: 好好，
0: 你下来啊哈，
1: 好，那卡牌亏啊，
0: 你刚刚讲迄妈妈跟我讲款吼，来我跟你讲，我顶个有跟你讲过，你手底下扛个病哇，轻轻甲转开向正边转的，伊就开了。
1: 哦，
0: 阿姨，迄你锁起来，伊会小可那敢那个有咧叮当有无吼？无锁死，迄就是伊的一个安全装置啦。你听有吼？
1: 哦，
0: 嘿，你肯变变，伊的锁会开，伊的锁起来就准会开呀。
1: 哦，你听有无？较歹开啊。
0: 没啦没啦，你手底下肯个变啊？我那是卖上粗鲁安尼，吼，伊的准开呀，安尼了解吼？
1: 哦，
0: 嘿，轻甲准开，伊的开呀，嘿。
1: 哦，
0: 啊，被关起来时，被锁的时，你得甲挂肯个变吼，啊，甲用迄个。顺时，安尼那个准，就是要甲设条设起来，安尼你的顺时钟对啦吼，顺时钟你的设起来吼，安尼跳舞吼，
1: 好，计划
0: 买嘿嘿，慢慢来，慢慢来，卖收得紧
1: 哈。我感觉脚卡差啦，安大便啦，
0: 哦，讲
1: 个好棒啦。
0: 哦，妈妈，你感觉今麦大便有较好棒吼？
1: 哎，
0: 赞呢吼，啊，继续哦，继续。啊，你本啊，你有叫咱甲你建议，你今麦一盖食几粒？
1: 加三粒，
0: 三粒吼，
1: 哎，
0: 真正三粒是较有够的，因为咱的老朋友啊，因家己的体会就讲，食三粒你更加调顺了哦，有无吼？调顺你搁维持一下吼，动一下，啊，你感觉讲即开啊拢较平顺啊，有无？咱要减只，即马一工食九粒嘛，对无吼？啊，你得搁减一粒，剩八粒，啊，八粒搁动一下，搁顺你得减到剩七粒。吼，伊袂和你愈食愈重，你放心哦。
1: 哦，
0: 啊，但是你莫一个手要减三粒，安尼伤济啦吼，一粒一粒豆豆减哦吼。
1: 哦，
0: 嘿，你若减袂，妈我甲你讲，你先减一粒的时阵，你也感觉讲，无啥物影响，你再当个减一粒。啊，若个减一粒袂用的，你家就知你来个加上去，你听有吼。
1: 啊，
0: 嘿，是安尼。好，啊，咱个维持个顺点后，家己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吼，所以咱食起来反应我那无同款，啊，你家去在迄个时间，你听有吼，啊，别和你愈食愈重，你放心，别像讲像冷病的啦，啊，食下药啊，愈食愈重，迄个伤身体，啊，咱这点都是对，你看你家即马都感觉白变顺，啊，胃肠给做舒适的吼，
1: 感觉有较好棒
0: 啊，哎呀，较好棒啊，你看好棒是一个重点哦，咱排会出来，咱肠啊通透，人是咪感觉给做清采对无？
1: 系啦，
0: 系啊。就袂安尼不舒服啊，对不？
1: 我无放无无啊，放未出来哦，八多一日就艰苦。
0: 艰苦对啊，你要创啥，你就袂清采对不？出门你也无摘掉，啊要创啥，你就啊无元气吼，都干那一个排便的问题，你就干嘛就困扰吼。
1: 嘿
0: 啊，所以更加调顺，这是咪比你食什么冷便的啦、下药啊啦，用会骨骨骨迄个乱润晚肠，迄比用会较好对不？吼。
1: 嘿，
0: 咱今嘛大便生拢家己顺顺啊排啊吼。哦，赞，恭喜哦，哈，
1: 继续加
0: 油，好呗。安尼妈妈跟阿弟相两周八千八，哈，
1: 啊，
0: 你也感觉安尼吃一年荤是无啥搞无哈，你这个一点高位嘛无要紧哦，嘿，
1: 哦，安尼啊，
0: 这个跟我讲嘿，一点高位，迄个高位底啊，哈，还是讲甲十月拢无要紧，哈，因为有个人可能。无多一家叫他坐嘛吼，啊，咱就分摆客啊，搁赚点发票安尼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阿明仔先和你八千八哈，加油哦哈，谢谢哈，来感谢哈，哇，太棒了哈，大家吃喝饮喝到小博看牙听隐隐功格了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和你有价有出，吃一道起困的人民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你的人生哈，一罐百里两能千里，一盖杯两罐四千四，搁加上你六十粒，请一口。现赚1160粒哦，你吃给这有感觉哈，赶紧来要预过九月底十月都马紧哈，来2266-2233，电话接个卡通，控诉2266-2233，以上广告哦。

0: 来，黄奕章呢？这波我是盈盈哈，真的需要大家来到分享了哈。真的通的健康啊，摁一通万事轻松，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哈。感谢你哈，黄奕章第二点钟啊，来听众朋友，今天好天气哈，太阳公公出来了哈，大家让我好心情哈，未使受到影响啊。哎，人哦，你那起码是活路易。通常你的胃肠我那高管的，你有发现也无无脑肠相连就是安尼啦吼。好啊，就像我伫师兄咧讲个，你脚就是第二个心脏啊。你甲看脚啦，你软脚咧无力，你心脏其实就是机能慢慢咧退化，你即个莫打碰扑啊，拢较无力气安尼吼。所以甲听起来甲顾起来是最要紧的代志哦。甲咱听众朋友带来做提醒吼，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那你要这个。要预定的，好，要预定的，拢已经甲阮讲一下，吼，然后拢甲你留落来，拢甲你留落来，吼，谢谢大家，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感谢哈。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盈盈哦，
0: 哎哟，
1: 我哈，哎。去庙，甲你叫一撮高个，甲要新高个，甲要去。啊，你用个国家叫一撮了无？
0: 你今麦要搁加？啊，你是一点九月定是九月底吗？我无
1: 在。我讲你讲去讲话啊，紧。
0: 唔是啦，倒一讲你会记，我单上济，我不向向未记你倒一讲啦，你会记得无？
1: 我是九月初十了，还是十一？
0: 嗯，我未记得安尼，我。
1: 是啦，那你是初十就十一啦。
0: 好来，我爱查
1: 查，
0: 爱查查，你要搁加一撮，我赶快又伫迄个金楼遐去，孝顺是无？孝顺是无？小树哈，好啊，这周的对家，所以你总共滴就是两周啦，对吧？
1: 嗯。
0: 等下哈，二加半个一周哈。
1: 嗯。
0: 我查看嘛是九月七十啊，十一是吧？我查下哈。
1: 对啦。
0: 啊，迄个总共就是两周啊，这周的对家哈。
1: 嗯。
0: 下对家。好，安尼8800啊哈。
1: 好。
0: 到这付了8800哈，好，好，谢谢啊哈，好，再见哈，拜拜，
1: 拜拜
0: 哈，来，感谢哈。

0: 来欢喜赞哦，我是盈盈哈，要买要快哈，最后啊，最后三天哈，我们谈个测轨哦，2266-2233，定位拢个卡好通哦，感谢哈。喂，大哥，来，
1: 他外面9月9号说，
2: 说，来，你刚刚讲几，你要叫啥？
1: 酵素，酵素几周？
2: 酵素几周哈？
1: 好，
2: 九月九号在一组酵素了哈。谢谢大哥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
1: 拜拜，好，谢谢，好，
2: 谢谢，好。

0: 嘿，
1: 哎、欸，姐姐，我莹莹，喂，姐姐，
0: 嘿，
1: 你是叫你像素中共叫两周点哈？
0: 对啊，
1: 嘿，一周要九月十五啊，一周就是奥利修嘛哈？
0: 对，
1: 啊、哦，好 ，OK，OK，、OK, OK, 好，再跟你确定一下，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

来要买要快哦，听众朋友，你要预定到九月底十月都没关系，然后你的活动就是延长到九月十号，所以你被十月你讲我的没都喝一半九月一半十月哈，月底哈，刚刚十月也是无可以的哈，今日无来叫你哦，最后三天你有一定好，一定拢甲你留。好，来关心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1951年今日9月7日，美国等49个国家在美国的旧金山签署对立合约哈。那1974年今日，美国总统福特直下前总统尼克森水门案的罪行。1995年，好，这个中文系教授都给我来看一册哈，这个作家张爱玲哈，在洛杉矶公务贵姓哈，享受74岁。那2019年的经历 ，U18 世界杯棒球比赛冠军战，好，中华队1-2击败美国，得到队数的第三冠哈，第三冠。2022年的经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贵姓哈，享受96岁，她是很高寿哈，而且伊是在威登达70年吼，60的这个半世纪啊呢吼，有70年的时间是英国史上在威上盖固的一个君主吼，就是这个伊丽莎白2世的女王吼，英国女王这系列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9月7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好，来，搁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感情稳重，金牛座工作休息，双子座压力较大，巨蟹座莫想急事，切勿急躁啦哈。这个金属爱看板哈，稳稳啊是啊，感恩听众朋友，大家做提醒，该急急。哦，不急不得的，你是要慢慢来 ，OK 哈、哦，慢慢来的是讲，应该不是讲安怎办啦，就是讲你爱叫起工来哈、哦，叫起步来，一步一卡印，好，就是安尼，好，急不得，不能急就章，哦，不会一步的顶天将你好的代志嘛？你看大佬嘛是咁款呐，按地基一层一层来拍起，哈、哦，这都是成功的条件。啊，要健康，我那爱有要件，就是说你不能偷懒呐，哈、哦，要这个叫起步来，叫起刚来，哈、哦，甲大家同齐来勉励，干巴的哦。

0: 来，听众朋友，咱台湾的闽儿很多。你个你讲，阮家族诶吼嘛是有迄、那个贵宾型诶鼻呀，吼就是鼻子过敏、鼻过敏吼。好，但是我感觉是做幸运诶啦吼，我就是对迄个灰尘还有那种味道什么东西，我比较敏感，吼比较敏感。比如我做假昏迷啊，我在纠察队真正好皮在假死人咧吼。然后你啊有灰尘，我就是过敏嘛吼，皮肤的迄、那个，我大概是这样啦吼。我不像阮家族诶小朋友。哦，我唱唱歌，唱唱歌，麦克唱我啦哈啊！所以说哈，就是说你大汉哦，像我知影我像我这人我是家真要控制哈。比如讲酸呀，哦，我妹妹最爱食酸呀，我买只，但是我都袂食济，因为我皮肤较敏感嘛哈。那個、吃多怕会有不良反应哦。嘛不是讲过敏，有的人是一口都不能吃，我是会使食，但是我会控制，我袂讲哦食足多哈。啊，因可能哦，我就喜欢可以吃很多哈，但是我感觉讲身体较要紧，我唔知啦，我煮细汉我都会控制，因为我知讲你若皮肤会痒会痒吼，那个很不舒服。你知无吼？啊，我阁无爱抹药膏，因为你去看，你看皮肤科，皮肤科医师吼，拢是揢迄个什么那个药膏，迄拢类固醇的吼。所以我煮细汉我都知影，所以我不爱擦那种，有时候擦抹落去油油黏黏，我不喜欢，对不对？好，所以就说你大汉体质较好，其实就也还好。吼，就大汉了去看皮肤科啊，吼，家己也去看医生嘛，吼，医生就说，其实这个好像也不是什么病，就是现代人的文明的症状的，是拢会安尼，吼，台湾这种气候就是这样。你看我曾经访问过医生，医生就跟我讲，拜托诶。台湾十个、十一个医生，包括一个拢是过敏的，吼，这无法度，吼，所以我们就是要去适应，然后怎么样去做应变，然后自己要顾好，吼。就讲阿明在比赛，你个强要安尼安尼，领导的代志啊，你自己的健康你不顾，那怪谁呢？怪自己，对不对？哈，好，那异位性皮肤炎哦，这个我那真侪人有，有的很严重，看在我同事他女儿很严重嘞，很严重的，哎，皮肤吼，勾嘴勾嘴的小女生，结果她就是有异位性皮肤炎吼，暗时啊，可怜嘞，因阿婆吼两个拢未困，我读书讲讲话，因阿婆足可怜嘞，因早起拢爱坐伫车顶，啊，开冷气开到凉凉，有无吼？然后在车内可能比较密闭空间呐吼，爱得困起哦，啊，惨嘛，今嘛等于因住公务嘛吼，啊，伊个固线的迄种无。电梯啊，拢爬楼，我会记伊住五楼，哇，惨嘛，摸去你房间，伊都个精神啊，都个开始哀啊，吼，我拢惊讲差掉啊，吼，那这个。那个过程是很艰辛，吼，因为我有朋友安尼，所以我同事安尼，所以我怎样，吼啊，迄个两个阿婆，你看冷气拢开16度，因为吼，你无到冷的时阵吼，也感觉做憋气不舒服，气压，啊，就开始搁哭。考虑个惊差着厝边，哇，食力啦吼，所以伊拢两个阿公婆拢加棉被，按查囝无吹16度吼，伊不舒服，就是会热精神，吼，或者是伊在哭闹，那时候还小嘛吼，啊，长大可能体质就好一点啦吼，所以吼不管好精神，啊，都长期都要吃那个。长期吃那个什么一种类固醇那方面的药物要控制，看控制过敏。你哪拎到敏了，你也知道。啊，因为我妹妹的药膏啊，那个药不便宜哦吼。然后我你讲这通常它通路不一样嘛吼。我妹妹的药膏在做店长嘛吼，拜托我妹妹们看有较俗的无？拍谁？无哦，他这可能他没有一套那个你北医的伊的药膏，伊袂合你伊的无没有那个通路这样子吼。啊，所以也是花了不少钱啊，没办法，你就是爱控制嘛吼。那我们来讲吼，咱做这听讲，妈妈讲到公因到的孩子吼，孙啊，我就用简言。那异位性皮肤炎吼，所以我感觉我做幸运做 lucky 哈，我只有那种日照性皮肤炎的，讲我拍地头，我拍地我起小疹子就不一样呢。吼啊医生讲啊，你这贵妇病啦，你这是贵妇病，他刚好你就是爽爽吹冷气吼，然后尽量不要晒太阳就没事情了这样子啦哈。啊，小时候不知道，小时候早会那么晒太阳重伤，那我。发抖起了对吧哈？啊大汉你就知呀哈，我们就是家己那无迄个小时候可能较歹控制啦哈，爱剩啊冲啥嘞哈。好，那我们来讲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哈，不是讲讲来影响健康，中当多的朋友，他为了改善皮肤的肤况，生活当中哦爱负担大笔温馨的开销哦。调查显示，72%的朋友至少看过6位以上的医师啊，将近30%每个月自费哦，都超过20000元。那超过50%的朋友，每个月开超过5000元。防螨、空气清净机这些开机， 吼，这个就是有必要嘛。啊，像咱对灰尘，咱都较接细啊，晒日啊，我老妈讲日头上好啊，那洁净对吧？哦，有阳光的味道，那个被被盖起来很舒服的呢。啊，空气清净机是一定要的哈。好，那上高的奥秘研究。北幼雄先科你为的是肌痉，这个我知道哈，因为我会日照性皮肤炎的是安内肌痉哈啊。台湾北幼较重视啥，你知无哈？北早的改善，也对讲希望改善外观，哈，有可自信生活的干净的皮肤啦哈。那高伟在系列马上要到了，下个礼拜一哦是这个世界异位性皮肤炎日，立空立六尼国际主题哈聚焦的搭破温田虎丹，因为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吼朱家如咧讲，伊讲哦，巩固台湾中党都义夫的研究，46%的病友看过6-10位医生吼，28%达个月自费超过20,000元，54%就是在房满空气清净机达个月花费超过5,000元，相关支出超过25,000元啊，这些你能不花吗？还是要啊，对不对？因为会有帮助啊。吼，那占过来人卫星当中位数3.98万元的63%，那朱医师来讲，他说哈，这个88%还价的波五号诶底疗情况之下，先话评级自评分数降到40分以下，满分是18分啦哈。那包括登记暗时啊，因为痒困眠破嘴，好，像阮当初一个小朋友细汉对无，你无迄个和练一个困未起啊，哈，未困的呀哈，啊哭闹啊，哦，细汉都是用靠的，无变那哈。你雄先话因为皮屑红肿导致容貌焦虑跟社交的退缩哈。北柚酸的底疗时阵哈，皮肤病灶改善几率重要性来个43.8%，那肌痉的机会哈，16.53%，哦，两个合计有60.33%哈。那我的我自己的经验是安尼啦，咱的材料我尽量就不要晒太阳就没事。哦啊，短含量，因为小时候不可能嘛，你戴帽子还是不够，对不对哈？那短含量我得加工，我自己都有一套你的那个防护机制啊，对不对？就阳伞呐，哦啊，吹我那时候在吹穿那个凉感衣呀、啊。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好等头一组，
0: 好等头一组哈，啊，这个电话。
1: 对
0: 好，马仔加班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

0: 喂，你好。
1: 哎，英玲哈。
0: 嘿，是啊，是啊，嘿。
1: 哎，那个，假使我把大招夹掉做来。
0: 好啊，好啊，来，
1: 好。
0: 阿姨的。
1: 哦，好好。
0: 我下注了哈。来，你拢随时个卡哈，咱做现场的节目好像嘞。来，喂，你好，
2: 喂，英玲哦，
0: 嘿，是，
2: 我们孝顺一周啦，
0: 嘿，好啊，好，一周就好哈。妈妈，今麦个无搞，要一点搞话题拢忘记了哈。
2: 好，
0: 三个对家来，啊，你电话2425几几哈？
2: 哎，对，
0: 来数数哦，4400哈。
2: 好，
0: 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
2: 好，
0: 来，进来哦，最后三天了哈。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莹莹，嘿。
1: 你好。
0: 嘿。
1: 我参会啦。
0: 我知，一梅姐。
1: 你甲我寄下汤头，寄两组。
0: 来，很低温空运诊所，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打卡。要预定的哈，你就直接跟我预定 order 就可以了哈。你也不 order 排些哦，我都不要都帮你打啊哈。因为最后三天啊，就是最后三天，321 stop 就没有啊哦，就没有好康了哈。那东西每天 every day 都有的，好不好哈？所以记住，莫被被摊底细嘞哈。新朋友熊莫被挤走，你会觉得说啊那个不够，赶紧来的电话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咱继续来讲哈。这个家有敏儿，然后真的是没多你都爱付出相当的那个精力跟财力哈。好，那朱家瑜医师是这样说，他说 88% 的患者在没有有效治疗的情况之下，生活品质自评分数他就是刚刚40分以下嘛，然后呢反正就是说刚才我说到止痒的几率大汉了知道，譬如说我就知道说你用那种冰冰凉凉的东西，譬如说矿泉水啊冰冰啊，你就把它练练，你有会痒的地方，包括那当时做疫苗做 COVID 的疫苗的时候，我也是真的像说完一样，然后体质就是这样，跟同事的比说完像大客人那样，那个很不舒服跟很痒，我也是拿那个冰棍，冰棍就是说你把我就把矿泉水冰凉凉拿来练练的捂捂，它真的就舒缓很多，这就是你要有一特方法啦，这个也不会有什么损伤跟百害，我比较倾向这样比较好，不要吃药啊，就不喜欢吃药啊，擦药膏你知道我之前我去有朋友科吼，遗书玫瑰，这阿妹啊，你真正不想活了，你不知道在讲吼，医生就怕，但是其实遗书就好诶哈。那他就说吼，一讲话就吐话啦，但是一讲话拢是实话嘛哈。你唔知有个撸毛，你讲乌白毛，乌白毛哈，撸毛吼皮撸薄呢，你知影无？皮肤薄啊，你皮薄馅多的，唔是咧食汤包个哈。最近哦，我是干嘛？秀水的好像有人说也不错，秀水我一般的故乡阿嬷，我阿母的秀水人嘛，我感觉庄的庄家的也偶是皮薄之多，那你说北部我妹阿妹阿妹妹的北部那边新竹竹北也有好吃的汤包，就是都不错啦，没去吃到什么鼎泰丰那个很贵，我没吃过鼎泰丰，我们中华这个盖出名排队呢，排队名店真的喷汁的哈，会喷汁的哈。好，我们是要讲这個，来，我们来跟我一起讲。你要有自己的一套哈应对的方式，这样子啦哈。好，那这个你看嘿，讲到老汤的代志哈，那个就是汤加嘴嘛，汤加加嘴啊，你就要吸那个汤汁啊，哦，很饱满，对不对哈？很鲜甜呐哈。那来讲到这哈，你老。白干好，我们小时候不知道嘛，青蛙的像不一样那样啊，你的白干老汤啊，啊老汤你看像这种老来天有老干，老干有盐分的腥啊，你得吱吱叫，你得哀叫啊，哦天啊要死的，你知道不吼？好，来，所以讲吼，你也皮肤不好的人，你得拢有这款的经验啦吼。啊，大汉咱就知讲，哎，怎么做吼，你卖牙起来的好吼。那奇美医院的皮肤科主治医师跟医学美容中心副主任郑百山观察，伊讲一般人会看到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外表，你看到外表你也惊到呢。我请问董淑英咋见吼？较大汉伊的干嘛讲哇？这样怕人家会问啊什么吼？伊皮肤怎样做粗个顶顶？吼，伊的规泡安尼嘛，你怎样吼？一看你就知道他就是有异位性皮肤炎呐吼。好，那我们看当然啦，咱看到伊外表，但是你无看到因，爱个面对着暗时啊歹困，像阮同事有无？两个阿嬷困甲感冒啦，啊早囝吼就较好困，啊无啊多为着这宝贝怎么办哈？那甚至受到重彩言语的霸凌会哦，不愿意靠近他们的隐形压力，觉得哎呦你太个贵了，太个暖了，你来安内吼。来，病童的家长啊，因为烦恼囡仔总控生活，就大人小孩都很煎熬啦哈。那就读台师大美术系。博士班的病友王小姐表示，她大学的时阵压力大，好，异位性皮肤炎会大爆发，真的会哦。像阮同事因囡仔有较大含量，其实状况就好很多哈。那面对着皮肤残像迄个橡皮，我都甲你讲，就粗啊，吼，像迄大象的皮啊，会老血，会老疼啊。 那不是他愿意，因为他异位性皮肤炎就是安内吼，内心主逼唔敢出门，所以我讲我做闲文就是安内，我就是会 keep 不一样安内娘娘吼。那三十外岁朋友赖上。一直考硕士班的时阵，好迷，专心背写，皮肤有病灶。你是无在调读册，想讲要放弃。两个朋友做口服小分子的八标靶的这个药物治疗就比较稳定。那朱家宇医师咧讲，异位性皮肤炎团痛底疗包含就我讲的类固醇嘛免疫的抑制剂、光疗、外用的药膏，熊普遍的外有歌嘛那。都所谓变换底疗量哦，一旦温点控制，起码有这个口服小分子的标靶吼，中当都病人一旦申请给保健户，目前大约10% 的这个病友获得给付，好每拜两年，希望讲未来一旦放宽申请条件，又等到给付的这个年限吼，和患者病情一旦得到长期的控制，因为他这个就长期的没办法了吼，所以说吼，这个我有熟悉人安尼，我看了吼。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那我自己问到五贵病的情形，但是我是做幸运的，我们没有像人家那么的严重，就是一点点东西一点点。啊，你有控制好，所谓控制好就是讲，咱的卖工安尼哦，我拼了命要晒太阳啊，不能晒，我们就是你头看冷的时阵跟娜姐一边有骨头较好嘛。啊，没来怕咱的卖怕的无代志啊嘛，无要紧啊，对不对哈？好，来，所以说，自己要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我的经验是安尼啦哈，咱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当这。来关心健康，因为刚好9月14日是这个世界异位性皮肤炎日。好，但是我被跟我的讲，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你的免疫功能失调。好，所以那边呢，调经贴剂很重要，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大家一起来关心哦，

0: 来，咱的现场可能在线电话当中，家己也随时解卡哦。台中的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反正都最后的最后三天，最后三天一点高位对十月都无要紧，我拢会帮你留咧哈，你算一下哈，参详细看个欠几租金来看得到啊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定位隆中考通感谢，谢谢大家哈！要买要快，最后了哦。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莹莹啊，
1: 哎，是，
2: 我爱大组的小组一组。

0: 嘿，来，喂，你好，喂，
1: 哎，阿爸，
0: 妙千妈妈，嘿，
1: 妙千妈妈，你好，在你家无用了，
0: 没啦，我未使想用咧，
1: 你未使想用啦，
0: 没啦，
1: 我你头脑要好咧，你电脑啊，你啊，
0: 我电脑无啦，
1: 哎，我今日过咧摸光多时，我阿姨咧讲到我听着，哈
0: 哈哈，哎，可能是报着旧的见证啦。报到旧的见证，还是都无多加，
1: 哈厉害！
0: 感谢，未使用多感谢，你讲
1: 我。哎妹，我安尼输就是来个，讲讲讲多谢，未使安
0: 尼。哦，我未使用多感谢，莫知呀。
1: 啊，生意才较好啊，你生意旺旺盛啦。
0: 感谢，感恩啦，哦。
1: 好，一做好汤头啦。
0: 好汤头啦，吼。啊，迄个，你款的，迄安尼有搞吼？
1: 有啊，我给你款一年嘞。
0: 你款一年婚的呀，吼。
1: 对。
0: 款起来吼，真正爱迄个，哎，妙姐妈妈，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欸、来讲过节，妙千妈妈，恁全家嘛拢食个介好呢，对不对？
1: 哎呀、啊，
0: 吼、哦、嘿，啊，迄、那个安怎？
1: 我买新，我买新，买只。
0: 哎，对啦，像恁迄、那个姐姐来讲恁查囝，
1: 我查囝在欢喜个口下会困着欢喜啊。
0: 哎，伊做高追，伊只孝叔公会困哦。
1: 哎呀、啊，
0: 哎呀、啊，嗯。
1: 哦，讲那在在困个天光呢？
0: 哦，个天光你看卖吼，所以这个下人体质
1: 会困着较看我较好啦。
0: 当然啦、啊，困眠
1: 体较会用啦。
0: 哎呀，咱一早起有讲到迄健康的信息无？你困了饱是第一重点的，困无饱你的身体就会歹啊。
1: 困无饱，免多干嘛，身体较会毛。
0: 对啊，达行都歹，真正、真嗨吼。啊、你看人咱 Q 甲孝叔你拢有咧食呢吼，孝叔哦阿孙咧
1: 有食。哦，我 Q 是叫阮家仔甲
0: 咧。我知，帮甲你买，我知吼。嘿，阿 Q 食了嘛是迄落吼，咱
1: 连。也好啊，无我即马是算安尼，人家有谈到遐好。
0: 真的嘞。
1: 哦，我嘛就拢真正戆看无谈话谈到遮好。
0: 真正，迄有时阵退化吼，啊，咱就拄着无啊多啦，有一寡状况拄着咱就
1: 是。咱诶命就搁十个头咧，目睭咧难摆。
0: 袂啦，啊，就拄着咱嘛是。
1: 啊，拄着嘛啊，现实啊，无变呐。
0: 对对对，啊，身体甲顾好，
1: 伊只是
0: 目睭看无尔，搁会当
1: 听讲。啊，都咱老迄个边啊无用
0: 安尼啦。袂啦，啊，就是老来伴，就是安尼毋对哇吼，搁有爸爸，咱安尼互相做伴，啊，卖麻烦事事，安尼是上。
1: 一个人无用啊！
0: 对，我知啊，所以我意思是讲，拄着咱嘛是爱快乐来过，对不？
1: 对
0: 啊，你讲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1: 吼，
0: 咱是跟他看无，但是咱个会当行嘞，吼，咱个会当听广播啊，卡电话
1: 来。啊，开无嘛，行未出去呢？
0: 我知呀，啊，
1: 无安全。
0: 我知呀，我知呀，啊，但是个讲，上起码就是跟他一个目睭较无方便啦，吼。
1: 对啊。
0: 他咱至少拢啊个过了未歹，安尼就好啊，对不？
1: 心脏啊还啊未歹。
0: 莫打有那对不？吼，真好真好。
1: 我头脑啊。还好，
0: 真的呀、啊，这是真的嘞！你看你开讲创啥，你无讲人啊，知你目睭无方便。真
1: 是要跟他笑咩？
0: 听你讲话才跟起真好啊，因为吼、
1: 哦欸，我跟你熟在几十年啊，你知无？
0: 我知呀、啊，我知呀、啊，那唔知吼、哦，老古讲。
1: 十三，你那八十六啊，哦，
0: 哇，十几年啊，对啊，我来这十几年啊。安尼不要
1: 表示，我都老啊。
0: 袂啦，袂啦，表示你身体拢够了用哦，安尼就放心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孝顺真样呀，袂歹、欸。
0: 你看咱。十几口阿妈要一百嘞，对不？
1: 十几口我一百啦，那我搞我徛这边去街啊买菜。
0: 哦，今麦无啦，今麦人买回去啊啦，今麦外头个外国小姐，嘿对啦，安全，所以伊个有法度有在钓，但是唔通啦，那是些欢乐呢，对不对？吼。
1: 哎，没个，他手拢啊混沌啦，卖讲黑啦。
0: 拢黑啦，拢黑，
1: 伊个混沌会
0: 吼，啊，就是安全性的问题啦。
1: 哎，卖用个九十块去买菜
0: 嘛。阿妈跟你煮饭嘞，有搞无？
1: 有。哎，九十块几百，我卡着人家，恁。只要在买产品就好。
0: 对啊，啊，所以讲大家身体够勇健吼，真正我都放心啦，放心啦吼。哎呀，
1: 感恩你啦，
0: 没啦，感谢咩姐
1: 啦，你心里放心啦。
0: 啊，你可以煮好汤，明仔再搞哦，哈。
1: 好，我爹啊，
0: 我爹啊，我下来哈。好，谢谢爸爸
1: 们的哈。感恩你啦，
0: 好，多谢听到爸爸边的恭维，阿姨辛苦啊啦嘿。
1: 再见了，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要买要快，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来，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的几栋。然后妙千妈妈欢乐，起码的小卡恁吹球啊，对不对哈？那想要个对家，我今拢看甲我讲哈，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要买要快，预定九月底十月都是待救不为哦。以上广告，谢谢哈，给上拢给谈掉，给这种感觉哈。来，咱的节目是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260-233电话加个沟通哈，感谢咯。 反正就是最后三天了，最后三天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哦。喂你好。喂嗨，
2: 下次一组了。
0: 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你是电台的美小树的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啊、来大家先听青春的来山姑娘，我山卡来服务哈，260-233电话拢个靠通哦，控诉2260-233最后三天要一定爱跟新朋友赶快来体验看看哈，好谢谢，喂。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是。
1: 嘿，你好，哎，拍摄，我有订一组那个酵素，你嘿嘿，不，我现在要再加一组，所以我要两组。
0: 等一下，姐姐，我嘴张姐哈，你等一下。

两组的18800哦，吼，嘿，阿拉家己改过来吼，本来一组两嘛，今嘛加一，两组18800，好，阿你别个越过越低了，我再跟阿公，好，谢谢你，好，拜拜。

0: 好，来听众朋友，拄只刷卡来叫门家嘛，甲我讲，因兜嘛是有名额吼，以前嘛是要补习，但是哦，即马食咱的保养品保养了拢改好吼，爱有耐心啦。而我讲真的，真的，真的，你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吼。有的人钱都贪的唔敢开，迄个无卡做啊，无多吼，这是健康你自己的，对不对？好，来22602233电话拢总甲卡好通哦，感谢啦哈，谢谢。来，喂，你好，喂，哎，你好，欢迎。
1: 我都要一撮的，都
0: 嘿，
1: 嗯，啥 Q？

0: 害。
1: 哎、欸，小哎、欸、小姐
0: 你好，
1: 我爱好汤勺子粥。
0: 喂，你好，喂
2: 喂
0: 喂喂，哎、欸，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2: 嘿嘿，莹莹你好，一路哥哥，顶一路七哥，哈。
0: 来，都家刷卡的那个他们哈，我来，我因为我们早上好像没有讲完哦，我继续来讲，就是一些失智的代志，一共一块，你厝边有人迄老大人失智吼，啊，看了亲戚嘛有呢吼，看的实在是吼很。心情吼受影响，我讲无要紧啦，这人生的课题就是安尼，啊，拄着一人一款命，就是安尼，无要哪讲吼，啊，所以我们自己就要赶快落实啊，你不是当安诺的维护期啊啦，怎样不？咱要有尊严。哎、欸，你自己的健康你自己顾起来。我说真的哈，阿当北医新跟医哈波西地中心的主任哈曾瑞兴来讲，我们早上这边没有讲完哈，就是说他提出的一个777的生活原则。好的，下面一个777，打刚给他7000步，加崩哈，加7分饱的呵，你莫被吃到10分饱、12分饱不行了哈，太饱了 ，too much 哈。困7点钟以上哈，曾医师来讲，他说啊哈，曾主任。曾主任说吼，上少会困眠帮助清除大脑的废气不哦。来，你要听关键字哈，睡饱饱吼，哦，精神就很好哈，大脑废气不把清除掉哈 ，clear 掉哈。这个医学界经济联盟的这个理论就是安尼讲，类淋巴系统的产生大脑的废物清除网络哈，透过脑脊髓液还有组织之间液交换哈，协助清毒，包括类淀粉蛋白哦，阿个一个 TAU 蛋白这种代谢废物，尤其是滴会快速。动眼期的第三期哈，等于深层睡眠的时阵，类淋巴系统活动来个 top 好高峰，困眠不是讲咱身体的休息哦，也是大脑生理修复个代谢重要的一个时间哈。那今年国际失智症年会是安尼讲，他们提出了越早知道越多可能哈，失智症及早诊断。和未来有更多选择。曾瑞兴主任说，阿兹海默症的诊断要更是面对的挑战。因为很多患者在察觉到认知症状的时候，有地觉到，其实吼，伊的疾病已经进展到中后期了，所以他就错过了 ，miss 掉这个最佳的早期干预时机啦，吼。那目前也无会当完全逆转，还是讲吼。甲抵金呐，吼，抵金三回阿兹海默症也有不，但是除了针对这个类蛋白的这个溶解治疗研究啊，开始探索针对着 TAU 蛋白的抗体疗法，啊，够结合真侪种有不几侪鸡尾酒疗法的概念哈，可能是未来有好治疗一个新的趋势啦哈。

来，另外咱要来讲的哈，就是说，这个国务院的调查，哈，台湾每一百个65岁以上的长辈，哈，都有大约8个可能得着失智症。高龄人口愈来愈多，因为台湾今嘛超高龄社会，哈，失智的患者也增加。失智症协会理事长哈齐文准提醒，失智的人当中，哈，轻度。哦，极轻度跟轻度占2/3，轻度认知障碍者的人数差不多失智症的2倍哦。那齐文准理事长来讲，就失智症无定义讲什么代志拢无在调做啦吼。你要爱和轻度失智者维持着社会参与，尽量延缓，并且避免恶化跟需要。长照吼，也阁有讨论失智症的时阵，大多数的情况是专家甲家属表示意见。政府规划政策啊，当树林嘞，伊自己嘞本身的人呢，吼，失智症协会秘书长吼陈文静咧讲，伊讲协会按2008年开始累积失智症吼公共倡议的经验，如今会当在正式会议当中，针对政策提出建议，比如讲台北捷运部分车站的标识立体甲放大变大较大哩嘞，吼，这就是。基地价顾问小组努力的成果之一。陈文静咧讲，伊讲 WHO 伫2017年吼订定全球失智症行动计划的时候，明确表示，基地症应该参与倡议建设规划、立法甲服务设计。基地症协会呢，即2019年建设成立失智症的顾问小组哈，邀请有意愿的失智者固定持续参与，不是跟他讨论这个疾病，啊，还有生活的不便，他们当事人自己最了解，对不对？在他还有知觉的时候，跟大家讲，我在乎的是什么，然后自主的发挥影响力，因为病友病友之间哦，因可能很多人的敬重休想啊，有的更加无同款呢，那看怎么样子做啊，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品质啦，还有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免惊吓，然后有更多的支持跟帮助，应该是安内啦，所以这是今天跟大家来讲的，因为9月份刚好是国际失智症月份，那希望大家健康顾起来，一天走7000步，睡满7点钟，然后吃7分饱哦，会记得吗？这个是777，好，会当预防延缓到失智症。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哦。你看很多的艺人啊，他们照顾家里的长辈齁，就是有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是很辛苦的齁，我想咱的麦克给讲齁，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齁，所以咱们有尊严嘛，健康自己顾起来好不好齁，干巴得哦。

0: 喂，嘿，燕京姐啊，嘿，燕京姐，来，安妮，
1: 我在消失，
0: 嘿。

0: 来听兵吼，这一句为最后啊，最后三天哦，三二一。后天哦，咱比较这礼拜啊，然后后天礼拜四九月十号，好、哦、全面截止咱的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这包括饥寒拢上无两年的时间哦，有两年的时间，一年分你若 Q 上无爱四周，酵素一个人份哦，爱上无五周，好、哦，赶紧来看，啊，你若买只加强版就要再多一点，好、哦，再多一点，2266-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中到十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2602-2333等你。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高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甜物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